0: 榜首。刘仲恒话：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同埋未来嘅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嘅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嘅参与者转变为未来嘅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同埋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同丹麦同埋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同埋其他需求嘅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表示，美国代表和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同埋美国预计将会喺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同埋北大西洋地区嘅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话：呢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嘅主权同埋领土完整，同埋格陵兰岛人民嘅自决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啦慈云山同埋文泰楼之间一段咧，全线系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包括116、A23、N23、2F、3B、3C、3D、3M、5C、11、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搭巴士的朋友请留意啦。而较早前窝打路道的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去思瑞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封路已经解封。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我留不住时间，但是岁月留住我。我挡不住声音的散失，但是可以借住歌曲为你寻回美好记忆。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为你准备了一场音乐盛宴，我带着唱片等你。
5: 你有一个新信息，
1: 由9月21日开始，
6: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7: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1: 星期三会有学戏，
7: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6: 同你一起同行。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

0: 个案个，主持周锦瑶。
1: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8啊，开始2026年9月19日农历8月初9嘅好个案个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一如以往咁样喺直播室度等你嘅。好啦，咁啊，当然啦，你就唔会净系即系听收音机咁简单噶嘛，一个美好周末嘅由呢个好天气开始咧。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新界区会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留心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所以大家要小心火种啊！还要小心自己的皮肤开始干燥，要搽翻少少润肤啦。好啦，咁啊，润肤膏润你的皮肤啦。咁我啲好音乐咧就系滋润你嘅心灵。嗱，由而家到10点钟咯，我哋唔单止有各类嘅老歌同埋好歌，仲有情深故事同埋。呢啲咧都系你等咗好耐，等咗1个礼拜嘅美好回应，我都会俾你嘅。

叫做《月朦胧鸟朦胧》，唱歌嘅系林竹君，作曲古月，写词琼瑶。好啦，咁啊，好歌安歌呢一个小时咧，你会听到国粤语歌啦。咁仲有两个重点嘅、哦，一个咧就系兰尼嘅音乐论文啦，去到第51辑。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情深意切。终不悔的赵士情，赵士情是哪个啊？就是南宋才女唐婉的第二任丈夫。好，不至于呢邓继尘啦，去到第56辑啦，咁就讲佢嘅艺海情长，系边一个朋友咧？佢会好即系好中意嘅咧，就系我哋嘅 Uncle Ray 啦，冇错啦。咁佢哋以前系同事嚟噶。好啦，嗱，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啦，即系9点钟新闻之后，中英文歌都有嘅。咁我有个音乐小焦点，本来小焦点嚟嘅啫，只系占节目嘅大概大半个钟。到啦，但系点知咧就越做越长，变咗大半个钟啦。我今次咧写完稿之后，发觉个成个钟都系讲紧呢个焦点喎。算啦，因为有啲好重要嘅嘢咧，我唔想分两次讲啊。嗱，今日嘅小焦点咧就系我讲黄沾一生敬仰嘅奇才就系边个咧？就系破娘梁宝仪。其实咧呢个世界上咧，无论你几叻都好咧，都有啲你系敬仰嘅人噶。因为我哋需要学习对象，亦都我哋真系咧，即系识英雄重英雄噶嘛。人生苦短，艺术长存，人间嘅精神生命系比会衰败嘅肉体长好多噶。

呢一曲呢就係朱咪咪唱嘅《柳絲場》，作曲何大傻，寫詞嘅係蘇翁。我好鍾意咪咪姐呢首歌㗎。嗯。不過你發覺咦你話好鍾意你好耐先播一次。哦係啊，我好多歌都好鍾意。每次呢究竟邊個出場呢亦都要掙扎一輪㗎。好啦，時間係早上嘅8:17。我有一樣唔會掙扎嘅呢，就係即係將我啲聽眾嘅最好嘅作品都顯示俾你。點解咁講啊？因為呢其實余蘭妮呢係我鐵杆粉絲嚟㗎。我一路呢幾個月啦，50幾輯啦，其實呢都係講緊佢嗰個畢業論文，佢嘅音樂嘅畢業論文。好啦，我哋繼續鑽研佢嘅音樂論文啊。上回呢就講到宋太宗第五代嘅元孫趙氏情呢，佢呢係頂住咗成個皇族嘅壓力，佢直情向父母聲言，就係話不要仔女，唔会立妾，无需升官。咁就坚持咧用最高礼仪咧去迎娶唐婉咧为正室，努力咧佢为佢呢个心中嘅白月光咧系疗伤嘅。嗱，虽然咧历代嘅戏剧咧写唐婉咧系即系冇一男半女嘅，咁亦啲戏剧咧就写到赵氏情咧系即系都系绝后嘅。但系其实咧根据文史學者嘅考據，佢考據咩呢？就係宋代宗室族譜，嗰本族譜呢叫做先源類譜，神仙嘅仙，源頭嘅源，種類個類，族譜嘅譜啦。咁呢有好幾份文獻呢就交叉對比，即係你得一份文獻都唔夠㗎嘛，要交叉對比呢就考證出呢趙氏情呢喺娶咗唐婉之前呢已經有四個仔女㗎啦。咁因為以前啲人好早結婚㗎嘛，所以呢佢唔係絕後㗎。咁而佢有第五個仔㗎喎，第五個仔呢考究返啲年份呢，就咦發覺呢個仔叫趙不息，不係不要個不啦，息係熄滅嘅息，趙不息呢應該係唐婉所生嘅。後嚟呢再生咗個女，但係女呢就冇名字記載啦。唔單止係民間有族譜啦，皇室族譜呢係更加嚴謹㗎嘛。咁因為呢如果喺宋代呢喺皇室裏面呢佢有一個部門呢係專係登記咩生死註冊嗰類嘅皇族嘅生死註冊。咁呢如果個小朋友呢係妾侍所生嘅，咁呢會註明呢係庶出。但係呢喺個族譜裏面，趙不息同埋妹妹呢係直接寫喺趙妻唐氏名下。即佢嗰個名係寫唐氏啦，佢唔係寫唐婉啦。咁亦都呢一個證明呢，即係近代歷史嘅一個翻案呢，證明咗呢唐婉呢並非不育㗎，只不過係冇同陸游生細蚊仔啫。

呢一曲《月满西楼》咧，系属于夏深同埋张明丽噶，作曲刘家昌，写词嘅系琼瑶。嗱，我哋讲翻公元1146年啦，嗰一年咧，唐县咧加入咗卜王府。1155年病逝，咁即系咧，佢系有十年嘅时间咧，系即系做赵士诚嘅妻子啦。咁佢同即系丈夫咧，系有过琴瑟和谐、儿女妖瑟嘅黄金时间嘅。嗱，直到几时咧？就系、是、直到咧，佢哋同陆游咧喺沈园相遇，赵士诚咧好大度咁样咧，就俾妻子咧送上酒菜，然后借故离开，等呢两个前度咧系有机会聚一聚噶。识大体嘅唐县咧，据说只系为前夫咧送上黄酒，深情望一眼，咁就走啦。结果陆游坐喺度自己饮醉酒，饮醉之后喺白墙上面写上钗头凤姿红酥手。好啦，公众地方嚟噶嘛，其他游客见到呢首诗，简直系难以置信。呢、这个沈园瞬间成为赵家嘅海啸现场。在重视妇道的宋代，一个人的妻子在公众场合被前夫公开写情诗，对现任丈夫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耻大辱。

一首歌呢叫做《苦酒满杯》，唱歌的是谢磊，作曲姚赞福，写词神之。根据宋代元初民间历史学者周密，周呢是周锦尧的周，大家同宗，密呢是秘密的密，他写了一本叫做笔记小说，叫做《齐东野语》。齐是齐国的齐，东方的东，野是交易的野，语是语言的语，齐东野语。咁呢本书里面记载呢，加上呢要即是你做考究，你不能够只是看一个资料㗎嘛。咁后世学者一些文献显示呢，赵士情对于沈园墙上面那首钗头凤引起的社会热议的态度是什么呢？不追究，不责怪，不发怒。他既没有追究陆游的冒犯，亦都没有闹过唐婉半句，因为他深知不关唐婉事，唐婉没有犯错。赵士情选择了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压力、尴尬和嘲笑，反过来呢要安慰呢大病一场、潮水不堪的妻子。

呢一曲叫做《花殘夢斷》，唱歌嘅系许卿卿，作曲陈歌辛。嗱，赵士晴咧系一个好通达嘅男人，佢知道咧心病还需心药医，佢就等唐婉好翻之后咧，病好啦，就带佢去散步，再去沈园，要佢咧就系、是、亲自面对墙上边陆游写嗰首《钗头凤》。唐婉睇咗。佢明白，其實佢瞓喺個病床嗰度已經知道陸游寫咗啲乜嘢噶啦，但佢都知親眼睇到啦。佢因而咧有機會咧喺旁邊咧作出回應，佢就喺個白牆上面再寫就寫嘢啦。佢就寫咗《钗头凤之世情薄》。嗱，《钗头凤》咧係個曲牌名嚟，即係嗰首音樂名嗰首音樂啦個名字。咁後面嗰個咧就係詞牌名，即係話佢填一首詞上去，個詞係乜嘢？點解周錦瑤講宋朝講咁耐咧，同音樂有關咧？因為呢啲詞人咧寫嘅都係歌詞嚟㗎。咁唐婉就寫咗《世情薄》啦。咁可惜咧，唐婉咧。即係呢個心病其實真係好難醫，佢返到屋企呢就再病啦，而情況呢係越嚟越差㗎。咁丈夫呢就係即係遍尋名醫，買名貴嘅藥材，動用曬皇家宗室佢所有可以用得到嘅資源，加上自己日夜悉心照顧，可惜都藥石無靈。其實我哋回頭睇趙士晴每一步都冇做錯㗎，但佢嘅大度，佢嘅成全，佢一力承担，全部都拦住妻子要飘走嘅灵魂。佢冇追究陆游，佢只系怪自己，怪自己点解要带妻子去沈园。

呢一首歌呢是属于郑少秋的，叫做《情未了》，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黄沾。唐婉死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留下一对小儿女，赵氏情其实不是大很多的，大概少少的，是正值壮年30多岁的男人，但是深情的他呢，唐婉死了之后心死如灰，是终身都拒绝再娶的，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正室什么什么都不要，所有女人都不要了。野史和民间故事的戏剧呢，就写了赵氏情在唐婉死了之后呢，是闭关在书房到13年。咁佢为咗离开，即係伤心地呢，咁佢呢就主动请缨呢，就去抗金前线打仗㗎。最终呢係为国捐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回。时间呢大概係1169至到1170年之间，40几岁啫。条数啱啱係咪佢30岁松啲咁丧妻，跟住佢自己即係咪埋喺个书房度就13年做自己嘅事睇书咁样。咁死嘅时候呢40几岁。但係呢呢个係民间呢戏剧，你去睇戏剧佢都係咁样写嘅。但係根据正史官方嘅档案呢，就係话呢佢係喺前往赴任新职位嘅途中死亡嘅。咁而佢嘅最后嘅官职呢，就係西外中正师。西方嘅西，外面嘅外，宗族嘅宗，就正確的政司呢，就是公司的司，即是以前的政府部门叫做司的。咁管理呢是宗室事务的。死了之后呢，就获得朝廷追赠他做永嘉郡王。那这个时候呢，即是当赵氏情是即是马革裹尸，返回即是个尸体返回京师的时候呢，陆游在做什么呢？我考究了一下。当时呢46岁的陆游呢，亦都係即係準備呢去抗金前線啦。陸游呢係即係上過，即係去過一次戰場嘅，就去戰場度做軍師嘅，就係呢個時候佢喺度準備緊呢，佢都要去抵抗金人啦咁樣。三個人兩首詞，一個愛情悲劇。為大家送上啦，由兩首詞，即是陸游和唐婉所寫的钗头凤，佢兩下面嗰個詞牌唔同㗎嘛。咁由兩首詞合拼由成嘅一首歌。呢首歌呢就係現代作曲家楊歌楊嘅作品嚟㗎，叫做钗头凤。唱歌嘅係廖昌永、宋祖英，朗诵陳道明，寫詞嘅係南宋陸游、唐婉。

奏皇城景，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0: 廖昌永同埋宋祖英合唱嘅《钗头凤》，为佢哋朗诵嘅系陈道明，作曲杨歌扬，演奏嘅系中国爱乐乐团，而写词嘅系南宋嘅陆游同埋唐婉。时间系早上嘅8:48，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
1: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00-10:00，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4: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0: 嗱，呢首歌咧叫做《墨西哥女郎》，就系、是、邓寄尘同 The Fabulous Echoes 合唱嘅一首歌。嗱，邓寄尘咧喺广播生涯里面咧，丽的呼声啦，香港嘅广播生涯啊，丽的呼声系一个起点嚟嘅。咁喺起点上边咧，有个同事，咁大家虽然咧就用不一样嘅语言做广播啦，但系同样咧系好拼搏嘅，一样咧系用咗几十年时间咧，塑造咗香港嘅流行乐坛，亦都将自己咧活成一个经典，佢就系乐坛教父 Uncle Ray 郭利文。好啦，嗱，以下啊呢一小段咧系 Uncle Ray 咧系对许冠杰 Sam 虚嘅评语，同埋咧我会播翻首 Sam 虚嘅歌。
1: Sam Hui, Hong Kong's legendary pop star, who created and started the Cantonese pop scene craze today, the pioneer and king of Cantopop.

首歌呢就是属于 Sam 去许冠杰的，叫做 Time of the Season。 根据 Uncle Ray 所说呢， Sam 呢就是属于是 King of the Canton Pop， 没错啦。但是呢 Uncle Ray 本身呢都是一个 King 来的，是啦。Uncle Ray 和邓继陈呢都是香港丽的呼声，就是开台功臣来的，他们各有拥趸啦，彼此欣赏。当年呢，当邓少华呢为爸爸写传奇的时候呢， Uncle Ray 呢就写了封信呢，就赞美老同事是惺惺相惜的。Uncle Ray 当年呢开拓了香港年轻一代的音乐眼界，亦都捧红了很多的本地乐队。其实呢Uncle Ray 自己本身咧都系玩音乐嘅，佢自己咧系乐队 Satellites 嘅成员啦，咁喺里面咧就负责做鼓手嘅，系得翻分半钟，播唔播好咧？好，我哋就播翻只换只呢个 Uncle Ray 唱嘅歌啊，唔系佢个乐队 The Satellites 嘅一首名曲，叫做 Jamaican Mars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好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好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

0: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1: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谈及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的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三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五千至到一万一千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逝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悼念。有市民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他又提到，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也有市民说董建华发挥了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三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外佣高一至两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比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本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事件已经通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并且是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新皇岗口岸预料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本港旅游业界表示，收到好多内地业界查询，表示有兴趣组团来港，并在新皇岗口岸过关。又指新口岸是成内地旅客专程访港游览的景点目的地。对于新皇岗口岸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业界人士表示赞同，因为黄金周访港团生意估计按年增加 5% 至 7%， 认为黄金周之后才开通是稳妥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去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组成强大的香港队，齐心协力并搏奋斗。需要将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立法会的高效监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

0: 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社会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健儿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的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的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在扩大应用场景方面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诱因不足，又有为政府牵头推动，实属应有之义，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再睇下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督径斜径督路挤塞，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环岗村。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隧道巴士第116号线、城巴第 A23、N23 号线、九巴第 2F、3B、3C、3D、3M、5C、11同埋 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桥底去观塘和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他真的很妒忌啊！
4: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0: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3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我系周锦瑶。呢、这个时候先同你讲个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摄氏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天气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留心啦，和火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噶。嗱喺嚟紧呢个即系最后一小时嘅快乐时光里边咧，咁啊好歌安歌除咗有中英文歌之外咧，仲有个音乐小焦点嘅。今日个音乐小焦点好大啊！好啦，咁、那个题目咧就系、是。王占一生敬仰的奇才就是梁宝仪破亮。阿鬼才王占话阿破就是放他在肩膊上面起飞的巨人。

It's so easy， 唱歌嘅系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好啦，咁啊讲开始讲我今日嘅小焦点啦。嗱，少年王湛森咧喺青山道100号嗰层旧唐楼咧，系跟梁日超学口琴，跟梁日修咧就学音响同埋其他樂器，咁而梁寶儀咧就系教佢作曲填词同埋做人噶，系啊，做人做事都要学噶嘛。喺嗰层只有风扇慢慢吹嘅闷热唐楼，摆设简单嘅客厅，盛载住各式音乐，满满嘅文人傲骨同埋哲学讨论。

呢首歌是属于关正杰的，叫做《一点烛光》，作曲陈秋霞，写词的是郑国江。讲返梁家啦，梁日修嘅屋企啦吓。梁家呢初初呢由上海返香港呢生活係非常之拮据嘅。当年呢若梁宝仪呢日日呢係行路返学放学啦，都係烂咗呢都係缝缝补补唔舍得买。储埋啲零用钱做咩呢？佢储埋啲零用钱呢就去矿深水埗嘅旧书摊搵英文原著。如果搵到宝囉，執到宝囉，咁就返屋企睇啦。咁睇到好书有新嘅得着，真係好想搵人分享同人讨论啊。咁点有冇对象呢吓？啲哥阿哥又咁忙，阿爸又唔得闲。咦，有个最佳对象喎，呢嗰个呢好得闲，赖皮唔走，乜都想知嘅尖屎仔咪得囉，捉个尖屎仔过嚟倾下偈先。梁宝仪呢是一路弹钢琴，一路呢就同王赞森呢就探讨自己啱啱睇完嗰啲西方哲学书。需知道下梁宝仪呢睇哲学书呢是睇佢中睇书是中意睇原版㗎，佢唔使睇返书㗎，因为佢英文好好。佢觉得呢喺原版里面呢先睇到个精髓。咁詹士仔嘅水平英文水平未有佢咁高㗎嘛，尤其是高都好高都冇用啊。喺我眼中呢哲學書係啲比較深奧嘅書，我都要讀到高中呢先至睇得明呢個李天明。好啦，同佢討論咩呢？當中呢就包括咗呢叔本華嘅悲觀主義啦，尼采嘅超人論啦，呢啲呢都係思想家嘅名著嚟㗎嘛。咁梁宝仪呢就喺將本英文书里面嗰啲好深奥难明嘅哲学内容拆开佢，碾碎佢，搓完咁扁，用极之生动嘅广东话呢就解释俾十几岁嘅王湛森听㗎。咁阿詹士仔得闲嘛，咁咪一路听琴，一路听音乐，咪一路听老师讲嘢囉，系咪听下听下呢呢、這个少年人明白咗啦。所以呢佢开始系用巨人嘅思考方式呢去探索生命嘅意义。而呢啲探索呢最后系反映喺佢日后所写嘅歌词上面㗎。王占博览群书嘅习惯就系由嗰阵时培养出嚟㗎。而呢个引路人呢就系、是、坐喺钢琴前面嘅二哥梁宝仪。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林子祥噶，由佢作曲同埋演唱。首歌叫做《究竟天有几高》，写词嘅系林振强。讲翻1993年9月10日，啊，嗰日有乜特别呢？就系黄沾咧喺佢自己嘅杂志专栏里边咧，佢有个专栏叫做《浪荡人生路》，写咗篇文章叫做《高人梁宝仪》。佢用极其深情嘅文笔咧，写出咗一啲事例嚟到致敬呢一位无私自通、音乐造诣咧非常深厚嘅恩师梁宝仪。当年呢，佢讲到呢，当年呢，宝仪老师呢就係隔个礼拜呢就上梁日超嘅节目一曲难忘嘅。咁而家要带手信啦，係咪伴手礼呢就係一两首新歌呀咁。咁萧煌乐平呢亦都会带埋佢个小小乐队呢就嚟做，即係嚟电台呢去做个音乐录音㗎。咁佢话呢，梁宝仪写嘅音乐啊真係好入耳㗎。听一次呢个曲谱呢，佢同阿萧煌咧都系即系即刻入晒路噶啦，唔讲你唔信啊！我咧听过一次嘅曲谱啊，而家几十年之后啊，我自己都仲背得出啊！嗰、那个我系黄沾啊。好啦，其实咧呢一种耳听音乐而脑海咧就会即刻同步出音符嘅叫做相对音感咧，就系、是、少年黄湛森喺老师屋企日日听曲，天天被罚抄宝仪老师嘅曲谱手稿，慢慢培养而成噶。当时唔知道，当时扁晒嘴，当时有啲嬲，但系终生受用。

呢一首歌系属于印尼嘅，叫做《奋斗》，作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梁日超几兄弟咧，将少年王湛森咧训练成为自己嘅对手，系啊，真系有毛有翼啊！呢个细路，咁咧呢个年轻人嘅音乐、文学、哲学、录音技术根底，冚唪唥都系梁氏兄弟建立嘅。不过正所谓文人相兄。呢一位不臣服权威、冇乜边界感嘅徒弟咧，基本上系能言善辩、勇于挑战师傅嘅，以一敌几个都冇所谓。嗱，都同你讲过噶啦。以《孟江南》咧为例咧，佢就系其中一首咧系嘈到拆天，要父亲咧梁正平出嚟做仲裁人嘅经典例子。嗱，呢一种脑震荡嘅创作方式咧，对黄沾系有影响嘅，成为咧佢日后开广告公司啦，咁创作部啲同事咧就缩埋门咧喺里面打摊懵啦，鼻青口肿咁出嚟啦，笑骑骑呢种日常咧就系喺佢广告公司出现啦，亦都成为咧呢一段回忆咧，亦都成为啦黄沾心里面最浪漫嘅一段文学记忆，为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音，大家拗摊懵嘅。对于歌曲呢，孟江南呢梁月玲版本呢我播过唔止一次啦。今日呢我嚟想听下好多年之后由韦贤填词嘅粤语版。唱歌嘅系方依琪，首歌叫做难道这是时候。

嗱，呢一首咧就叫做《难道这是时候》，唱歌嘅系方依琪，作曲梁宝仪，写词嘅系韦贤。好啦，咁啊个故事未完嘅、哦，嗱，黄沾咧喺佢嘅专栏文章里边就透露啦，佢话二哥咧梁宝仪咧系俗流中嘅清流，佢博古通今啦，精通钢琴、乐理、外商贸易，诶、哎，因为佢阿爸做乐做喺香港好早期嘅时候咧，系做呢个洋行买板噶嘛，咁所以佢外商贸易咧，同埋哲学咧都系精通嘅，因为就佢中意睇哲学书。咁其实咧，佢做边行咧都会有成就，但系咧就偏偏我行我素，秉持一种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嘅人生哲学，写出咗惊世骇俗嘅作品，但系咧就唔肯向名利市场低头。咁因为如果你交俾唱片公司出嘅话咧，咁有好多即系唔系艺术家想处理嘅问题啦。佢唔卖自己嘅版权，又唔做无谓嘅宣传。嗱，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我嘅歌，你听得明我就开心咯。你如果唔欣赏我嘅歌嘅话，我又唔勉强。嗱，梁宝仪咧就系咁样嘅人啦。喺人生路上能够偶然遇上。其实要多谢你听得到我的作品，咁就可以各自得到满心欢喜。

这首是雷安娜的歌，叫做《俗世暖流清》，作曲黎小田，编曲卢东尼、杨云峰，写词的是潘元良。人生哲学呢，他们两家有个人生哲学的，就是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即是我开了个风气出来，大家都很有兴趣学习，但是呢我想我不算是老师来的，或者不是，真是梁日超学生三千。这句说话呢，就是由梁正平呢交给仔女呢再传给王湛森的。之后呢，王湛一生呢都在香港娱乐圈度打滚，可谓名利双收。咁我哋睇佢呢，就覺得佢係一個狂放不羈、大雅大俗嘅奇人嚟嘅，即係佢寫嘅詞呢係可以嘩，真係文雅到不得了，寫情歌，以前嘅情歌一個愛字都冇㗎，但係呢嘩，就情深到不得了。但佢做起上嚟呢真係冇命啦，佢啲粗口真係廿幾個字嘅粗口，好順口溜，好順口溜走出嚟㗎。咁仲有呢，佢飲酒呢，佢食煙，好似好狂放咁樣喎。但係呢，如果你睇佢個歌詞呢，就總有一種呢看破紅塵嘅通透感㗎，俾人感覺呢就好似一朵水中蓮咁樣，可以喺商業名利場裏面呢保持靈魂上面嘅清白。或者就係咁啦，我哋從王湛呢寫嘅文章，回顧文章裏面睇到呢，可能就係因為梁寶爾呢當年呢係用西方嘅哲學同埋自己嘅做人態度呢，一早呢已經為少年王湛森呢打咗劑精神免疫針。佢唔知道呢阿詹士仔長大之後會點樣，但係佢知道做人應該點樣，咁於是就同佢分享啦。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真系属于黄沾嘅，由佢作曲、写词同埋演唱嘅《沧海一声笑》。我哋仿佛咧睇到阿沾叔嘅身影咧，慢慢咧向个沧海嗰度飘过去，非常之逍遥快活。我唔知道咧，你听呢首歌嘅时候，脑海里面谂紧乜嘢？嗱，我就猜想。詹叔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个脑海里面满满呢都是萧煌乐平的身影。这一位菲律宾的音乐家呢对黄沾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黄沾在逝世之前一年，即是2003年呢，倾尽心血完成他的港大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名字就是《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 1949-1997。好长，不过好重要。嗱，呢一篇论文咧，堪称系香港文化界同埋音乐发展史嘅一颗好石，一颗石果，一颗好大嘅果子嚟噶。佢被学术界同埋音乐界咧，公认为香港流行音乐史音乐里面嘅史诗级开山之作，即系咧喺佢之后咧，肯定咧有好多好多呢啲关于香港音乐文化嘅书咧，系会一路一路咁样出噶。何詹叔咧将自己嘅一生嘅音乐荣耀咧，全部系归功于深水埗有声口琴会嗰班恩师，同埋咧当年商台咧俾佢嘅机会同埋启蒙。佢借住佢嘅毕业佢嘅博士论文咧，就向世人宣告咗几样嘢。第一咧就系、是，如果冇五十年代梁氏兄弟播种，咁就不会有七十年代香港流行曲嘅大爆发。第二咧就系、是，香港是因为有 Lobing Samson、萧煌乐平这一班的菲律宾的音乐人，他们的巨大贡献。因为有他们，所以呢华人音乐家呢就多了全方位的西方音乐支持。而这一管艺术水源呢是滋养出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咁第三点呢就係佢话到呢，以上呢一批嘅隐世高人做咗一场洋为中用嘅跨文化音乐实验。而佢觉得黄沾只係其中一个成果，成个香港乐坛呢都受惠㗎。黄沾呢就为了实践老师们的学术傲骨，所以他呢就将整篇论文交完功课之后呢就放上网免费下载。咁即係等于乜嘢呢？等于詹叔将嚟自深水埗客厅嘅浩瀚学问同埋技术毫无保留咁留俾香港嘅下一代。咁周锦瑶呢用几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嘅其实只係整个音乐故事嘅冰山一角。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係可以上网继续去揾啦，去上网啦，去书局买书啦。黄沾係逝世之后有一套书出咗嘅。再入图书馆呢，你会揾到更多嘅资料。而我坐喺五台直播室继续播歌，为你送上一首由梁日超作曲、梁宝仪填词的作品，梁月玲演唱的《如梦》，我们一起听一下。

0: 一首歌是属于梁月玲的，叫做《如梦》，作曲是她哥哥梁日超，写词是二哥梁宝仪。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53，听个宣传声带，继续播啲好歌给你。
1: 喂，好
2: 得啦，唔该，
3: 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5: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呢首歌呢係屬於梁月玲嘅 Maryland， 首歌叫做 In My Memory， 喺我記憶之中，作曲嘅係孫立功，而寫詞嘅呢係梁寶儀。梁氏嘅兄弟们呢就同埋王占一样啦，都已经系离开我哋㗎啦，但係呢就留低咗好多好好嘅音乐。可能呢梁月玲呢今日唱嘅呢两首歌《如梦》同埋《In My Memory》呢，对你嚟讲呢可能都系一首新歌，唔紧要。如果以梁宝儀嗰个作曲同埋出版嘅心态嚟讲呢，就系有机会你听到佢嘅作品而你又鍾意嘅话呢，就已经系大家都好开心㗎喇。梁月玲呢而家呢基本上呢仲系有教唱歌㗎，咁一啲我哋好出名嘅歌手，譬如容祖儿呀、邓紫棋呀，都系佢个学生。咁佢哋呢就鍾意叫老师呢做 Mary 老师。咁另外呢就系萧煌乐平个女啦，乐思婷呢亦都系教緊即系唱歌㗎。即系话呢，虽然人呢可能呢就由于人生系咁啦，总要有走嘅时候，但系呢你留低嘅精神啦、学问啦、作品啦，系会继续落去嘅。人咧有两个生命，我觉得就系实体嘅肉体嘅生命，同埋精神上嘅生命。其实咧，我哋其实系可以系活两次，而第二次咧时间系可以非常之长嘅。好啦，咁望下个钟，时间都差唔多咯，我都要走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好歌安歌，周锦耀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管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冇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说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政府将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非常成功。他说政府有多个青年中心，但并非每个中心的厨房都可以即时做到社区照顾者饭堂，当局会进行检讨研究怎样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社区照顾者饭堂的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控他们报道假新闻。他其后在白宫回答提问时还点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说这两间亦都是假新闻媒体，亦都可能被禁。特朗普

0: 部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即係西貢公路啦，近住大涌口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來回方向係非常之擠塞嘅，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西貢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啦，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咧係非常之擠塞嘅，咁而家入西貢咧龍尾就去到豪。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咧就已经系去到晨曦獨木舟会噶啦，就系咧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晨曦獨木舟会，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咧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前少少就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方向观塘、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

0: 早晨，早晨啊！九月十九号星期六嘅朝早，有我蓝伟婷，蓝蓝。
1: 有陈家亨，
2: 有萧希婷，早晨啊，两位拍档，早晨啊，收音机旁边嘅录音机，
0: 哇，好有朝气嘅一日啊吓，
2: 咁啊，饭朝，
0: 好香啊，谂住声，连早餐都未食嘅话，未有饭朝可以食得到住，
1: 我哋而家去煲，
2: 唔系，我而家吐柴，
0: 系啦，咁啊，开始我哋节目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
1: 天文台话，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系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
2: 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嗰一两日咧仲系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比较干燥，大家敢唔敢觉得到咧？即系女士应该会比较易感觉得到噶嘛？
1: 即刻觉得咧需要用多啲好名贵嘅护肤品啊，补湿先。
2: 你哋就好啦，我淨係知道起身之後呢好似老咗幾歲咁啦。
0: 因為乾咁靚仔。
2: 唔係即係我嘅啲巢啊，即係乾掹掹。
0: 即係呢掹實咗嘅感覺啦。嗱，如果藍藍呢睇自己乾唔乾呢，可以喺對腳嗰度睇得到㗎。
1: 哦，
0: 係啦，點解
2: 俾我望下先。
0: 唔好住唔好住。
1: 拍手啦拍手。
0: 好似老黃瓜咁樣㗎，一乾燥呢即刻裂曬㗎隻腳。
2: 其實我有時呢即係望下嘅人嘅兩個拍檔，即係望下最近嗰個節日，就已經叫中秋節。
0: 係啊，
2: 但係我覺得秋咗去邊咧？
0: 都係依幾日相對比較焗翻少少啦，
1: 但係熱啊，
0: 係啦，但係
2: 你中肯啲。
0: 嗰幾日咧就真係好舒服嘅，涼浸浸嘅。而家咧都講緊係八月初九嘅日子㗎啦嚇，咁下個禮拜咧就中秋節㗎咯。
1: 好耶！
2: 耶！
1: 不過我喺啲社交平台度見到咧，話維園今年嗰個花燈係好靚喎。
0: 係啊，我哋都有節目咧係介紹呢一個花燈會嘅，咁啊大家就聽住啦，聽多啲識多啲啦嚇，
1: 咁
0: 有咧曉君咧為大家介紹呢個花燈會，咁唔知大家屋企嘅月餅嘅情況如何咧？
1: 我啱啱琴日新鮮滾熱啦，收到一盒六個裝嘅月餅，
2: 真係幸福。我哋呢啲咧已經退咗休咁耐嘅人士咧，就都好少有機會會收到。不過咧，好慶幸一樣嘢就係我同太太咧都唔係太喜歡食月餅，每次一收到咧，第一時間就諗點樣要將佢轉贈於人。
0: 我第一次聽人哋講咧話幸福啊，收到月餅，因為而家咧大家收到月餅咧都覺得比較頭痛少少啦。嗰家送俾你，又嗰家送俾你，好多月餅，好似家亨講啦，
2: 係啦，
0: 都唔知點樣處理，係咪？
2: 係咪有方法去處理佢啊？
0: 我諗係希平係咪有啲環保嘅機構係其實會回收啲月餅嘅？除咗月餅罐之外，
1: 冇錯啊！大家就可以重温翻啱啱星期四嘅綠色輝亭啦。
2: Yeah！
1: 我同輝輝已經講咗介紹咗一啲嘅地點，大家可以上網了解一下啦。
0: 點樣可以重温你嘅節目啊？
1: 梗係上到去我哋
0: 港台網站啦，
1: 冇錯，或者可以去到咧我哋個 app 嗰度啊 ，RTHK 咧係有一個新嘅 app 嘅，
0: 係啊，叫做 RTHK On The Go， 係啦，咁啊大家
2: 最緊要咧撳翻名咧綠色輝亭，
0: 係啊，咁啊聽完綠色輝亭咧，亦都可以聽氣福天地，
2: 仲有我哋呢個節目奇力量啦，
0: 而家就收聽緊啦，係咪？
1: 其中有一啲重温嘅點擊率咧係嚟自希婷。因為我有時真的會上去聽回我們奇力量的重溫的，
0: 哎呀真尷尬，
2: 那還有我我都有個有些點擊都是家亨的，
0: 好像上次都阿藍藍同兩個銀鈴 DJ 啦，即係阿 May 同埋 Cammy 主持嗰次呢，希望呢都話要聽返啦，好啦。
2: 唔係我又諗緊呢，其實啱啱聽完你哋三個組合呢，藍藍即係你同阿黎明啊同阿玉蘭呢，其實可以去戲曲天地嘅。
0: 哦， 都系，
2: 佢哋可以去戏曲天地嗰度咧，即系做下客席嘉宾。
1: 咁我哋戏曲天地嘅主持阵容就会越嚟越
2: 越嚟越大嘅。
0: 希望个团队咧越嚟越强大啦，系咪加入啲新血啊？吓，唔知道嚟紧会唔会咧？咁啊，拭目以待啦。
1: 系，大家留意住我哋最新资讯。
2: 另外题外话咧，我哋即系有个即系难舍难离咧，就系李仁杰先生咧，好似就正式退咗休啦。
0: 系啊，
2: 系啦。哎呀，个心唔知点解都有啲戚戚然好挂住佢添。
0: 唔知大家咧有冇睇到我哋摆喺五台之友嘅一条短片啊？咁就系Sunny 哥哥啦，自弹自唱嘅，咁啊同大家咧 say goodbye 嘅条片。
1: 我上去睇完条片咧，即系除咗话睇到仁杰哥哥嘅歌艺系十分之了得啦，弹吉他又十分之了得，但系呢啲都系人人知道嘅事实嚟啊。
2: 冇错。
1: 除此之外咧，我就有睇到大家嘅留言。
0: 嗯。
1: 其实我睇留言咧，我睇到眼湿湿。因为有好多朋友话咧都系第一次留言，但系听咗可能十几年啦，知道仁杰咧退休就好唔舍得啦，就多谢仁杰陪伴佢哋步过人生中嘅高高低低。我睇到嗰啲留言我都好感动。
0: 我成日俾人哋话我系冷血噶。
1: 点解啊？
0: 因为咧即系好可能咧啲朋友啊睇完嗰套戏话好感人咧，我觉得
1: 你无感嘅，
0: 冇乜特别啫。
2: 其实有啲人咧就唔一定系要流于表面嘅，而系佢个内心同埋佢个思想之间已经进行咗好遥远嘅光速旅行噶。
0: 即系眼泪在心里流，
1: 系咪咧？咁你讲到你冷唔冷血咧？嘉亨做情教噶嘛，佢一睇就知你唔系啦。
2: 咁样，头先啱啱 Miriam 讲紧咧，其实咧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啲即系比较严重啲嘅罪行嘅人咧，我真系见过一啲较为成名啲人啊，我哋就唔可以开名啦。我即系一个已经即系做咗咁耐嘅人睇咧，我系会觉得心寒嘅。
1: 真系噶，
2: 会心寒，
0: 即系有得睇嘅个样系。
2: 佢系俾你仲有种感觉，就系觉得呢个人系危险嘅。
0: 即系可能佢好冷静啊！即
2: 系你唔觉嘅，即系如果佢芸芸众生入边佢混咗喺度咧，你系完全唔起眼嘅，亦都唔会怀疑佢嘅存在。
1: 哇，咁样好恐怖啊！
2: 系啦，我所谓嘅觉得危险嘅唔系对我啦，当然即系我同佢。即系一隻豺狼对住另一隻豺狼嘅时候，就睇边个大只啲
1: 咧。咁你大啲嘅。
2: 系啦，咁但系佢哋你会发觉落手嘅时候都系揾啲弱势啲，即系譬如话女士啊、女童啊咩嘅时候，咁我会觉得即系原来拉到佢或者系令佢喺监狱度困住佢咧，对个社会嚟讲系真系安全好多。
1: 一定系啦，呢啲系对社会高度威胁。
0: 当然蓝蓝唔系依种冷血啦，
1: 你唔系，
2: 我绝对唔系。佢哋话你冷血系开玩笑嘅啫。
0: 我会讲自己系冷血咧，因为其实我唔系话睇一啲电影嗰啲而。即系唔流泪啦，其实因为嗰啲系一啲虚构嘅嘢嚟噶嘛。但我睇新年哥哥嘅一条片咧，我
2: 系
0: 有同 Kenny 讲嘅，我真系觉得系感动，好感人嘅，同埋有少少眼湿湿咁样咯。系啦，咁啊咁啊，希望新年哥哥啦喺之后嘅日子度可以用第二个身份翻嚟啦。呢个唔知嘅，讲真，
1: 我哋期待
0: 系我哋期待，咁亦都希望佢咧佢嘅生活啦系愉快
2: 同。家人觉得幸福美满啦、
0: 啊，更加系同佢嘅太太咧嘅感情系
1: 越嚟越好，
0: 细水长流啊！听翻首蔡玲玲嘅歌先啦。

0: 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啊，嚟开始我哋今日奇力量嘅节目啦。咁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究竟有啲咩环节咧？
1: 我先，
2: 我暂输咗添。
1: 就会有你哋两位带嚟嘅笑谈天下事。
2: 跟住咧就会有我哋每一次同大家玩游戏嘅信不信由你有两则，有三个嘅山埃答案嘅。
0: 唔系，
2: 两个山埃，
0: 两个山埃，
2: 一个系真嘅，
0: 系啦，两个招皮啫吓。咁一个系真嘅，咁啊同大家玩下游戏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分别喺两个途径。去参与呢个活动嘅，就系、打嚟
2: 1872312。今日接电话嘅咧系杏儿，
0: 麻烦杏儿，麻烦晒。咁啊，另外咧亦都系有另一个渠道啦，就系、去到我哋五台
2: 之后嘅面书
0: 专业系啦。我相信今日咧个贴文应该都会几正啊，几厉害啊。
2: 你系讲个主持人嘅样啊，定系咩咧？
0: 当然系我哋嘅样啦。咁啊，而家就制作中。咁啊，我哋稍后咧摆上。去嘅时候咧就会同大家讲噶啦吓，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噃。咁啊去到啦，我哋11:30至12:00啦，今日咧系就会有嘉亨嘅专栏播。
2: 多谢。
1: 嘉亨讲股。
2: 多谢。
0: 咁今日同我哋讲啲咩话题先？
2: 天气。
0: 天，我以为佢做
2: 天气报告。
1: 你系咪要做啊哈嗰、那个？
0: 唔通你系天气先生？
2: 哦，
0: 系啦，咁啊，睇下嘉亨一阵点样讲天气咧，就要留意住嘉亨讲股。咁啊，至于去到咧最后一小时，我哋今日系会有奇力量专访。
2: 哦，每次奇力量专访咧，我哋个内容咧都会有好唔同喎。今日有啲咩精彩咧？
0: 今日真系好精彩，因为我哋请到一大班朋友过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呢班朋友系边度嚟嘅咧？咁啊就系嚟自明爱遵艺坊嘅朋友啦。点解会请佢哋咧？
1: 系咯，点解咧？
2: 点解咧？明爱遵艺坊
0: 系啦，点解咧？咁啊，其实咧啊，都系胆胆胆粗粗去试下啦。咁啊，初时咧见到佢哋嘅报道啊，就系喺咧佢哋一班嘅老友记，讲紧真系老友记吓，60几岁噶，去咗呢一个动漫展，唔系参观咁简单，佢哋咧系 cosplay 埋。
1: 咩叫 cosplay
2: 咧？系啊，我哋唔系好明白。
0: cosplay 咧，其实即系可能你会着一啲唔同嘅服饰啦，又或者去化下妆啦，透过一啲道具嘅方式咧，将自己打扮成一啲动漫啊、游戏、电影又或者小说等等作品里面嘅一啲角色啊，
2: 哦，
0: 系啦，即系譬如我扮只机械猫，我游到自己蓝色啊、白色咁样，然之后依一个就系 cosplay 啦。咁然之后依一个 cosplay 咧，其实咧系喺啲年轻人度咧系好流行嘅。
2: 嗯，
0: 讲真，如果系以嘉亨你咁年纪嘅咧，我就真系比较少见啦。咁而呢一陣一班朋友咧，就係、可能嘉亨你咁嘅年紀，咁佢哋咧就 cosplay。
2: 即你頭先講係好似我咁嘅年紀，而扮到漫畫、電影或者小說角色嘅人物。
0: 对对对，
2: 好少见喎、
0: 系啦，咁所以咧，南南就请嚟一班朋友仔啦，
2: 文明人士咁样、
1: 其实咧，你话呢啲做即系模仿其他角色咧、有阵时后生嘅我哋都会见到啦。
0: 但
1: 你话长者老友记，我真系冇见过。
0: 系啊，咁啊，真系所以要请佢哋嚟倾下偈咯。咁啊，当然啦，有埋佢哋嘅节目负责人啦，阿 Jam 啦，嚟同我哋咧去倾下偈，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cosplay 的心路历程啦，因为其实呢不淨止你说化了个妆啊、去了个动漫节啊，这么简单的，其实连啲道具啊、啲衫啊嗰啲咧，都系佢哋去咧去做出嚟，
2: 自己亲手做嘅。
0: 系啦，道具就系自己亲手做嘅。咁啊，除咗佢哋参加 cosplay 班啦，仲有道具班啊，好厉害。咁我哋一阵咧就可以问下佢哋啦，同佢哋倾下偈啦。咁啊，今个小时咧，我哋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啦噃。

0: 问下两位啊，两位中唔中意瞓觉嘅呢？
1: 哇，直情热爱喜爱啦！
2: 估唔到家乡会咁样讲、
3: 啊，你不嬲都中意噶家乡。
1: 后生嘅时候真係冇咁着重嘅。
3: 係。
1: 而家呢我发觉呢即係慢慢长大咗之后呢、
3: 嗯、
1: 就发觉去到某一个时刻个人呢就係、是、好似着咗个灯掣熄咗灯掣咁。
3: 嗯。
1: 自然呢就好挂念张床。
3: 嗯。
1: 尤其是啱啱去完旅行返琴晚返到嚟香港之后呢哇千辛万苦返到嚟张床嗰种感觉第一时间冲完凉搭咗落去个感觉就係、是好幸福啊！
3: 我就反而同家乡调转，我由细到大都唔中意瞓觉噶。
2: 吓，
3: 系啊，為
2: 我会觉得你好中意瞓觉嘅。
3: 唔系啊，
1: 我都有咁嘅感觉，觉得希婷应该，哎呀，交交猪啦呢个女。
3: 我觉得系有个原因嘅，因为我由细细个开始咧，我出咗世以嚟啦，我认知咧就系我妈妈不嬲都系翻通宵更嘅。
2: 系。
3: 咁我就系一个好黐妈妈嘅小朋友。
1: 哦，因为妈咪唔喺度。
3: 系啦，所以妈妈一翻咗工咧，我就会成日咧凌晨嘅时候打电话去公司揾佢啊，你有冇挂住我啊？
2: 我真系会咁噶。
3: 我会噶。
2: 哎
3: 跟住咧，到大个咗之后就好似。習慣咗夜貓嘅生活，所以我唔係好中意瞓覺。
1: 咁林林嚟咧？
2: 我其實咧幾中意瞓覺噶，
1: 係
2: 同埋都瞓得幾多添嘅。即係如果許可嘅情況底下啦，咁啊要翻工就唔許可啦。即係我會係放假嘅話，第二日放假嘅話咧，我係乜嘢鬧鐘我都唔會校。
3: 即
1: 係舒舒服服自然醒。
2: 係啦，咁好多時咧一擘開眼咧。哎呀，十二点啦，已经后屘有得讲系中午。
3: 咁但系十二点，我觉得都唔好晏啫。
2: 都晏。
1: 但系以一般嚟讲，几奢侈噶，同埋佢战斗能力好强啊。
2: 系啊，
1: 你几点钟瞓先？
2: 咁我都系夜猫嚟嘅，咁可能都系三四点啊，因为我平时都要翻。
1: 咁变咗合理啦。
3: 系啦，男男都夜瞓噶，我知道。
2: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要我瞓嘅话，即系我瞓得好耐好耐，仲要咧咁。但系即系你讲就讲话系十二点就隻眼开咗，但系你个身系唔愿离开张床咯，又碌多几个钟嘅话咧，
3: 然后就会喺张床度玩电话咯，
2: 系啊，咁啊就会咧啲时间就好唔好用噶啦，真系。咁啊，琴日我就尝试过早起，其实唔系我想尝试，系唔知点解唔小心八点几起咗身。咁我平時你都知啦，翻戲曲天地咧，咁啊翻一點噶嘛，
3: 係，
2: 咁啊最多可能早一個鐘頭啦，翻到去做下嘢噶嘛，但係八點我起咗身咯，咁啊然之後又瞓唔翻，咁啊，
3: 哎呀，
2: 係啦，就覺得哎呀，
3: 最慘
1: 好痛苦啊，係
3: 啊，瞓唔翻真係好慘，我好同意啊，
2: 咁、我就唉，咁啊不如揾啲嘢做啦，咁啊揾啲嘢做之餘咧，哇啲時間真係～好充實喎、即係我返工之前呢可以做到好多自己私人嘢喎。咁我又覺得啊其實早起都有早起嘅好嘅。
3: 係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2: 係呀、啊。除咗問兩位啦中唔中意瞓覺之外呢我想問下你哋嘅睡姿呀。你哋瞓覺係點樣瞓嘅呢有冇啲乜嘢喜好㗎啦、啊、我講先啦。
3: 好啊。
2: 我鍾意呢攬住啲嘢執瞓嘅。
3: 嗯。
2: 嗯。
1: 家鄉都係嘅。家鄉
3: 好多人都執瞓喎，
2: 因為咧，太太執瞓啦。
1: 我平如果我平瞓，
3: 佢係攬住太太。
1: 平下唔係，我平瞓耐少少咧，我條尾龍骨個位咧會有少少冤嘅。
2: 哦，
1: 所以但係我一執瞓嘅時候咧，呢種冤嘅感覺就會消失啦、
2: 嗯。
1: 所以通常我都會執瞓居多。
2: 咁隻手點擺啊，家亨你？
1: 隻手，我諗我係會拎高少少咁樣，即係隻手可能會掂住個頭啊咁樣。
2: 哎呀，標準嘅。動作啊，好卡哇伊啊，咁好可愛啊！好，希婷咧，
3: 我就會攝啲嘢喺膝頭後邊，即係浪，即係令到自己對腳屈曲啊。平瞓或者側睡都好啦，我一定要曲起隻腳瞓嘅，跟住咧對手就會好似初生 B B 咁咧，係、向上嘅個拳頭擺喺耳左右啦，向上咁樣嘅。
2: 嗯
3: 如果我唔系呢个睡姿咧，我好难瞓得着。
2: 明白啦，问题就嚟啦。今日咧，蓝蓝所讲嘅一个笑谈天下事啦，就系讲一个睡姿嘅问题。
3: 嗯，
2: 点解咧？有啲人嘅瞓觉嘅睡姿就系中意举起双手咧。
3: 诶、欸，咪真系我？
2: 系啦，你咪发梦都梦到老师问你问题啊！你要举手。
3: 唔系，我系唔会答，
1: 我
3: 唔答问题嘅。
1: 我答。
2: 嗱，希婷。
0: 型的情况呢，其实是呢由于个颈肩部的软组织过于紧张。希婷其实在平常生活之中呢都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人，
1: 严谨的人，
3: 很容易紧张，
1: 严
0: 谨，所以呢其实导致到呢入睡困难。如果你摆高的手呢，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动作呢可以令到你
1: 去舒缓
0: 舒缓到、啊、而肩颈的僵硬又或者紧张很可能是关你们的呼吸模式紊乱而造成的。希婷有没有觉得平时呼吸呢是没那么畅顺呢？
3: 嗯，咁又唔觉喎，不过紧张嗰阵的确会嘅。
0: 嗯，
3: 我会好急速㗎有时。
0: 係。嗱讲真啦，其实呼吸个个都识㗎啦。但係点样去如何去即係一个有质素嘅呼吸呢？
3: 其实要好好呼吸係好困难㗎、啊。
1: 我成日觉得呢佢哋呢做粤劇节目嘅同事呢呢一方面係好叻嘅。
0: 哦，我哋用丹田係咪
1: 係好叻嘅你哋。
0: 係咁其实呼吸呢同肌肉呢係存在一个密切嘅联系嘅。而呼吸就可以放松身体。吸气咧就可以促进呢个肌肉运动啦。健康嘅呼吸模式啊，系由横膈膜，即系胸腔啦，同腹腔之间嘅分隔下沉同埋上提嚟实现嘅。咁所以咧，咪啲山仔我哋睇起山仔，吸呼，吸呼，
3: 大家做一次先。
1: 得啦得啦，顺利见到个头啦，见到个头啦，
0: 出紧嚟啦，因为可以放松身体嘛，肌肉冇咁绷紧啊嘛，咁所以咧，点解啲医生咧成日都话要有一个好好嘅呼吸咧，就系咁解啦。咁但系持续嘅压力啦，同不良嘅姿势咧引发嘅关节排列异常等等啦，系会导致到呢个横膈膜咧无法胜任呢个工作啊。即系希婷，如果你摆高一只手喺个耳边度咁样瞓嘅话咧，其实咧系唔好嘅，对于呼吸
3: 唔好噶，
0: 系啊，系一个错误嘅睡姿嚟噶。虽然你觉得系舒服啫，但系你啲内脏咧可能嗌紧啊救命啊救命啊，你听唔到佢嘅声音。
1: 嗯，
0: 空隙呼吸咧系单靠肋骨向上扩张而吸气，伴随住咧你嘅耸肩咧就会引发呢个肩周炎啦，胸部肌肉紧张啦。咁啊，希婷咧你就要留意一下个肩颈，如果你冇觉得咧瞓完觉咧个肩颈系特别攰，
3: 唔好话瞓完觉啊，每一日我都觉得肩颈特别攰啊。
0: 系啦，所以点啊？啲人咧越瞓越攰咧，可能啊。睇下你自己嘅睡姿啦噃吓，咁啊长期保持呢个举手式嘅睡姿会带嚟有啲乜嘢伤害咧？就系会影响咗呢个上肢嘅血液循环啦，诱发咗呢个肩周炎，亦都会引发一个胃食道反流嘅症状，同埋会影响心肺健康嘅。咁啊，大家如果你系中意咧举起对手瞓觉嘅话，即系要尝试下咧放翻落嚟啦。咁啊，揾翻一个咧比较好啲嘅睡姿啦，去令自己入睡。咁啊，有啲乜嘢好嘅睡姿带俾大家咧？咁啊，当然啦，瞓觉都系嗰几个 pose 噶啦，唔会有过多噶啦。啲小朋友我就知道有好多唔同嘅 pose 嘅，譬如只脚啊，又要硬咗去阿爸阿妈度啊，跟住唔知点解咧，
1: 佢唔应该成个人都可以即系
0: 180度
1: 咁样，即系退咗床尾啊？
0: 一百八十度啊，唔系360度，
3: 360度真系冇变。
0: 系数学比较差，系啦系啦，180度咁样。其实咧，我有听讲一啲研究啦，系讲咧小朋友系揾紧一个安全感啊，所以咧佢啲嘢要掂，佢只脚要掂住，佢啲身体某一部分佢就要掂住其他嘢，可能掂住爸爸妈妈。
3: 你咁样讲，我谂起我细个都系噶、因为咧我咪话我妈妈系翻通宵更嘅，咁、我就黐爸爸瞓嘅、我硬系咧唔系啲手啲脚咁样咧，硬系要有啲嘢要掂住嘅。我唔可以自己独立噶。
0: 咁你爸妈咪觉得好冧滋滋咯，
3: 系啦，
1: 开心到震啦，
0: 系咯，
3: 佢称我为树熊咯。
0: 我哋嗰啲揽住唔好走啊！
1: 佢系好幸福嘅树啊！
0: 我出知悭几羡慕，
1: 我出知知道咩叫幸福的树啊！
0: 你希望你可以令家幸福啊！你拥抱啊！
1: 佢好幸福啊！呢个爸爸，
3: 因为家乡系有一个公子啊！
1: 我细个时候又俾阿仔撑过个肚嘅。
3: 咁公子同公主系两个唔同嘅，
1: 都几有力量
0: 嘅。你俾个仔嚟撑个肚咧，都系甜蜜嘅负担嚟嘅。
1: 唔系，我系话佢几有力量，真系奇力量。
2: 讲真，而家啲小朋友我谂都好少同爸爸妈妈瞓嘅，例如果屋企许可嘅话，系咪先想佢独立啊嘛？
3: 系啊，成日想拱佢哋自己一个瞓
1: 啦。系啊，我到而家都系嘅，想佢独立。
2: 诶，独立噶啦，你仔仔独当一面好耐噶，
1: 系嘛？
2: 系啊，嗱。點樣去調教自己的呼吸呢？因為呼吸很重要嘛，對於睡覺。你雙手的手掌可以放在肚臍的位置。
1: 嗯。
2: 試一下先現在。
3: 已經放了。
2: 鼻呼，即係唔好用個口，唔好用個口嚟呼氣。
3: 哦，用個鼻啊，淨係。
2: 係啦，鼻吸鼻呼。呼氣嘅時候呢，將啲氣體更多係引入到胸腔以下部分同埋腹腔嘅位置。嗯。感唔感覺到咧擴張嘅腹腔？嗱，將雙手咧向上頂出。其實你知唔知呢個就係練習丹
3: 田？
2: 係
3: 咯，
2: 係啦，呢個就係練習丹田噶啦。咁如果大家咪成日都覺得咧丹田咧好難觸摸嘅，嗱，呢一個方法咧就係點樣去可以揾到個丹田出嚟啦。然後呼氣放鬆，呢個時候咧腹部咧就會回落，即係會凹翻噶啦。咁咧每組訓練五至八次，而每次咧練習三組以上。
3: 嗯，
2: 個數學真係幾多次咧？睇下諗下先。
1: 十五。
2: 係啦，十五至二十四次啦。嘉亨啲數學唔錯啊！
1: 多謝多謝老師。
2: 果然係理科人啦、啊、嚇。咁我哋咧推薦係有啲咩睡姿咧？唔同嘅睡姿其實都有唔同嘅優點嘅，咁就因人而異啦嚇。咁、啊、好似咧嘉亨講佢個仰卧啊，即係。向天嘅睡姿，
3: 嗯，
2: 咁啊嘉亨就觉得唔舒服啦，咁但系咧，原来佢讲一个系有助于咧缓解个腰背痛嘅，
3: 哦，
1: 唔怪之我感觉到我仰瞓嘅时候系感觉到嗰度嗰个位置啦，
3: 哦，嘉亨可以试下面向上面，即系仰睡啦，叫做，
2: 系、
3: 你试下咧就好似希婷咁。在个脚咧膝头下边摄一个小小嘅 cushion， 呢个都系物理治疗师教的。之前我都系美容骨痛咧，佢教咗我呢个方法之后，我发现真系几有用。
2: 系，咁大家可以睇下用唔用阿希婷呢个建议啦吓，唔系个个人都适用嘅，系尝试下先吓。咁、原来呢个仰睡啦，可以减轻咧我哋呢啲五脏六腑同埋胸部嘅压迫。咁啊，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健康嘅睡姿嚟嘅吓。咁、好似楠楠咁样嘅侧瞓嘅，都有分两种，左同埋右啦。右侧瞓咧就系、有助去平稳个心跳同埋保护个大脑，而左侧瞓咧就可以减少胃同肠嘅压力。不过长期侧卧入睡咧会导致咩问题啊？
3: 有皱纹，
2: 系啦，就会压住块面啦，令到面部不对称，
3: 女士好惊噶。
1: 点解会有鸳鸯面？
2: 系啦，就可能因为咁样啊。我而家有冇？应该都有。我侧分面靓啲，呢边系啦。
1: 我翻去照下镜。
2: 而俯睡其实我真系唔建议。
1: 即系面向下。
2: 系啊，趴喺度。
3: 我好中意噶都。
2: 唔可以噶。
3: 点解啊？
2: 因为其实会增加咗呢个关节嘅压力啊，希婷。系、啦，真系唔好再。
1: 我谂下低咧，站个人会好啲。每个人人形 cushion，
3: 咁嗰个人嘅压力就最大
1: 了，俾晒佢树熊先生啊！
2: 嗱，除咗会增加咗咧关节嘅压力咧，亦都会影响咗呼吸等等，系、唔建议采取嘅一种睡姿嚟嘅。
1: 啊，我谂咧，心机旁边嘅老友记咧，听到之后咧，如果有真系呢个叫俯卧式嘅习惯咧，真系要戒一戒
2: 啦。系啦，同埋要戒一戒咧，摆只手啊！
1: 高过膊头，
2: 系啦，嚟瞓啦吓，会越瞓越攰噶个人啊，咁、希望咧，希婷听过呢个笑谈天下事之后咧，就改一改呢个坏习惯咯。
3: 好，
2: 你全部都好，就系、呢个坏习惯。
3: O、okay, K， 我今日快改。
2: 听翻首《无心睡眠》啊，有哥哥嘅歌声啊。

0: 嗱，希婷咧就唔好无心睡眠啦，要早啲瞓啊，知唔知？
1: 成日都老交战啊，我。
2: 即系你谂下，佢惯咗半夜会突然间瞓唔着去揾下人嘛？
0: 嗯，
2: 系咪呢个即系已经慢慢变成习惯？
0: 系啊，咁都有嘅，
1: 男男都试过噶、啊。我凌晨咧，我会揾佢噶，因为我知佢都未瞓。
0: 跟住我哋就唔觉意又讲又讲讲，
2: 聊下聊下聊下就。个天光啦，
0: 系咁啊，同一时间咧，我哋有一个贴文咧已经摆咗出嚟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1: 哇，今日嘅贴文咁有趣嘅，
0: 多谢晒希婷，你帮我哋打扮得咁靓靓。
1: 系啊，我哋三个变咗做咧嗰啲童话故事嘅人物啊。
0: 系啊，当然我哋呢个 cosplay 就一个制就搞得掂啦。咁啊 ，cosplay 其实就唔系咁嘅，
1: 唔系 AI 做嘅，
0: 唔系 AI 做嘅。咁啊，最后一个钟咧就可以同啲。阿玲朋友啦，去倾下偈啦吓，咁、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五台面书专页度咧留下言啦，嚟讲下我哋三位嘅造型靓唔靓，有唔有趣？咁我而家呢个时间咧，亦都要交俾嘉亨咧嚟讲下嘅笑谈天下事先啦。
2: 好啊，轮到嘉亨讲呢则咧，我都问下两位拍档啦，惊唔惊宠物嘅？即系譬如猫啊、狗啊，或者有啲人养仓鼠啊咁嗰啲咧？
1: 我系出咗名，除咗狗之外，乜都惊嘅人嚟。
0: 我就可能其实系惊猫嘅。
2: 系，
1: 哦系啊。
0: 你问我系咪即我系觉得佢哋好可爱，但系咧我好惊佢哋出爪，因为有阵时猫都比较高斗，佢未必中意你摸佢嘅。咁所以可能就会惊佢出爪，但并非系惊佢成个物种咁样咯。
2: 系啦，咁好啦，咁阿希婷咁中意狗呢样嘢，咁你又知唔知道佢哋有啲乜嘢嘅天生技能咧？你觉得？
1: 我觉得咧，我谂翻啦，以前我小狗咧，佢系会知道我唔开心嘅，佢会走埋嚟咧，无啦啦舐我，即系佢平时唔系好亲人。
2: 哦，即系平时就懒得睬你嘅。
1: 到
2: 啲心情唔好嘅时候，佢就好似会知咁。
1: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哋系感应到人类嗰个心情嘅转变。
2: 系，男猫冇试过接触过
0: 啊？有，狗仔其实我以前细个都有养嘅。
2: 哦，
0: 系啦，
2: 失觉晒，失觉晒。
0: 系啦，我试过有一次咧，整亲有个伤口。流血，佢即刻走过嚟，佢舐我只脚，
1: 系
2: 啦，咁帮你处理佢，
0: 唔系好卫生啦呢件事，系咪？因为我流血有伤口，
1: 但嗰阵你又细个，
0: 系啦，咁我又细个啦，咁唔识，但系我都呢、這个其实
2: 你
0: 觉
2: 得
0: 佢系
2: 友善嘅。
0: 是友善，他是友善的，
2: 即是他是出心的。
0: 是啊，因为我喊啊，他知道、他知道我不开心啊、即是他想去、即是
1: 安慰翻你。
2: 是啦，我都唔，我哋啊，头先都唔记得问阿杏儿噶嘛，即是杏儿究竟即是怕唔怕啊？动物呢样嘢啊嘛，系嘛？咁其实今日刚想讲呢一则咧，就是有关狗嘅其中一样佢哋拥有嘅本身嘅天赋嘅技能，
0: 哦、
2: 就是佢哋嘅嗅觉。
0: 系，
1: 我哋不嬲都知道狗嘅嗅觉系比人类多好多倍，但系唔知道去到咩程度咯。
2: 嗱，譬如我哋人类嘅嗅觉细胞咧，我哋讲咧大概有500万，
1: 系，
2: 我哋有500万个嗅觉细胞，而狗咧拥有咧系3亿个。
1: 哇！
2: 大家嗱呢条数其实嘉亨答唔到你啦，
1: 几多倍啊？
2: 即系啦，五百万嘅几多倍先去到3亿咧咁？原來佢嘅嗅覺靈敏度啊，點解咁強烈咧？咁其實呢一則咧就係講啦，佢話咧，原來我哋近排咧有一啲嘅團隊咧，利用咗狗隻天生嘅嗅覺同埋而家嘅人工智能嘅結合啊，嚟推測揾出一啲咧患癌症嘅人啊。患癌症嘅人嘅筛查嘅时候，利用呢种方法咧，一种七种常见嘅癌症，而佢哋成功揾得出呢种有病变嘅癌症嘅机会成功率系超过90%。
1: 哇，超过90%！
2: 即系话利用狗嘅嗅觉，当然亦都要配合埋呢个人工智能嘅结合。我哋咧抽取啲样本交俾佢哋去闻。而佢哋嘅成功揾得到呢啲咁嘅载体，即係人类身上高抽出嚟嘅物种化验，而患癌有7种嘅癌症，佢哋竟然超过90%啊，能够正確揾到出嚟。
1: 系，不过咁嘉亨，嗱，我哋三个咧就系狗友啦，摆到明，我都系中意狗噶嘛。啊，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系好怕狗嘅。
2: 啱啦。
1: 嗱，如果嗰啲好怕狗嘅朋友，佢又想知道自己会唔会有相关嘅癌症风险，咁怕唔怕嘅咧？
2: 正正就系要讲落去啦。咁麒麟既然跳问到呢、這个咧，更都要代佢答嘅。原来咧，佢哋系绝对唔会同嗰啲病患或者要抽取组织嘅人咧有直接嘅接触。
1: 哦。
2: 佢哋只系抽取咗个样本咧，摆咗出去，去咗实验室，而透过受实验室入边摆出嚟嘅样本咧，俾只狗只进行去闻。咁而每日呢个狗只咧，大概做嘅时间咧，大家每日哇工厂啊，24小时就唔慢，
1: 劳役佢。
2: 佢每日只系需要做30分钟至到45分钟。
1: 哦，咁又唔好耐啫。
2: 咁咧就会有奖励，好似
1: 呢份工
2: 系啦，好似玩游戏咁样嘅。咁而其中呢一个咧，原来喺呢个世界上咧已经有其他公司进行，而我哋文中提及呢一间印度嘅公司咧，又系一个26岁嘅创办人咧，佢叫做 Akash。佢係咧其中一個咧係進行咗呢一種咧用狗隻去篩查呢個癌症嘅實驗，而佢哋咧透過呢一種咁嘅篩查嘅時候咧，啊佢哋創出咗一個新嘅名稱叫做 diagnosis。我哋平時講咧 diagnosis 咧就係診症，而家佢哋用狗呢個去發掘呢樣嘢咧叫做 diagnosis， 即係狗隻診斷啊，狗隻診斷
1: 係靠啲狗。
2: 係啦，佢哋咧就訓練咗咧有15隻嘅狗，咁而佢哋多數咧，大家都聽過啦，英文叫 Beagle 咧，我哋中文譯做咧米格老犬。佢哋係咩形狀咧？長耳仔啊，有陣時咧就係啡啊、黑啊、白啊咁樣嘅，
1: 亂亂地毛嘅
2: 啊，咁啊幾得意嘅。咁另外有一種咧就英文名咧我就唔知啦，佢就叫做馬連萊犬啊，馬連萊犬。咁另外一種咧，大家最常見咧就係牧羊狗啊，牧羊犬嘅混種，呢三種狗去訓練。咁啊，另外咧利用埋咧佢哋嗰個會佩戴一個 3D 列印嘅頭盔，佈滿曬感應器嘅背帶。咁咧喺一個自動餵食機嘅工作平台上高咧，佢哋擺嗰啲嘢。咁當佢哋聞到嗰啲嘢咧有異樣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工智能就會有反應。
1: 哦，
2: 咁從而佢哋就知道哦，邊種樣本乜嘢會出現7種癌症嘅診斷喎？大家諗下，我哋有陣時用機器檢測或者用溶劑去，都要分門別類啊。呢一隻要用乜嘢溶劑，嗰種要乜嘢溶劑，而狗隻就唔需要嘅。佢哋只需要咧，咁佢俾嘅反應就知道哦，入邊就會有啦。咁而家咧，佢哋甚至乎咧喺呢個進行期間咧，喺6間嘅醫院接受咗1500名嘅參加者入邊，成果咧研發咧，即係呢個叫做臨床腫瘤嘅期刊入邊咧已經成功刊登咗出嚟咧。咁亦證明咗咧，佢哋係可以利用呢個狗隻咧，超過90%嘅病症咧都能夠揾到。而呢一種咁嘅技術嘅引用咧，佢哋都會作進一步咧去研究。咁啊，將來嚟講咧，除咗我哋成日話啊，人類會唔會俾人工智能取代咗？咁而呢一個信息原來話，我哋人類或者動物嘅天生嘅本能咧，因為機器佢始終係機器，佢哋攞嘅只係數據，而接觸到一個人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即係好似話人面辨識啊，或者嘅狗隻辨認喺醫院度，你進入你懷疑自己唔舒服嘅時候，呢只狗隻可能就已經初步診斷出呢個患者究竟係有定冇。咁如果能夠喺前期嘅時候未有跡象，而佢又能夠聞到嘅話，咁對於大大提高治療嘅成效咧，就非常之有作用。
1: 係啊，因為越早知咧，個治療就越好。
2: 大家都明白啦，當癌細胞出現未擴散咧，咁其實你可以定點同埋局部範圍內處理咗佢。
1: 係。
2: 咁對嗰個患者嘅傷害就會輕啲。但係當佢開始初步擴散啊，或者甚至乎深度擴散嘅時候，治療起上嚟嘅時候咧，無論個患者或者係佢嘅家人咧，都可能會帶嚟好大嘅傷害。
1: 係啊，哇！呢、這個研究咧，我覺得幾好喎、啊。
2: 而且咧，我冇諗過咧，狗隻原來咧，佢個題目就係真係人類嘅好朋友。原來佢呢個人類好朋友，不單止幫你開門口啊、防盜啊、提醒你啊咁樣，即係或者陪伴，而佢竟然咧係有咁強烈。我而家突然間睇緊節目外面都同兩位朋友講，阿坑咧而家有2隻狗，我翻屋企都要訓練下佢先。 啊，问下咧，
0: 闻到有咩异样？
2: 啊，唔系唔系，问下边度发现到地下咧藏埋啲金啊，黄金嘅金属、白金嘅金属。
1: 嗯，家亨收埋咗啲私家钱、啊，
2: 跟住咧就话俾我大弟听。
0: 你老公啊，收埋咗司机啊！
1: 系问下家乡有冇收埋啲条条啊、肉条啊，嚟问你攞嘢食啊！
2: 吓得我咧，以为佢问下我有冇狐狸味添、啊。
1: 你唔敢嘅
0: 啦。
2: 唉，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吓、啊，我屋企咧有狗狗之外都仲有猫噶嘛，我好怕猫噶。
1: 猫啊，最尊贵添啦，喺你屋企嘅地位。
2: 但希婷点讲咧？因为太太个英文名咧就系叫
1: 阿 cat，
2: 而我屋企咧又真系有猫。啊，有件唔开心嘅事啦，即系心机旁边嗰度几多可以知，就系、是、我屋企有只小猫咧，早一个星期前咧，应该俾车撞到。
1: 哦。
2: 今次好幸运地咧，阿仔咧就即刻送咗佢入去急症室。咁啊，亲自处理，本应喺徘徊于与人道毁灭与抢救咧，咁卒之将佢抢救咗翻嚟，
1: 好嘢，
2: 系啦，将佢抢救咗翻嚟，咁诶，凑咗翻屋企，而家一路观察紧，咁诶、我都好庆幸屋企有一个咧好专业嘅人、即时嘅处理，
1: 就系仔仔，因为系
2: 好感激，咁、而佢因为上一次我只猫走咗咧，嗰只猫俾一撞咧，我听到砰一声出去救都救唔翻、而呢一只咧佢受咗伤翻嚟，我哋唔知啊，系夜晚啊，一起身仔仔临翻工前发现咗佢咁嘅时候，就即刻带咗佢诊翻去诊所。
1: 嗯，
2: 啊，进行急救，因为我哋发现到嗰啲 cushion 啊、sofa 好多血，周围揾佢，佢眯埋咗啊。咁我哋后屘发觉佢应该系俾车撞到，即系唔好介意啊。家唔系有心放佢哋出去，而系，唉，实在太方便走，即系佢哋系离开嗰屋企游荡喺屋企附近。啊、
0: 咁希望猫猫早日康复。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系啊，
2: 喺心机旁边嘅老友记，如果你哋对于头先我哋讲嘅睡眠啦、啊，或者对于狗只嘅动物嗰啲咁咩，都欢迎你哋喺五台之后嘅面书嗰度咧留言，都可以发表下你嘅意见嘅。
0: 系啊，咁啊，不如听翻首啦。呢、一个都系一个爱宠物之人，特别系爱狗添，就系、彭健生啦。咁我都近排咧，
1: 佢又养咗只狗啦。
2: 系。
0: 咁啊，因为 O、OK、K 仔都走咗，
1: 好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啦。
1: 我本身都以为佢唔会再养。
0: 系啦，因为其实真系好难放得低，我明白嘅。咁然之后佢又经过十几年之后啦，就养翻咗一只叫做 O、OK、Q 仔。
1: 有啲网民咧，
2: 非常好，我觉得系一种好放低咗一个段落，而重新重拾翻自己对动物嘅爱。
0: 系、
1: 有啲网民讲笑话，彭健生终于有揾到新嘅主人啦。
0: 當然
2: 是講笑啦，呢個唔係大家明白
0: 嘅。係啊，大家都知道佢咧都係好中意動物，
1: 係啊，好開心啊！
0: 咁啊，之前亦都成日都帶 OK 仔咧上節目，
1: 係啊，
0: 咁啊，亦都相信咧佢係愛啲寵物咧係永遠不變嘅，送俾大家，愛你永不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入面的劣质劏房，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无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否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简朴房现在登记率达到 65%， 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的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会抽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在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有关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无需再估，而是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特别是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有利，香港同样得益。陈国基下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北都大学城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香港的大学教育很强，大学城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港，丰富本港的人才库。如果将来大学和海外大企业合作研发，企业将科研工作甚至总部搬到香港，香港的工作机会增加，对经济自然有好处。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在今日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

0: 有壞車阻路的，咁現時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去西貢市中心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龍就排到西貢消防局。而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近逢吉鄉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交通回復正常。就較早前西九龍公路去西瑞近奧運港鐵站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都是回復正常。轉睇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是車多的，咁龍尾就排到愛民村。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車多，車龍排到家園。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果欄。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仲有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第二節嘅奇力量要開始啦，咁喺直播室咧仍然有蘭偉婷蘭蘭，
1: 有陳家亨，
2: 有蕭希婷，
1: 仲有我哋嘅好幫手
2: 亨兒。哇，佢呢個名字真係成日太好啊！
0: 係啊，幸運兒、啊。
2: 我哋你知唔知成日都要多謝幸兒？係
1: 啊，真係要多謝佢，多謝佢幫我哋聽電話。
2: 多謝幸兒啦，
1: 亦都揾咗好多資料出嚟俾我哋講啦。
0: 係啊，謝曬你啊，嗯、啊表白有啲
2: 咁，我哋等我哋，
1: 爭搶住。
0: 佢都係真係好乖嘅，係
1: 啊，大家打電話嚟啦，都可以同杏兒講聲 hello， 同埋陣間我哋就會有大家有得玩嘅信不信由你啊！喺呢個時候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

0: 系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
1: 展望咧，听日咧嘅时部分嘅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最后嘅一两日咧都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就要多多留意啦噃。我哋即将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2: 信不信由你。

0: 一則嘅信不信由你，就不如交咗俾希婷先啊。
1: 好啊，我哋都要讲下参与嘅方法，包括系打电话嚟
2: 18723112，
1: 或者上到我哋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啦。我哋已经咧化身成为童话故事嘅人物，影咗张相。
3: 我真系冇谂过咧，自己咧去到咁嘅岁数，而一化身。我會飛
0: 嘅，唔係啊！即係如果你想有啲乜嘢好千變萬化嘅造型咧，其實而家 AI 咧一個掣就幫到你噶啦。你可以平時喺屋企自己慢慢玩去變下身。
3: 我變，我變，我變變變。
0: 頭先其實嘉亨咧好少女心咁講嘅，又唔係少女心啦，少男心啦嚇。佢好想做超人嘅頭先，但係我哋冇幫佢變做超人。而家我咪小精靈嚟。
1: 係啊係啊，睇到
3: 嘉亨飛嗰個
1: 耳咧，係變咗做嗰啲。仙子耳啊，嘉
0: 亨，咁啊，嘉亨，你可能要喺屋企先变咗做超人，变俾阿 Cat 睇啦。
1: 我都好想睇啊，嘉亨。
3: 咁你啱啱讲完嗰个信不信由你咧，即系大家咧记得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顺便可以印台之后面书留言话俾我哋听嘅感觉。
0: 系啊，
1: 第一条题目就交俾希婷先啦。问下两位先，你哋咧平时譬如出街啦。電話一定是機不離身的嘛，
3: 是啊，很重要的。
1: 有時候會看一下啲短劇，現在很多人都會看短劇，又或者是聽歌啦。你們用的耳機是什麼耳機呢？
0: 其實呢，不是有一排已經是不興這個有線的耳機。
1: 是。
0: 因為有線耳機已經覺得是可以
3: 過了
0: 事的啦。
1: 很多人用那些藍牙耳機。
0: 是啦，藍牙耳機啦。咁而家呢有一種呢是夾住耳骨的耳機，你有沒有見過？
1: 有。
3: 有。
1: 好像個圈咁樣。
0: 是啦，好像戴了個耳環。
3: 在背嗰度。
0: 是啦，咁亦都有譬如好像小新咁樣啦，佢鍾意跑步嘅呢，佢就有個耳機呢，就係喺個戴住個頭嘅。在頭嗰度唔知靠啲咩耳骨咁樣傳輸啦，就聽到。咁但係呢，你除咗跑步，即係你聽到音樂之餘呢，你隻耳仔都可以聽到人哋嗌你嘅。因為你冇塞住咗隻耳仔。
1: 喔，係呀，有好多人話譬如過馬路呢，塞住對耳入耳式嘅耳機係好危險嘅。
0: 但係呢，我而家呢就回歸返佢以前啦，我係戴緊有線耳機。
3: 原因
0: 係咯，係啦，係咪覺得好奇怪呢？點解會
1: 我同藍藍都一樣，
0: 係啦，
1: 我都係鍾意用有線。
0: 我唔知呢你嗰個原因同我一樣啦。我因為呢我成日又戴懵啦，有一陣又唔記得咗插電啦個藍牙耳機，一陣呢戴咗個盒呢，但係冇戴耳機出街啦。即係你知啦，而家係一個盒仔咁樣裝住㗎嘛。
3: 整咗個盒啦。
0: 係啦，好，因為其實我都好鍾意聽歌嘅人嚟嘅，上車就必定要聽歌嘅。咁樣打開個耳機盒冇嘢嘅。我即係嗰一刻我真係覺得崩潰呀、啊。即係我覺得我係啦 ,no music, no life, 人哋話 no money, no life, 即係呢冇音樂就冇生命。人哋又冇錢冇生命，我係冇音樂冇生命。
1: 你知我以前見過有個新聞呢，
0: 係
1: 有個年輕人啊，打開佢個藍牙耳機盒之後呢，發現入面裝住嘅係一粒花生啊，
0: 係人整蠱嘅。
3: 話咁大，即係啱啱上過咁大整蠱啊。
1: 咁而嘉亨呢，嘉亨鍾意用咩耳機呀？
3: 因為配合返個手機用途，我都係用一啲生果耳機啦、
1: 哦。
3: 因為用生果耳機配合返，同埋佢哋而家已經進展到呢，一有嘢一嗌呢，咁就會即刻靜音。
1: 係。
3: 就同人講嘢。即係譬如我而家戴住咗，突然間諗諗話，欸 Peter 咁、啊、我如果我喺講嘢係 Miss，咁佢就會即刻
0: 靜音，
1: 係咁啊，佢會細聲咗㗎。
3: 係啦，就我會聽到同你對話咁樣。
0: 我唔會咁嗌你啊，我係嗌靚仔，係
1: 會即刻
3: 跟住全世界嗰啲男性嘅耳仔機讀靜曬，個個周圍
1: 係咪嗌我？點解要問你哋呢個問題咧？就係因為耳機嘅款式啊，係五花八門啦，係咪？有啲朋友咧又中意戴嗰啲類似係錄音室入邊啊掛頭式。
3: 但係呢一個我見佢都流行咗。
1: 好長時間，
3: 而家都仲係好興。
0: 係
3: 有頭先阿藍啱講緊啦，小心跑步啦。但係我而家見過有啲年輕人跑步都係戴住個咁巨型嘅，喺個頭度跑
1: 嘅
3: 喎。
1: 係啊，冇錯。有好多人因為對於音質嘅要求咧，佢就會用唔同耳機啦。
3: 係咯。
1: 咁好似希婷咁咧，點解我同藍藍都一樣，我會戴有線耳機咧？就算我而家做直播咧，我都係用啲有線嘅耳機啦。個原因係因為我覺得有啲線啊個傳導係特別好嘅。即係嗰啲金屬線體、
3: 我相信都係嘅，即係直接透過電流嘅轉化，其實聲音都係咁嘅，即係透過個電流個轉化咁嘅波頻，高高低低變成咗字咁出嚟，
1: 系啊，所以大家对于耳机嘅需求又有啲唔同啦，睇下你追求啲乜嘢啦。但系跟住落嚟咧，就要问下大家啦。第一条问题啊，系要问大家有个耳机嘅外形咧就比较特别嘅，就想大家去估下边一个系真嘅。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啊 ，A 咧就系猫耳朵造型。
0: 哇，喵，
3: 好可爱、啊。
1: 其实咧个猫耳朵有啲似就系今日喺幅图入边蓝蓝同嘉亨嗰对耳啊，
3: 系尖不甩嘅。
1: 系啦，嗱我哋平时咧入耳式嘅耳机咧就会塞住喺个耳窿度啦，咁然后出边咧就得好少嘅部分系俾人见到嘅啫。但系呢个猫耳朵咧，佢就系外露嘅部分造成咗一对猫耳嘅状态。咁、就系有啲朋友好中意猫啊，好中意动物啊，如果造成咗猫耳朵咧，咁佢就可以吸纳到喜欢猫猫嘅朋友，佢哋购买啦。跟住 B 啦，就系、是、造成一个手掌嘅形状。我哋谂下个动作系你用对手嚟冚住自己对
3: 耳仔。
1: 我唔听，我唔听，你闹我，我唔听。
0: 但系而家你咁样嘅咧，系就我要听，我要听，因为你耳机嚟。
3: 我唔想听到其他声。
0: 系啦，啱啦，
1: 冇错冇错，佢就系模仿咧，用对手啊。揞住咗對耳，我唔聽，即係收埋對耳，尤其俾爸爸媽媽鬧嘅時候啦，咁就會揞住對耳啦。呢、這個耳機咧就係想模仿呢個狀態，所以造成咗手掌嘅外形。跟住 C 啦，頭先我哋咪話咧，有而家都仲興緊流行嘅就係掛頭式，嗰只大嘅耳機啦。而 C 呢個咧都係掛頭式嘅，但係佢將個外形咧做成一個鉗啊。而家咪好兴夹公仔嘅，
3: 系
1: 佢系造成咗一个钳嘅外形，好似咧夹起咗你嘅人咁嘅。
0: 哎呀，
3: 即系个头度有个头嗰度有个夹夹住你。
1: 系啊系啊，有冇睇过一套卡通片咧？就系、是、多谢你，系啊系啊，嗰套卡通片就系咧，因为有个钳啦。救咗嗰班嘅小朋友，咁嗰班小朋友咧就好中意嗰个钳嘅，咁所以今次咧三个答案再讲多次啦。有个耳机嘅外形系好特别嘅，究竟系乜嘢嚟嘅咧？三个答案 ：A 系猫耳朵 ，B 系手掌，同埋 C 系一个钳。
3: 咁如果想参加呢个游戏嘅？旁边嘅心机乐嘅可以打嚟电话18723112，今日听电话嘅咧系杏儿，或者咧喺五台之后嘅面书写低你嘅答案，记住话系第一题入边嘅 A、B 定 C 啦。
0: 系啦，咁就写清楚题目啦，咁就话俾我哋听啦吓。我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喺嗰个贴文度留咗言噶啦吓，咁啊，好似好中意我哋呢幅图咁。
1: 系啦，唔好俾佢睇。
3: 佢除咗讲我哋三个之外，连我哋嘅背景嗰啲彩虹啊，都赞赏啊。
0: 多谢大家嘅支持。
1: Elsa 话 ：The rainbow is very very beautiful。
0: 多谢晒你 ，Elsa。Lily， 我见到阿 Lily 咧都有回应到我哋嘅啊，唔知阿 Lily 翻咗香港未啦？我知道 Lily 去咗旅行
1: 嘅
0: 吓，咁啊 Lily。话咧，原来佢都会夹住个公仔瞓嘅，先瞓得着噶噃。
2: 我都会噶，
0: 我都中意噶。
2: 同埋我每晚会拣唔同嘅公仔噶。
0: 诶、欸，即系要翻牌子
1: 啊！系、
0: 哦、
1: 啊，系啊，系啊！你知唔知我都系
3: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0: 我都系咁讲，我话要翻牌子咧，今晚翻。
3: 你有冇发觉古代皇帝嘅专利嘅？
0: 系啊。嗯、好啦，一首歌嘅时间啦，咁啊，快啲打嚟啦噃，亦都快啲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度面书专页度留言啦，送俾大家有林。至美嘅永远动听。

0: 唔知道咧，戴住边一款耳机咧，听歌会动听啲咧，希迪。
1: 我觉得三款都可以。
2: 嗯。
3: 或者睇价格，
1: 你哋会唔会追求一啲好贵嘅耳机噶？
0: 我知啲男士会噶。
2: 系嘅，头先都讲开我个仔咧，我发觉佢对耳机嘅追求系严苛嘅，
1: 有要求，
2: 有要求，
1: 高要求。
2: 即系可能因为佢工作唔可以啦，咁所以咧佢一离开工作岗位咧，我发觉佢就好快戴上去听，好似系蓝蓝咁啦。哇，冇音乐我会死噶，佢就爱嚟咧。放松啊，即系佢咧系会将整个人放松。
0: 系啊，其实咧我都好想试下，睇下有冇一次有一个机会可以咧，平时我哋有环节啦，系点唱嘅环节嘅，就系、是、投票点选票选大点唱，
1: 系
0: 搵一次咧，系大家个电话里面嘅歌。俾人哋票選大點唱
1: 哦，好啊，
0: 係啦，即係我自己個歌單裏面，即係我平時會聽嘅。
2: 哦，你即係你有個播放名單係你嘅至愛。
0: 係啦，我電話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咁啊可以
1: 都好喎，幾有趣喎呢個。
0: 去
2: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啲歌係個人自己喜好咧，你會不自覺啊，我一想播。我就好自然想搵返佢聽、
0: 嗯、
2: 有冇試過希婷你？
1: 有啊，有一啲舊歌，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會聽好多舊歌啦。
0: 我都係啊，係
1: 嘛，即刻想握手。
0: 係咪好驚我會播好多新歌？唔係啊，我會鍾意聽舊歌、啊。
1: 藍藍同希婷都一樣，我哋唔係好聽新歌㗎。
0: 係啦，
2: 又唔好咁，即係新歌呢即係總係都有啲吸引。
0: 會聽，
2: 但
0: 係
2: 但係時間上我哋會、停留咗某個黃金階段嘅歌曲
0: 囉。我唔係講緊嗰啲千禧年代嗰啲，我真係同啲哥哥姐姐聽埋嗰啲歌差唔多一樣嘅，譚詠麟啊，一陣啊張國榮啊 ，Danny 啊，
2: 好似、你今朝一開始就阿哥哥啦，係
0: 啦係啦，好中
2: 意。同埋啱啱開緊演唱會嘅原個阿校長啦，
0: 係啦係啦，嗰啲簡直真係廣東歌嘅黃金時代。
1: 都可以，我哋下次票選大點唱咧，就係揀主持們的。手機
2: 清單心愛之歌
0: 是啦，真係真心值得搞一次啊！我覺得，
2: 我係咪應該問咗我哋啊前校長啊新年哥哥啊李仁傑先？阿仁傑，你最喜愛嘅歌？
1: 佢應該一集係播唔曬，
2: 冇錯，
1: 佢嘅清單
2: 三個鐘頭都唔夠。
0: 係啊，我記得，如果你咁樣講咧，我突然間記得，因為當然啦，新年哥哥咧，佢有好多靚歌，佢嗰、那個
2: 歌單
0: 歌單係好長好長啦，亦都咧係可以講到好多唔同嘅歌嘅知識俾我哋啦、嗯。有一次啊，佢播咗一首歌，令我哇咗一聲嘅，就係、是、女山嘅歌。哇！估唔到原來咧，山姐以前咧嗰把聲係咁嘅喎。嗰首歌叫做《3650夜》。
1: 哦，
0: 係咪有首咪歌？我驚我講錯，係咪啊？
2: 有。
0: 哇！好好聽，好甜美，真係。系啦，咁大家可以發掘多啲唔同嘅歌嚟推介俾我哋啦。因為講真啦，歌即係實在太多，即係譬如好似粵曲咁樣，都係好多，都係靠啲咧哥哥姐姐推介我。
2: 有陣時會提翻我哋咯，太耐冇聽嘅歌。
0: 嗯，好啦，咁我哋不如聽年話先啦。
1: 好啊，
0: 電話旁邊有阿 May 喺度啊。
1: 你好阿 May，
2: 早晨阿 May。
4: 早晨，各位好，中秋節快樂。
0: 中秋節快樂。
2: 中秋節快樂。
0: 嗯，生活幸福美滿。你點揀啊？
4: 我揀 C 啊。
0: C
2: 哦，
0: 系嗰个钳啊，
2: 嗰个钳夹住个头，
4: 系啊，
0: 系咪
1: 点解咧？
4: 啊，我觉得稳阵啲咯，
2: 好啊，个形状都拧实啲佢。
0: 喺条街度，你见到人咧戴住一个咁
2: 夹
0: 钳
1: 夹住个头，
2: 钳，
0: 你会唔会望多两眼啊？
4: 会，但系唔觉戴咗咁啊嘛。
1: 咁啊系，因为耳机本身都系跨住个头噶嘛，会
4: 系咯，唔使唔见咗都唔使话冇咗咩，
2: 夹得实啦，冇咁容易甩啦。
4: 系啊，环保嘛我哋。
0: 嗯，好啊好啊，又睇你拣得啱唔啱先啊？
2: 多谢阿 May，
0: 多谢晒，
2: 拜拜，
1: 拜拜 May。
0: 旁边嘅仲有梁婆婆喺度啊，梁婆婆你好，
2: 梁婆婆早晨，
1: 早晨，你点拣啊梁婆婆？
5: 我拣 B 啊。
1: 你揀 B，、哦、
2: 你揀佢個手掌啊？
5: 係啊係啊。
2: 嚇、啊，你覺得有咩係咪好得意啊？
5: 係啊，嗰只未見過啊嘛。
2: 因為佢係新設計啊嘛。
5: 係
1: 係。阿梁婆婆，我問下你啊，如果有個小朋友咧，佢用咗一個手掌型嘅耳機，你會唔會覺得佢唔聽教嘅啫？
0: 因為佢咁樣係咁暗住隻耳仔，
2: 咁
0: 好似
2: 耳仔唔聽你講啦。
5: 我未見過。
0: 哎呀，婆婆好得意，好得意，
5: 大個喎，唔
2: 知。係係係，梁婆婆你真係好老實啊，好可愛。
1: 多謝曬梁婆婆，
2: 多謝曬。
1: 其實咧，好多長輩啦，都會覺得小朋友係啲。即係青春期咧，反叛期咁樣講嘢咁啊！
2: 自己後生嘅時候咧就唔覺嘅，到到咁上就發覺，再望翻好似塊鏡咁咯。
1: 係
2: 啊，
1: 我哋而家都係後生噶，
2: 後生，後生，我直情加埋到震添啊！後生到震，而我哋今日嘅杏兒咧就直情後生到震震。
1: 杏兒我哋年紀最細嘅，
2: 係啊，
1: 我哋其實同佢差唔遠，
2: 差唔多啦，你哋
0: 大家都係咁大啫，都係雙位數啫嘛，我哋
1: 係冇錯。
0: 係，仲有李女士喺電話旁邊。
2: 早晨啊，李女士。
6: 啊，係啊，嘉亨哥同埋。
2: 系
6: 边个啊？
2: 希婷同蓝蓝，
6: 蓝蓝同埋啊，一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啊，
0: 你好啊，李女士点拣啊？
6: 我拣系只猫啊，
0: 猫儿
2: 系有咩原因你拣佢你觉得？
6: 啊，好多地方都有呢猫个公仔卖啊嘛，咁我咪得意啲啦。
0: 咁你中唔中意猫啊？
6: 以前我都系自深水埗旧楼长街养我只猫嘅。
0: 哦，系啊。
6: 啊！你知唔知嗰只猫咧？就系喺厨房食咗嗰啲啊生猪肉咧，我阿婆嗰时买餸食咗啲生猪肉咧，死咗喺床下底度啊！
2: 哦，
6: 我话变都唔见得只猫咧，扫地扫咗出嚟，吓死我啊！
0: 哦，哎、一个伤痛嘅经历啊
2: 吓，
6: 系咯，系啦，嗱，我都为咗嗰只猫咧就喊过嚟嘅，
2: 系
6: 嗰只猫啊养到肥肥白白啊！系抽咗啲生猪肉食咗咧，咁啊搞到死咗啦。
0: 嗯，明白。
2: 咁啊，其实心机旁边两个记得系嘅，猪肉咧真系要煮熟先就好食。
1: 有虫
2: 啊！系啊，唔好立乱就咁食啊。
1: 系啊，
0: 系多谢晒，
2: 多谢晒李女士，拜拜。
1: Peter 咧 ，Peter 你点拣啊？
2: 我咧就都同阿 May 一样，我都喺个头度整个夹，即系个钳咧夹喺个头度，系几有趣嘅。因為咧貓啊嗰啲咧，其實手掌我都幻想嘅，其實我係好糾結於究竟係手掌定係個鉗。後屘我諗下諗下，個鉗做出嚟嘅形狀掛喺個頭頂應該得意啲咯。
0: 我都想睇 Peter 你戴。
2: 係啦，戴住個鉗會係點嘅咧？
0: 你咁高大
2: 啊！
1: 所以你
2: 所以我估嘅都係 C 啦。
1: 嗯，我哋五台之後都有好多朋友有揀到啦 ，A、B、C 三個答案都有人揀。揀 A 嘅咧就有
2: Belinda 同埋 Steve Ho。
1: 揀 B 嘅咧。
2: 就有呢個咧，阿美雲，阿美雲，咁而
1: 揀
2: C 嘅咧就有阿 T 潘，
1: 即係三個答案都有人揀。
2: 啊，其實 T 潘咧，我就諗下飲茶時候加幾多羹糖咧 ？Teaspoon，
1: 嗰個係 teaspoon，
0: 佢
2: 係
0: T 潘啊，
2: 即係我知我知，係啦。
1: 嗱，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希婷就要開估咯喎。
2: 噔噔噔噔，
1: 噔噔。嗱，話説咧，呢一個耳機啊，就係。降噪耳機嚟嘅，
0: 嗯，
1: 嗱，降噪係咩意思呢？我其實以前都唔知係咩嘅，咁但係咧，自從有一次我去搭飛機，因為我由細到大搭飛機都會喊嘅，
2: 係因為你耳鳴啊嘛，
1: 我好驚嗰種
2: 同埋
1: 聲音
2: 耳水唔平衡。
1: 跟住咧，有位朋友同我講，佢話希婷，你下次試下帶降噪耳機嚟搭飛機咧，你就冇咁驚噶啦。我試過一次之後，我發現原來係真嘅。
2: 你愛上咗佢。
1: 係啊，因為你聽唔到外界嘅聲音，你好似與世隔絕咗咁樣。嗱，呢個耳機咧就正正係降噪耳機啊，而佢嘅外形啊就係特登做咗手掌嘅形狀。
2: 哦，
1: 其實咧。佢系同佢个功能啊系有挂钩嘅，因为佢叫降噪耳机啊嘛，即系等你咧同外界隔绝啦。佢用呢个手掌嘅形态咧，就将降噪嘅功能啊变成咧你睇都睇得到，佢手掌嘅作用系帮你降噪啊。
2: 哦，
1: 所以咧呢个有人啊称之为降噪的态度啊。嗱，而家咧咪好多人用多咗有线嘅耳机嘅，其实我有睇过一啲相关嘅研究报道啦，就话而家新世代嘅朋友咧用多咗好多有线嘅耳机，有原因嘅，系因为佢哋希望别人看得见我塞住咗对耳。
2: 嗯，
1: 如果用藍牙嗰啲咧，有時你未必睇到。
2: 係，我以為點解你唔睬我？
0: 係啦，我都有試過咧，入 lift 嘅時候我驚嘅，因為見到嗰個人咧係咁喺度自言自語啦，仲要係好有唔同嘅情緒喺裏面。咁我有陣時會擔心死啦，係咪遇到
2: 咩事咧？
0: 咩事咧？係咪？哦，原來佢講緊電話，因為藍牙咧你睇唔到，可能啲頭髮遮住咗
1: 啊嘛。就係咯，所以呢個耳機特登點解要做到咁大，同埋做到一對手？好嘅外形就系话俾你听，我听紧嘢噶，我塞住咗对耳噶，你唔使同我讲嘢。
2: 你拍我膊头啦。
1: 头先我哋答啱咗嘅
2: 系梁婆婆，
0: 帮我嘅梁婆婆。
2: 阿杏儿会联络翻佢噶啦。
0: 系啦，咁啊五台之友就 May Wen 答啱。
1: 恭喜 May Wen，
2: 系
0: 恭
2: 喜
0: 晒。好，咁啊话咁快咧，去到第二条啦，咁就由蓝蓝出题啦，
1: 嚟啦，
0: 嚟啦噃。嗱，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啦，最后一个小时访问嘅主题咧就系讲 cosplay， 即系解咧一啲咧角色扮演咁样啦。但其实咧好多时而家依一啲 cosplay 咧，唔净止扮一啲可能小说啊、动漫啊，又或者系一啲漫画啊里面嘅角色噶啦，可以扮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啊，近期咧就喺外国啦，就有一个比赛。就是 cosplay 大赛，咁咧佢扮嘅嘢好得意噶噃，有啲咩咁得意咧？
1: 扮啲咩咧？
0: 三个答案大家选择啦吓，咁大家听住啦噃。A 系扮家私，
1: 扮家私，
2: 扮家私，
0: 系啦。咁其实近期咧喺网络咧都好兴一个游戏叫做捉迷藏啊。即系你扮一样嘢，然之后咧就等对方揾你唔到。
1: 系咪嗰个人仔嘅游戏？
0: 系啦，咁啊好多时大家就发挥佢自己嘅创意啦，咁啊就去绘画成唔同嘅嘢。咁啊依一个就引发咗咧有一间呢个家私铺嚟咧去做呢一个咧扮家私嘅 cosplay 大赛，咁就系帮依间家私铺。哦做宣传嘅，
1: 我问你哋，如果你哋扮家私会扮咩啊？谂一款出嚟。
0: 我啊扮 sofa 咯，系咪可以摊喺度？因为
2: 我啊最直接啲，直情系扮床咯、啊。
0: 咁你嗰四只床脚咁点样扮啊？
2: 咁有啲系吹气嘅睡床垫嚟噶嘛？
0: 咁你又讲得啱喎，好似又几舒服啊，扮
2: 系咯，
1: 所以加佢扮床垫咯、啊，其实
2: 冇错。
1: 我会扮一支。企喺度嘅灯
0: 哦，企灯
2: 咁呢个都系少数咧喺呢个世界上最美丽嘅灯啊！
1: 哇，
2: 真系
1: 唔使做，冻喺度系啦，
2: 够啦。
0: 系啊，我攞多支嘅呢支灯，
2: 系冇错。
0: 嗱，第一个答案啊，就系家私铺嘅扮家私大赛，系啦吓。咁啊，第二个答案就系一个博物馆举行嘅，
1: 嗯，
0: 一个叫做。扮文物大赛、
1: 哦，文物
0: 系啦，嗱多数 cosplay 都系一啲年轻人嘅玩意啦，系咪？
2: 系
0: 咁咧，就系、是、希望藉住呢个扮文物啦，嚟可以令到咧更多嘅年轻人啦去了解多啲咧关于文物嘅一啲历史啦，一啲文化类嘅嘢啦。咁可能你又谂下啦，会唔会系扮譬如我扮兵马俑嘅、都有嘅喎，应该系咪啊？
2: 兵马俑唔使扮企喺度，
1: 点样企喺度就
0: 唔系咁，你要自己帮自己化妆噶
1: 嘛？要茶灰个人，
2: 茶灰
0: 都大起身噶。B 就系扮文物，
2: 系
0: 好 C 呢一间咧系一间海鲜批发铺头，
2: 系
0: 系啦，咁啊就系扮咩咧？扮大闸蟹。
1: 哦，
0: 系啦，因为其实你都知啦，食大闸蟹嘅日子嚟啦，系一个大闸蟹最肥嘅时节啦，系咪？九至十二月咧系食大闸蟹最好食嘅日子。咁咧就依间公司咧就系推行呢个扮大闸蟹嘅 cosplay 大赛，
2: 即系个参加者系扮成一只大闸蟹，
0: 系啦，扮、成一只蟹，无论你系橙色被煮熟咗嘅定未煮熟
2: 嘅，
0: 青色嘅，系啦，咁你扮得似咧，咁咧就可以免费食蟹啦。
1: 但大闸蟹咧有一个特性咧，唔知道扮唔扮到咧，
0: 系咩啊？
1: 佢哋会呕泡
2: 嘅，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不溜，
0: 我谂到你谂乜嘢？
1: 佢哋要布鲁布鲁布鲁布鲁，
0: 系啦，唔好系嗌我噶嘛，布鲁布鲁布鲁布鲁布鲁布鲁。诶，咁可能如果你扮嘅话咧，好机会可能免费食一个月蟹。
1: 可以啊，
0: 你谂到啲咁嘅嘢。
1: 但我需要有牙膏咯。 咁咪成口泡啊，可以。
2: 要嗰隻牙膏要唔係含有 F 字頭嗰啲，而係含有一路刷一路多泡嘅功能。
1: 咁大家唔好學希婷咁樣
2: 啦。係啦，一路刷一路成口泡。
1: 為咗食呢真係冇
2: 成口泡都問題。
3: 我邊有做得出㗎。
1: 重複一次啦。
2: 我個可以扮文物成身灰落。
1: 重複一次，近期啦喺外國啊，咁就外地啦，又可以咁啊，外地啦，有一個呢cosplay 大賽，咁呢係就係要扮啲咩呢？ A 係扮家私， B 就係扮文物，而 C 就係扮大閘蟹。
7: 而想參與第二條嘅遊戲玩法好簡單，包括係打電話嚟
2: 18723112俾杏兒知道你嘅答案，又或者喺五台之後嘅面書留低你哋嘅答案。
1: 係啦，咁除咗呢 cosplay 可以變咗唔同嘅嘢之外呢，嘩，呢一樣可以講係寵物啦，又或者係動物啦，亦都可以變做唔同嘅嘢啦。變色龍，關正傑嘅歌聲。

0: 我成日都喺屋企听到呢首歌，呢首歌系我爸爸嘅饮曲。
1: 哦，我以为佢成日即系睇翻嗰啲片添。
0: 唔系，佢一饮咗两杯就会唱呢
1: 首。人生与命，
2: 我觉得系因为咧，爸爸话喺太太面前最紧要做一条变色龙。
1: 哦，
0: 厉害厉害啊！
1: 我谂
3: 啲转数，
1: 肖老先生都好叻，喺佢里面成一棵树，喺其他嘅净系一撇泥。
0: 系诶，嘉亨啊，你又点拣啊？
1: 嘉亨拣咧，我觉得扮咧就要有意思同埋难度。我拣文物。
0: 嗱，如果扮文物嘅话，你会扮啲咩咧？
1: 我会扮头先你讲嘅兵马俑，或者系扮一个中国嘅古鼎。
0: 扮个鼎啊？
1: 冇错，你
0: 谂我嚟祭祀嘅鼎。
1: 咩装嘢又好？
0: 唔系，我惊大家唔知咩系鼎，所以我特登嚟讲祭。
1: 因为我觉得中国或者即系有啲埃及嘅文化入边嗰啲木乃伊啊，猫嘅装嘢嘅鈎啊，马骝
0: 王
1: 嗰
0: 啲啊，
1: 嗰啲一级级嘅金字塔啊，咁都得噶嘛。
0: 系
1: 系，
0: 哇，有趣喎、啊，其实咁啊，希婷啊，希婷你会扮啲咩啊？
2: 系因为其实我唔知答案噶。
1: 哦、
2: 我通常同蓝蓝做主持咧，我会特登唔睇蓝蓝拣咗啲咩新闻，
1: 真系去估
2: 嘅。系啊，因为我想玩，我平时冇得玩啊嘛。
0: 咁、你估边个答案呢？
2: 我会估扮蟹咯。
1: 吓！
2: 我觉得几得意啊，因为蟹系打横行噶嘛。如果你有个大赛就系扮蟹，全部人参赛者都系打横行嘅
1: 话，成日喺个台上走嚟走，又有生又有熟，
2: 我觉得会好好笑咯。
1: 仲有好多牙膏嘅婆喺度飞啊飞啊。
2: 系啊系啊，我可以做成为一个参赛者。我报名，
0: 都真系几有趣，真系。同埋咧，头先啊，得到一个重要嘅资讯啊，
2: 系
0: 原来希婷咧系未尝试过食大闸蟹，
2: 我一次都未食过。
0: 我都其实咧唔系话好细个就食过，我都系依几年我先试。
2: 哦，系，
1: 始终都有第一次。
2: 嘉亨咧，中意食嘅。
1: 太太好中意食蟹。
2: 哦。
1: 咁我咧细个时候，我个仔咧食蟹好得意，佢净系食咗啲膏。咁、太太一个人都处理唔晒嗰啲肉身㗎，所以呢我就係執第二把交椅，即係太太都食唔晒啦，咁就出即轮到我。
2: 即係佢头为用膳。
1: 即公二为用膳，我係尾为用膳。你
2: 尾为。
1: 係啦，冇错。所以我都有机会食过嘅。
2: 大家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估第二题究竟答案係乜嘢？
0: 嗱，电话旁边呢就有文欣喺度啦，文欣你好。
1: 早晨，文欣。
4: 三位主持早晨。
0: 早晨，文欣。文欣你点估啊？
4: 我系拣 C 嘅，
1: 哦，大闸蟹。阿文欣，你系觉得佢点样可以扮，系咪好有趣？觉得？
4: 冇话，我纯粹系为既然共领女咪有共领女，估得共领女咯。同埋咧，我想大家咧同呢两位靓女非常之夹啊，同好风趣啊。
1: 系啊，多谢多谢文欣，我听到你把声，我都觉得我同你好夹嘅。
0: 佢而家变到红晒啦，
2: 即刻有啲唔好意思啊。
0: 好，多谢
1: 拜拜，
0: 多谢敏啊。意思咧有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
5: 早晨啊，三位主
1: 持，系何女士，
0: 何女士，请问你点拣啊？
5: 我拣家私啦，
1: 家私，
0: 俾你哋会做啲咩家私？
5: 我会做一樽。矮嘅凳仔啊！
1: 哇，扮凳仔啊！
5: 即系要踎喺度咪得咯。
0: 哇，
1: 好有难度啊！
0: 有啲头脑啊！
5: 原版咁都系啦，
2: 都系悭水悭力，我踎喺度啊，做
1: 犀利。
5: 踎喺度，跟住整一块原版头仔，咪凳仔咯。
0: 哦，讲得几好，讲得几好，多谢晒你啊，
2: 何女
0: 士，
1: 多谢晒。
0: 哇，好有趣喎、啊！
1: 我直情系好形象化，话俾我听点样化身，
0: 即刻都好想参赛。
2: 佢已经谂埋啦个动作点样做，仲要有个
1: 原
2: 版
1: 喺个头度变成凳仔。
0: 好哇，今日好多阿 May 喎、啊、吓、啊，一线仲有另外一个阿 May， 阿 May 你好。
6: 系啊，吓系阿 May 啊，
1: 系阿 May，
0: 你又
1: 点
0: 拣啊？
6: 我拣第二啊，
0: 文物，
1: 文
0: 物，文
1: 物，
6: 文物。
0: 好啊，点解你会拣文物呢？
6: 啊，可以扮嘢，扮啲靓女咯。
0: 哦，你又
1: 飞天图像啊，敦煌石窟啦、
0: 啊，系、哦，
6: 嘉亨我同你好有缘噶，
1: 系啊咩？
6: 系啊，好多时我打嚟玩咧入唔到啊，同你打嚟你话喺度咧，我
2: 你
1: 啊，系因为咧，我通常见到阿 May 咧，我都唔敢拒绝啊嘛。
6: 唔系啊，
0: 好又睇你估得啱唔啱先啊 May， 多谢
6: 希婷，
2: 系系系，
6: 我有少少要求你，
2: 系有要求。
6: 我老公过两日生日，你可唔可以同我过刘德华一次过啊？
2: 我梗系可以啦。而家喺院舍嘅先生啊嘛，系咪啊？
6: 系啊系啊。
2: 好啊，冇问题，你交俾我哋啦吓。
0: 好，
1: 拜拜咪，
2: 拜拜，祝你哋身体健康。
0: 系，又睇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点解先？
1: 头先咧就有一个第一条嘅答案扮家私咧就何女士啦，咁另外咧五台之友嘅面书就 Lily 啦，另外文物咧就有 Belinda，
2: 仲有发发同埋家凤啦，
1: 发发家凤，咁另外咧大闸蟹咧就有李志宏嘅，
2: 系，仲有英姐同埋 Steve 都系拣 C 大闸蟹嘅，
1: 大家都好热闹啊，咁而个答案咧？
0: 开股噔噔噔噔，
2: 系乜嘢咧？
0: 呢一个比赛咧，其实就喺韩国嗰度嘅。
1: 哇，韩国都好犀利噶。
0: 系啊，就系扮文物啦。
1: 耶、
0: yeah!
1: 哦，一啲都仲翻甜。不过我想问，嗰、那个人系扮咗啲乜嘢啫？
0: 佢哋扮咗好多嘢噶，例如咧扮一啲陶器啦、青瓷啦、佛像啊、金冠等等啊，就系、是、咧想咧令到一啲年轻人啊去了解多一啲咧，系、
1: 哦、
0: 啦，嗰啲历史啊，又或者嗰件文物嘅一啲故事啊吓，咁啊亦都系好成功啦，可以喺网上面成为咗热话，
1: 哦，吸引咗人嘅兴趣啦，
0: 系啦，咁啊恭喜晒咁多位啦，
1: 恭喜阿 May 啦，
0: 咁啊事不宜迟，我哋都要去到呢一个位置啦噃。
2: 有故仔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3: 边个系港股佬啊？
2: 咪佢咯，
3: 陈家亨，家亨港股。
1: 我哋咧今日咧家亨港股咧，就因为因应咧刚啱啱去完旅行之后翻嚟，中间我觉得好热啊，咁啊成日都质疑紧，究竟一年有几多季嘅咧？两位老友。
2: 四季，但系而家我唔觉得系。
1: 系啊，
2: 我而家觉得得两个季节。
1: 咁原来咧喺我哋中国入边咧，好多神话时候记载咧，原来每一个季咧都有一个神咧去主宰同埋管理嘅。
2: 嗯。
1: 而第一个咧，春天之神咧，我哋都俗称咧佢系木之神啊，树木个木，佢个名咧叫巨蟒。芒啊，草花头一个芒字，即系芒果个芒啊，巨芒，咁或者咧叫欧芒吓、啊，巨芒或者欧芒，佢呢个神系做咩咧？佢就系掌管咧万物嘅生长，俾雨水，即系轻微地湿润咗大地，令佢哋生长。咁传说呢种神咧，佢咧系鸟兽人身，佢咧出现嘅时候咧骑住两条龙噶噃，个、
2: 哦、
1: 形象咧俾人种感觉咧就好威武啦，万物之生啦。咁而喺我哋中国古代咧，对春天嘅神咧都充满咗期待，因为每一年嘅春耕开始咧就系、是、由呢个春嘅神开始。大家记住佢系木神啊，
2: 木神
1: 系啦。而第二个咧开嘅咧就系进入夏天啦，夏天嘅神咧大家都估到佢系火嘅神，佢就叫祝融。祝融咧就主管咧夏天嘅炎热吓，佢个貌形象咧就好似人嘅，但系个身体咧就一只兽咁样。同样咧佢嘅出巡嘅时候咧都系有龙嘅。咁而呢两个季节入边咧，更就谂咗一啲歇后语啦。春天令大家觉得咧最多嘅系乜嘢咧？
2: 雨水
1: 冇咁多，系微微地潮湿。
2: 哦，
1: 当由冬天转到春天嘅时候，大家够感觉就哇发毛发霉啦。咁所以我哋有啲歇后语咧，就叫做厨房抹布，或者叫厨房街砖，
2: 系咩咧？湿漉漉，
1: 咸湿。
2: 哦，
1: 咸湿，大家系咪谂到个会议？
2: 系。
1: 而夏天咧，更就会谂到另一个嘅歇后语咧，就系、是、成吉思汗打仔。
2: 成
1: 吉思汗打仔，大汗揼细汗，阴公啊，老豆打仔啊，
0: 明白啦。成吉思汗就系大汗，
1: 冇错，
0: 细汗就系佢嘅
1: 仔，所以成吉思汗打仔就系大汗揼细汗。咁而去到秋天咧，咁大家都諗到啦。秋天咧，望出去嘅田野咧都熟啦，一片金黄色啊，即係秋收啦。所以咧，秋天咧就係金嘅神，金神。咁秋天咧，因為收成啦，咁同埋咧，佢係主宰咗咧懲罰同埋日月嘅運行啊。因為我哋秋天嘅月亮成日都講話中秋月圓日落咁樣，同埋好多時咧就開始進入咧夏轉秋嘅時候咧，就係、是、會由日長夜短咧改為咧就係、是、夜長日短嘅時候，佢哋兩者之間咧嘅交替。 互相接軌咁樣。而喺呢個秋天咧嘅歇後語咧，家就諗到咧就係、是、老公撥扇。
0: 妻娘
1: 冇錯。咁心機旁邊嘅樂記呢都應該聽過。啊家一諗就係老公打扇或者老公撥扇呢就係、是、妻娘。啊秋天呢係應該俾人哋都有種呢涼快嘅感覺嘅、
0: 嗯。
1: 而呢去到冬天啦、
0: 嗯
1: 啊。冬天係乜嘢呢原來冬天就有冰雪。我哋所講嘅呢就係水神。水神呢佢个主角呢就係元明佢都好似龟咁嘅动物。咁佢呢就係、是、主管咗冬天寒冷呢同埋冬季嘅冰封。咁佢寓意呢我哋农耕后嘅秋收我哋就要准备好呢将我哋嘅食物呢入库去保存去过冬。亦都呢将一啲嘅种子呢秋收之后呢保存起上嚟经过咗呢个严寒嘅岁月。啊、準備來年個開耕嘅時候呢出現嘅一啲嘅準備。咁頭先呢耕講咗呢四個季節入面呢講咗有金啦有木啦有火啦有水啦。你覺唔覺得仲爭咗個咩如果以五行。
2: 土
1: 土。咁點解唔提土呢咁原來喺我哋嘅東南西北四隻角入面呢土呢我哋通常就話至中。中間嘅意思呢就話喺天與地嘅中間呢就是土呢样嘢，而喺土入边就唔会有特别嘅神明嘅，因为大家都好熟悉，每一笪土唔同嘅地都总系有个神明嘅，大家谂唔谂得起系咩神明啊？
0: 土地公公
1: 系啦，原来所谓嘅土地公咧，因为地阔天高啊，而方向就有东南西北，亦都对应咗呢个季节，土就系中。中嘅意思喺天与地之间，所有一切嘅嘢都系呢个土地。嘅神叫土地公或者我哋叫土地嘅灵神，佢就系五行之中属土嘅啦。咁喺呢啲咁嘅入边嘅时候咧，冬天咧就有啲歇后语噶啦。我哋就会话啦，寒天咧饮雪水个歇后语，
2: 冷暖自己知系咪啊？
1: 呢个咧就系愚人饮水，愚人饮水咧就冷暖自知。但是寒天飲雪水有一個歇後語
2: 點滴在心頭
1: 好厲害啊希尼俾掌聲好嘛好耶咁其實呢我哋就會話啦另外呢冬天撥扇有一個猛滿啲嘅歇後語
2: 冬天
1: 咁凍啊仲要特登攞把扇出嚟撥
0: 自己攞嚟係囉應該冇嘢攞嚟
2: 自斬
1: 啊唔係啊原來呢個人呢因為係標奇立異啊所以佢嘅意思就係出風頭因为你一破这个人冬天破死就是为了要出风头。
0: 嗯
1: 啊、其实呢为什么家亨今天会讲四季又引述这么多歇后语呢其实原因呢就是会令大家知道呢、
0: 嗯
1: 啊、明白了你要知道呢就一样嘢。咁所以呢间今日呢为咗对应呢个节目嘅四季呢我就揀嚟咗一首呢比较古老啲嘅歌。周璇小姐嘅四季曲。死啦我冇答。

0: 好啦，听到呢一首歌呢，大家呢会唔会呢有一种呢岁月沧桑嘅感觉，
1: 好似经历咗四季咁样，系咪？
0: 系啦，
1: 一答你冇啊，沧桑。
0: 大家咧会心啲旁边留记，你哋听下啦。更今日咧虽然讲四季咧，但系就
1: 系
0: 引用一啲歇后语。
1: 系，
0: 咁其实咧，高德亨咧近排咧就开始留意紧咧，有一啲好努力嘅人啦。我哋唔系话想搞咩分化或者离开，而系咧原来广东话粤语嘅传承咧，好似阿瑶瑶今朝讲咧，宋代嘅词咧，其实好多咧就系我哋嘅粤语流传落嚟咧，用粤语朗诵或者唱嘅时候，系要用粤语调咧，一啲嘅词咧先至有神韵嘅。而呢啲歇后语咧，原来系经历过我哋好多辈人咧啊，譬如我哋成日都笑人哋茂名嘅人咧，答一句好精彩嘅说话，就系唔知道啊，即系讲出乜嘢，即系唔关我事或者我唔知。佢咧就讲法咧就系冇知过，
1: 冇知过，
0: 系啦。喂，阿希婷啊，上一次做嘅节目嗰度系咪你负责噶？
1: 冇知过，
0: 系啦，就话唔关我事噶噃。哇，呢、這个茂名噶，冇知过。哇，我自然觉得系既幽默又风趣。咁、而呢啲广东话嘅歇后语咧，我觉得我哋如果唔知咧，我就总系觉得有啲可惜嘅。所以更咧喺呢个四季替换入边咧，古代嘅神虽然睇住呢啲，亦都有好多歇后语系因应季节咧而推出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几有趣又几得意噶，唔知道你哋两位嘅感觉？
2: 我系想讲咧，如果我喺现实生活之中啦，譬如系工作咧，我问人哋一啲嘢，人哋话我话唔知咧，
1: 冇知过。
2: 我会好猛震，
1: 我都
0: 系啊！但如果对我冇冇知过，
2: 你知就知系嘛？如果你唔知，我唔清楚，你问第二个，你可以咁样回应噶嘛？啲唔知道，唔知道
0: 系啊！但你用广东话唔知道，你会嬲嘛？但如果我突然间用茂名话话冇知过，
1: 我会更加想中。
3: 唉，时间差唔多啦，
2: 系大男揼细男啊！今次
3: 系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奇力量嘅节目啊！

0: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系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唔希望让佢哋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的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他又强调，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要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更能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对在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又强调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当局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调动无人机到现场展开通讯恢复和空中侦察，当地正是组织力量展开抢险救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與紅梅谷路快線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咗場㗎啦，咁而家呢交通已經係好返好多。另外長青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西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位置呢就係長青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呢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

0: 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翻到嚟第三節嘅奇力量時間啦，時間咧就去到中午嘅12:07。咁我哋喺開始我哋呢個小時嘅環節之前咧，要同大家講講最新嘅天氣情況啊。
1: 天文台話，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啊，係天晴，下午乾燥同埋炎熱，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北風。展望啊，係點咧？
2: 展望咧，明日同埋部分嘅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噃，同埋咧稍后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稍后嘅时间咧仍然咧都会一两阵嘅骤雨嘅。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哇，个气温好似系咁上
1: 升一度，升下又一度。
2: 系啦，我哋讲下话秋天，秋天咩秋咧？
0: 就系、是、唔知去咗边啦，要揾翻去翻。
1: 走咗啊！
2: 下边喺面系咁变啊！
0: 系啊，我就谂紧咧，希婷一阵出到门口咧，一定会预备佢嗰几宝啊！
1: 我会扮文物咯，
2: 防晒宝。
1: 我阵间会扮木乃伊，
2: 文物
1: 系啊，包住自己，
0: 会担遮嘅木乃伊啊，系啊，同埋会戴黑超，
2: 仲会移动嘅。
0: 系啦，咁我哋今个小时咧系会有呢个奇力量专访嘅，咁而家我哋咧直播室里面咧已经系充满咗好多嘅朋友，
1: 好多人气啊，咁
0: 好多人气啦吓，咁我哋一阵咧会一一咧就同佢哋倾下偈咁样啦，咁啊今日咧系请到有明爱津艺坊嘅朋友过嚟啦，咁啊一啲咧就系银铃日师，有一个咧就系咧
1: 负责人嚟，
0: 负责人啊，即系驻场嘅艺术家阿 Jam 嚟同佢倾下偈啊吓，咁我哋顺应翻个主题啦，咁啊 cosplay 啊嘛，会变成一啲
2: 角色扮演，
0: 系啦，角色扮演会变成一啲动漫啊，又或者小说啊，一啲漫画卡通里面嘅一啲人物啊嘛，送翻首陈慧娴嘅变变变，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0: 请你喺15秒内讲出最多嘅。
1: 咦，个信封里面冇嘢嘅。
2: 因为啲题目收埋咗啊！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题目同答案都收埋咗喺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5台制作嘅广播剧度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噶。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以及港台电视31。
0: 要成为出色嘅金句王，有乜必要条件？
3: 转数要快 ，Sir。
4: 讲嘢要精准 ，Sir。
0: 正確，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4: 梗系有 ，Sir。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昼4点都有金句王 ，Sir。
0: 好，到时你哋自己谂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4: 收到 ，Sir。
5: 奇力量专访。

0: 直播室真係好熱鬧，好似好耐都冇試過有咁多朋友啊！嗱，今日呢我哋總共係有四位嘉賓係會出場嘅嚇。
1: 佢哋都好似嚟埋同一個機構㗎噃。
0: 係啦，佢哋呢就係嚟自啊明愛嘅遵藝坊，咁啊就係有今日而家喺我對面嘅呢就有主場藝術家 Jamila 啦，就係、是、Jam， 你好啊，
2: 你好啊 ，Jam， 早晨。
0: 同埋阿 Jam 旁邊嘅係 Yuki，
2: 你好 Yuki，
3: 大家好
0: ，Yuki 咧就係一個樂齡嘅 cosplayer 嚟嘅嚇，咁啊歡迎歡迎兩位先，
2: 歡迎。不如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好開心啦，一早啊第一個鐘頭就已經講 cosplay 即係角色扮演噶嘛，要問下負責人先啊 ，Jam 點解最初會有咁嘅諗法，就係將角色扮演放喺我哋銀齡老友記身上嘅咧？
3: 最主要呢就是呢我們呢都好想呢有一些活動呢可以透過我們中心的樂齡人士可以啟發到社區每一個不同的人，這個是我們最首先的想法啦。第二件事就是、我們都有因為我們自己是做樂齡的嘛那個年紀呢那我們都會想就是啊、based on 我們可能在社會科學裡面我們可以怎樣樣去搞一些活動可以很貼地地讓到大家不是只是玩一個活動而是有更深層的意義呢那其中一個心理學家榮格都有說啦人終其一生其實他都很想、整合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令到自己的生命呢就更加完善咁我哋就就住呢樣嘢呢去諗一啲活動咁我哋又構思到一樣嘢就係、是、啊會唔會 cosplay 佢哋都玩到呢、因為呢我哋始終我哋中心呢就係、是、搞藝術為主啦咁但係如果話啊淨係講 fine art 成日講 fine art 我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家呢其實有啲位呢係啊、社區大部分嘅人呢都會游走喺水面啊游水喺水面游得好開心啦咁但係咪個個都會潛心啲去睇呢咁我可以用啲咩透過啲咩活動可以讓大家潛心啲去睇自己的生命啦，睇我哋呢个世界啦，咁就藉住呢样嘢，又想揾啲好有趣嘅嘢，咁咧就谂啦，啊会唔会 cosplay 佢哋有兴趣咧？咁样样，咁就系呢个契机，所以就搞 cosplay 嘅。
0: 咁我想问下初时咧报名嘅人会唔会话啊好多定系
1: 好怕，
2: 定系好惨淡咧？最初
1: 系啦，系咯，我都几廿岁啦，搞啲咁嘅嘢。
3: 其實你問我哋咧，我自己都有呢個擔心㗎，因為咧都會阿哥成日都聽㗎，即係咧始終喺社會上邊有唔同嘅人都會講，唉呢啲嘢後生玩嘅唔關，係
0: 啊，
3: 係
1: 啱，
3: 即係呢啲都係大家嘅即係。叫咩啊？即係大家平時有普遍聽到嘅嘢啦。咁、其實就唔淨係 cosplay 嘅，有好多可能打機啊、用手機啊，都會話啊呢啲都係後生嘅嘢，唔啱我㗎咁、樣咧。即係我都有呢個擔心嘅。但我哋中心嘅 user 係冇人咁樣講過嘅。咁、呢個單純係我自己嘅擔心啦。咁講咁咧，佢哋都我都聽到有啲部分嘅朋友仔都有問話啊，嚟緊動漫展，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去下去玩啊，睇下都好啊。咁我哋就諗啦，咦，既然去得動漫展，不如就試下 cosplay 啦咁樣咁所以喺個招募上面嚟講呢都對我嚟講都幾驚訝嘅因為呢我本身呢打定輸數嘅真心打輸數嘅、但到最尾呢係我本身預計嘅人數係八至十位到啦即係八至十位
1: 如果能夠招募到就已經好開心啦
3: 已經好開心啦點知有成十八個人
0: 嘩
3: 跟住仲要係真係爭㗎係爭住㗎。
0: 真係要爭啦、
1: 我到最尾。
3: 係我到最尾 confirm 嘅係18個人因為有啲朋友仔話有啲日子我唔得。咁因為始終我哋樂齡人士呢就係講緊50歲打上㗎嘛咁都有啲呢係仲返工嘅。咁我哋要請假先嚟到咁我哋又咁啱搞喺星期二咁就難少少啦。咁所以呢嗰陣呢我係喺20幾個人裏面到最尾 confirm 嘅係18個係20幾個人裏面。所以對我嚟講都係好 surprise。
1: 好痛苦啊咪揀嘅。
3: 都係㗎都唔知點
2: 揀好呢
0: 這個活動名字就叫做我就是主角其實呢今次呢不是第一次搞是第二次第二年的啦是
3: 是是
0: 第一年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3: 第一年的情況呢都真的要信心去鋪墊一下啦因為呢都真的都第一年咧係10個人報名嘅啫，咁係唔需要抽籤嘅，因為啱啱好曬個，咁但係咧，我哋嗰日出活動咧就咁啱撞正黑色暴雨警告。
0: 哎呀！
1: 天不造美
3: 之後咧，本身咧就十個咧就十個都話出，但係因為黑雨，咁特佢哋嗰邊場地都會話哦唔開住咁樣，係啦，咁所以到最尾上年係四個同我哋出去嘅咁樣，所以今年會打輸數就係呢、這個就係、是、呢個原因啦。
0: 咁今年咧都係應該係算係一支強心針啊，咁、希望你哋好快咧就有第三屆啊，有冇已經係安排緊嘅咧？已經
3: 喺度我自己就構思緊，因為本身我嘅工作量啦，同埋中心就好多好多好正嘅活動啊，嚟緊我哋又有展覽啦，有匯演啦，咁我就諗住呢啲完咗咧，就可能我哋上一即係、就是、對上一次啦，2025年啦，咁我哋咧係我係三月開始去做嘅，咁、可能今年咧我係完咗個匯演咧，我就默默去揼噶啦，因為咧我都留意到就係、是、啊經過我哋上次嘅經驗咧，就係、是、同大家做道具咧都 OK 喎，咁啦，咁可能今年咧就都睇下會唔會有一個可能性，睇下會唔會連衫都自己做埋啦。
2: 哇！咁你需要個時間又再長啲噶咯？係
3: 啊，講得冇錯。
2: 因為本身我哋知道啦，你哋 cosplay 咧會有啲道具都係要自己整啊，落手落腳整啊。如果計埋衫嘅話咧，可能而家要開始
1: 係啊，度身啊，做啊，買料啊。
0: 不過又咁講，好多哥哥姐姐咧，佢哋用衣車咧係好厲害嘅，佢哋
2: 真係
0: 係啦，可能勁過我哋啲
2: 一定嘅
0: 家政堂嗰啲咧，穿支針都難。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咧應該嚇難唔到佢哋嘅。嗱頭先阿 Jam 都講啦，其實唔淨止咧，佢哋淨係啊化個妝啊，著件靚衫啊，揸住個道具咧就係 cosplay。佢哋咧直情咧係整埋道具添嘅噃。咁啊道具製作方面咧都應該有一定嘅難度啦，因為由冇變到有呢個過程啦嚇，都應該係有好多唔同嘅歷練嘅。當中有冇話遇到一啲啊啲咩嘅挑戰啊？咁究竟又點樣帶領住呢班哥哥姐姐一步步咁樣去解決咗好多唔同嘅困難呢？
3: 最大嘅挑戰係咩呢？最大嘅挑戰係我哋嘅樂齡人士呢未必想像到點樣可以真係由零開始，同埋佢哋對自己個信心啊有幾高呢？因為大部分呢就係、是、始終有啲朋友仔呢係真係手作能力高啲嘅，咁大部分朋友都唔係㗎嘛，咁即係連揸把戒都攞住筆間尺都有困惑嘅時候呢，呢、這個對佢哋嚟講呢一定係一個挑戰嚟嘅，同埋就係我都聽唔少嘅聲音就係、是、啊 Miss 我搞唔搞得掂㗎？咁對於我而言，因為除了我一個導師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最主力的導師，我們是浩然又很好，他又會教大家怎樣由零開始，物料怎樣選擇，工具怎樣用，這樣去做，我們真的默默地去鋪墊，默默地逐個小細節去教大家咁樣，咁到最尾咧，大家都做到嘅。而當中咧，都聽到好多大家咧，即係整整下咧，就會話：哎呀，係咪真係得㗎？咁樣嘅方法，哎呀，好似唔係好靚喎。哎呀，我整唔到，我唔去啦。即係都聽唔少嘅，
2: 會質疑自己係嘛？
3: 係啦，即係嗰種嘅質疑咧，都令到我哋導師們咧都有啲啊點算好咧咁樣嘅。但係咧，我哋都有相信嘅力量，因為咧，其實我哋呢一班朋友仔咧。一佢哋有人生經驗，二佢哋咧都係好叻嘅一班朋友嚟嘅，即係其實呢一個年紀嘅人咧，可能喺我哋年輕人嘅眼中，即係始終都係可能係祖父輩啦，又或者可能係比較年長啲嘅爸爸媽媽咁樣嘅差距啦，咁但係我認識嘅佢哋咧係一班好有能力、好有干勁、好有熱誠、好熱血嘅一班人嚟，只不過佢哋個樣望落去成熟啲啫，咁樣樣係啦，
0: 講得好
1: 好，
3: 即係咧喺個過程當中咧見到大家嘅困難位，我哋都會幫好多，即係嗰個幫咧其實係。在我們的言語上面去支持啦，去鼓勵啦，還有手上面去幫他們呢，其實就不是說會幫我們，都主力都不幫他們整的，因為講到明就是其實我們很想的是你去體驗嘛，我帶你去游水，如果我一直拖住你的話其實沒有意思的嘛，我要的是我們一起游到，我們一起游到水，我們就可以一起潛水，這個是我們 Center 最主力會想的和做的事，還有我們怎樣在他們這個年紀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啊，他哋呢個年紀會衰退啊，成啊，其實嗰個衰退咧係佢哋停咗落嚟，就喺呢個水中心漂咯。你越漂，你個人你唔喐，其實你會越嚟唔舒服。但係如果你一路游嘅時候，你唔會覺得水好凍啦，同埋就係你若游嘅時候咧，你都會容易翻到去陸地啊。即係我哋嗰個諗法會係即係形象啲咁諗，就會係咁樣樣啦。咁、所以喺個當中咧，都見到大家唔同嘅我哋見到嘅困難啦，但我哋都有嘗試大家解決啦，同埋都見到咧佢哋嘅用心嘅程度咧就。變咗咧，我哋都有啲好靚嘅道具出現啦，咁樣啦。
0: 好好啊，問下阿 Jam 旁邊嘅 Yuki 先啊，阿 Jam 係咪真係一個好好嘅導師嚟咧？
4: 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即係做每一樣嘢都冇信心嘅，但係咧你問親佢嘢，咩都係得嗱咁樣咁樣咁樣，即係咧佢冇話有脾氣咯，你知我哋長者噶啦，耳蒙眼蒙手腳慢噶嘛，咁所以變咗即係。非常之好，多謝佢。
0: 好好貼心，好似氹細路仔咁樣，一步一步。
1: 唔係，我好想知道啊 ，Yuki 嗰個角色扮演係乜嘢咧？
0: 嗱，喺佢哋嚟接受訪問之前啦，其實咧就俾咗一系列嘅相我哋噶啦。咁就係咧，依幾位學員啦，我哋今日咧係會有三位學員咧嚟到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咁我俾希婷睇嘅時候咧，希婷啊就。哇！
2: 我好驚訝，
0: 好驚訝，同埋好期待，好期待佢哋嚟。
1: 咁啊 ，Yuki 係扮咩咧？
0: Yuki， 你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扮哪一套的动漫，然之后是动漫的哪一个角色呢？
4: 我是鬼灭之刃里面的暖柱。
1: 如果心机旁边的老友记呢不知道不紧要的，有时间都可以上去看看、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如你讲下这个角色有什么特征，或者你做了什么事。
4: 我、哦、呢、這个特征啊冇啊，佢哋啲都系打打杀杀啫嘛。
1: 哦，唔系，即系我讲嘅你道具啊。
4: 哦，道具，讲个道具啊，道具困难啊。我一收，我嚟到嘅时候一见到咧，哇，净系俾啲胶我咩伊凡胶啊，都唔知乜东东。跟住咧就。
1: 哦，胶都有名噶。
4: 系啊，有名，跟住啲铁线有圆嘅，有一条条。我当时个心喺度喊紧噶，因为哇咁样搞法，我净心咩结果咧就两日啦。即係兩個星期二咧，我先做咗一個戒到片啫，同埋整咗個底線啫，足足五日咧先做曬一個套同埋劍套同埋嗰個劍咯。
1: 哦、
2: 但其實五日對我嚟講，我覺得真係唔係好長時間啫。
4: 點會啊？朝十晚五喎、
2: 哦，即係全日，真係
4: 一點到兩點鐘係要食飯啫、哦。
2: 我係想講係，我覺得你好犀利咧，能
1: 夠喺五日入邊做咁急啊，時間唔長，但你只係用咗五日，你能夠做成一個道具。
2: 我五個月啊，
1: 阿嘉亨，如果俾嘉亨坐喺度就。呢五日喺度諗咗五日咯，
4: 即係我覺得你唔做，你就唔做，你做一定要盡量做好佢啦嘛。咁唔係，咁不如買啦。
1: 咁啊，當個道具完成咗，你著咗上身之後，你有咩感覺嘅自己？
4: 哇！我簡直覺得我就係嗰個女主角啦。
2: 系，Yuki 扮嗰个女主角咧就好受欢迎嘅，好靓嘅喺呢套剧集入边，好多
1: 咁啊！我哋本身系 Yuki 都靓嘅，
2: 系
5: 多谢你啊 ，Peter。
2: 嗱、啊，可能大家唔知道个角色扮演系如何，唔紧要嘅。
1: 留意下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
2: 已经放咗 Yuki 嘅打扮照。造型照已經在五台之友的留言區那裡呢，一號那張照片、啊、就是 Yuki 啦、
0: 嗯、是不是粉紅色頭髮那個呢？
2: 沒錯、
0: 嗯啊、大家就可以看看、
1: 啊、這套剛才他說的動畫都當然很出名啦，大家如果老友記未得人看就要上去自己欣賞一下、啊、就可以對比一下他造型和他真人啦。
2: Yuki 我想問一下呢，你參加我就是主角這個計劃之前你本身有沒有看開一些動漫嘅咧？
4: 冇噶，我哋呢几廿岁人，即系喺我嚟讲，
2: 你觉得系小朋友先会睇嘅嘢系嘛？
4: 其实唔系嘅，我都中意嘅。不过我哋嗰阵时睇《蓝宝石王子》啊，
1: 啊，例如希婷你唔好岌头啊，你系咪真系唔明噶？
2: 我听啲长辈讲过，
1: 阿林林你嗰啲远房亲戚嘅《蓝宝石王子》
0: 系咪有只雀去担咗只
2: 啊？
0: 系啦，眼睛嗰个，我有睇书噶，以前细个
2: 我听人讲嘅啫。
4: 即系睇蜜蜂王子啊，嗰啲咁
1: 啊，小蜜蜂王子，
0: 呢、這个就唔知啦。
2: 所以动漫对于你嚟讲，好似
4: 好
2: 距离
4: 嘅事，真系好遥远啊！即系我从来都唔会谂住我会接触呢样嘢嘅，系、啊、非常之遥远。
1: 咁系咪好开心啊？
4: 梗系开心啦！
0: 有得扮靓，攞只牌扮靓。
4: 我觉得我做到啊！
0: 系啊，
4: 其实呢个系我个梦想嚟嘅、嗯。我嗰阵时咧，成日睇电视咧，每年咧见到动漫。
1: 哇！好有趣，好靚、啊。
4: 係啊，我每年都話，如果我能夠喺個場地度，或者我可以扮一個角色就好啦。但係咧，年年都冇嘅。同埋有時候我出街咧，見到搭地鐵啊，
1: 後生女行過，後
4: 生
1: 仔行過，
4: 我好有衝動咧，想佢同我一齊合照嘅。不過我又唔敢啦，
0: 又怕醜。
4: 係啊，咁、嗯、但係而家我卒之。人哋叫翻我一齊合照添啊！反而
0: 係啊
2: 捉住你一直
4: 係啊！即係上次去嗰個動漫節嗰度，真係我估唔到咧， 本身市民咧，即係參觀嘅市民啦，有好多叫我影相啦，同埋有啲本身喺嗰度 cosplayer 咧，佢真係佢哋好後生、好靚，同埋扮得好，佢哋過嚟揾我影相，我真係我好開心啊！即係點解佢哋唔會嫌我老啊？同埋
2: 我覺得係你哋互相尊重，
4: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仲會好開心咁同我一齊擺一啲 pose 出嚟咧，配合我嘅角色，我又配合佢嘅角色，好開心啊！嗰日真係好開心啊！
0: 其實咧，你 cosplay 裏面咧，我覺得係有個文化好好嘅，因為佢哋係會互相欣賞，
2: 係啊
0: 係啦、
2: 啊，
0: 哇！你個假髮做得好靚，
2: 我覺得你個道具咁靚嘅，
0: 係啊！啲假髮咧其實都係啲 cosplayer 自己咧去一手一腳做
2: 加工啊咁。
0: 做出嚟系啦，要做到嗰个形状啊，咁样佢哋真系会互相去即系去欣赏一下咯。我觉得呢个文化都好好啊，亦都带到好多嘅动力咧，俾唔同嘅人啦。
4: 有即系其实有个叫 Flat 啊 THRAD， 我都唔知啲系乜东东嚟嘅。
0: 社交平台，
4: 社交系啊，咁平台咁样就
1: 真系好清晰。
4: 咁样就好，咁样就好多人我未掂过噶，我就因为动漫节我先 download 佢啫嘛。哇，佢哋好多嘢讲啊，讲我哋话。有一個直情咧，已經一陣間已經 1.6 萬個 like 啦，已經。
2: 你哋曝光率好高㗎。
4: 好犀利啊！我都估唔到啊，但係我都好開心。其實我就唔係為咗曝光率嘅，但係我即係終於能夠夢想成真咯。
1: 我哋要恭喜你。
4: 同埋呢樣嘢咧，令到我增加咗好多自信，同埋我好勇敢去做每一樣嘢。係啊，試過即係由而家有啲第啲活動咧，就係要試鏡嘅。我都夠膽去啊！以前邊度咁嘅真係。
2: 即係 Yuki， 你覺得係因為我就是主角呢個項目，令到你嘅勇氣大增
4: 係啊，勇氣同埋自信，因為成日覺得自己唔得嘅，原來好似我把劍，哇！初一卷嘅膠冇㗎。其實我啲相片就影曬嚟㗎啦，嚇死人啊！先。即系我已经64岁噶啦嘛，你哋搞乜鬼啊？系咪嗰时咁谂？我谂住道具咧，佢俾啲毛棍我游下油啊，粘下胶纸啊，咁样嘅啫嘛。哇！真系吓死人啊！
2: 点知系由零开始要做一把剑出嚟，
4: 就系咁样嘅一卷嘢，啲铁线就系咁样。我当时懵，唔系我真系
0: 目
2: 定口呆啊！
4: 当时心谂真系，但系冇办法啦，你真系
1: 应承咗，
4: 即系应承咗自己，应承咗自己，因为我其实我哋唔做嘅可以唔做噶嘛，
1: 系冇错。
4: 咁但系呢个系自己嘅负责任啊嘛，你即系决定咗一样嘢，你就要做好佢。咁但系我都有对后着噶啦，我谂住唔得嘅话咧，就去呢个网站度买，睇定咗，摆定去购物车噶啦。咁第三日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啲渐露头角，我心谂唔好，一定要完成佢。结果第五日完成咗之后咧，哇，真系开心啊！我把剑咧影咗出嚟咧，好靓啊！连咧喺嗰啲会场嗰啲小妹妹啊嗰啲咧。佢哋係買噶嘛，佢見到我把劍都要借嚟睇下，
0: 影下相咁樣係咪啊？
4: 摸下咁，好開心
0: 啊！點解其中一個原因咧？想請你哋上嚟咧，都係想咧靠你哋嘅聲音咧去鼓勵我哋收音機
1: 旁邊嘅老友記。
0: 係啊，因為就係好多時啲老友記普遍嘅心態就係，哎呀一把年紀㗎啦，
2: 唔好搞咁多嘢啦，
0: 唔好俾咁多挑戰自己啦，安安穩穩每日過日子係咪平平淡淡？平淡是福啊嘛，系咪？咁但系唔系？透过你哋咧，原来咧，挑战自己咧，会有一种另外嘅开心，一种嘅快乐，亦都可以令自己咧增强好多唔同嘅自信啦。亦都希望咧，你哋可以咧将呢一个自信去感染身边更加多嘅乐龄人士啊吓。咁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先啦。今日蓝蓝咧都拣选咗好多关于动漫嘅歌曲同大家听嘅。一讲动漫又点少得呢一套呢？有龙珠啊，张崇基同埋张崇德嘅歌声啊。稍后啊，歌曲播放之后咧，我哋请其余嗰两位朋友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

0: 哇，唔知呢啲歌有冇勾起希婷你啲回忆啦，一啲动漫嘅歌。
1: 我冇啊，我未出世啊。
2: 你应该问我啊嘛，
0: 应该呢个龙珠唔系你嘅年代嘅噃，
2: 但系龙珠呢个时候呢、這个即系格古洛啊，系啦，
0: 咁又系
2: 菲利大王啊呢啲，咁系我哋嗰年代啲必睇嘅动画嚟噶嘛，
0: 都真系嘅，到依家都仲有好多朋友仔。
2: 我哋冇谂过咁多代啊嘛，
0: 咁又系嗱，经典嘅动画啦吓，即系陪住好多唔同嘅年代嘅小朋友成长嘅，系啦，咁系话咁快咧，我哋。直播室里面又换咗两位唔同嘅嘉宾入嚟同我哋又倾下偈咯，分别有 Louis，
1: 你好 Louis，
2: 你好 Louis，Carol
1: 你好，
2: 另外 Carol，
0: 大家好嗱，哇，佢哋咧嘅造型真系厉害啦，不如又等下希婷讲下先，
1: 系嗱，佢哋两位嘅造型咧，亦都同样地，大家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入到去咧可以见到我哋今日嘅贴文已经有一张大合照放咗出嚟噶啦。另外啊，去到留言区咧，大家就可以见到一号、二号同埋三号嘅选手。
0: 真係非常之厉害啊，剛才有 Yuki 同我哋傾過偈啦，係咪，咁我又訪問下 Louis 先啦。Louis 啊，剛才呢喺咪後度呢就問過你當初呢你話要參加呢個我就是主角呢個 cosplay 嘅一個活動嘅時候呢，你啲屋企人有啲乜嘢反應啊，你就話嘩好多嘢講啊，咁有啲乜嘢咁多嘢講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
3: 係咁呢就因為參加 cosplay 其實我都有要考慮下㗎，因為其實我自己自己另外有個身份咧，我就即係半退休，我係喺大學教緊社工嘅，所以咧，我要
1: 偶像包袱
3: 係
1: 咪？
3: 個形象咧要啱我先第一，咁就好彩咧就係即係張麗芳啲同事好好啦，佢話呢個角色咧好啱你啊，咁我咩角色啊？佢就俾我睇下幅相，就係一個大總統嘅形象啦，咁的確覺得都有。有九分相似，唔係三分相似。咁我就即係應承咗佢哋啦。咁繼而就參加佢哋嗰啲訓練班啦。咁頭三堂咧就會有 cosplayer 咧，阿玲玲咧就教我哋化妝。
1: 哇！要有訓練班上
3: 的，有訓練班㗎，係化妝，跟住咧就教我哋做講下 cosplay 角色即係究竟係來源係點，有啲咩意義啦。繼而教我哋擺 pose 啦嚇。咁同埋咧就其他學員咧就有假髮嘅，就要將個假髮咧就再製作整翻似嘅。但我咧就用真髮，
1: 啊，
3: 所以今日都整翻呢個真髮，就
1: 是，
3: gel 咗 all back。不過佢有個難度嘅咧，佢要挑翻幾條劉海出嚟嘅。如果大家睇翻 Facebook 嗰度，咁我就要慢慢挑翻落嚟嘅。呢個係一個難度啦。咁啊，繼而咧就同屋企人嗰，那個即係分享咧，就係話，哇，原來咧。我嗰日學化妝嘛，我咧就阿導師俾咗張購物單俾我，有埋圖片嘅，我睇咗落去咧，我就完全咧頭都暈埋，因為原來要有廿幾種嘢嘅，即係化一個妝，我先至了解到啲女士點解要出門口要成個幾兩個鐘，咁我就即刻事不宜遲啦，影咗張相就俾我個女啦，同埋我太太啦，佢哋咁啱就喺街就行緊街，咁
1: 可以幫你買啦，
3: 即刻就幫我剔啦，依樣屋企有，呢屋企有，咁呢個冇，依家幫你買，哇，咁我非常感受到我女同埋我太太對我嘅支持咯。
2: 好，
3: 繼而翻屋企咧就仲即係教我嗱呢樣係點用，嗰樣係點用，哇，原來好複雜嘅，即係我以為淨係打粉底咁就得㗎啦，原來打完粉底又要打其他嘅，即係好多浸嘅，咁佢逐樣教我，咁透過原來 cosplay 咧就即係都可以推動到即係所謂即係親人嘅共融啦，即係多啲溝通啦，咁。另外其實我透過 cosplay 其實我哋都係好想推動咧長幼共融，咁所以我為何參加咧，我都係考慮呢一點咯嚇。咁因為講少少咧，就係我哋其實如果參加呢啲所謂一啲五十加嘅活動咧，原來咧可以配合到我哋一個叫做馬斯洛嘅需求層次嘅理論㗎。
0: 有讀過。
3: 係啦，有讀過，即係一個好。
0: 俾曬老師啦。
3: 唔怕咩？再同你講下，有五層㗎啦，第一層基本需要啦，第二層安全啦，嗰啲一定要配合咗長者，等佢可以安全地做到呢個 cosplay 啦。咁頭先我講咗少少 love and belonging 啦，哇嚇！原來咧可以透過咧就同我屋企人咧透過 cosplay 可以去好多嘅 love 同埋 belonging， 即係有啲愛與歸屬感啊嚇。咁繼而咧，我著起嗰件袍咧，即係嗰個大總統嗰個袍咧，真係好似上咗身咁噶。 整個人個感覺
2: 就是大總統，
3: 我就是大總統啦。就即係嗰個 self esteem 即刻翻曬嚟，人生就冇。
2: 即
3: 係
2: 佢自我實現嗰個價值即刻提升咗
3: 啦。多謝你啊！就是第五層次咧，就係嗰個叫 self actualization 自我實現嚇，即係差唔多，即係差啲達到噶啦。可能要再努力多啲，下一屆再做勁啲就 self actualization， 要多啲努力先得嘅呢個層次。
2: 自我實踐咗出嚟啦，
3: 大致嗰個參與過程係咁。我開頭因為點解都要考慮咧，就仲有除咗話個包袱之外咧，我當時係參加緊一套叫做《武望我》嘅話劇，係講一個認知障礙症嘅媽媽嚇點樣同佢個仔嘅溝通。
1: 咁啱，我哋第五台最近都有訪問過。
3: 係啦，第五台，哦係啊，哦即係阿黃導演係嘛？咁咧就非常之感人，因為阿導演係寫翻佢自己爸爸嘅故仔，不過用媽媽寫，因為佢寫爸爸咧，佢話寫唔出啦。咁咧我嗰個時期啱啱我都係做緊參與緊呢個話劇，咁所以考慮個時間啱啱重疊咗少少嘅同個訓練，所以我都考慮咗一輪。咁喺第二次邀請之下，我先至夠膽。哎呀，即係都好想參加，就辛苦啲啦。咁啊抽啲時間，因為佢哋禮拜六就會有訓練，咁我都 OK 咯嚇。咁所以都係經歷一啲艱辛嘅，先可以做到呢個自我實現嘅
0: 嚇。好好喎，咁啊 Carol 咧。
4: 我咧就唔係第一次玩呢個 crossplay 嘅。
2: 你係第一屆嘅。
4: 唔係明愛嘅第一屆，係之前係啱啱大概六十歲嗰陣時就試過一次係扮個鬼滅之刃嘅香奈乎。咁但嗰陣時就冇得去會展嘅，咁我見到有呢個計劃，咁佢話會去會展，咁我就覺得哇，動漫即係呢一樣嘢你。扮個 cosplay 但未入個會展，就好似都未完成一個，
2: 即係人生上都仲係有啲缺陷。
4: 係啊係啊，咁佢可以話有中心職員帶領我哋去啦，咁又有課堂俾我哋上啦，教你化妝啊，教你造型啊，即係好豐富嘅嘢，佢係壓住我哋去做呢件事咯。咁我覺得未嘗不可，再去試一試，睇下自己可以行到幾遠咯。
2: 今次有咩得著啊？咁參加咗之後？
4: 就學咗真係呢個化妝，我覺得都好幫到我。
1: 係
4: 係
1: 係
4: 啊！
2: 我頭先淨係聽阿 Louis 講話，我哋男
3: 化妝好複雜嘅，真係我要寫，我寫
2: 以前唔明白點解啲女人出門口搞咁耐，
3: 而家明啦，我好明白啦，而家好體諒啦。
2: 咁啊，阿 Carol
4: 都要
2: 阿 Carol 係啦，又點啊？
4: 咁因為你又要黐嗰啲
0: 眼睫毛、
4: 眼睫毛啊，又要雙眼皮啊，
1: 係好多嘢搞，
4: 真係唔係咁簡單。
2: 咁去到個會展嘅場地嘅時候，你又覺得點啊？你個人嘅得著？
4: 去到會展嗰一刻，其實都緊張嘅，因為真係哇，全部都係後生仔女。咁我哋一把年紀入到去會係點嘅呢？即係初初係唔好唔慣嘅。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咧，就好多傳媒啊，一大班啊，咁啊。喺度捉住大總統啊，咁喺度影相啊，咁啊一大班咁又同我哋大合照影，咁就開始有少少融入喺裏邊個氣氛，
1: 投入咗啦。
4: 咁跟住就會會場裏邊咧都有好唔同嘅人過嚟話同你影相。咁第一下，因為一路初初未嘅，咁跟住有個女士女仔啦走埋嚟話同我影相喎。咁嗰一刻我個心哇！竟然會唔揾我影相嘅，咁覺得好。
1: 你覺得有人欣賞自己係咪
4: 啊？係啊係啊，嗰刻就好開心得嚟，又好怕醜嘅。係咁就影下影下，咁跟住都膽大咗啦。咁跟住就會同埋其他人一齊揾到一啲嗰啲造型都好特別喎，咁就想同佢哋影相一齊，開心咁樣影下相。
2: 非常好啊！
4: 係啊
0: ，Carol 咧，佢嗰個角色咧就係原神裡面嘅温迪，咁啊，然之後佢個道具製作咧就係要整一把叫做反曲弓，我頭先咧都有見過啦。佢哋今日好好啊，拎曬啲
1: 道具嚟，
0: 係啊，同埋啲服裝咧過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俾我哋去睇下。你嗰把弓都整得好精美喎，咁你又用咗幾多嘅時間去整咧？
4: 呢把弓其實都比我想象中係真係唔係咁簡單，因為之前呢中心阿姑娘同我講，佢話因為我去咗旅行，得翻兩日時間俾我做，咁我話其實搞唔搞得掂㗎？我未整過呢啲嘢㗎喎，咁佢話冇問題㗎，相信對你有信心，應該冇問題嘅，做得到。咁我去到嘅時候，啲同學原來已經做得七七八八啦，咁我得翻兩日時間，咁因為嗰把弓你要係。用啲吹風機去吹，將個膠管吹彎佢，然後用一啲黑色嘅材料包佢，然後再做一啲立體嘅裝飾，再黐上去啊！
1: 哇，好多工序喎！
4: 係啊，又要溝顏色，再上色。咁你嗰個情況裏邊咧，唔係話溝一次色上一陣，係每一度都要係上一陣，等佢乾，再上，再上，係搞一段相當 幾要細心慢慢去做
0: 的。你唔急得急唔嚟啊！
4: 急唔嚟啊！真係，因為做咗兩日，自己個八公都未做起，死啦！點算啊？咁咪攞唔到去會展咯，咁人哋有道具你又冇喎，
1: 有時間嘅壓力啊，
0: 係但係最弊你又唔急得咧，因為你要等佢過。
2: 唔同啊 ，Louis 就係我天生就係呢個帝王相咁啊，只係個化妝度。
3: 但
2: 係
3: 把劍我都整得好辛苦嘅，
0: 係啊，
3: 同阿 Carol 整足五日嘅都係要，係
4: 啊，要加時加班咁去做咯。好在中心都開放啲時間俾我哋。
0: 咁啊，導師阿玲玲同埋阿 Jam 都有協助大家。
4: 有啊有啊，阿 Jam 教我哋溝顏色咯。因為佢都已經係好多額外嘅時間幫我哋噶啦，咁啊錄定音，嗱你咩色加咩色溝出嚟係點樣嘅效果，咁然後就去做咯。
2: 親錄。
1: 我已經見到咧，你哋各自啊三人嘅造型照下邊咧，Lily 喺每一張相下邊都有留言啊，有讚到你哋咧就話一。好靚啦，
2: 是我們五代之友啊，
1: 二咧就好有型啊，
3: 是啊，
1: 我哋喺留言區嗰度就放咗啊，大家可以繼續上對睇嘅，
0: 系啊，亦都俾啲鼓勵嘅説話呢三位樂齡嘅 cosplayer 啦，因為佢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心力咧去塑造呢個造型出嚟啊嚇，
1: 係都要問一下 Carol 啦，頭先咧我哋知道啦，就話 Louis 咧話。太太同女女咧就教咗佢化妝，亦都令到佢咧有個體驗就係、是、我明白包容女士咧化妝係要時間嘅。Carol 喺參加完之後，你自己會唔會有一個好大之前同之後有啲咩唔同啊？會唔會大膽咗啊？又
4: 呢個一定會啦，嚇嚇信心大咗啦。咁就我覺得樣都要去試咯。你如果唔去試，你就唔會有呢個機會去展現你自己另外嘅更加多姿多彩嘅一面咯。
0: 不如又問下 Professor 就問下 Louis 啦。好舒服啊，聽阿 Louis 講嘢，因為佢把聲又好入麥。
3: 因為我都有學過下播音嘅，學咗一堂咁多咯。
0: 都好好咧。
3: 我有個中秋月餅嘅錄音。所以係
0: 所以有啲經驗，
3: 有少少經驗，同埋畫劇都係要即係把
2: 要嘅，係啊，掌握
3: 成。多謝阿黃導演啦嚇，俾咗好多教導我哋嚇。
0: 嗱 ，Louis 咧就好多嘗試啦，又走去學下點樣去播音啊，又做下舞台劇啦。咁當然佢自己一個專業人士嘅 professor 啦。咁其實你有冇一啲説話可以同我哋心機旁邊嘅老友記講？希望佢哋勇敢啲去踏出去嘅第一步啦。
3: 好啊。其實呢我自己就做了30多年安老服務啦，一路都是推動長者要有個活躍的晚年。何為活躍呢？那你一定要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就即係又要吃多些有皮的這個蛤
0: 奇異果
3: 啦，頭先啱啱知道呢個要食埋皮嘅嚇，
0: 要
3: 好似
0: 我哋節目
3: 冇錯係啦。
0: 我哋奇力啦，我講話食有皮嘅奇異果喺前幾個禮拜。
3: 所以我哋要保持一個健康嘅身體嚇，咁繼而咧，我哋就勇於嘗試。有時候有啲咧，我哋唔好一次過試咁多啊，我哋試先嚇，覺得呢啲啱啦，咪再試多啲咯嚇。咁就唔使話太驚人哋有啲奇異眼光嘅
0: 嚇，
3: 因為咧其實我哋今次去 cosplay 咧，我哋所有十幾位嘅長者咧，都好感受到原來咧，我哋係好融入啲年輕人嘅世界，同埋啲年輕人咧都非常之欣賞我哋，同埋佢哋覺得哇，我哋 cosplayer 有希望啦，可以做到60歲，我哋帶領翻年輕人，真係有咁嘅留言嘅嚇。咁咧，所以我覺得咧，我哋第一，我哋要即係同年輕人多啲溝通嚇，或者你就可以用你自己嘅力量去即係同年輕人就一啲互相嘅學習交流嚇。咁呢個都係我哋可以發展嘅方向啦。咁我覺得如果有興趣嘅大家，我見到有啲中心咧已經開始有啲鼓勵咧，就係青少年中心咧就邀請佢哋嘅公公婆婆嚇、爸爸媽媽去做 cosplay 啊。我哋做完之後，即刻又喺沙田有間青少年中心，希望呢個風氣咧一路推廣落去。我希望出年咧，我哋
2: 18區
3: 整一個長者 cosplay 大賽啊，然後繼而再派代表去呢個會展啊。繼而我哋有啲組員仲犀利，今日冇嚟，佢成日都話：咦，我哋香港有個細一 cosplay 攞咗，
0: 啊，
3: 我哋會唔會都嘗試參賽呢？咁佢真係雄心萬丈啊！各位啊，朋友嚇。
0: 其實咧，我覺得咧 cosplay 咧就好似粵劇咁樣，係一種咧綜合藝術嚟嘅。 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喺裏面。
3: 冇錯冇錯，
0: 你有手作啦，有化妝啊，你擺 pose 可能嗰個儀態上面啊，好多個嘢咧都可以喺一個文化裏面學得到。係
3: 好仔細嘅，真係所以真係 cosplay 嘅文化。我哋開頭就唔知以為啊，即係著得好靚，原來唔係有好多細緻嘅嘢㗎，導師都有。即係喺個三堂裏面都俾咗啲我哋嘅啟發。
0: Carol 咧 ，Carol 又點樣去鼓勵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
2: 羅友傑點樣踏出去啊？佢哋
4: 都係要勇敢踏出呢一步啦。
0: 嗯，
4: 咁你跟住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嘢就會跟住嚟㗎啦。
0: 係啊，
4: 有趣嘅事情或者係更加發光發亮嘅嘢。
0: 係，
4: 因為好似我咁，我由一個唔知揀咩角色去做，到而家入到去會展，有人要同我影相嘅。咁我覺得係冇話冇可能嘅好多事情
0: 啊，講得好啊！有好多時咧，其實咧係好多嘢係自己諗出嚟嘅，即係根本人哋都冇咁樣諗過，你自己就係咁樣諗，就去阻礙咗自己，冇去踏出嗰步。不如就先踏出咗嘅，好似阿 Louis 咁講，慢慢少少，我哋踏出個腳趾尾先，試一試先。你中意嘅咪繼續咯，我哋唔需要一踏就好踏大步出去。
1: 係啊，千祈唔好俾嗰個恐懼咧令到你卻步咯。
0: 係啊，咁啊，當然啦，頭先阿 Louis 啊講啊，佢就係扮呢個《鋼之煉金術師》裡面嘅大總統，點少得呢一支陳奕迅嘅歌曲啊？

0: 陳奕迅的《不死傳說》就是《鋼之煉金術師》的主題曲啊。那我們現在直播室呢又找回阿 Jam 回來了。
1: 是啊，我們的導師啊。
2: 阿 Gemma， 我都想問一下你咧，其實我哋好少可會問一啲項目嘅負責人佢自己點樣諗嘅。我都想問一下你咧，其實頭先聽到佢哋幾位嘅分享之後咧，你作為呢個項目嘅搞手，你聽完佢哋嘅分享之後，你自己有咩感受啊？
3: 我自己梗係覺得哇，終於我。會覺得係哇，係呢個活動咧，係唔係單純係我哋自己同事嘅自肥咯？就是、自己喺度諗啊，一定係好正啊！而係真係 touch 到佢哋啦，同埋真係可以 empower 到佢哋啦。呢、這個係我哋本身係啦，即係都好想做到嘅嘢嚟噶嘛，咁樣
0: 咯。嗯，咁啊嚟緊啦，你都會話會搞多啲唔同嘅活動啦，即、係例如好似已經密謀緊呢個嘅第三季啦，一個叫我就是主角。咁其實你哋一個張藝芳咧，係咪仲有好多活動俾老友記參與嘅咧？
3: 係，講得冇錯。我哋另外張藝芳咧，最主要咧係用藝術嚟做服務啦。咁當然都有其他咧可能運動類型啊，同埋就係音樂類型啊，同埋戲劇啊，都會有好多嘅，都係呢啲屬於藝術類型嘅活動啦。咁我哋咧都有好多叫做。同人哋長者中心有分別嘅咧，就係我哋會 elegant 啲、優雅啲啦，同埋就係廣泛啲、多元化啲啦。即係例如空中瑜伽啊、低空伸展啊呢啲，全部咧其實佢哋做到嘅，同埋我哋都有開啦咁樣樣。咁佢音樂類型嘅話咧，可能係無伴奏合唱啦，或者係電子琴班啊、爵士鼓班啊，即係呢啲咧，我哋都好想咧，藉住呢啲活動咧，去讓到我哋嘅樂齡人士咧可以。激發佢哋對生命嘅熱情啊！頭先咧我都聽到藍藍有講咧，就係話哦，好多老友記咧都會講咧，就話哦，我嘅人生係差唔多啦，平平淡淡啦，其實就係缺乏咗對生命嘅熱情。我哋點樣可以激發到佢咧？同埋就係好多時候都會聽年長嘅朋友仔講咧，就話哦，哇，眨下眼你又咁大個啦，即係啊，眨下眼咧又唔知點啦。其實嗰個眨下眼為什麼一眨下眼就會好似就發生咗咧？係因為平淡啊，就係平淡。我哋要讓到生活裡面咧都有好多。不同的新鮮感，有新的事物、新的事情，那我們一我們接受能力會大一點，第二就是我們的創意都可以激發到我們那個腦袋、那個神經元都可以被激活的時候，那個腦仔就沒那麼容易衰退，還有就是沒那麼容易去叫做說、哦、我永遠就是只是跟住同一個方向嘅啫，就冇其他啦。我哋人生係好多元，有好多變化，亦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咁所以藉住唔同嘅活動咧，就係、想激發到佢哋對生命嘅熱情咁樣樣咯。
0: 好開心啊！今日其實，因為
1: 其實我聽到阿 Jam 講咧，我已經知道我喺水下底咧應該要游落去噶啦。
2: 要潛落去啦 ，Peter。
1: 係啦，我要潛落去噶啦。
0: 佢哋嗰個中心啦，亦都好多活動啊。聽到藍藍咧都好想，
2: 你好想去參加。
1: 藍藍佢話有啲年青人可唔可以加入你哋嗰、那個即係工作坊，同年齡大啲人一齊玩啊？
3: 當然可以啦，因為咧其實我哋都好主張咧跨代共融嘅，因為跨代共融咧、我哋先至可以咧用生命去感染。生命啊，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喺一个唔同嘅年龄层里边去互相去学习咧？就真系透过好多唔同类型活动咯，同埋即系呢啲艺术类型活动，例如诶画画啊、陶瓷啊、金工啊，我哋都会有咁样。
0: 系啊，咁啊，今日咧真系好开心，请到你哋四位嚟同我哋倾偈啦。讲真好。貼合我哋奇力量呢個節目嘅宗旨，因為我哋就係鍾意呢帶能量俾大家嘅，帶正能量，希望呢喺心機嘅旁邊嘅聽眾啦都學習勇敢踏出你哋嘅第一步。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大家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之行的讨论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

0: 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嘅意外系未清理噶，咁现时龙尾排到法国医院。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法国医院。而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系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未清理好噶。不过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另外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系比较车多少少噶。转睇下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7: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9: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唔好错过啦！
10: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四点钟嘅。今日咧相当之热啊，不过都系有啲凉风。都是清风阵阵的，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 6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是中等的，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是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的，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天气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最后一两日有几阵的骤雨的。
1: 金装粤剧
0: 今日下午就会为大家一起欣赏罗家宝、林小群他们以前呢领衔主演，带领住广东粤剧团的柳毅传书嘅，当中很多不同的片段，所以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些里面的内容，所以介绍少少故事呢，是讲述湖北人柳毅是前往长安去赴考试，赴考金榜的，但是就落榜归家途中，他经过泾河于边嗰边咧，就遇到一位女子咧喺冰天雪地嗰度牧羊，多番打听底下咧，先知原来呢位女子就系洞庭湖里面嘅龙宫三公主，因为咧嫁咗俾泾水龙王嘅十太子之后咧，小龙王咧生性风流，所以娶妻之后咧掂都冇掂过佢，冇关心过佢，就放佢走啦。当然啦，龙女就好难去揾翻佢自己屋企，所以咧柳毅传书就系、是、柳毅仗义去送翻洞庭龙女翻去洞庭。佢哋嘅爱情故事点样发展呢？今日咧我哋喺柳毅传书里面咧，我哋先由洞庭叩桥开始听啊，之后咧就有仗义传书啦、洞庭送别啦、柳母已婚同埋咧花好月圆，大家熟悉嘅片段啦。先听就系林家宝。罗家宝、林小群合唱的《柳毅传书之洞庭叩桥》啊。

大家好，我是龙玉星，回到星期六的下午1:11，今天戏曲天地来有我为大家主持节目，去下到

红不绝，临水草红霞。

0: 何不先转回家？禀告夫人，免他牵挂。敬水军有负临风将泪洒，盼如虹快将书信达娘家。早传书，三娘少受风霜打，自难得冰山银重撞娇花。转过村，便见家乡同名家。偏是实，公子也不见白花。后今骨不知动情何变化，我带你去，便该带你转回家。
1: 哎呀，叔啊！倘若归乡一见亲娘面，定不肯容儿心尽动情假。公主安危系我身，复叔幽谈。

0: 公子可以回家去来，如非面见龙君不可。公主命薄如山，你且在岸边等候，
1: 就等公子你上岸回家。
0: 还人奴归人请。

0: 好啦，刚刚听到柳毅咧，终于可以将公主咧送上路啦。接住咧会为大家送上另一个片段，但系听呢个片段之前咧，当然要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啦。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3: 金装粤剧。
0: 继续翻到嚟金装粤剧，今日咧为大家送上柳毅传书嘅。刚才咧听过洞庭扣桥嘅片段啦，接住咧就系仗义传书。喺香港咧，我哋经常都可以欣赏到柳毅传书呢个嘅长剧故事嘅，或者我哋舞台咧经常都会同大家分享，就系洞庭十松啊、花好月圆啊等等咧，都系来自呢一个传剧嘅。当然有唔同嘅编剧家，都有唔同嘅笔迹，有佢哋嘅作品，但系咧我哋嘅柳毅传书故事咧，都系讲柳毅同埋龙女三娘嘅爱情故事嘅。继续欣赏，送上罗家宝、林小群带领住广东粤剧团演出嘅一个现场录音下《柳毅传书之仗义传书》，接住继续欣赏。

0: 休无咎洞庭君，闲中王庭养本真，何路神仙敲蛇骨，灵虚殿上后回音。
1: 启禀大王，西有柳毅凡夫欲向我王挑衅。
0: 何说通言动人，何事要见寡人？
1: 前有公主玉钗宣到代传阴文，
0: 寡人正思爱女，传令接见嘉宾。
1: 遵命。有请

0: 寡人暗回，先生不以千里而为我小女传书，幸甚幸甚。大王也知有女，远嫁荆轲，闲常思之，
1: 有啲常通庆调啊。
0: 年来爱众忘情，九疏通喉。
1: 哈哈，乐哉大王闭门心居笨世事，难怪三公主东望啼红，张成百骨矣。
0: 此话何来？
1: 请读来书，
0: 请孤一问。
2: 陌路之间互通成曲，艺粉田英写戏功名，待传书而揭大王。
0: 此动真难真，果然
1: 言耶。

0: 上音讯，不必惊动夫人。
1: 我不是来书，虽难安产。
2: 书可以看，但不要毫哭伤心。

0: 提防我弟。人收书责问我母亲用命女婿善善妻忧莫幸啦。
1: 丝丝血字创人心，惨似文姬赛外人，又怕惊河难理喻啊！空收书责一寸行。
2: 言辞句句苍凉心，原见娇儿泪含恨，孤魂一旦埋荒丛，为无妻女不欲生。
1: 朕喜忘怀骨肉亲，为受得罪敬河神，先生方有万

0: 次啊，平常一问啊，爱神第一看啊，
1: 不必看你，
0: 我定要看。

0: 难言之隐。只因我弟郎一路可使天崩地震，当年与天象不睦，险些祸及寡人。游行天帝见廉，指命我严加教训。他今往泾河问罪，朕恐他残杀众生。
1: 大王，前堂不老莽如斯大王，你更应常能啊！
0: 星威更壮，原来阻止佢残杀众生啊！
2: 是啊，叔王虽是英雄，但泾水小路也十分凶险。虽和佢劫持我女，那时叔王既进不得，退也不能。
0: 哎呀，哈，罢了吧。逼爹于无奈再用精神，全令水国

0: 前堂君浸海班师，
1: 松鼠何在？
0: 以护送归来，快快相迎。

0: 黄昏啊，配啊，令你饱受伤痛啊！
1: 人生相谈，
0: 女儿，传书人在此，快上前谢过恩人。

0: 在，可有残害生灵？
1: 不敢，谨记兴王教训啊！
0: 净水小龙何在？
1: 啊！龙啊！哎呀，我哎呀！阿并无悔改之意，神帝一怒之下，以三昧真火

0: 暗啊！
1: 是与先生无涉，只怪我弟辣手狠心。
2: 我本杀错好人，相信侄女儿也不会将叔叔怨恨啊！
3: 女儿明心不凡。
2: 哎，哦哦哦哦哦。

0: 错他也不该，你还不知天啊阴啊！哎呀，夫妇已万代家亲恩爱，快呀爷！
1: 父王之言，臣女告辞。
0: 这杯宴你就不得噶。
2: 此礼不可少，先生快饮。

近乎到了，要叫父母非父义，既来则本雅见出堂，错不当言，一哭即吵。

0: 入什麼藥，侄女欲談啊，翻翻啊！你恐難成我路呀，天色人哎呀，你不可魯莽啊！
1: 卿王，你請退後宮，臣弟
0: 自有主意啊。
2: 刘先生，寡人后宫更衣，一去便回。
3: 大王请便吧。
4: 贤弟陪客。
1: 知道。

0: 但不能留，就此告辞。
1: 罗罗罗，林先生太小看人啊！龙君虽去，难道我火龙就不是主人啩？吓！
0: 家请坐。神仙境界啊，
1: 为何你不留在宫中朝夕相对？
0: 家有老母在旁，无人侍奉，不便久留。
2: 嘿，贤侄好先生，你还未成亲，
0: 琴剑飘零，安敢忘此呢？
1: 哎呀，妙啊！待我敬你一杯。
0: 敬我何来？
1: 只有下

寻经水传书我今华夜赤年之后作孤恋水殿风凉。

0: 任性似伴，以是把婚姻阿病我。
1: 上以全书深入海，为连公诸怨难分手。弃徒私欲作东床，王叔错将同痴人啊。宋陵恩情深似海，如红胜气压天沉啊。中奏我不敢上，殿向苍天明心分啊。
0: 哎呀，哇，哎呀，老天啊，我有心就会定水小龙，但已绝亲情。如今中奏许陪先生也无不放之处，但你断然拒绝，我可可我不要轻视之心吧。
1: 看大王气势汹汹，似有相强之意。
0: 冇错，你若然答允，便可永有神仙之乐。
1: 我若不答应呢？
0: 不答应嘛，如果知我一怒之下可以翻江倒海，为以山不宁，当年天欲与我不和，我火龙一怒、啊、崩了九座大一山，到你不知道我厉害吧、啊
1: 我以为刚强正直无过于大王，谁想你竟然会说出这样话来，想是若与大王相逢在于大海之中山林之下，那时你见识龙身，现已满上我柳毅虽死，只不过当你是一个禽兽而已。为使大王今日身披衣冠坐谈礼仪，纵有人间豪杰亦难与大王相比，谁想君主正配，你竟然不顾其道而威家人。柳毅若知了大王娶了公主，便是无私有弊，他人舆论说我非君子，实乃小人，石可烈而不可举，事可杀而不可辱，君子就断难从命。大王你若然要杀，就任从尊便吧。
0: 哎呀！

0: 周侯方途出言不得不见。才有空降龙神啊！
1: 我是当了多时，望向我故事遗憾啊！
0: 请问，侯先生你当真要回去？
1: 回家见母啊！
0: 哎呀，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信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上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他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在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亦会在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会举行晚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 OpenAI 的奥特曼、 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以及 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会在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四单事故啦。咁先讲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交通系正常。另外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啦，一大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都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于海丽村一段慢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之

0: 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我的成长号。
8: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说什么是成长呢，逐步逐步学习和自己和身边的人和社会大环境相处，找到自己那个的位置，这个就是我定义的成长了。
7: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6: 黄淑仪、
7: 李浩辉，
6: 我的成长号，
9: 你叻啊。
10: 何文燕
11: 医生你好，
12: 见边都唔舒服啊？
11: 冇唔舒服
12: 吓、啊，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1: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2: 吓。
13: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行嘅2:10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下。今日咧送上系金装粤剧啊！
1: 金装粤剧
0: 今日选嚟嘅金装粤剧《柳毅传书》咧，大家头先都欣赏到嘅片段啦，吓好紧凑，哇，非常之热烈嘅一啲嘅界口争拗吓，咁啊。饰演柳毅嘅罗家宝，咁去到洞庭里面咧，就帮佢传书送上玉簪，咁啊知道咧龙女三娘咧受尽委屈，依家就可以咧啊，让佢哋父女团圆之余咧，之后咧就制造咗一段嘅爱情故事啦。呢段嘅爱情故事咧，继续送上系罗家宝、林小群带领住广东粤剧团一众嘅演员一个现场录音。一齐静心欣赏，接住系洞庭送别啦。

人去相欺，蒙逆空啊！

0: 玉芙蓉啊？
1: 看似并非芙蓉，泥影临流，悄悠情万种。唯有那，唯有那夕阳无从，至今寂寞，谁以独揽烟
0: 霜啊？我爱此石上枯松，面对寒流。兀然不动啊，非彼芙蓉图功换赏，从有劲舌高峰啊。
1: 是啊，我与恩公一样爱此从，虽寒山有松，虽识人敬重。
0: 原来公主也爱此孤从，寒霜起来。真可谓知己同心啊！

Yeah.

0: 缘，谁意否呢？
1: 凡夫令妻。

敢贪图先位呀、啊。

有玉环，自家传闻，送与公主以为纪念。

0: 金裝粵劇。
1: 刚才金装粤剧送上柳毅全书的洞庭送别，有罗家宝、林少群两位前辈领衔住广东粤剧团的一众演员演出的现场录音来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52，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4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继续生效的。接住为大家送上部分的片段，柳武二分都是来自柳毅全书当中的。接住我们听新闻天气消息，回来继续我们柳毅全书的下半部分。

0: 系佢喺书楼写字啊。
1: 是否就推出
2: 外屋？
0: 佢临窗杀句，对景吟诗。

0: 金装粤剧。
1: 究竟公主归行有所遇呢？咁啊，阵间咧喺三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翻嚟，继续欣赏攞嚟传说嘅柳舞已婚，接住仲有大家喜欢嘅主题曲《花好月圆》嘅，当然系罗家宝、林小群两位前辈带领住广东粤剧团一众嘅演员嘅现场录音，继续会大家一齐欣赏到下午嘅四点钟嘅，转头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只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是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从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今晚开幕，正是当地的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副会长霍启刚今朝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短暂交流。港协暨奥委会表示，考文垂在会面中分享他对香港以及港协暨奥委会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看法，并表示对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国家及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全体代表大会充满期待。霍振廷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东道主身份在香港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并与考文垂再次见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青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成全路这一段是慢流的。另外啦，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又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快线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咧快线封闭。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索偿啦，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网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

0: 钱，话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香港暖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15秒啊？
3: 我怕我不识答喎。
2: 今次的极速15秒特别版你一定识答。
4: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由9月21号去到10月2号一连10日，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时间过得真是快下，陪住大家有我龙玉星，金装粤剧依家继续开始。
1: 金装粤剧
0: 金装粤剧今日咧一齐欣赏《柳毅传书》啊，当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罗家宝、林小群以及广东粤剧团嘅众位名伶演出嘅《柳毅传书》吓。刚才听过部分嘅柳武二分片段，接住咧会有《花好月圆》啊，大家喜欢听嘅主题曲。而且咧呢、這个主题曲咧就唔系平时我哋睇字之戏或者听曲艺咁短嘅、哦。都是整套戏里面有其他的演员一起参与演出演唱的。现在一起继续余下的片段，柳毅传书之柳武二分，继续欣赏广东粤剧团罗家宝、林小群领衔主演的剧目。

0: 公之躯不怨人知。
1: 咁你都不该瞒我。
0: 老奴唯有直讲，
2: 系啦，
0: 此去长安府市，路过泾水如雪地相逢，龙公主。
3: 龙公主是洞庭龙君之女，远隔泾河神龙为父。
0: 她一宿

0: 书深入到洞庭崖底。
1: 啊，那么如何进去呀？
0: 龙公主正要用差一回，叩边不树三声，便有狐神出
2: 引路。
0: 公子因此平安
3: 无恙。
1: 我有此事。
0: 龙王接信，龙话轻雅事，杀了泾水小龙，救回龙宫主。
1: 后来又点啊？
0: 入水时候是公子话俾我知嘅，佢话洞庭皇叔欲上将侄女儿相许，龙公主亦有为生儿事之意。我家公子诚恐杀其夫而夺其妇，蒙恃不义之名，因而将姻缘推却咗落。

有所怀，恐怕讲去讲落都是难合佢意。

0: 喎，唔係請人嚟幫手整字片地。
1: 哎呀，鍾媒婆，你梗係要講人哋嘅家世㗎啦，再講到落去喎，只輪到佢嘅侄女兒。呢、哎、個姑娘既勤勞又美麗，仲識得一手好漁網。
0: 公子不是开鱼烂的，就算是食都成功多的。
1: 你相信啊？一条都没有啊，他仲是忙来玩的，一整游船舶

0: 红旗，红旗。
1: 快马披金他攻击红。

0: 金装粤剧。
1: 刚才金装粤剧听过《柳毅传书之柳慕儿婚》，依家呢个柳毅咧就带佢嘅妈妈去睇下龙女三娘系一个何等样人啦。好，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嘅3:22啊，依家21分多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金装粤剧，
1: 好啦，非常之难得，而且咧又好紧凑地想送上最后一个片段啦。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咁啊喺呢个洞房花烛之夜咧，柳毅同龙女三娘佢哋可唔可以相应咧？而佢哋相应嗰、那个过程系点样咧？大家听开粤曲就一定知噶啦。但系咧喺剧里面咧仲有其他角色一齐参与嘅，大家一齐欣赏，一齐推敲，继续听下《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呢、這个广东粤剧团以及咧罗家宝、林少群两位前辈领衔主演嘅片段，一齐静心欣赏。

上嚟，总系得行得路嘅，应该要挺起胸膛，行大步啲。

0: 娘子又来，
1: 有龙又难。
0: 他虽低头，虽粉面，但声音仪态不难辨。何以眼前人若三娘活现啊？看我哋只得。

0: 哦，三府以下无人直正，奴妻久候已难安啊！
1: 老郎夫人三归就，
0: 点解呢？
1: 而家未打，你是三家啊？
0: 哦，咁不原来仲未打而家嘅咩？
1: 系啊。
0: 咁我快饮多几杯啦，系。

0: 容月貌，十足似
1: 似老奴，我似乜嘢呀？
0: 似似似西外嘅神仙啊！
1: 是愧蒲流之姿，不敢与仙姬争艳。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0: 你姓龙嗰个龙啊。
1: 我系姓龙噶嘛，连根八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才入呢门格。
0: 我知道你系姓龙嘅。
1: 咁你又话我龙
0: 咩？哦，系，因为赞美一个人，往往系以龙比喻啊。
1: 记唔记得咧？
0: 乜唔记得啊？多。

念啊，生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啊琼筵，公主心情，双手牵啊，点解此情？

0: 说刘毅是光明磊落，原来都是道听途说的啫。
1: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的嘛。
0: 有狼藉说无妨。
1: 娘子请听。

啊，原来真系你。哎呀，你我真是洞庭龙女，爱我都可为情比金坚啊。今晚夜玉钗正好配玉环，不负多。

0: 山龙凤鱼，
1: 山龙。

收听过咧有罗家宝、林小群领衔主演，由广东粤剧团一齐主演嘅《柳毅传说》，刚刚欣赏过系《花好月圆》嘅主题曲片段噶。今日咧戏曲天地里面咧，林玉星介绍咗呢一套嘅金装粤剧俾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啊！时间仲有分零两分钟就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之后咧一齐继续收听五台嘅节目。依家送上一首嘅。普子同大家一起欢度星期六下午下。咁呢今晚戏曲之夜应该就是林伟廷为大家主持节目嘅。今晚听下你就知道是不是他的啦。咁小弟今晚就休息。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㓥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㓥房。目前去到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說簡託房制度登記期已經過一半，至今收到超過72000個登記，反應理想。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表示，五年規劃公布的六大範疇都與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准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仲是车多，位置就是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很长，排到去彩云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是有交通意外，现在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真每天。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9月21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2: 星期三会有学戏，
3: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4: 同你。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今日我哋继续有粤剧导师唐恬老师同本土花旦应姐苏丽英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唐老师对于澳门粤剧传承，心底系藏住好多肺腑之言嘅，一阵就听佢同我哋细细分享啦。而究竟边一套戏咧，又系应姐心中最想演、最钟情嘅作品呢？事不宜迟啦，即刻请大家进入梨园会客室。
1: 梨园会客室，
3: 好多人都话系可以讲佢呢场戏系成功啦，睇个个都反映翻嚟话好睇。啊，当然我都知道自己嘅事好唔好睇都知道嘅，咁我都惊人哋会讲假话喺我面前啊，讲啊唔好啊唔好。但系最紧要就系行内人睇。行内人点解咧会都讲好咧？我就觉得系好噶啦，因为行内人咧特别啊飞叔啦，佢对戏嘅要求好高噶。
4: 飞叔系黄小飞老师。
3: 黄小飞老师系啦，佢都嚟睇，佢话咧我有解释俾佢听，我哋呢场戏咧唔跟翻国内版本嘅，亦都唔跟香港版本。我解释俾佢听，系根据我哋自身嘅条件而配合嘅。咁得出嚟咧，你哋唔好即系你哋唔好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我呢个戏，要用而家呢个角度现时个。角度，我现班人马个角度去睇我呢一场戏，但系咧一睇咧，佢同我讲成功。首先佢同我讲啊，你嗰个舞女系咪专业噶？我心里头谂，点解佢有呢种睇法咧？佢话个个都好整齐啊，各方面啊，面貌啊都好精啊咁啊。其实我哋四个舞女系澳门嗰啲演员嚟噶，佢哋咧个时间好少过嚟排，但系咧佢哋。都是亂的，我看到是有亂的，但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覺得他遲之遠遠，我不是很明白，但我不理會，反正他讚好，我就覺得是開心的。是啊，他不至於說很惡劣，起碼都在這場戲裡面呢添乾咗啲光彩嘅，你話冇肯定係假嘅，肯定絕對係有添咗好大個光彩喺度嘅，係啊，
2: 係啊，所以生咗個 BB 出嚟都好滿足，好有成功感啦，
3: 可以咁講啦，
2: 係啊，好啦，咁啊問下英姐啦，英姐已經學戲啦，同埋演戲好多年啦，咁喺演戲嘅過程之中，自己比較喜歡嘅角色有邊一啲啊？
5: 我有冇乜規定自己中意咩角色嘅？我只係睇戲。每一個角色我都鍾意嘗試嘅，俾人定咗一個角色呢，就會係咪屬於咩閨門旦啊，即係定咗個型就係呢類型嘅方向嘅，但係其實越做得耐咗呢，你其他呢角色呢，你都會挑戰自己。其實

0: 次角色咧就會係咪屬於咩閨門旦啊？
1: 係
0: 即係定咗個型就係呢類型嘅方向嘅，但係其實越做得耐咗咧，你其他咧角色咧，你都會挑戰自己，其實係挑戰。
1: 嗯，
0: 即係例如我今年遲啲，我都會有一個戲就係潘金蓮，我都覺得係挑戰，即係唔係我自己做圍內嘅戲。咁所以你話我中意咩角色，我覺得而家係我唔會話中意某一個角色，係只會我會演好每一個角色。
1: 是
0: 追呢一样嘢，
1: 系啊。咁边一啲类型或者剧目你系希望能够尝试咧？除咗你话即将要演潘金莲咯，咁系咪就系想做呢个角色啊？
0: 我系接到呢一个角色，咁我就必须会全力以赴呢个角色咁样咯。系啊，
2: 咁我哋私底下倾个偈嘅，其实即系关于呢个问题。咁佢阿英姐就有套戏，佢话好想做嘅，
1: 系咩？
2: 啊，讲出嚟看你。可能以婷都唔相信
1: 咩嚟噶？
2: 放嗰根神未了情，
1: 真系
0: 啊！
1: 点解呢个戏咧好爆肚噶？
0: 系啊，就系爆肚戏，
2: 即系完全同你个风格
0: 系啊，
1: 真系一个挑战，我觉得
0: 真系一个挑战。但系唔知点解咧？有人会觉得呢啲戏属于系一啲咩戏啊？叫做唔
2: 低俗啲啊，
0: 想唔到大雅之堂嘅戏。但我又觉得，又唔系喎，点解我会即系我成日想挑战自己，唔系啲，一系好搞笑嘅爆肚，靠你，即系咧，其实做爆肚戏、做笑戏系非常之难
2: 嘅，系
0: 难过你做苦情戏。
2: 讲咗啲笑话出嚟，冇人笑。
0: 系啦，咁样先。即系我其实我自己亦都唔系一个好搞笑嘅人啊嘛，我个人咧俾人一个感觉都好似唔好，即系斯文啲嗰类。但系嗱，我其实我又觉得而家即系做戏做得。即係有時喺舞台上面咧，因為我哋嘅心態係追角色，即係我會覺得我冇咧，我每一個戲都係蘇麗英咧，你就失敗啊！你要做呢個角色，霍小玉就係霍小玉，李慧良就係李慧良，咁你先得嘅。咁我哋而家個心態真係最希望係追角色，咁我心唔好定型咯自己啊，同埋做點解鳳閣咧？我覺得有一場戲，哇！即係聽嗰啲。即係我覺得好有挑戰啊！仲要
1: 呢個鳳閣屬於係風騷蛋嚟嘅喎，係咪？算唔算風騷蛋？
2: 一個講佢失憶嘅就即係唱完《換地還歌》之後就講佢失憶咁樣嘅，
0: 係啦，
2: 所以就即係同個角色。
0: 佢係咪又有反串㗎？好似有
2: 場反串，逆翻書嗰場。
0: 咁我嗰時同阿趙燕軒話：喂，唔係啊，呢個戲啊，我覺得好有挑戰性。
2: 我好中意睇呢套戲㗎。係
0: 啊，但係唔知點解有啲話，因為佢話神功戲啊，愛嚟啊，即係
2: 愛爆肚啊。
0: 我哋大家娛樂
2: 下咁樣，
0: 但我覺得又唔係嘅，你睇點樣去睇呢件事，你用咩態度去做呢件事，咁樣我都係嘅，我都唔記得咗咧。
2: 係啊，因為你講咯，我都覺得好特別喎，點解你會中意呢套戲咧？咁樣，
0: 因為我或者咧，我做在世啊，再世紅梅記做裝封嗰場咧，我其實每次做戲咧，有一啲場口咧，我會特別緊張，特別驚，我自己 handle 唔到，例如好似摘星流。呢場摘星流，我驚我 handle 唔到，即係你要有呢樣嘢抗拒嗰樣嘢，你唔得做作噶嘛，你要做到似咁啊，咁咧，但係今次都 OK 喎，我覺得自己都好似都可以融化到落去。咁咧，我做再世咧，我最驚邊場？裝瘋嗰場，因為裝瘋好難做嘅，你裝啊裝啊，唔係真癲喎，但你要做到出嚟就係癲嘅。是装啊，是装。
1: 你要俾啲观众知道你是扮的。
0: 是啦，但是你一定做出嚟就是癫嘅，好犀利好深啊呢样嘢。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同埋一定要自然，系咪啊？你唔可以做作嘅做戏就系要自然。咁我觉得又可以得 handle 到啊。咁所以咧，原来其实唔好惊咯，你追住角色做咧，你就可以个目标就近啲噶啦，咁样。所以我都会多方面尝试嘅。我覺得心態好緊要，一定要追角色，做咩角色都係。
1: 我覺得演員咧，其中一個過癮嘅點就係可以咧做唔同嘅角色，經歷唔同嘅人生。我成日都係咁講。
0: 係啊係啊，你尤其是你哋做話劇更加啦。係
1: 啊，
0: 即係我哋咧都會規範啲我哋戲曲啊。即係我覺得話劇係更加闊啲嘅啲嘢。話劇距離嗰個現實係近啲嘅，我哋戲曲咧好似遠啲，但係而家戲曲咧都必須要走去生活化咧，人哋啲睇得舒服嘅。
2: 其實係噶，即係我哋再睇翻即係某些年代啲戲咧，即係譬如類似係《鳳冠壽苗情》呢類嘅戲咧，佢好貼合嗰陣時嗰啲時事嘅。係
0: 啊，
2: 即係你睇翻嗰啲曲詞咧，佢會用翻當嗰個年代嗰啲生活術語落。

0: 去嘅，
1: 系啊，
0: 豆泥啊，即系之类嗰啲名词咧，
1: 系啊系，
0: 系即系佢哋嘅特色嚟嘅，系，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
1: 即系一定要生活化，
0: 生活化咯，
1: 所以而家做戏演艺戏曲，即系你即系。我都睇翻以前啦，其實黃飛鳳我都，我每次做戲我都會收集好多嗰啲每一個人演繹嗰啲資料。你睇翻以前演繹黃飛鳳，係個年代係以前嘅，
0: 係啊係。
1: 咁我哋今次嗰個黃飛鳳咧，我覺得係現代嘅，就係呢樣嘢唔同。係
0: 係，
1: 你唔可以一成不變吸住真嘅每一個，就算係同一個劇本，你演繹都係有分現代同。你必須要跟住
2: 藝術都要跟住社會走，
1: 係啊
0: 係
2: 啊，唔係你個藝人要跟住啲當時個藝術走，人啊即係演員啊，演員都要進步，藝術都要進步。
1: 當然你個框框就不能夠離棄曬傳統啦，
2: 係啊，規範性嘅嘢要保留翻，
1: 但係現代感你必須要有，這個呢個就要靠演員呢個思維，
0: 係呢個冇得講嘅呢個，
1: 係啊冇得講
2: 嘅，應該唔係講演員嘅，係講整個社會嘅。即是你冲锋那个，我们叫冲锋那个，带出来的一条血路之后会跟住走的，那就要创出这条血路，就好像我们剧本那样，我不是创出自己的剧本，
1: 是
0: 风格的问题来的，
2: 风格都是，
0: 有些是可能很古老的嘛，即不讲说古老，他的表演方法，可能他啊！你認為佢新潮嘅嘢，佢認為新潮嘅嘢就係復古，佢就覺得係新潮啦。係
1: 啦，
0: 係
1: 啦，
2: 即係好似
0: 咁呢個都係一條路嚟㗎，好正㗎，呢個感覺都係啊，係。
2: 睇翻以前嘅潘金蓮，再睇翻而家嘅潘金蓮，真係兩個世紀咁樣嘅。咁你叫而家個觀眾睇翻個舊版嘅潘金蓮咧，我覺得唔係個個都係接受嘅。包括我自己學戲劇，我都係睇翻舊式嘅戲嘅。但是那個觀賞性呢真的不夠現在的觀賞性被我吸收得更加多。以前的觀賞性呢化妝各方面啊理論我都
0: 不
2: 知道。但當時可能當時是得的。
1: 已經是了是了。這個是時代咯。
2: 啊時代
1: 這個是時代。
0: 審美眼光不同
1: 了。真的真的的時代。還有術語都不同了以前。
0: 是啦是啦。
1: 以前即是再上一輩我啲哇咁得意的講啲話我哋唔明嘅。
0: 是啊。
1: 即是好像現在啲人現在最你是後生啊，最已經講咩嘅嘢？
2: 好短啊！
0: 係啊，即係嗰類嗰啲咯，係啊。
1: 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年代咯。係
0: 啊，係啊，係
1: 啊。
2: 唔係，我呢場戲入邊都好卷嘅喎，因為個個都想爭好啊嘛，爭做咪卷咯。
0: 大家都係啊。
1: 所以做呢場戲咧，做完我真係好開心，一全體都咁好，
0: 係
1: 大家都咁好，真係好開心。我都話啊，真係
2: 佢哋肯配合就已經好好嘅啦，加上有配合佢就先至有進步。我覺得我哋四大將入面真係進步得好快，
1: 真
2: 係拎個槍都要去練槍，
1: 同埋即係咧你抽牌嘅啫嘛，每一分一分，但係牌嗰時咧真係好連體性，幾十幾多人最多人嗰場幾多人喺台上29嘅人，
0: 大
2: 對頭啊！
1: 幾犀利啊！即係嗰種澎湃啊，同埋好認真，我好欣賞係認真。
0: 咁你兩位都好認真。
1: 我係盡力，因為你唔認真，你做乜出嚟啫？
0: 係
1: 做乜要做啊？係咪先？即係所以你話，你可以過氣癮，我冇氣癮，我唔接受呢個氣癮。過氣癮即係話你乜都嘗試，乜嘢試過就得啦，唔係咁啊。是要做得到的先得。
2: 他們可能看到是有東西學都會認真一點。
1: 所以我們說是必須是要要求。你不要說別人出來跟你走了已經很好了。是不是
0: 不得的。
1: 不得一定要有要求。
2: 好像在輔導口入面出到輔導幕那個過程中你跟他解釋啊啲理論呢他們都很喜歡聽的。的跟住怎樣要入回去門口入面什麼情節啊你解釋給他聽他會覺得啊我又學了很多東西那下一次他又來咯就算不得閒他都會來 的。有幾個人呢我說哎今天你沒有份的為什麼你會來我想看看。
3: 又來學東西的。
1: 都
0: 會
1: 喜歡看
0: 別
1: 人排戲吸收
0: 有幾位演員見到坐了你整晚
1: 坐了整晚
0: 不是我過來看戲我說你過來看戲
1: 即係呢個思維咪好開心嘅，真
0: 係少之又少啊！好老實呢個現象。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係啊！
1: 即係最緊要揸緊咯，即係我都好認同。
2: 睇嚟我都係要加強我自己嘅藝術先得，認知藝術。
0: 大家都要啦，大家學習啦。
2: 因為點解咧？澳門街咧好少可有，即係好。 真正的老師肯在這裡指點的，他們會自己有自己的社團，即是圍繞自己的社團去做的，那很少說會傳遞一些資訊或者一些知識給一般的演員的，咁我都好，佢問到我都會講嘅，咁大家多啲溝通囉、不過呢啲嘢都係要多啲溝通先係有交流嘅，你都唔見面點去有交流呢，
0: 係同埋要一路要 keep 住係有演出呀有排練呀咁樣，即係大家個感覺會喺返埋一齊咁樣囉，係咁亦都係我覺得是不是澳門呢很特別咯，譬如很辛苦地排了一套戲出來那做一天。
2: 是做一天。
0: 那就不要做了又。
2: 沒辦法。
1: 是啊真的。
0: 是不是大家剛剛拿到那個感覺哦沒有了。
1: 我都覺得是。
0: 宵夜了。
1: 沒辦法。
0: 是啊是啊。
1: 這個也是澳門的。
2: 社會的問題。
1: 特質。
0: 那會不會這個也是我們澳門花旦遇到的一些困難來呢，會不會呢，即是一套戲沒得給你去磨好
1: 長。那當然啦，真的當然啦。
2: 除非自己是金主，自己想做多幾次
0: 都不得的，你今年做完你出年再做咁啊，人哋你都做過啦，
1: 澳門有呢個特色的真係
2: 好得曬，
1: 唔係咁多，
2: 人哋會覺得你做過啦喎，其實唔係嘅，一出戲你做一次點樣去磨呢
1: 掌功啊，我哋叫做點解我哋專業演員佢有掌功突飛猛進呢，佢可以喺一個月入面重重複複
2: 喺呢個村委會做完呢四場戲，去到嗰個村委會又係做呢四場戲，咁日日磨磨磨，日日磨磨磨，所以戲就磨靚佢啦。
1: 係啊，
2: 所以好似日日發都發靚。
1: 澳門就係、其實呢一個資源啊，你可唔可以年年做嘅？唔係。即係你諗下，
2: 唔單止資源啊，人員睇都唔中意啊佢哋。
1: 因為你睇香港啲劇團，喂，成日都做嗰啲戲㗎，人哋真㗎。即係我而家
0: 拍攝你都識做㗎啦，係
1: 啊，我哋真係好缺乏呢樣嘢咯。
2: 市場唔同
1: 啊，唔同啊，真係係啊。
2: 地區啊，同埋人數問題啊，對於戲劇咧，佢嗰個推廣咧，我覺得推廣嗰個道路唔係咁好。
0: 是
2: 你想一定要是從娃娃做起的戲劇藝術一點
0: 是
2: 你現在全部都是上了年紀才看戲，哇看到自己心都輸埋
0: 那
2: 不好產都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2: 很多說我有推廣啊，那些推廣我覺得好像很表面，我不知道講不講得出街，
0: 是表面的東西，這個很多人都是的，
2: 即是為了攞呢啲資助啊，就搞表面嘅推廣，好少真正係深入小朋友嘅心入面嘅。咁推廣嘅嘢唔係一次性推廣佢就得㗎嘛，你係一個月一個星期咁樣啊，咁碰佢哋入心，咁自然又有愛好㗎啦，不過好難做到嘅。
1: 好難，一個漫長嘅道路。
2: 唔係啊，冇人去做呢啲嘢啊。
0: 我有個笑話，我又想我自己分享一下，就是關於呢個推廣嘅。咁係政府係而家係有一個計劃，係咪活化嗰啲社區咁樣啊嘛？咁就試過啦，有個有人邀請我啦，佢話想整啲鑼鼓櫃啊，咁樣即係打鑼鼓、八音鑼鼓咁樣推廣。咁佢又同我講好好笑。佢話我而家搞呢啲咧，我志在過日神嘅啫，我唔係志在咩嘅嚇。我聽佢講得，我唔做啦，多謝。
2: 我都會，我都有性格同你一樣。
0: 係，大家諗嘅嘢唔同，咁無謂合作啦，係咪？咁就會
2: 唔係為咗一個項目而去推廣，佢唔係真正做推廣嘅，因為我都撞到好多呢種，我都唔樂意做呢啲嘢嘅，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演藝之人啦。對於演藝，我好有追求，我好向往，我始終有一日都想自己有一個好嘅作品出嚟。但真係難之有難，就係冇人員冇硬件啊。
3: 多謝唐老師同英姐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寶貴嘅戲曲心得啊。下一期節目我哋繼續會有兩位嘅分享，一齊聽一下英姐講佢對粵劇嘅未來計劃啦，仲有唐老師帶俾我哋一個詞彙啊，原來做粵劇都有數學題喎，咁究竟個中有啲咩玄機呢？咁啊各位千祈唔好錯過啦。欣賞過澳門電台的灣區粵韻之後，這個時間為大家送上由白慶賢、白雪紅合唱的《預備停止有福》。

光，在寺外处定有所依，否则三寸不落矣。但其们所属所养，

去占地了，我要进婚礼堂，催

恩公，请受小生福连城一拜。开好档啦，待我取水归来，磨墨自得。

0: 定咯。
1: 吓，哇，阿姑娘，乜你话我冇人性噶？
0: 吓，咁你非幸福噶嘛？
1: 系。
0: 嗱，我从来都未听过有人幸福嘅。
1: 哦。
0: 咁咁少人性咯，咪即系冇乜人性咯。
1: 哦，原来系咁。啊、真的对不住了姑娘，我误会了添。
0: 此人真的够傲气的。啊，公子啊。
1: 啊。
0: 咁我俾翻个档口你啦。
1: 哦，咁刚才。
0: 刚才我是同你开玩笑的咋。
1: 哦。哈、啊，呢位姑娘奇奇怪怪咁。唔知意欲何为呢吓？
0: 啊，我夫公子啊，其实我都好欣赏你噶。
1: 啊，欣赏我？欣赏我啲乜嘢啊？
0: 嗱，你啲字又好啦，啲画又靓咯。
1: 啊，小姑娘。

0: 打那信。嘿，你真不好，你真不好，
1: 喂喂喂喂喂喂，又走。

姑娘，你如果无心帮衬嘅，就算啦。你睇你依家倒湿晒我啲纸添啦。

0: 龙如生，我火气盛啊！火啊！唉，落拓之人只好逆来顺受系啦。
1: 哎呀，看来这秀才断非功杰之辈，我何不说出来由，或可助我一臂之力啊？福秀才，其实嗰日你喺亭边见到嗰个系我姐秋霜，我系妹妹沈子玉啊。
0: 哦，沈子玉，沈秋霜啊，倒是十分相似。

0: 生一面都得实情怎样何得问乎？
1: 啊，提起当日凄风苦雨之情，小生万分狼狈之貌，啊，好不使人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到关注咧，首先系有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北京啊。咁之后咧，仲要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陈家伟经理咧，带你系提前感受香港中秋佳节嘅节日气氛噶。
4: 系啦，咁今日嘅话题咧，系同大家讲一讲你今年中秋准备买啲乜嘢嘅月饼啊。咁大家咧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落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0: 从传统卑微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17号在北京启幕，展览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和互动的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5规划下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
1: 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姚继卓咧喺开幕式上表示啦，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啦，咁亦都系香港繁荣稳定嘅核心基石。今年系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咁未来咧将系香港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嘅5年啦。
0: 咁佢仲表示咧，香港驻京办会继续向各界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带嚟嘅机遇，充分发挥香港喺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嘅优势噶。
1: 咁呢次展览咧将持续到27号嘅，聚焦香港嘅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咁现场咧仲设置咗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以及系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令观众喺互动当中咧嚟加深对于香港风貌嘅了解。
0: 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下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喺珠海落地，首批嘅专利最快3日就可以获权啦。喺琴日，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主题活动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咁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嘅专利获得授权证明。目前澳门已经有多家嘅创新主体系完成咗预审备案，澳门创新成果喺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咗更加便捷高效嘅通道，而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亦都进一步深化。跟住落嚟，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张宁欣嘅报道。
2: 9月18日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内地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冰若：
3: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申请文件的前置审查，可以把质量问题解决在起跑线前，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更短的备案授权周期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江志宏：
4: 我们学校每年申请专利150项以上，过去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近2年的时间，有些专利等到授权下来技术路线已经迭代，现在通过珠海的快速预审通道，预审员帮我们把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问题、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足在前端就筛掉了。我们有3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2: 继香港开通后，澳门通道正式落地，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育成体系。截至八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受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加快衔接，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10: 听多啲，识多啲。
11: 历史深处。

0: 活动同埋优惠噶，涵盖咧上灯、打卡、美食活动等等啦，嚟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嘅节庆魅力啊！
1: 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采访到咗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嘅陈家伟经理，同大家一齐提前感受香港中秋佳节嘅节日气氛。
2: 下星期就系中秋佳节啦。最啱同屋企人相聚庆团圆，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陈家伟经理，同大家一齐享受充满美感嘅佳节。
3: 大家好，咁我叫阿 Chris 啊，系康文署社区节目办事处嘅经理。咁我介绍下呢个丙午年嘅中秋彩灯会先啦。咁其实咧，我哋今年嘅彩灯会就以赏心乐事月游园咧为主题嘅。咁个彩灯嘅设计咧，其实展现咗香港一啲独特嘅风情为一个主轴啦，去弘扬翻我哋中华文化，咁促进翻文旅嘅融合嘅。咁我哋今年嘅亮点灯组咧，就包括呢个位置微妙嘅大型美食灯组啦，同埋一个绽放花朵嘅灯组嘅。咁佢展现翻咧香港地道美食啦，同埋寓意翻香港繁榮昌盛。咁同場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型嘅彩燈裝置啦，去展示翻由學生同埋相見人士去創作嘅一個彩燈作品。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彩燈晚會啦、中秋創意市集、舞火龍、傳統手工藝示範、自助猜燈謎等等嘅唔同活動咧，去同大家一齊歡度呢個中秋節嘅。今年咧，我哋有兩個好大型嘅活動喺同時咧喺呢個圍園度舉行嘅，分別咧就係丙午年中秋彩燈會啦，同埋國際中秋彩燈會嘅。
2: 咁多款彩燈各有千秋。请陈经理为我哋推介几个唔可以错过嘅款式啊！
3: 好，咁今年我哋个丙午年嘅中秋彩灯会其实有几个亮点彩灯嘅。咁首先第一个叫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啦。咁我哋用一啲鸡蛋仔啊、香港奶茶、咖喱鱼蛋啊等等一啲地道嘅特色美食咧，配以一啲灿烂嘅笑容嘅造型咧，去传递翻呢个节庆嘅喜悦嘅。咁另外咧喺对面就有一个和馨同心爱满良辰啦。咁以一个盛放嘅花朵咧为核心嘅，配搭翻呢个心形嘅灯牌花海同埋爱心拱门回廊啦。咁入边嘅纹饰咧其实糅合咗香港嘅一啲唔同本地元素。咁喺细节入边咧就流露住一个香港嘅情怀。咁另外咧就系一个大型嘅彩灯装置《心雨寄月》彩灯照影照嘅。咁其实咧佢展示咗超过600盏咧由香港嘅学生啦同埋相见人士咧去创作嘅一啲嘅彩灯作品。咁另外咧，月影像心灯影飞围咧，系由呢个资深扎作师傅许家雄先生系制作嘅。咁、那个彩灯咧，其实包含咗唔同嘅飞围元素啦。咁等大家咧可以一齐欣赏传统花灯扎作嘅技艺，同时咧一齐咧去感受呢个节日喜庆下嘅飞围手作嘅温度噶。咁同場咧就有頭先講過嘅一個香港旅遊發展局呈現嘅大型南京巡迴燈座啦，咁佢叫做樹影流光，咁佢咧其實係以一個大榕樹為主要主題啦，咁寓意咧大家去重聚一堂咧去歡賀呢個中秋嘅。其實喺佢哋嘅圍園嘅其他地方咧，亦都有呢個世界嘅彩燈大街，佢哋雲集咗咧呢個嚟自超過20個國家嘅節慶彩燈咧嚟到呢個圍園嘅。另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裝飾啦，例如一個香港嘅彩燈亭同埋咧一啲荷花等等嘅咧，就點綴翻。去照亮翻成个围院嘅。咁頭先講到啦，彩燈晚會就係9月25日7:30至晚10:30嘅舉行嘅。咁其實入面都包含咗唔同類型嘅表演啦，包括一啲中樂啊、街舞啊、民族舞表演等等嘅。咁另外咧，頭先有講及嘅一個青年之夜咧，咁就會喺9月26日度舉行啦，時間就係7:30至到晚10:00嘅。咁入面又包含唔同嘅表演啦，咁例如一啲爵士樂啊、中國舞啊、舞獅啊、一啲雙節棍或者流行樂隊嘅表演等等嘅。其實我哋圍園就四通八達啦，咁其實可以由兩邊嘅入口，即係無論係喺天后嘅入口又好，或者銅鑼灣入口都好，咁順住我哋球場一路直去咧，其實都可以感受到大型燈座啦、學生燈座啦，同埋一啲市集。咁咧其實我哋與此同時咧，喺尖沙咀咧都有個中秋嘅光影裝置叫做兔兔攝製隊嘅。咁我哋嘅創作團隊咧，佢哋喺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嗰度咧，搭建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簡約而生動嘅幾何圖形咧。咁去呈現翻咧香港18區嘅特色景點噶，咁同場咧亦都有大大小小嘅月兔咧，去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去捕捉翻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咧一齊打卡過中秋嘅。咁而至於9月27日咧，就有呢個關愛舞蹈營國慶嘅共融演出啦。咁一眾相見嘅表演者咧，就會聚首一堂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咁以一個音樂啦同埋舞蹈咧，去展現佢哋嘅力量同埋才華，同時咧迎接呢個國慶嘅來臨咧，傳遞一個歡樂嘅氣氛嘅。
2: 最后请陈经理为有兴趣的听众分享多次举办的日期和地点。
3: 咁講返每一個節目嘅日期啦，咁我哋嘅中秋彩燈會喺維多利亞公園呢，就由9月17日至到9月27日嘅。而至於嘅光

影装置咧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广场，9月17号至10月11号啦。每晚嘅亮灯时间咧，两个地方咧都系6点半至11点嘅。而正日9月15号咧就会亮灯到去到呢个凌晨嘅12点。至于头先讲过嘅关爱舞蹈员国庆嘅共融演出咧，就会系9月27号3点至4点去举行嘅。咁我哋中秋节其实有个传统，就好多一家大小咧都会一齐去呢个睇呢个灯会去上灯嘅，既系一个家庭嘅传统啦，即系我自己都会同屋企人可能自小到大都会每年都会嚟睇呢个灯饰咁样，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喺上灯嘅同时啦，一齐共聚呢个天伦时光，好好咁样去庆祝你嘅中秋。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啊！咁跟住嚟咧，同大家嚟倾一倾啦。关于中秋临近嘅话咧，每家每户都会有月饼嘅。咁月饼咧，今年会有啲咩点样嘅新变化咧？我哋嚟睇下啦。喺广东中山啊，当地嘅药食同源低糖轻富嘅创新月饼咧，就成为咗今年市场热门选择，受到各年龄段消费者嘅青睐啦。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听总台记者张宁兴嘅报道，嚟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4: 走进广东中山这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从调配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市场对低糖清爽口感的月饼需求大幅上涨，企业紧扣消费趋势，创新研发，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推出药膳系列月饼。此外，通过搭配鲜果与清茶口感，推出新式果茶风味月饼，均采用减糖配方，打破传统月饼高甜油腻的刻板印象，精准适配当下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需求。广东中山某食品公司首席技术官张延杰：
5: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低糖的馅料按照国家标准是总糖含量低于 5%，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特别喜欢这种药食同源的健康月饼，去年是 15%， 今年去到 20%， 药食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4: 生产端开足马力，销售端热度同样高涨。在一些月饼销售的门店内，造型精致、色彩清新的药膳、减糖类型的新式月饼被摆在最显眼的展架上，不时有市民驻足询问、选购。消费者陈敏君：
6: 上面如果标注的一些低糖啊，或者说一些好的药膳什么，也会说去尝试一下吃一下。平时像甜品啊、奶茶这些东西也是接触糖比较多，所以买月饼肯定就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些。
4: 消费者彭景义：
7: 这跟我们身体健康很大关系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注重一些低糖饮食啊，还是健康的这些，还有很多健身啊都跟饮食有关。其实它月饼就是一个食品嘛，那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也会去注重低糖。
4: 当地还联动高校挖掘岭南本草资源，企业推出五指毛桃、鸡内金山楂、紫苏子陈皮、化橘红红枣等特色养生月饼，产品兼具广东风味与草本养生特点，国内市场反响良好，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中山市某食品公司负责人赖丽娥：
8: 我们今年国内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出口方面，今年新增了瑞典市场，以往的欧洲市场以及泰国市场，今年也实现了增量，总体是很不错的。今年我们西班牙的客户的月饼早就卖完了，我们现在正准备把月饼变成常年出口的中式糕点，来向全世界来销售。
4: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的稳定需求为产品转型打下基础，推动月饼从季节性节令产品逐步转变为可常年外销的中式糕点，实现从节令出口向全年出口的升级。拱北海关所属中山海关驻石岐办事处查检二科杨帆：
9: 月饼作为食品类的出口商品较为特殊，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长途跨境运输。我们全年提供预约查检服务，实现即报即检、优先检测，让咱们的中山味道广式月饼通过绿色通道加速飘洋过海。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600吨，货值约4700万元。
10: 咁喺
1: 上海咧特色嘅窑烤手工月饼咧系受到咗市民游客嘅追捧。咁佢同市面上批量生产嘅成品月饼唔系好相似吓。咁呢度将传统嘅糕点制作变成咗沉浸式嘅体验活动。咁游客咧可以自己亲手咁嚟去包啊，嚟去守住个窑炉嚟去等待个月饼出炉。咁喺呢个烟火气息当中嚟去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嘅别样魅力啊。咁跟住我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刘潇凡嘅报道。
10: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
11: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10: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啊，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梳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11: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12: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我刚刚又尝过了，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1: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13: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11: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14: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窑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3: 咁跟 住嚟咧，再嚟睇下合肥方面啊。咁今年嘅话，合肥月饼市场系刮起咗一场文创风嘅。咁从城市嘅众多地标啦，到安徽博物院馆藏嘅图案啦，纷纷都印上咗喺月饼皮上边嘅。咁呢一啲颜值出圈嘅月饼咧，唔单止系去拼口味啦，仲拼起咗文化嘅，又好睇又好食啊，就受到咗唔少市民嘅欢迎啊。咁我哋继续嚟听记者报道啦。
15: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16: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还是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15: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7: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荷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15: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7: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15: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8: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15: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8: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15: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19: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0: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9: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0: 文化。

0: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它的制作材料经历了竹木简道、简白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和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当中面临着严重的毁损威胁，亦都需要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了虫蛀、酸化、水衰化、霉蚀等等的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找到适配的宝纸就非常之难了。
1: 咁开化纸呢係因为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啦，纸张呢薄如蝉翼，但係就坚韧挺阔啊，咁可以保存千年嘅，曾经一度係作为贡品啦，係宫廷书籍同埋典籍文献用纸。咁然而呢自清末起啦，受到战乱侵扰，加之原纸嘅造纸原料匮乏同埋机制纸嘅冲击啦，手工造纸係日渐式微嘅，咁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呢几近失传啊。喺2009年，咁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就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啦。
0: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嘅古纸应该点样跨越百年嘅时光重回世间呢？令纸受千年嘅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啊！总台记者去到咗复旦大学，同古籍保护专家们一齐探寻开化纸嘅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嘅坚守同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4: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
2: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5: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4: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5: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4: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5: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4: 对呀。所以它旧纸
2: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4: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6: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 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址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7: 当初汕藤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陕西沿岸的汕藤被割完了，汕藤生长跟不上汕藤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2: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变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8: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2: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两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8: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2: 北江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8: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9: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8: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育桩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2: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江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7: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2: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
7: 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2: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8: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
10: 啊，
8: 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10: 短
8: 了很多？
10: 对，
8: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2: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8: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10: 批量，
8: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10: 把它粘合，
8: 对，用胶。我们国图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2: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1: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2: 干热老化。
1: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一天的话，相当于大概 8.3 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 8.3 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至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时间就一天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
4: 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5: 明显的。
4: 对，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5: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
4: 是
5: 两张纸。
4: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5: 一不小心就裂开了。
4: 对，特别的脆。
0: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4: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5: 差异性就
4: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0: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的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图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6: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就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0: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7: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8: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7: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8: 文化知多啲。
9: 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是中国武术九段，他一手参与创办了北京武术队，带领队伍10年蝉联全国团体冠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老健对话吴斌，一起了解武术不单只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更加是蕴含着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瑰宝。
10: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 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懂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
12: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10: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
12: 嗯，
10: 你这个必须要传承，
12: 嗯，
10: 保留下来，
12: 嗯，
10: 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12: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10: 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11: 习武先习德，受益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10: 有武术以前，
12: 嗯，
10: 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12: 对，
10: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12: 对，
1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12: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10: 哎哦哦、那叫长城电影公司，
12: 嗯，
10: 凤凰电影公司，
12: 嗯，
10: 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12: 对，
1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12: 对，
10: 这么出来的。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
12: 嗯，
10: 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
12: 嗯，
10: 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一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
12: 嗯，
10: 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
12: 嗯，
10: 这才出现。
12: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
10: 那
12: 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
1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 就在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
12: 嗯，
10: 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告诉者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的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2: 嗯，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1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2: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强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10: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
12: 嗯，
10: 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2: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1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
12: 嗯，
10: 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
12: 嗯，
10: 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
12: 嗯，
10: 形象肯定有变化，
12: 嗯，
10: 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
12: 嗯，
10: 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2: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10: 对，也有变化。
12: 嗯，
10: 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
12: 嗯，
10: 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2: 那您
1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
12: 嗯，
10: 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
12: 嗯，
10: 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
12: 嗯，
10: 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
12: 嗯，
10: 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
12: 嗯，
10: 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
12: 嗯，
10: 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
12: 嗯，
10: 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
12: 嗯，
10: 这是肯定的。
12: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10: 那是不一样。
12: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10: 还有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13: 哎，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14: 这是年轻人的事了。
15: 年轻人，
16: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10: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16: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10: 这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16: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10: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的基础。
17: 好啦，睇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8: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无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撤灵，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周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美，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会亲自去到空军基地迎接。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日后跨部门的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的决定。卢志清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3: 我哋唔希望因为我哋为咗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咧冇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话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咧，要睇下我哋实质处理到个量系点样嘅。咁我哋唔系话一个好似以前一啲好极端嘅手段，唔理后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喺度咁。咁呢啲我觉得系唔系我嘅做法，亦都唔系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2: 对于劣质劏房会不会转为地下化，李家超说相信绝大部分业主都希望合法经营，当局会抽样巡查，相信可以掌握违规情况。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
3: 法律上面其实不清晰，属于你部门我部门，那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了，今次你，但呢可能我们会都会有个叫做轮更表，今次的确这个是难以决定，是属于你定他的，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记了啦。咁下次呢如果又有同一问题，又系涉及你两个部门呢，就可能咁处理。呢个有一个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㗎，不过佢亦都唔希望越权，因为唔系佢嘅权力，咁会有质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话第二个部门话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呢，咁有阵时系太热心，有阵时就因为以前冇个案例。
2: 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是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潘洁平报道。
4: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平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5: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落到来看看，喂 有冇边啲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唔同我哋接触，我哋唔知啊嘛。有时啲悲剧发生就系佢从来都唔出嚟揾你。香港仔嗰个试验三个月里边咧，我哋都转介咗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呢20位咧，即系我讲个假如啫。如果一路都是隱蔽的話，我們不知道可能有些悲劇發生都未定。
4: 陳國基說會檢討試驗計劃，研究優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關服務。對於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給院校申請，陳國基說之前跟大學談過，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
5: 我們跟那些大學談過，他們研究過之後有成19間的大專院校或大學都很有興趣。而事實上我們都沒有一個規定說要給多少間學校，沒有。其實全部都是要看他們給我們的建議書，哪一個是最好，可能是一間，可能兩間，可能三間，沒問題的。如果好的，我們整好了，我們照批出去的。
4: 陳國基又強調，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主要是關於香港未來5年發展的方向，對於投資者來說是很重要的訊息，更能夠清楚掌握到未來香港的商機，對於在香港投資更加有信心。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6: 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会公布详情，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未来十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8: 我都有聽過坊間對於我們現在4:33的比例很支持，大家也有些反應就說未來那個資助房屋那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加大呢？那我想我們的調整每次調整完我們鞏固一下，然後我們再往前走，大家再給多些意見我們。如果社會上是支持中間的部分資助房屋要加大一些，令到個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繼續上升，那這些我們有空間我們可以再調節的。
7: 對於東涌第42區公屋發展項目其中3座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有問題，何永賢認為房委會的監管制度正正是發揮了作用，在發現石屎問題之後再跟進，政府對怎樣處理相關責任問題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透露，最快10月會實施月艇南下，
9: 最早會在10月裏面會實施月艇南下，以帶動跨境的休閒。

0: 罗素贝又话，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的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重建至更大规模，座位增至10000个。李俊杰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他说除了因为越来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维园观赛之外，维园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2: 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原来对于体育设施的需求和协同效应是非常好的。体育的城市同时是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这个这样的考量之下，就令我们觉得其实在维园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
1: 至于重建和扩建的规模，罗淑佩就说当局期望至少可以举办 ATP 500的赛事，如果资源许可，就会扩建成更大的场馆，同时作为表演场地。
2: 我们最少要做 ATP 500的赛事，即是说可以500分的计分赛，但是我是有一个更加大的期望，就是如果资源许可和那个场地的大小许可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达标。如果是要 ATP 500达标的话，最少是7000的座位，如果是1000的话，是可能要去到10000的座位。即是说我们可能亦都可以在一些适合的档期的时候用来做一些演出的活动。
1: 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艺人为主的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提出在2030年相关比例要提高到60%。罗淑佩说，当局正检视启德体育园体育和演唱会演出的指标，会考虑经济收益，强调启德体育园作为香港历来最大的体育基建投资，能否带动经济和拉动产业是相当主要的考虑。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听朝举行公祭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民政事务总署继续设置吊唁处，方便市民吊唁，并且是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王威培报道。
3: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还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4: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

0: 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商，在身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他学习。
1: 听日朝早九点钟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并达成好多协议。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卢晓珊报道。
3: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4: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3: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说，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到星期二访问纽约，并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说，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也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次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次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月。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无瓦遮头。今个月8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设定，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美，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会亲自到空军基地迎接。 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五至六，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九，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东京以南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理的。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近住铜锣湾花园。重复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城市花园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的了，但是现在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车龙，有车龙的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青沙公路转落去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到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是车多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现在是繁忙，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車多，龍尾黃珠路，有黃珠路左轉去屯門公路都是慢車龍尾龍日村。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三號幹線海麗村去尖沙咀。好了，我們聽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的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8: 欢迎大家收听五台小编推介，今个星期有妹妹梅小编，
9: 仲有我圈小编啊 ，Hello 梅小编，
8: 你好啊，好耐冇见啊，
9: 系啊，
8: 系啊，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就会知道我哋有好多好节目送俾大家，而今晚第一个咧，想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充满善意嘅善报啊，其实圈圈善报咧，我每次都有收听嘅，听住周依玲咧去访问唔同嘅慈善团体啦，同埋有一啲好得意嘅小知识咧，其实都好。值得我哋收听噶，咁我哋不如讲下9月22号嘅呢一个善报嘅节目先。今次以玲咧就会介绍珠海市养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心连心认知障碍症支援计划噶，就会请嚟咧仁济医院魏俊同学会护理安老院嘅院长啦，同埋咧一啲职业治疗师同埋营养师咧，就会分享咧佢哋今次交流嘅心得。
9: 系，其实讲到认知障碍症啊呢个症状咧。我都好需要知道佢裏面嘅一啲內容啦，事關呢家中呢就有位長者啦，佢喺退休之後呢我就發現佢啊開始呢就有啲失語症嘅感覺啊， 佢會咧好多時就唔記得咗聯繫唔到嗰個字同埋嗰樣物件嘅關係，所以我就覺得佢嘅腦袋啊或者係佢嘅一啲身體機能啦都開始有啲嘅退化嘅跡象出現咯。
8: 係啊，即係無論係照顧者啊，還是咧係一啲院舍嘅社工啦，又或者係醫護咧，都要知道到底點樣先可以妥善照顧呢一啲認知障礙症患者㗎。咁所以咧今次咧呢個大灣區之間嘅合作咧，其實雙方啊，即係珠海同埋香港咧，都可以好好咁了解喺照顧呢啲認知障礙症患者上面咧，會唔會各自有一啲技巧咧，其實係可以分享噶。咁所以咧，今次佢哋上到嚟咧，就真係會講下佢哋喺呢次交流裡面咧，到底會有啲咩得著啦。我知道咧會有一啲個案分享嘅，而且其實咧呢啲交流都係好重要噶。我知道咧稍後咧都會有啲後續嘅合作計劃噶，咁就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啦，同埋咧可以提供多啲支援俾佢哋噶。咁所以幾時可以收聽呢一個節目啊？
9: 想要收聽呢一個節目咧，就可以喺逢星期二嘅晚上8:00就有線報噶啦。
8: 小編啊，平時咧你有冇好注重自己嘅身體健康㗎？
9: 哎呀，絕對有啦，因為咧我知道咧最近咧好多時都會聽到唔同身邊嘅人啦或者朋友啦，都會發現有大大小小嘅癌症問題啊，又或者係甚至乎一啲嘅肌瘤啊、一啲嘅硬塊啊喺身體裏邊，所以我覺得癌症咧絕對係唔可以忽視嘅一樣嘢啊！
8: 哇，其實聽到癌症呢兩隻字咧都唔係話唔驚啊，因為你就諗。到咧有啲即系恶性嘅细胞喺度即系破坏紧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开始谂咯。哎呀，到底点样预防咧？又或者咁多种癌症，到底我自己有冇咧？会唔会有时又出现一啲症状咧？原来呢一啲系癌症嘅早期征兆咧，你会唔会有时都好紧张噶？
9: 会啊，会不时去检查自己嘅身体啦，同埋会保持生活嘅健康习惯啊，早睡早起啊，食多啲菜啊，少啲肉啊，咁样咯。
8: 系啊，因为我始终觉得维持健康嘅狀況啦，係都可以預防到一啲嘅疾病，即係無論係唔係癌症都好啦。我哋都要保持住身體健康㗎。跟住咧就想介紹翻咧一個都好關注大家健康嘅環節同埋節目啊，就係喺9月24日嘅香港暖流好玩醫學，早上11:00去到12:00咧，就會請嚟一位醫生朋友啦。佢就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梁廣全醫生。今次佢講嘅呢一個話題咧，就係肺腺癌。
9: 哇！我真係第一次聽呢個癌症，肺腺癌，我肺癌我就知啫，但係加個腺字，咁又係乜嘢癌症嚟呢？
8: 嗱，其實咧，肺腺癌咧都係癌症嘅一種嚟噶，同埋喺肺癌裡面咧都係屬於常見嘅一個種類嚟噶。咁呢個癌症咧最恐怖嘅咧就係佢係一個無聲殺手，往往發現嘅時候已經屬於中晚期，同埋佢好特別嘅就係、你以為肺癌係淨係可能係食煙嘅人士咧會有較大嘅風險患呢個病噶嘛，但係呢個肺腺癌咧有一啲冇食煙嘅朋友都會患上呢一個即係癌症噶，
9: 哇！咁真係要特別留意呢一個肺腺癌喎。你就講到話係無聲殺手啦，所以咧我哋更加需要聽呢個節目啊。係咪好玩醫學裏邊可以聽得到咧？
8: 係啊，咁就係9月24日嘅香港暖流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咧就會請嚟醫生朋友啦，去講下咧到底而家有啲咩方法可以治療呢一個肺腺癌啦。嗱，雖然頭先話啦，佢喺早期咧就難啲發現，但係到底我哋點樣咧先可以盡快發現呢？會唔會有一啲檢查又可以做到呢？咁所以如果大家都關注自己身體健康，關注呢個話題嘅話咧，都歡迎大家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可以接收多啲呢一啲嘅醫學嘅資訊㗎啦。香港電台第五台好聽嘅節目同埋環節唔止咁少嘅，係咪啊？圈圈
9: 係啊，冇錯，我哋仲有譬如係綠色輝庭啦，星期六嘅節目啦，又或者係好歌安歌啦，
8: 係
9: 星期一至日咧都陪住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想得到更多五台嘅資訊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五台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咧，就可以知道更多信息噶啦。
8: 係啊，同埋都留意埋下個星期嘅五台小編推介啦，有更加多嘅資訊想推薦俾大家噶。今日我哋嘅節目嚟到呢度啦，小圈同玫瑰喺呢度同大家講聲，
9: 拜拜。

0: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1: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2: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5: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陆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4: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家者参观乾隆文物展，
5: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4: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何文燕
10: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1: 冇唔舒服啊。
10: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1: 嚟同医生倾下偈囉。
10: 吓，
12: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0: 今个星期呢，黄思博医师会继续同我哋用中医嘅角度呢去解构呢个五行。今个星期就会去到火家，大家又知唔知道呢火家系同边啲嘅器官有关呢？一阵间呢黄医师就会同我哋分享。而家呢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神今日有冇喺你身上面施恩典俾你哋呢 ？Hello， 我系三吉，今日想介绍一首诗歌。喺2024年咧，新城攞咗年度诗歌专辑嘅《救赎的声音》里面一首好 hit 嘅歌。聽講呢，呢一首歌喺 CMDA 嘅網站呢個歌譜下載率呢係超高嘅，係高過全碟嘅其他歌，越嚟越多教會呢都會唱呢首歌嘅。咁一開始呢 ,verse 嘅頭三句係咁樣嘅。

好簡單嘅旋律，但係帶嚟咗神好震撼嘅創造同埋好高超嘅智慧。呢首歌咧就係恩典啦。呢只咧係我全碟第一首完成嘅詩歌。我聽到前奏同埋 verse 嘅時候咧，我就即刻幻想到呢個日出啊、日落啊、四季不斷嘅呢個壯麗嘅情景。咁我覺得咧會係一首好正好正嘅讚美歌。咁但係咧，我通常寫歌咧，一開始咧係要寫呢個 punchline 副歌嘅 punchline， 而副歌第一句神恩典總不缺少咧，就定下咗呢一首歌嘅主題。咁我心諗，既然寫神嘅恩典，我就想寫整全啲啦，唔好一首歌就講下神恩典啊，講下神第啲嘢咁樣，專心講恩典。所以咧，我就想提到佢除咗供應以外咧，係提到神佢嘅保守啦。佢嘅安慰啦，因為呢啲都係我哋唔配得，但係佢將我哋嘅憂傷去到第二日嘅時候咧，神已經抹乾咗我哋嘅眼淚。咁咧，佢亦都創造咗好靚好靚嘅呢個世界，好完備嘅呢個創造，何嘗唔係神最大嘅恩典啦？係咪？因為我哋喺呢一個嘅創造裏面，我哋有呢個時間，有呢個空間去享受，去得到我哋嘅自由。咁但係如果要讚美神嘅恩典，莫過於要讚美神佢嘅愛。而喺神嘅爱里面，最大最大嘅恩典莫过于佢赐俾我哋嘅十字架呢份救恩。咁我好贪心，我諗到咁多关于佢恩典，我就要一步一步咁去寫，寫晒喺一首咁短咁靓嘅诗歌里面。但係我觉得仲唔够，赞美咗佢恩典嘅时候，我要有一个好好嘅回应。当我哋明白到我哋白白领受咗咁多嘅恩典 ，without even asking， 我哋唔需要问神嘅时候，佢已经俾咗咁多嘅时候，我哋嘅祷告里面仲需要啲咩咧？我就知道喺我哋结尾，我嘅领受系，我哋只要能够跟住神一生，咁就足够啦。再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我依然都好感动，送俾你哋恩典。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黄思博医师喺中间同我哋倾偈嘅。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嗱，上一集咧就好精彩啦，如果大家咧即系错过咗咧，就记得上网听翻啦。因为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木瓜啦，咁入边咧就包括咗肝啊、胆啊、同埋眼睛啊咁样样啦。咁大家如果想养好自己嘅身体咧，咁有啲汤水嘅介绍咧都有讲到噶。咁今日咧，我哋又讲边一个瓜咧？
2: 我今日讲火瓜。
1: 嗯，
2: 因为系木生火啊。
1: 火系边一啲器官咧？
2: 火咧就系我哋嘅心同埋小肠。但又加埋仲有三焦呢个器官喺入面，咁就同埋心包。所以火呢係比较大啲嘅，係四样嘢一齊。但係心包同埋三焦呢係比较抽象啲嘅嘢。
1: 係，我都唔明係咩。
2: 唔明嘅係乜嘢，咁我又要再解释啦。咁呢就心同小肠就係大家相表里嘅。心就是用來泵我們的血啦，最主要是這樣。腸就用來吸收，胃消化了之後將食物啊所有的東西去吸收，然後就給了我們分享我們身體各部分啦。咁之前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中醫呢將心和小腸相表裡，因為大家的位置不同，我們上次說肝膽在旁邊而已，咁這裡是天圓地切，一個在橫膈膜上面，一個在橫膈膜下面。咁但係呢，其實我哋如果去到睇西方嘅解剖嘅時候，我哋讀嗰啲嬰兒佢哋嗰個胚胎係點樣出嚟嘅時候呢，我哋會見到呢心同埋小腸最初嘅細胞呢係大家係鄰居嚟嘅。咁所以呢佢哋係有一啲嘅聯繫喺度，咁但係當佢大咗之後就慢慢地分開咗，咁但係因為佢開始嘅時候係一齊呢，咁佢有一啲聯繫喺度。咁所以中醫就真係好叻嘅，嗰陣時都冇嘅解剖呢一樣嘢，咁佢哋可以聯繫到翻嚟，咁教我哋心同埋小腸嘅相表率。好啦，咁我又講第二對咯，第二對咧就係心包同埋個三焦啦。心包咧喺西醫嚟講就唔算一個器官嚟嘅，我個心就係一個心啦。咁我個心咧就有一個好似保鮮紙咁嘅嘢咧，就包住佢，我嚟保護住佢嘅。咁西醫就當佢係一個保護嘅膜嚟啦，咁但係中醫嚟講咧，就呢個膜咧係另外一個器官。咁所以有陣時咧，有一啲人心臟病咧，我哋用翻傳統嘅西醫嘅判斷啊，可能睇唔到嘅。咁但係咧，中醫嚟講咧，就係會覺得咧，就係個心佢一路自己會跳啦，心包咧亦都會幫佢一齊跳。咁但係你跳舞嘅時候，兩個 partner， 如果佢一隻腳踩第二隻腳嘅話，佢哋就亂曬龍咯。咁有陣時佢哋跳到亂龍嘅時候，就係因為個心包同個心唔協調啦。佢個包係太重，佢個心又打唔到出嚟，咁嘅時候咧就係會影響個心，影響我哋嘅健康咯。咁所以個心包，我哋嚟講中醫係一個器官。咁另外講個三焦就係一個無形嘅器官嚟嘅，上次解釋過啦。就是說我們的人體的主幹裡面，在這個橫膈膜之上就是上焦，由橫膈膜去到肚臍那裡是中焦，下焦就是由肚臍之下去到下陰，這裡三焦。這裡三焦呢就是分開了三格，這三格它的氣血要通暢的，如果通暢的話它就有一個健康的三焦，它就主要是理我們的氣機上中下，我哋如果循環得好嘅話，我哋就好順暢。咁所以係四個嘅器官係入落去呢個火家。咁因為火係向上升㗎嘛，向上升嘅時候咪出竅喺邊度呢，就係出竅喺我哋條脷啦。咁有好多時中醫睇你個脷呢，就第一係睇你個心啦。如果你個心係有問題嘅話，佢會闊咗，同埋呢如果佢係好似肥咗咁樣突咗曬出嚟，好似我哋倒咗一啲咖啡落去啲 cream 出嚟嘅，咁嗰條脷係咁嘅話呢就佢唔夠氣啦。咁就個舌頭呢就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咁樣嘅，可以睇到我哋個心係點樣。咁我哋把脈嘅脈象呢就係主要係個心，因為心係呢個循環系統嘛，咁啲脈搏我哋就可以摸到佢健康點樣。咁樣我哋好開心，講明開心啦。咁梗係個心，如果我開心即係歡喜啦，個喜就係落去我嘅心度。 咁所以咧，火家就有四个器官：心、小肠、心包同埋呢个三焦。咁出窍于舌头，佢嘅脉象咧就系、是、一个形俾到我哋摸到啦。咁如果我哋个情绪嚟讲咧，开心就系主导落去。咁所以火系主导精神同埋循环。
1: 咁都好重要喎、因为平时睇中医你一坐低先把脉再睇下条脷其实就係咁。
2: 就係帮你个心先但把脉嗰度都已经睇到你十二个器官㗎啦。
1: 所以把脉呢一个步骤係好重要
2: 的。呢一样嘢西医係唔可以解释得到咁但係我用我三隻手指喺左三隻手指喺右咁就可以即係已经同你照咗个 X 光㗎啦。
1: 咁剛才提到啦火其实就同个心有关啦。上次肝呢就係、是、肝火就係讲緊情绪啦就係、是、一啲差嘅情绪就会影响个肝火。咁开心呢就係、是、开心嘅情绪就係同火有关㗎喎。
2: 同火有关㗎。
1: 好啦咁我哋要养心啦即係其实心就係、是、都好重要去泵血就去全身㗎嘛。即、係你啲血唔到个脑，你个人都好似有啲攰咁样样。咁所以个心脏都系非常之重要。今次又有啲咩容易处理嘅汤水咧，系帮我哋补一补佢咧？
2: 好啊，咁我又会介绍党参淮山杞子鲜鸡汤。咁都唔系难揾嘅材料嚟嘅。咁我需要半只鸡啦，呢个系四个人份量，半只鸡。或者我哋淨係用個雞殼即係話淨係個身體飛咗去雞髀同埋個雞翼啦咁呢就一個雞殼一係咁。咁然後呢我哋需要30克嘅黨參50克嘅淮山10克嘅杞子同埋3片薑。我哋準備好呢咁就先洗淨好隻雞啦咁抹乾咗。咁就燒熱咗一茶匙嘅油咁就爆一爆嗰啲薑片爆香咗啲薑片之後就掉隻雞落去再爆一爆佢咁就夾爆佢金黃色嘅時候呢就撈返起撈返起就擺喺一邊等一陣間用咁然後呢我又搵啲黨參淮山杞子分別咁樣洗乾淨咗佢之後呢浸一浸水咁然之後呢我哋就將一個大煲就16碗水咁就掉晒呢啲材料入去用大火煲佢啦咁就到佢水滾嘅時候呢我哋就較慢返火就煲佢大概個半鐘頭咁然後落少少嘅鹽咁又可以飲得㗎啦。
1: 呢、這個都唔複雜喎我見呢淮山杞子都係啲常客嚟喎煲湯。
2: 其實應該每個家庭我哋都擺呢兩樣嘢喺度都冇錯嘅，得閒可以掉一啲落去掉一啲落去。
1: 咁呢個湯有咩好處
2: 呀呢個湯呢就係幫我哋補氣血啦養心安神。咁所以有陣時瞓得唔好呢、這個都可以幫到我哋手嘅。咁就黨參就係愛嚟補中益氣嘅。養血同埋補呢個肺咁、跟住呢淮山呢就係、是、補脾補肺益呢個精同埋呢固腎杞子呢就幫我哋嘅補肺腎啦明目啦雞呢亦都係幫我哋補中益氣啦同埋有益同埋健康啦可以強壯我哋啲筋健肌健都會好好嘅咁成個湯就係咁樣幫我哋養心安神囉。
1: 這個湯都算容易處理另外一個會不會再容易一點
2: 學似上次這樣是不是這個都會容易處理的就是赤小豆扁豆鰭魚湯是的就是我們買兩條鰭魚啦或者我們叫鰭魚啦看看你怎樣讀那個音咯就是兩條然後就是赤小豆赤小豆就要用100克扁豆100克瘦肉500克又用3片薑薑其實好嘅我哋有陣時驅咗寒氣咁。好啦咁將條鰭魚去咗輪啦去咗啲內臟啦咁洗乾淨咗佢抹乾咗佢就擺喺度備用。咁跟住呢啲瘦肉又洗乾淨佢啦穿一穿水啦又洗乾淨咗又擺喺度備用。咁然後就將啲赤小豆同埋扁豆呢洗乾淨咗佢咁就已經準備好啦。準備咗佢之後呢我哋就要兩湯匙嘅油 落鑊度爆香啲姜，咁然後咧就落嗰條鲫魚落去煎一煎，佢兩邊發黃啦，咁就撈翻啲上嚟。咁跟住咧，我又用16碗水，嗱呢個係又係貨四個人嘅嚇，咁16碗清水，咁就掉埋啲料落入去，就煲到佢滾，滾咗之後30分鐘到就轉細火，大概90分鐘到，咁又落啲鹽，咁又可以飲得啦，都係好簡單。咁我可以再講埋呢個湯嘅好處啦，佢就其實係溫中下氣嘅，赤小豆咧就係幫我哋利水除濕、消腫、解毒。同埋排脓，咁扁豆咧，亦都系帮我哋健脾啦、和中啦，咁亦都系补脾虚啦，咁同埋清啲一啲嘅湿滞嘅身体嘅吓。
1: 嗯哼，
2: 咁呢个就系我哋嘅火，就系、是、要咁样样去清。
1: 呢、這个都适合夏天咧，即系潮湿嘅天气。
2: 系啊，可以噶，
1: 可以
2: 噶、
1: 嗯，
2: 可以
1: 去湿。大家都可以咧，即系试下呢个汤水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认识咗火家啦。咁我哋下次翻嚟咧，就会继续再讲下一个家嘅。唔该晒 Thomas 嘅分享，我哋今日分享到呢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摆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面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个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25岁男人，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开始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脸位置出现皮疹。他在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服务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络曾经与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一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设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的设旗手，分别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是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9: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乜必要条件？
10: 转数要快 ，Sir。
11: 讲嘢要精准 ，Sir。
9: 正確，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11: 梗系有 ，Sir。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昼4点都有金句王 ，Sir。
9: 好，到时你哋自己谂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11: 收到 ，Sir。
9: 请你在15秒内讲出最多的。
12: 咦，个信封里面冇嘢嘅。
13: 因为啲题目收埋咗啊！
14: 春光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
13: 题目同答案都收埋咗喺早上10点嘅《春光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度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噶。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15: 一宗命案，
1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7: 何文燕
18: 医生你好，
19: 见边都唔舒服啊？
18: 冇唔舒服啊。
19: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8: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9: 吓，
20: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9月19号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今日9月19农历就嚟到8月初9喎。下个星期五就是8月15中秋节的日子。唔知大家

接下个星期中秋节嘅嚟谂啦。第一首嘅歌曲啦，为大家拣选咗一首《月下佳人》啊，咁多位都系月下佳人啊，用呢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听过嘅就系一首《月下佳人》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呢曲《四季相思》，有杨琴主奏嘅一曲。

一想过一首四季相思之后呢，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秋月啊。呢首嘅歌曲呢有洞箫、琵琶、古筝、二胡合奏嘅。勾画出呢一幅月光下携手漫步嘅一个情景。呢、這个时间呢为大家送上呢曲由中乐所合奏嘅秋月啊。

来自一首的《秋月》啊，当中有古筝、琵琶、二胡和洞箫所合奏的。接着下来啦，为大家拣选了一首《长亭惜别》啊，咁带来有二胡和古筝合奏的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一起欣赏啦。

带嚟一首《长亭惜别》啊，非常之抒情嘅旋律。接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下一曲《八段锦》啊，嚟自江苏民歌嘅音调所改编而成噶。原本咧属于一首嘅情歌，改编过后带嚟一个比较欢快热烈、充满住节日喜庆气氛嘅一曲。一齐欣赏呢曲《八段锦》啊！

0: 送上一首咧江苏嘅改编嘅民歌《八段锦》啊。
1: 动人的中国旋律，黎晓君同你穿梭音符之中，漫游乐韵之旅。

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嘅歌曲，叫做《卖汤圆》啊。接近8月15嘅时间啦，好多时啲朋友啦都会鍾意喺中秋佳节嘅时候呢食汤圆啦，象征住啦团团圆圆嘅意思。送上俾大家呢一曲《卖汤圆》啦。

一首嘅抛网捕鱼啊，咁啊欣赏过呢首嘅锣鼓乐之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曲啦，拣选一曲《丝路骆驼》啊，一齐欣赏呢曲啦，描写咗古代丝绸之路嘅一首歌曲啊。

翻嚟啦，一首嘅《十五的月亮》啦。呢个时间啦，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啦，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嚟紧下个星期中秋节啦，用呢首嘅《月圆花好》嚟送俾大家，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小官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㓥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被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美國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認，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網絡安全能力測試中入侵了3間真實公司的系統。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規評估當中， Gemini 利用網上公開信息取得登錄憑證，獲得3個認為屬於測試範圍網站的訪問權限。《華爾街日報》報導，在其中一項測試當中， Gemini 經反覆嘗試估中密碼，最終進入一個受保護的真實系統。在另外兩項測試當中， Gemini 從公開儲存庫找到登錄憑證，並且利用憑證進入其他公司的受保護系統。報導說，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沒有主動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發現進入真實公司系統之後已經停止行動，無傷害涉事公司，無需主動公開相關情況。名古屋亞運會開幕典禮本港時間下午5點在瑞穗體育場舉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亞奧理事會代表等出席。開幕式以和諧心跳為主題，由日本小提琴家葉家賴太郎演奏揭開序幕，加上舞蹈員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樣，歡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現場播放短片介紹本屆賽事項目之後，運動員陸續進場。中國體育代表團由男子籃球運動員胡明軒以及女子拳擊運動員吳瑜持旗。至於中國香港代表團持旗手，分別是男子三人籃球運動員楊博文以及女子武術運動員沈曉瑜。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晚上8點，強烈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8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
7: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集主持吴瑞卿就会同大家介绍制茶技艺以及部分用时间命名的茶。而家就听听长城短语，一边听住传统中乐，一边细味中国文化点滴。
6: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8: 各位朋友，又是长城短语的节目时间了。今次想送给你一首舞曲来到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这一首舞曲的名字叫做《豌豆花开》。

茶呢可以讲系中国人日常生活都系唔可以缺少嘅一种饮品嚟嘅。咁其实茶喺中国出现得系好早嘅。据说呢喺诗经里面已经有形容过茶呢一样嘅物品。不过呢茶嘅兴盛呢系唐朝以后嘅事。咁我哋都知道呢唐朝有一个好会饮茶嘅人陆羽。咁佢系写咗一本茶经。咁因为佢对茶系好有研究啊，因此以后嘅人呢对于茶呢亦都系好讲究起上嚟。咁我哋而家喺香港饮茶呢讲究极都系有限啦，因为我哋所买嘅茶呢都系全部靠输入嘅。原来饮茶以摘茶嘅时间嚟到系计算咧，都有唔同嘅种类嘅。咁春天采摘嘅茶咧，先至系上品嘅茶。但系春天采摘嘅茶之中咧，原来仲有分嘅。咁我哋唯一知道咧，比较普通咧，就所谓雨前龙井，就系雨前茶啦。原来唔止雨前茶，仲有泻前茶同埋明前茶嘅。咁究竟系点样分呢？原来泻前茶呢就是说泻制之前所采摘的茶叶。泻制是什么呢？根据中国的古书礼记的月令里面就有记载了。他说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文泻。仲春就是我们现在农历的二月，元日就是第一个甲子日。泻呢就是所谓泻制啦，咁是一种民间嘅制子，咁所以呢就是二月嘅第一个甲子日之前所摘嘅茶呢就叫做泻前茶。咁根据中国以前人所讲呢，泻前茶是茶中嘅上品。跟住落嚟嘅呢有所谓明前茶啦，明呢就是清明节。清明呢另外呢有一个叫做寒食节系连住清明节嘅。咁所以呢明前茶有时又叫做火前茶喎。咁根据研究呢就话喺清明之前嗰啲茶叶呢佢嘅芽呢系非常之嫩嘅。如果采摘呢啲咁鲜嫩嘅茶嘅芽嚟到制茶呢，得到嘅茶叶呢就系上品。不过呢就唔及得泻前茶咁好。咁跟住落嚟呢就係雨前茶啦。我哋而家都会听到讲话雨前龙井呢就係上品。咁由雨呢就係我哋二十四气节里面嘅谷雨。咁喺谷雨之前所采嘅春茶呢亦都係非常之好㗎。咁不过雨前茶呢已经算係春茶之中最后

采摘嘅茶就比社前同埋明前茶咧又较似一等啦。咁我哋嘅诗人苏东坡咧，以前最中意嘅咧就系饮雨前茶。咁除咗用呢个时间嚟到分咧，我哋一般亦都知道咧，以茶叶嘅颜色嚟分咧，亦都有几种。不过我哋普通知道得比较多嘅咧，就系话有绿茶同埋红茶。咁绿色嘅茶咧就叫做绿茶啦，原来咧就系用茶咧蒸，然后焙制而成噶。咁而好似我哋日常所见到嘅龙井啊、蒙顶啊呢啲咧就系叫做绿茶啦。咁而红茶咧就系我哋采摘咗嗰啲茶叶落嚟之后咧，就要等佢枯萎咗，然后再发酵、再焙制成为嘅茶咧，就会变成红色，所以冲出嚟嘅茶咧就系红茶啦。咁而安徽六安所出产嘅红茶咧就比较出名咧，而我哋广东北部咧有英德红茶。另外一种咧，我哋而家已经系较为少见噶啦，就系、是、白茶。咁据闻呢种咁嘅茶咧，佢冲出嚟咧系呈乳白色嘅，个品种系非常之稀贵。咁一般咧就系野生嘅白茶，咁所以而家咧我哋都系较少见到噶啦。另外一種咧就係花茶啦，就係我哋而家都幾通行所飲嘅茶。我哋上茶樓咧就會叫香片茶，或者係茉莉，或者係水仙咧，呢啲都係花茶嘅一種。咁佢哋咧係用啲香花咧同埋茶葉混埋一齊嚟焙製而成嘅。咁呢啲花茶嘅種類好多，不過香港咧流行一般咧就係香片同埋水仙啦。讲到呢度咧，又想请大家欣赏一首中国音乐咧，系二胡嘅独奏曲，叫做《梁宵》。咁呢首嘅乐曲咧，系由中国近代一位好著名嘅作曲家同埋二胡演奏家刘天华嘅遗作嚟噶。咁而我选呢只嘅唱片咧，亦都系一首好古老嘅唱片，所以听起上嚟咧，可能有啲杂声噶。不过佢嘅意义咧，就系呢首嘅乐曲系由原作者自己所演奏噶。而家请大家欣赏。二胡独奏曲《梁宵》。

好多人都话咧，中国系一个男性为主嘅社会，咁所以一路落嚟咧，好多譬如历史嘅人物咧，大多数系写男性咧，文学作品亦都系以男性嘅作者为主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又唔系咁噃。如果我哋睇好多民间嘅传说或者民间文学嘅作品咧，女性所占嘅地位咧系非常之高嘅。嗱，我呢度咧就有一个古仔咧，系讲一个好聪明嘅民间女子，佢点样写一首诗咧嚟洗脱佢自己个罪名嘅，咁而呢个民间女子咧，甚至系无名无姓添。喺宋代宋徽宗宣和年间咧，有一年嘅上元节咧，皇宫里边咧就大放花灯，皇帝高兴起上嚟咧，就话不如准许所有嘅百姓咧都进入嚟皇宫嚟到参观啦，而且参观嘅人不分男女都可以入嚟，入咗嚟之后，每人我赐佢哋饮一杯酒，要表示皇室同埋民众咧系一齐欢度呢个上元节咁。咁大家都知道啦，皇室所用嘅器皿咧，当然就系好名贵啦，唔系金就系玉制嘅，唔系银嘅咧就系其他名贵嘅物质所做噶。咁有一个民间嘅少妇，佢饮完酒之后咧，一时贪念就顺手牵羊，将皇宫里边一只金杯咧就藏咗喺自己衫袖里边。咁但系咧就俾宫里边嘅警卫发现咗，当场就人赃并获，就将佢捉咗去皇帝面前。咁宋徽宗咧就问：点解你咁贪心偷咗我哋皇家嘅金杯咧？女仔咧，佢冇直接答复皇帝嘅问题，就反转咧卖弄佢自己嘅文才咧，对住宋徽宗咧系吟咗一首诗。咁佢嗰首诗系点讲嘅咧？佢话月满蓬湖灿烂灯，雨郎携手自端门，贪看学阵声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全孙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庸孤责，窃取金杯作照捧。呢首诗嘅意思咧就话，本来咧嗱，上元节咧月光又好靓，灯火又通明，咁我本来咧同我嘅郎君咧一齐拖住手咧嚟到皇宫嚟到系欣赏呢啲表演同埋赏月噶，咁但系开心得滞咧，后来就同我嘅夫郎咧系失散咗，一路到天光啦。咁我唔知点样翻屋企，翻屋企咧就惊住俾我嘅家翁同埋家姑责骂，所以咧我就喺呢度偷咗一只杯咧作为凭据，表示咧我系嚟皇宫睇灯，唔系去咗第度。咁宋徽宗听到佢呢首诗咧，觉得呢个女仔虽然系偷咗皇宫嘅酒杯，但系咧咁有文才，咁于是咧亦都放佢一马啦。唔单止冇罚佢，仲将呢只金杯赐俾佢，俾佢带翻屋企，俾佢嘅家翁同埋家姑做凭据，证明佢真系嚟咗皇宫。咁呢个古仔咧系一个民间嘅传说嚟噶。咁我哋刚才咧就有提过，以时间采茶嚟到分我哋茶嘅种类。咁不过咧，用处理嘅方法唔同咧，亦都有唔同嘅茶噃。咁不过我哋而家咧，可能见得已经系比较少嘅种类。嗱，一般咧，我哋目前所见到嘅咧，就叫做散茶啦，就系话保持原有茶叶嘅形状，摘咗啲茶叶落嚟咧，就依法泡制。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茶咧，仲系一块一块嘅茶叶。当我哋冲咗茶饮完之后咧，见到嗰啲茶叶咧，仲系一块一块咁保有原状咧，留喺茶杯底里边。另外一种咧，我哋亦都系可以见得到嘅咧，就叫做团茶，亦即系茶饼啦。即系将茶叶咧研到好碎，然后压翻成一个饼咁样嘅圆形固体状。有时我哋喺茶楼咧都会见到啦，譬如话普洱茶咧，好多时都系用茶饼嘅。咁不过茶饼咧有个好靓嘅名，原来喺宋代嘅时候入贡俾皇帝嘅茶饼咧，一系叫做龙团，一系叫做凤饼。这个两个名咧，大家听起上嚟可能都唔会知道就系茶嘅意思。不过咧，制造呢个团茶嘅技巧同埋过程咧，系听讲非常之繁复噶。所以而家咧，越嚟越少人咧系制造团茶啦。另外有两种嘅茶嘅形状咧，我哋而家系较为少见。一种咧就系砖茶。砖茶咧就分两种嘅，一种咧系细砖，即系将茶叶咧煮到变咗糕咁样嘅形状，然后咧就拍翻埋成为一个砖咁。咁当原来饮茶嘅时候咧，就要用刀咧就将呢个砖茶
刮一啲嘅茶沫落嚟，冲咗落水里边咧，就成为一杯茶。咁睇起上嚟咧，就似我哋而家饮嘅咖啡，即溶咖啡咧，有啲相似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粗砖茶，就用粗茶叶咧就咁压成一块砖，好实嘅形状。咁所以细细嘅一块砖茶咧，已经系有两三斤咁重噶啦。咁砖茶系咩地方用嘅呢？就系、是、如果我哋而家去到边疆嘅地方，譬如蒙古啊、新疆啊，咁佢哋都系用砖茶噶。咁但系呢啲砖茶咧，佢哋好多时咧就系将砖茶里边刮咗啲茶叶落嚟，然后沟咗啲羊奶咧煮埋一齐。咁佢哋饮茶同我哋又唔同啦，佢哋唔单止饮茶，而且将啲茶渣同埋奶咧一齐吞埋落肚添。最后一种咧，就系所谓茶沫，亦都系茶粉啦。咁有人亦都叫做抹茶，咁就将呢啲茶叶咧，全部研碎晒，变到好似粉末咁样嘅状态。咁然后冲茶嘅时候咧，就滗一两羹嘅茶粉咧，就倒喺热水里边，然后开咗佢就咁爱嚟饮嘅。呢种咁嘅饮茶方法，我谂而家咧，我哋中国人已经好少系咁样饮法。不过咧，我哋知道日本嘅茶道咧，仍然保留咗呢种糖茶饮茶沫嘅特色。咁所以我哋咧去日本见到茶庄啊，或者我哋去买茶咧，有时可以买到茶粉，就系我哋唐朝所流行嘅抹茶嘅饮法啦。在这里想请大家再欣赏一首琵琶的独奏曲。这首的独奏曲是由京曲改编过来的。不过呢就加入了琵琶独奏的一些技巧，和已经是有一种独奏曲的风格了。现在想请大家欣赏的琵琶独奏曲是叫做《夜深沉》。

0: 欣赏完一首《野心沉》之后呢，我哋嘅节目时间呢又差唔多啦。长城短语系一个文化节目，喺半小时之内呢，我哋系尽量为大家播出各式各样嘅中国音乐同埋歌曲，同时又同大家倾下中国古往今来文化嘅点点滴滴。咁希望喺下次嘅长城短语里面呢再见到你。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了，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了。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今集中国语言同大家介绍一则语言，叫做《二屠杀三士》，出自《晏子春秋》。话说齐国三位大将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智勇生骄，相国晏婴同齐景公就合谋设计，希望铲除他们。计谋是这样的，齐景公将两个徒子赏赐给他们三人，要求他们根据功劳大小拎徒子。当然了，两个徒子不够三个人分，公孙捷、田开疆各自炫耀功绩，先后拎走徒子。古冶子不服气，他在齐景公面前详述功绩，然后挥剑指向公孙捷和田开疆。公孙捷、田开疆深感羞愧，自刎而死。古冶子见到他们自杀，同样感到羞耻，即时自刎身亡。这个故事的寓意有两方面，第一，要去除敌人先用智谋而非武力；第二，有些人只有匹夫之勇，兼且行事冲动，结果连自己的性命都毁掉。
3: 中国寓言。

公孙接田开疆，虎野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民。晏子过而吹，三子者不喜。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速勇力之事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仓，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速勇力之事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仓，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许之。公曰：三子者，博之恐不得，持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劲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小贵之意图，曰：三子何不计公而食徒。

0: 燕相国
1: 未实在。
0: 寡人闻得齐国有三个人结为异姓兄弟，号称齐邦三杰，是不是有件咁嘅事？
1: 回禀大王，的确有件咁嘅事。
0: 啊，
1: 齐邦三杰就是力斩蛟龙嘅古冶子、赤手薄斧嘅公孙捷，同埋平除有功嘅田开疆。
0: 嗯，呢三个人挟公恃勇，他日声势相倚，恐为国家之患，寡人深以为忧。
2: 启禀大王，田开疆将军求见。
0: 传。
2: 是。田开疆将军进见。
3: 参见大王。
0: 田将军，你来见寡人有什么事？
3: 我知道徐子献了全国宝鼎给你，我想来看下个鼎。我出生入死打败徐国，徐子才肯献上宝鼎，难道我看下个鼎都不得吧？
0: 非呀，田将军平徐有功，想看下个宝鼎怎会还得呢？内侍臣
2: 在
0: 拜田将军去功夫欣赏宝鼎。
2: 遵旨。
0: 嘿，真是岂有此理，燕相国
1: 未实在。
0: 你见到啦，田开疆几嚣张，他竟然在寡人面前你我相称，毫无礼体。
1: 大王，微臣听闻贤能的君主所束养的勇士，对上深知君臣大义，对下懂得长幼礼仪，对内可以防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人。君主赞赏他们的功劳，庶民佩服他们的勇气，于是君主就赐崇高的地位、优厚的俸禄给他们。
0: 寡人赐他五成之兵，都算待他不薄啦。
1: 但是他如今对上不懂君臣大义，对下不讲究长幼礼仪，自恃功高，口出狂言。
0: 唉，寡人想除去呢三个人，苦无良策，因为他们勇武非凡，硬碰恐怕斗他们不过，暗杀亦未必能够成功。
1: 大王，你三个人虽然勇武，不过想铲除他们并不是太难啫。
0: 咁晏相国有何良策啊？
1: 只用智取，不以力敌啊。请问大王，听日设宴款待鲁昭公，有冇邀请田开疆佢哋三个人呢？
0: 冇噃，寡人听日只不过系设家宴款待鲁公，并非设国宴，所以冇邀请佢哋三个。
1: 齐国方面是由微臣上礼，未知鲁国方面又由边位上礼呢？
0: 是由叔孙卓大夫上礼。
1: 在鲁国，叔孙卓大夫德高望重，由他上礼十分适合。大王，听日的宴会一定要邀请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三个人参加。
0: 晏相国想在酒席筵前除去他们。
1: 没错，大王传谕他们大剑上殿。
0: 大剑上殿？
1: 是。
0: 他们徒手搏斗已经勇武非凡，如果有武器在手更加难以抵抗。
1: 大王，微臣咪讲过只用智取，不以力敌嘅。
0: 不过咁，一向有例不准武将带剑上殿㗎喎。 寡人用咩借口要佢哋带剑上殿？
1: 哦，大王可以话为咗表彰佢哋嘅勇武，特准佢哋带剑上殿呢？
0: 啊，系一于咁做。

0: 难得齐老两主共聚一堂，
1: 嗯，
0: 老公请再进一箱。
1: 多谢齐公盛宴款待。齐公请。
0: 老公请。
1: 请。
2: 启奏大王，
1: 嗯，
2: 御园中的甘桃已经成熟，难得今日盛会，微臣提议摘取甘桃为两军祝寿。
0: 啊，好极，准奏。
2: 咁微臣暂时告退，去御园摘桃啦。
0: 诶，摘桃之事何必劳烦相国呢？宣召原嚟摘取甘桃咪得啦。
2: 大王，甘桃系难得之物，微臣自当前往监摘。
0: 好，咁就有劳相国啦。
2: 微臣暂时告退。
1: 嗯。啊，齐公真系有福啦。
0: 啊，
1: 有晏相国咁嘅贤能之士辅助国政，甚至摘桃小事亦亲力亲为啊！
0: 讲起上嚟，呢啲甘桃亦都系有啲不平凡嘅。
1: 哦，
0: 系咁嘅。先君在世之时，有一名东海人献上巨物，名为万寿金桃。
1: 哦，莫非是出自海外杜索山，亦名蟠桃之晚？
0: 冇错，先君将巨物置于园中，种植三十几年，枝叶虽然茂盛，但是只开花不结果，今年竟然有几枚果实。今日盛会，愿与老公共享啊！
1: 多谢齐公，
0: 客气客气。
2: 启禀大王，
1: 嗯，
2: 甘桃已经摘到啦。
0: 哦，乜只系得六个啫咩？
2: 回禀大王，御园中嘅桃树只得六个熟桃，其余都未成熟啊。
0: 嗯，好。咁先奉老公呢？
2: 遵旨。
1: 啊，多谢齐公侯赐，
0: 客气。
1: 啊，桃大如碗，色赤如炭，香气扑鼻，的确真品啊。
0: 嗯，寡人亦都食一个啦。
2: 两位大王，呢种甘桃天下罕有，食咗之后千秋同寿噶。
1: 好
0: 好
1: 好。
0: 嗯，叔孙大夫言明四部，如今又有赞礼之功，应食一桃。
3: 大王厚赐，微臣愧不敢当。微臣之言，万不及晏相国。晏相国内修国政，爱服诸侯，其功不少。这个甘桃应由晏相国享用，微臣不敢僭越。
0: 叔孙大夫何须客气呢？不过晏相国的确劳苦功高，不如咁呢，叔孙大夫和晏相国每人食一个呢。
2: 多谢大王。大王，
1: 嗯，
2: 大王，
1: 嗯，
2: 如今仲有两个甘桃，请问大王点样处置呢？
0: 啊，系噃，甘桃系难得之物，应该趁新鲜享用。但系食一个已经好饱，不如赐俾神熟食咗佢呢？
2: 啊，未知大王想赐俾边位神熟呢？大王
0: 啊，
2: 点解唔传谕文武百官，报述所立功勋，功心劳重者，由大王赐食此桃啊？
0: 系噃，晏相国言之有理。未知老公 认为晏相国嘅建议是否妥善啊？
1: 寡人认为晏相国嘅建议十分妥善，而且极为公平。
0: 好，各位卿家，如果有边位自信公心劳重嘅，可出班自就。边两位功劳最大，就每人赐食一陶以表其功。至于评功赐陶，就由晏相国主持啦。
2: 微臣领旨。各位同僚，相信大家都听到大王嘅谕旨。如果边位认为自己嘅功劳大到有资格食金陶嘅，就即管出班就述啦。
4: 想我公孙捷曾经同大王一齐喺铜山狩猎，忽然间有一只猛虎扑向大王，当时左右将士都惊惶失措，只有我公孙捷一个人赤手空拳力诛猛虎，咁嘅功劳可唔可以食得呢个金陶啊？
2: 公孙将军擎天保驾，功劳好大，咁就食陶一个贵于半步啦。
3: 力诛猛虎有咩咁奇啊？记得当时大王同我一齐横渡黄河，突然一头大猿兴风作浪，波涛汹涌，周旋漳浮，全凭我古野子跃入河中，顺流九里，凌波踢浪，斩却妖猿，先至保住大王同全船人嘅性命。咁嘅功劳可唔可以食得呢个金陶呢？
2: 哦，古将军斩绝妖猿，令到大王化险为夷，立下盖世奇功，当然可以食陶啦。咁最后呢个金陶就归古将军所有。
4: 朱虎斩猿，何足为奇？我田开疆，碎尸伐除，大战于濮遂，斩隋国猛将形式，擒获甲士五百余人。隋军恐惧，以辛苦之顶黑盟，谭举畏威，一时皆集，奉我王为盟主。咁嘅功劳可唔可以食金陶啊？
2: 田将军开疆之功，比较公孙捷将军同古野子将军两位，大过何止十倍。唉，不过可惜无途可辞，唯有赐酒一杯以待来年呢。
4: 哼，金途三十年来只开花不结果，来年又焉知有冇途实呢？
0: 田将军开疆之功无人能及，可惜报述太迟，无途可辞，以致掩却大功，实非寡人意料所及啊！
4: 哼，朱虎斩猿只不过是小小功劳啫，想我田开疆跋涉千里之外血战攻城，反而食唔到金陶，受辱于两国君臣之间，咁仲有咩面目立于朝廷之上啊？
0: 田将军，
4: 我公孙捷只不过打死一只老虎就食咗一个金陶，而田将军平定隋国咁大功劳就反而冇陶食。唉，我接陶嗰阵唔知道谦让，即系不识大体。如今田将军吻颈而死，如果我唔立即跟随，就即系唔够勇武。大丈夫死何足惧？
3: 我古野子同田开疆、公孙捷异坤骨肉，势同生死。而家佢哋两个都死咗啦，留低我一个人。如果我恬颜生于世上，就系不仁。我只不过斩死一头大猿，就食咗个金陶。而田将军咁大功劳，反而冇陶食，我非常后悔，冇让我逃出嚟。我既然后悔，如果唔死就系懦弱。我要大家知道，我古野子唔系一个懦弱嘅人。
0: 可惜，可惜，
1: 齐公，寡人听闻田开疆、公孙捷 古夜子三位将军都是天下奇勇之人，一朝俱尽真是可惜的。
2: 叶王，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三位将军的确非常勇敢，不过他们在齐国只不过是一勇之夫，就算有多少功劳也何足挂齿呢？
1: 空拳薄斧，力斩妖猿，开疆立卫，其勇无匹。请问如此猛将，相国仲有几位？
2: 筹策庙堂，威加万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如果凭血气之勇、意气用事，只可以攻寡军鞭策之勇，对于齐国生死何足轻重呢？
0: 晏相国言之有理。
1: 齐公，
0: 贵国言臣林立，文武兼备，无怪威震四海。
1: 是啊，寡人今日突逢盛宴，十分感谢。天时不早了，寡人告辞。
0: 多谢老公贵降，贵国生辉不少，人来恭送老公。

0: 晏相国，
1: 微臣在。
0: 方才你喺酒席筵前，你对老公话：我哋齐国负将相才者数十人，似乎过于夸大。虽然话保存咗齐国嘅体面，寡人恐怕三位将军死咗之后，都几难有后继之人。
1: 嗯，
0: 系啦，你话点算？
1: 哦，大王无需忧虑。
0: 啊，
1: 微臣举荐一个人，足兼三人之用。
0: 系咩？呢个人系边个？
1: 呢个人姓田，名杨追，文能负重，武能威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将之才。
0: 田杨追是不是跟田开疆一族咁啊？
1: 是，他虽然出自田族，但是因为不屑同田开疆为友，故此隐居于东海之滨。
0: 嗯，
1: 大王如果要选将，这个人应该最适合了。
0: 哎呀，晏相国既然知道这个人这么有才能，为什么不一早向寡人推荐呢？
1: 唉，先师者不但责君，兼欲责友。齐国里面，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之辈，声势显赫，不可名状。有能之人，焉肯与之比见呢？
0: 好，寡人就起用田阳追为将。是啦，晏相国，你今日利用两个金徒，除去田开疆三个人，其实你点知他们会因此而自杀的呢？
1: 大王，田开疆三人虽然非常勇猛，但是只不过是匹夫之勇，最容易意气用事。
0: 啊，寡人明白了，田开疆功劳大而无屠食，他认为受到屈辱，所以要死。
1: 嗯，
0: 而公孙捷、古冶子两个功劳少而食了个肚，他们认为不死就不够勇敢。
1: 嗯，
0: 他们这样做又怎称得上勇敢啊？
1: 嗯，其实只要能够看准对方的弱点，利用对方的矛盾，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稳操胜券嘅。
0: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而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及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话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7: 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首任财政部部长、省江大罢工罢工委员会顾问的廖仲海，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先生，自此一直追随他投身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廖仲海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他坚定维护联俄、用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非常重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国民革命入面的作用。不过，一班反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右派就是廖仲海为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1925年8月20日，廖仲海在前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途中被刺杀，矛头指向一众国民党右派分子。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廖仲海被刺杀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廖仲海岸，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号，孙中山先生病逝。以广州为根据地的中国国民党和革命政府进入集体领导阶段，孙中山先生的三位重要助手胡汉民、廖仲海、汪精卫成为党政的三个巨头。胡汉民是代理大元帅，掌管革命政府的行政，廖仲海负责党务，又是国民党和苏联顾问团的重要联系人，而汪精卫就是国民党内的宣传专家，擅长发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不过胡汉民、廖仲海、汪精卫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廖仲海全力支持国共合作，和苏联顾问以及中共党员关系密切。胡汉民并不完全支持联外用功，他因为尊重孙中山先生，所以仍然协助孙中山先生处理广州革命政府的日常政务。汪精卫最初亦都不赞成联俄用共的，但是他明白孙中山先生联俄用共的坚决立场，所以改变态度支持孙中山先生。民国十四年七月，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三个半月，革命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采用委员会制，亦即是集体领导。胡汉民、廖仲海、汪精卫三位领导人之中，汪精卫年纪最小，但是由他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显示了国民党高层权力矛盾已经开始暴露。长期以来，胡汉民是孙中山先生在行政事务方面的最重要助手，革命政府里面的重要政务都由胡汉民主持。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的时候担任代理大元帅，但是胡汉民并不擅长交际，待人处事欠缺圆滑，对于同僚或者是下属经常严辞斥责。有人甚至认为胡汉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容易冲动，欠缺政治家的容人之量。而且胡汉民并不完全支持联俄用共政策，他和苏俄高级顾问鲍罗廷的关系不是太好，而廖仲海就是一位谦谦君子，擅长交际，而且和苏俄顾问团的关系良好，但是他左倾的立场太过明显，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元老、广东的商界领袖、地方乡绅对于廖仲海有所顾忌。

0: 邵明同志，
1: 鲍罗廷先生，
0: 欢迎你嚟社下，随便坐啊。
1: 哦，唔该。我嚟府上拜访，系希望向先生你请教中国革命嘅形势同埋以后嘅路向。
0: 哦，邵明同志，孙日先博士不幸逝世，对于中国国民党同埋革命政府嚟讲，系非常大嘅损失。不过，革命嘅基础系工农民众，中国嘅革命需要继续依靠民众。你哋中国国民党同埋革命政府已经得到工农民众嘅广泛支持，而且不断扩展，你哋嘅革命事业必定会成功嘅。
1: 系，我哋嘅革命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共产国际同埋苏维埃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同埋中国革命政府添。
1: 系，非常感谢共产国际同埋苏维埃政府对中国革命真诚支持。鲍罗廷先生，
0: 是
1: 国民党中央已经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先生你认为人事方面的安排怎样才最适当呢？
0: 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国民政府可以仿照苏维埃的制度，由16位委员共同负责制定政府的政策，再由16位委员入面选出5位常务委员出来负责日常政务，而在这5位常务委员入面再选出国民政府主席作为国家元首。这种方式是最民主的制度，中国从来未实行过的，以后必定会成为中国政治的典范。
1: 鲍先生，国民政府虽然是采用委员制度，但是国民政府主席既然是国家元首，必须由一位有才干的人担任。鲍先生，你认为是不是呢？
0: 是需要的，需要的。你们国民党一定会选出适当的人来担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

0: 仲海同志，
1: 嗯，
0: 汪兆明刚才同我谈论选举国民政府主席嘅事啊。
1: 哦，鲍罗廷先生，兆明佢有咩意见呢？
0: 汪兆明似乎系向我暗示佢希望担任主席啊。
1: 嗯，兆明希望担任主席。嗯，兆明呢个人一向希望出人头地。嗯，佢的确有啲才干嘅。鲍先生，你又认为点呢？
0: 仲海同志，自从孙日先博士逝世之后，中国国民党领袖之中就只有仲海你啦，同埋胡汉民、汪兆明三个人最有资格担当新成立嘅国民政府主席。
1: 嗯，
0: 胡汉民系代理大元帅，本来应该担任主席嘅，但系佢对共产党仍然有疑虑。如果佢担任主席，国共两党合作可能会有阻滞啊。
1: 是汉民的想法是国民党的革命理想，应该由国民党员推动，不必借助共产党员，
0: 所以不可以由胡汉民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啊。
1: 嗯，
0: 至于仲海同志，你一向支持共产党，是工农民众的好朋友、好导师，由你来领导国民政府本来是最好不过的，但是这样呢，资本家同埋右派嘅人一定会反对啊。
1: 嗯，係，你讲得啱，新成立嘅国民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受到抨击嘅。
0: 仲有，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受到省港大罢工嘅困扰，佢哋係等待緊还击嘅机会。

0: 国民政府的形象不可以太过激进、
1: 嗯、
0: 所以由汪兆铭担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我认为是比较适合的。
1: 是，我都认为兆铭同志比较适合，而且我需要专注负责国民党党务同埋主管工农运动，
0: 嗯，
1: 政府嘅事亦都冇法子兼顾。
0: 好，咁我哋将我哋嘅意见知会其他委员呢，希望佢哋能够充分支持。
1: 好，后日投票选举常委同埋主席，希望有预期嘅结果呢。

0: 各位同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届常务委员经已投票选出，结果是汪兆铭、胡汉民、谭延海、许崇智、林森五位同志当选。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当选人是汪兆铭同志，得票16票。请汪主席讲话。
1: 各位同志，本人十分荣幸当选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继承孙总理遗志，将革命事业发扬光大。孙总理的联俄用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一定贯彻到底。

0: 四哥，嗰班左派分子同埋俄国佬趁住改组政府将四哥嚟排挤，真係令人气愤。
1: 嗯，魏生，呢啲说话唔可以乱讲，党同埋政府正需要团结一致。
0: 你追随孙总理差不多30年，一向以大局为重。孙总理听信左派的言论，勾结俄国佬推行乜嘢联俄用共，唔使几耐，中国国民党就会被共产党员支配。四哥啊，你身为国民党元老，俾左派架空，唔通你可以容忍嘅咩？
1: 魏生，我身为党国领袖，必须服从党纪。
0: 唉，你服从党纪，但系有人全力争夺权势，不顾廉耻。那个汪精卫一啲谦让精神都冇，竟然喺投票选举国民
1: 国领袖，必须服从党纪。
0: 唉，你服从党纪，但系有人全力争夺权势，不顾廉耻。唉，那个汪精卫一啲谦让精神都冇，竟然喺投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嘅时候，自己投自己一票。如果唔系，点可能以全票当选呢？
1: 唉，汪精卫呢个人。的确是名利心比较重，但是中央執行委员会决定的事，身为党员无论如何必须服从。
0: 唉，四哥啊，你只知道顾全大局，尊重党中央的决定，汪精卫他们何尝尊重四哥你呢？他们明知你不识英文，竟然委任你做外交部长，分明是为难四哥你啫。
1: 难确是难，但是咁又可以点呢？
0: 所有同情四哥嘅人都戥你唔抵呀。

0: 廖先生，
1: 嗯，
0: 会场门口有啲车阻住，我叫佢哋让开，等廖先生你落车。
1: 嗯。
0: 喂，让开让开，前面嘅人让开啊！
1: 诶，司机，唔好再催佢哋啦，开前少少，我自己行过去会场啦。

0: 那边有几个人举起手枪对着廖先生。廖先生有枪啊！
1: 咩啊？
0: 喂，先生中咗枪添，救命啊！救命啊！要做嗰位先生中枪啊！

位同志，朴仲海同志被凶徒开枪刺杀，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已经壮烈牺牲。仲海同志为革命理想鞠躬尽瘁，更加招致凶徒记恨，横尸毒手。仲海同志牺牲不但只是中国国民党的损失，更加是中国革命的损失，全中国的损失。我仅代表中国国民党同仁，代表国民政府，向仲海同志的家属廖夫人何香凝同志、仲海同志的儿女廖成志、廖梦醒，致以深切的慰问。各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广州是法治之区，我们不可以任由凶徒横行不法，草菅人命。我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联同许崇智同志、蒋中正同志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凶案的实情，务必将凶手缉捕归案，为仲海同志洗雪沉冤。仲海同志的血不会白流，革命必定成功，民众必定胜利。

0: 报告汪主席，警察局已经将行涉仲海同志的凶手逮捕归案，经严格审问，查出这个人叫做陈顺。
1: 哦，凶手叫陈顺？
0: 是，这个凶手只不过是一名流民，专门是替黑道中人做打手的。
1: 嗯，介石兄，咁陈顺背后一定有人指使的。
0: 冇错，呢一点我亦都有咁嘅怀疑。我派人追查陈顺嘅背景，发现佢同胡毅生系有交往嘅。
1: 胡毅生即系汉民同志嘅疏堂细佬。
0: 冇错。
1: 嗯，立刻深入调查陈顺同胡毅生嘅关系，必要时拘捕胡毅生。
0: 系，汪主席。

0: 光主席系嘛？我系胡汉文。
1: 哦，汉文兄，有乜嘢指教呢？
0: 光主席，有一队警察啱啱嚟到卸下，佢哋个个荷枪实弹，话奉咗特别调查委员会嘅命令，送我去长洲要塞。光主席，我究竟犯咗乜嘢罪，要将我囚禁？
1: 汉文兄，你唔好误会。只不过特别调查委员会发现你的堂细佬胡毅生同刺杀仲海同志的凶手素有交往，这件事被新闻记者发现，工农民众十分激动，他们要发动示威游行为仲海同志申冤。我们恐怕汉文同志你受到伤害，所以派人送你去长洲要塞受军方保护。
0: 受军方保护？

0: 光主席，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于仲海同志的凶案又有新发现。
1: 哦，又有新发现？发现啲乜嘢？
0: 报告主席，凶手陈顺向调查人员招认，佢平时经常同粤军嘅军官朱卓文、林夕勉等人系有来往嘅，而且呢几个人都反对联俄用共，系军中著名嘅右倾分子。好可能呢次嘅行事背后有粤军军官涉案添。
1: 哦，可能有粤军军官涉案。嗯，咁一定要追查到底，尽量将凶案嘅内情揭露。
0: 系，汪主席。不过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是特别委员会三位委员之一，咁恐怕
1: 既然粤军军官之中有人涉案，许崇智应该避嫌退出特别调查委员会。

民国十四年，即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海突然被人开枪行刺，抢救无效逝世。廖仲海遇食身亡，激发起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斗争。首先是由于胡汉民的堂细佬受到嫌疑，汪精卫联同蒋介石、许崇智利用军方的力量将胡汉民拘禁在长洲要塞。没多久，胡汉民以出国考察为名辞去党同政府的职务，去苏联游历，离开广州政治核心。跟住又由于粤军军官之中有人牵涉行刺廖仲海案，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被迫辞职去了香港。於是国民党领导层原本的三巨头只是剩下汪兆铭，即是汪精卫，拥有党政权力。而身兼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三个职位的高级将领蒋介石成为军队里面最有实权的人物。蒋介石原本并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但是由于廖仲海、胡汉民、许崇智三位党政军要员被杀或者是被排除出局，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当权者。

中华五千年之廖仲海案，由丁家湘、蔡浩良、郑启明、李仁杰、叶世雄、谭永辉、林有荣、曾永强、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佛声，督系督鱼嘅声音，而唱就系锣声啦。
3: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4: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长礼。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黄惠亮博士，会从写实主义小说出发，探讨文学点样映照社会变迁，承载一代人嘅集体记忆。透过不同作品谈论写实文学和武侠小说之间的风格差异，一起进入百科巡礼，了解文字背后的时代脉搏。
6: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巡礼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今日礼拜仍然同大家讲小说，请嚟嘅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讲师黄惠亮博士。惠亮兄，上个礼拜我哋已经讲过关于即系中国嘅传统小说啦，就西方嘅啲意识流小说啊、新小说啊，甚至讲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受西方嘅影响。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就想同你倾倾即系关于而家当代中国大陆嘅小说。会唔会觉得而家中国大陆嘅小说个写实意味好重咧？
8: 是好重的，我哋叫佢哋呢啲小说咧做写实主义嘅小说，或者系新写实主义嘅小说。
7: 会唔会因为经历过呢个文化大革命嗰个关系咧，所以话有啲所谓叫伤痕文学嘅出现咧？
8: 系啦，喺1978年左右咧，有伤痕文学嘅出现。刘心武嘅班主任系第一篇，另一篇咧就系卢春华嘅伤痕，个名叫伤痕。后来我们就称这一类的小说呢做伤痕小说。
7: 是。那其实就是说写实来讲啊，就譬如说走这个所谓伤痕的路线啊，成日都讲起文革的那些这样的惨事啊，成啊这样。那就是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手法，是不是就应该是有不同的表达手法，不只是一种的嘛。
8: 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呢，所有嘅作家，无论写小说好、写诗好、写散文都好咧，都几乎就系将以前所经历过嘅痛苦、内心嘅创伤咧，就好直接咁样，所以直抒胸臆咁样嚟到表现出嚟。点解咧？大家所受嘅痛苦太多啦，压抑太耐啦，咁好似火山嘅缺口咁样啊，咁就爆晒出嚟咁样。当时咧，就唔理会乜嘢手法、乜嘢技巧噶啦。咁后屘咧，因为喺好多方面中国大陆都开放啊，就包括对西方嘅文学艺术各方面嘅思潮嘅开放因此咧就引入咗西方嘅当代嘅文艺嘅观念同埋技巧从80年代初期开始咧，一路到80年代中期有好几年咧，就系、是一方面是写实啦但咧唔系用传统嘅嗰种写实手法，但系咧好强调 內容之外嘅嗰種技巧，新嘅技巧。
9: 啊，你可唔可以即係話舉些少例啊，講下即係話嗰啲傷痕文學有邊幾本即係話比較多人知嘅小説可以討論一下咧？
8: 哦，咁啊，好多好多啦啊！我頭先提到班主任啦，傷痕啦，然後似一啲愛是不能忘記的啦。
9: 咁其實就係、是、依、這個都係即係代表一個時代同埋一個時期。啊、都佢有佢嗰、那個點樣講文學上嘅價值嘅。
8: 當然啊，我、你知道文學係反映社會啊、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啊。咁白居易都講過啦，佢話啊，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時而作咁樣啊。即係話咧啊，要對社會、對時代有反應，要對人心啊、道德啊係有一啲好處嘅，一啲正面嘅作用嘅。咁喺文革之後嘅呢啲小說呢，作者自覺或者唔自覺呢，都係要將文革嘅種種荒謬嘅慘痛嘅事情呢暴露出嚟，要人記取個教訓。
9: 但係維良兄，譬如話文革係一件好重要的一個事件嚟嘅，所以就話能夠即係話由呢啲咁嘅事件引起有啲咁嘅小說嘅創作。我又諗起即係話另一本就叫做《妻妾成群》，亦都拍咗成電影，叫做《大紅燈籠高高掛》。我諗你都有睇啊，
8: 有。
9: 你係點睇呢本小說呢？
8: 要揾反封建嘅例子咧，咁呢一本非常之好啦。呢一本《妻妾成群》是一個中篇嚟嘅，大概60多頁到啦，拍成電影咁，《大紅燈籠高高掛》呢一篇小說咧。就係、寫一個有成4-5個妾侍嘅人啊，一個有錢嘅人。咁佢初時就係、即係性能力好強㗎，但慢慢呢就已經係衰位啦，以至係性無能公制㗎啦咁樣。但佢都仲係要操縱住呢啲妻妾啊，仲係高高在上咁樣啊。咁呢個就係所謂影射一啲封建制度嘅家長式嘅呢個統治啦、已經係衰老啦，已經係冇能力啦，都仲係要霸住個位。
9: 咁就但係其實都會覺得裏面都涉及到一啲即係話女權嘅問題啊，即係婦女受到即係唔平等嘅對待呢咁嘅主題喺度啦。
8: 係啊，係西方所謂feminism 嘅一種觀念，一種思想裏面嘅幾個人物呢，有一個係比較有反抗性嘅。
9: 係啊，即係話嗰個四太太啊，
8: 係
9: 即係話係依個係巩俐
8: 三太太啩？
9: 四太太。四太太，
8: 唔係即係嗰個鼻頭頸嗰、那個，
9: 即係鼻頭頸嗰、那個，
8: 即係佢同個醫生，
9: 同醫生嗰、那個嗰、那個三太太，嗰、那個三太太，
8: 係
9: 嗰、那個係。
8: 反而咧、那個最細嗰、那個即係巩俐做嘅嗰個咧，佢初初就好不滿啦，初初覺得呢個環境同佢格格不入啊，咁後屘咧反而就認同咗呢個咁嘅環境所以 identify 咗咁喺電影裏面咧，特別係即係有強調呢一點，佢睇到啲大紅燈籠高高掛咁，哇！覺得是一種權力地位的象徵，他聽到那些聲音即是敲腳的聲音就很向往的這樣，即是變成是跟個權力跟那個所謂繼承體制是認同了的了。
9: 好了，那現在我們休息一陣先。

0: 继续翻翻嚟百科全嘅节目啊！咁头先咧同阿黄维良博士一讲当代中国大陆嘅小说，咁而家我哋咧就系从中国大陆一跳就跳到去台湾啊，海峡两岸。咁其实台湾嘅小说都即系发展得好蓬勃，咁啊特别令我哋谂起即系台湾有好多，譬如白先勇啦、黄文兴啦，都卓然成家啦。
1: 系
0: 啊，又我知道维良兄系白先勇嘅拥趸嚟。
1: 因为讲话我对嘅小说咧就好欣赏啊，咁睇得都唔少啊，有啲系好深入去阅读嘅咁样啊。台湾嘅小说家咧人才辈出啊，由六十年代一路到依家咧都有好多嘅名家，有唔同嘅风格出现。喺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嗰阵时台呢、這个大陆咧根本就冇乜文学作品噶，咁台湾小说咧就更加系呢、這个独霸天下噶啦，啊，即系独霸呢个中文嘅文学界噶啦，啊，香港嘅作家都受影响，一般读者都系读台湾嘅小说，但系八十年代咧，大陆开放啦，啊，咁小说亦都非常之蓬勃。喺海峡两岸嘅小说作家里边咧，我认为白先勇嘅小说艺术啊，系可以讲话系数一数二噶啦，啊，非常之高超啊。你可以唔同意佢嘅小说里边某一啲即系比较消极啊，以至悲观嘅睇法。但系咧，佢嘅技巧啊嘅超卓系毫无疑问嘅。
0: 但系有人话佢即系话喺白先勇嘅小说嗰度揾到好多《红楼梦》嘅影子，系话佢即系话都系其实喺《红楼梦》度偷诗咧。
1: 呢个系事实白先勇本人都承认。佢讲过，佢话咧，我系受《红楼梦》嘅影响噶，我成日睇《红楼梦》噶，几耐就睇一次啊，咁样重读好多次噶。咁呢个唔会话就令我哋觉得白先勇原来如此咁样啊，都冇成就噶，唔会噶。点解咧？任何艺术家都离唔开转益多思嘅。《红楼梦》系白先勇小说艺术嘅一个营养成分，系佢。你话偷诗也好，乜都好嘅一部分嘅啫。
0: 咁但系个我哋并冇个咁样嘅规律，或者呢个咁样嘅天条讲唔俾偷诗。问题咧即系话，我偷诗就想搞我自己功夫啫，系嘛？咁但系问题，我想问下你，即系话，如果将白先勇同曹雪芹比较，佢有边啲地方？佢当然有啲地方系从曹雪芹度偷诗啊，但有边啲地方系超越咗曹雪芹，而曹雪芹达唔到嘅咧？喺个小说技巧里边。
1: 曹雪芹嘅《红楼梦》就非常之大嘅规模人物有成几百个咁对各方面包括服饰好、器用好，以至飲食中国文化嘅各方面都包罗万有咁白先勇嘅小说佢个数量并冇咁多，而且个范围都冇咁广咁但呢白先勇喺嗱，一個紅一個白啊，《紅樓夢》白先勇啊，佢喺《紅樓夢》嘅某啲基礎之上咧，佢仲吸收咗西方嘅技巧。
0: 嗱，譬如我舉個例，譬如我哋可以具體咁講，譬如話白先勇嘅《遊園驚夢》，咁你可以睇出嚟咧，有好重嘅《紅樓夢》影子喺度啦，即係根本好多嘢，即係差唔多個出場各方面個含難，即係一個可以講一本小《紅樓夢》差唔多咁，《遊園驚夢》。咁但係問題有邊啲地方係同《紅樓夢》唔同咧？就係吸收咗西方嘅嘢咧。
1: 嗱，你講得好好啊，小《紅樓夢》非常之好佢对人民服饰嘅描写啦，工笔对景物嘅描写，家具嘅描写，又系工笔噶啦，呢啲系《红楼梦》
0: 全部
1: 《红楼
0: 梦》嘢
1: 一样噶。咁但系咧，佢亦都用咗西方意识流嘅手法，
0: 系
1: 用象征手法。象征手法中国小说里边都有，不过咧，白先勇系大用特用，
0: 系
1: 象征手法令到我哋读小说嘅时候咧，觉得系好能够即系耐人寻味嘅，可以去搭到啲嘢出嚟，追咗到啲嘢出嚟嘅。咁呢两方面咧，我认为系白先勇佢唔同于《红楼梦》嘅地方。
0: 好啦，咁就除咗讲我哋讲《游园惊梦》之外，譬如讲下白先勇嘅另一个作品，譬如《玉卿嫂》。
1: 系
0: 《玉卿嫂》，其实会唔会觉得系有些少即系我哋以前即系上个礼拜讲过嗰个小说同三文分别啊？你话小说系一定要虚构啊？咁但系《玉卿嫂》会唔会系有些少系白先勇嘅自己嘅故仔嚟嘅咧？变咗唔系虚构噶咯？咁点样界定系咪小说定散文啊？譬如呢个《玉卿嫂》嘅例子嚟讲，
1: 散文里边所写嘅嘢咧。 是要真实的，是作者经历过的东西。当然他对经历过的事物可以加以批评加以褒贬，即是有些意见样，但是里面所呈现的人物呢所讲的事件是真实的。而小说是虚构，不过虚构不是说百分之一百就无中生有的。小说作者可以将很多不同的人物的特点这个综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综合体。咁玉卿嫂呢，我相信係根据白先勇早期
0: 幼年
1: 嘅一啲经历
0: 㗎啦，
1: 咁加上佢小说家嘅想象力同埋其他人物嘅特色咁夹埋而成嘅。
0: 咁你就係我哋唔好淨係讲白先勇呢，讲台湾小说家韦永卿，可唔可以再举多几个例子，譬如黄文卿，咁我听讲佢创作得好严谨喎，差唔多一日都写得好少字咁样，慢慢即係雕琢喎。你点样睇黄文卿呢？
1: 佢同香港嘅一啲多产作家呢就係两个极端。佢话佢每日呢就係写100字嘅啫，咁佢用心雕琢，佢话睇书呢你每个钟头呢顶多系睇1000字，你多过1000字咧，就冇法子领会作者嘅苦心啦。
0: 系，
1: 佢早期嘅小说咧都系比较传统嘅，譬如话龙天楼嗰啲小说啊，咁你都睇过啦，嗰阵时文星巡刊咁样啊。但系到咗70年代以后嗰啲咧，譬如话家变啊，背海的人啊，咁就喺文字上咧，佢非常之讲究创新，以至系怪异嘅，以至系走火入魔。我觉得呢个系走极端啦。
0: 走极端，你系点睇张系嗰个棋王咧？科幻小說啦，最近我有睇呢本书，见阿余光中即系赞得好犀利喎，喺个序嗰度。
1: 我想他是将台湾70年代的一些事物反映出来，电视传播媒介那种即是无孔不入啊，又要制造一些即是特别的人物啊，这样亦都涉及那个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是不是可以预测未来啊，是不是可以这个窥到个天机啊，这样他的野心很大的，野心很大的。
0: 即系话佢其实佢嗰个科幻小说同你会发觉到佢同倪匡嗰啲又有啲好多唔同嘅地方喺度。
1: 要分别嘅话咧，张系国系比较重视嗰、那个思想，即系对当代社会嘅睇法，或者对以后人类发展会有啲乜嘢到咩地步咁有啲评论咁样而倪匡咧。
0: 即是维斯里有样嘢我哋冇讲嘅，其实呢样嘢其实都即系曾经即系话好流行一次嘅，即系武侠小说啦，我哋要倾一倾，就系、是、我谂韦良卿，唔知你睇武侠小说多定我睇得多咧？
1: 我谂你多啦，我睇得好少噶，喺中学读书嘅时候都睇过一啲咁但系唔系话一味追嗰种读者咁最近呢10年8年嚟咧。就冇乜点睇㗎啦，都冇乜点睇。
0: 咁就係、是、但你都有睇譬如金庸啊、梁羽生啊、古龙啊呢啲冚唪都有睇㗎。
1: 睇得唔多。
0: 咁你点睇对话书，你点样评价呢？其实都系咁重要嘅一个咁样嘅，即系喺近代嚟讲啊，一个咁重要嘅一样嘢嚟嘅。
1: 历来呢都有通俗文学同严肃文学嘅论争。呢两个名唔系几好嘅，不过呢为咗方便咁姑且用佢啦。武侠小说呢系属于所谓通俗文学。咁有啲呢所谓严肃文学嘅作者或者系研究严肃文学嘅人呢，就认为武侠小说唔入流嘅，系通俗嘅嘢。又神化啦，又离奇啦，咁样咁就将武侠小说咧要赶出文学嘅殿堂啊！
0: 咁唔可以咁讲，你譬如话好似水浒啊、西游记嗰啲咁，人哋以前都当系通俗咁样，但系而家已经变咗仲经典嘅小说嚟嘅。
1: 系啦，我首先系报告某啲人嘅睇法，我自己唔系咁睇噶噃。你举水浒传啊、西游记系非常之好嘅例子以前系即系一种娱乐性嘅嘢咁係好通俗嘅，係市井嘅嘢咁但係呢依家我哋研究中國文學就唔能夠唔研究呢啲嘢㗎，而且係所謂經典之作又好似以前嘅曲咁劉詠嗰啲乜都好咁係唔係即係所謂廟堂文學㗎，但依家呢係中國文學裏面宋詞嘅一啲傑作嚟㗎，係咪 香港都有咁嘅情形噶。以前任建辉啊、白雪仙咪演戏咁样，呢啲只系俾嗰啲所谓阿婆啊、或者系工厂嘅女工去睇嘅啫咁样啊。但系依家咧，我哋回顾翻咧，就话哦。任建辉系一个艺术工作者啦，将佢个地位提高咗好多咁啊。咁呢个就系咧，有啲人佢个标准啊拿捏不准，或者系个观念咧好窄啊，好有局限嘅，即系冇一个历史嘅眼光啊，冇一个透视嚟到睇呢啲嘢，就因此咧非黑啊就系白，非啊唔系是就系非咁样啊。咁就係好偏差㗎。
0: 就係當代嗰啲人排斥佢，可能基於好多嘅即係恩怨或者嗰個所謂情意結啦，有好多嘅問題。但係問題一過咗嗰個時代呢，人哋就會比較好公平去睇，即係話究竟呢啲嘢如果對嗰個時代產生咗影響嘅，有個所謂 impact 喺度，有衝擊喺度，一定承認佢個地位同埋價值喺度。係咪或者你根本即係話你話馬華自己係好高深或者根本嗰陣時冇人識嘅咁樣，根本即係話只是那个冲击性已经可以奠定了他的地位在这里。所以武侠小说我想值得就是说现在已经少人看了已经没有了已经。
1: 都有怎会没有
0: 现在就是说没有了个鼎盛时期譬如梁羽生金融的那个这样的潮时代已经没有了。
1: 金融的小说还很畅销的又有什么袋装本这样。
0: 但是就不在报纸连载了已经就是说没有那么我相信现在就是说看电影《东方不败》的人多过就睇呢、這个原本嘅小说啦，即系《笑傲江湖》啦。
1: 我估系。
0: 咁你点样比较先？譬如我个人嚟讲，就我会觉得，譬如话常上武侠小说都可以分嘅，譬如话金庸嘅武侠小说咧，佢个西方嘅技巧已经多过梁羽生嘅武侠小说啦。即系梁羽生系比较中国传统式嘅啦，已经金庸嗰啲就有啲即系西方。現代式嗰種咁樣嘅鋪排啦，
1: 亦都有啲電影嘅味道，有啲蒙太奇嘅某啲技巧咁樣我最感興趣嘅就係點解咧？好多人都另一方面佢睇武俠小説嘅，另一方面就批評佢話佢唔入流啊咁樣。我諗可以從兩方面去睇佢。第一方面就係、是、有啲人咧就認為武俠小説會教壞啲細路哥。咁学呢个做神仙啊，学呢个飞镖啊，咁啊离家出走啊，咁啊就觉得咧有一种即系负面嘅影响另一种咧就系从文学艺术嘅观点去睇嘅，哇呢啲咁嘅武侠小说即系神奇到不得了这个怪异到不得了都系不可能喺现实里边出现嘅事情同埋人物噶，即系话。佢並唔符合寫實文學嘅特點，因此咧就話唔係文學嘅咁樣。好啦，咁從第一方面去睇啊，即係話教壞啲細路哥，咁呢個唔見得嘅噃，細路哥一樣可以睇嗰啲咁嘅其他打打殺殺嘅嘢啊，咁可以學得非常之暴力啊咁樣。我諗影響係有嘅，但咧係咪真係一睇武俠小説就會去學做神仙啊，學呢個武俠啊咁樣就唔一定啊呢、這個
0: 咁其實即係話而家好多電影係根據武俠小説拍成嘅，咁你又點樣睇小説同電影嘅關係啊？
1: 呢個係好大嘅問題武俠小説係小説嘅一種咁小説同埋電影咧係兩種唔同嘅媒體通常咧就係短篇嘅小説改編成為電影咧。就成功嘅機率比較高啲因為佢仲可以豐富一啲情節更加有血有肉。調翻轉頭咧長篇嘅小説武俠小説有啲幾十回成幾十萬字咁樣，要濃縮成為兩個鐘頭也好，即使係四個鐘頭，即係兩三集嗰啲啦，都好困難嘅，一定係生節好多
0: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咧，继续请阿黄慧龙博士嚟同我哋讲呢个文学欣赏同批评。不过下个礼拜我哋就唔讲小说啦，系讲香港文学。拜拜。
2: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蔡雅各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唔会采用极端或者系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唔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嘅董建华喺香港殡仪馆设灵，李家超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系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唔希望让佢哋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话，日后跨部门嘅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决定。刘子清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3: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了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没有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话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咧，要睇下我哋实质处理到个量系点样嘅。咁我哋唔系话一个好似以前一啲好极端嘅手段，唔理后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喺度咁。咁呢啲我觉得系唔系我嘅做法，亦都唔系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2: 对于劣质劏房会唔会转为地下化，李家超话，相信绝大部分业主都希望合法经营，当局会抽样巡查，相信可以掌握违规情况。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话，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
3: 法律上面其实不清晰，属于你部门我部门，那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了，今次你。但呢可能呢我哋会都会有个叫做轮更表。今次的确呢个呢系难以决定，系属于你定佢嘅。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记咗啦。咁下次呢如果又有同一问题，又系涉及你两个部门呢，就可能咁处理。呢个有一个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㗎，不过佢亦都唔希望越权，因为唔系佢嘅权力，咁会有质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话第二个部门话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呢？咁有阵时系太热心，有阵时就因为以前冇个案例。
2: 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是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他又话，早前有同大学商讨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话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潘洁平报道。
4: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平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5: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落到来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不跟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嘛。有时候悲剧发生就是他从来都不出来找你。香港仔那个试验3个月里面，我们都转介了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这20位呢，即是我讲个假如啫。 如果一路都係隱蔽嘅話，我哋唔知可能有啲悲劇發生都未定。
4: 陳國基話會檢討試驗計劃，研究優化，令全港嘅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關服務。對於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俾院校申請，陳國基話之前同大學傾過，19間大專院校都話好有興趣。
5: 我哋同嗰啲大學傾過嘅，咁我哋研究過之後咧，有成19間嘅大專院校啊、大學啊咁都好有興趣。而事實上，我哋都冇一個規定話要俾幾多間學校，冇。其實全部都係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議書。边一个系最好？可能系一间，可能两间，可能三间，冇问题嘅。如果好嘅咧，我哋整好晒，我哋照批出去嘅。
4: 陈国基又强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要系关于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嘅方向，对于投资者嚟讲系好重要嘅信息，更能够清楚掌握到未来香港嘅商机，对于喺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6: 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未来十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8: 我都有聽過坊間啊，對於我哋而家4:33個比例咧，好支持。大家亦都有啲反應就話啊，未來嗰個資助房屋嗰個部分係咪可以再加大咧？咁我諗我哋個調整每次調整完，我哋鞏固一下，然後我哋再往前走，大家再俾多啲意見我哋。如果社會上係支持中間個部分資助房屋要加大一啲，令到個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繼續上升咧，咁呢啲我哋有空間咧，我哋可以再調節嘅。
7: 對於東涌第42區公屋發展項目其中三座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有問題，何永賢認為房委會的監管制度正正是發揮了作用，在發現石屎問題之後再跟進，政府對怎樣處理相關責任問題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透露，最快10月會實施粵艇南下，
9: 最早會在10月裏面會實施粵艇南下，以帶動跨境的休閒消費，帶動我們香港游艇經濟的發展，適當的時候會公布有關的詳情，包括特別我們跟廣東海事局一直商討，到時亦都會透露到有關的實際的工作安排的。
7: 陳美寶又說，五年規劃公布的六大範疇都跟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亦都會爭取加快多個鐵路項目進度。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都跟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也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的座位增至最少7000个，若果资源许可，考虑重建至更大规模，座位增至10000个。李俊杰报道。
1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他说除了因为越来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维园观赛之外，维园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11: 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呢，原来呢对于体育设施嗰个需求同埋嗰个协同效应呢是非常之好的。体育的城市同时是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咁呢一个咁嘅考量之下呢，就令我哋觉得 其實喺維園咧呢一個嘅地方係非常適合。
10: 至於重建同擴建嘅規模，羅淑佩就話：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 500嘅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嘅場館，同時作為表演場地。
11: 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咁即係話可以500分嘅計分賽。但係我係有一個更加大嘅期望咧，就係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如果係要 ATP 500達標嘅話咧，最少係7000嘅座位。如果係1000嘅話咧，係可能要去到10000嘅座位。咁即係話我哋可能咧，亦都可以喺一啲適合嘅檔期嘅時候咧，用嚟做一啲演出嘅活動。
10: 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藝人為主嘅演出佔大約4-5成，五年規劃提出喺2030年相關比例要提高到60%。羅淑佩話：當局正檢視啟德體育園體育同演唱會演出嘅指標。

0: 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仲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1: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询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商，在身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很好向他学习。
0: 听日朝早九点钟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特朗普话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并达成很多协议。卢晓珊报道。
3: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4: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3: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圣火最终由两代田径传奇日本链球父子共同点燃。国家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分别是担任

0: 开幕礼嘅自己手。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自己手，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耀瑜。仇志荣报道。
1: 亚运直击。
2: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礼挨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短片介绍赛事项目后，运动员陆续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代表团由1200多人组成，其中运动员有815人。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代表团超过800人，其中运动员大约580人，将参与38个体育项目。在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运动员和裁判的代表之后宣誓。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技、太古和武士以及机械人科技，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的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链球父子失服仲信以及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开幕礼历时大约两个小时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唔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嘅董建华喺香港殡仪馆设灵，李家超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六合彩搞出号码五、八、十一、十四、十九、三十一，特别号码21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1249万3400多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增强为台风。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9: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8: 有请 Ask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
10: 我有尺寸，我们今次请到在英国的导演 Alan Lydiard 过来，他今次来就他说我很希望可以跟一些专业演员，就是 更有经验的演员来合作。而这个戏里面有五位的女演员都是超过30年的舞台经验的。在这个戏里面他会讲到女性很多的一个故事，加上我们 Alan 的一些很独特的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火花出来。
9: 除了有本地的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还邀请来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的吴应老剧团带来戏剧作品《天平》。
10: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因为其实他的导演蔡述群孙蔡，他是一个很出名的 Playback Theatre 的导师的，他也都带了一班的金陵人士在应该2024年去英国那里有表演，就组织了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看见他今次的特色就是那个年代一些的金陵人士经历的和我们香港的金陵人士经历是很不一样，而怎样从一个 playback 的角度再加上他们的生命的故事，他们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是他怎样去呈现回即两地文化的不一样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7: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9: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7: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3: 喂，雨水，
14: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13: 一齐玩啦！
1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咧9月19日嘅晚上啦，10:24啊，咁台嘅直播室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啦，迎接你啦，多谢喺呢个时间咧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同大家又相聚啦，咁啊同大家相聚嘅时间当然要听歌啦，咁啊星期六晚同大家一齐相聚嘅时间咧，可以一阵间欣赏咧就系峰哥陈少峰加上林小群嘅组合啊，《拜月记之抢散》，咁啊11:00带俾你咧有朱姐。朱剑丹加上细女姐任冰儿嘅组合，一曲乐舞刺背，咁啊，以及咧活命金牌带嚟咧就有梁醒波、梁汉威加上梁少心嘅组合啊。最后送上咧有我哋广播界嘅前辈，亦都系大喉嘅唱家啦，郭少文主唱嘅《华容道》啊。好啦，咁啊讲多嘅说话咧就要留意天气情况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一齐欣赏啦，哇！一阵大雨之后咧吓，咁啊呢个正印嘅文武生加上花旦咧啊，透过一把伞咧，亦都撮成一段嘅良缘啦。咁啊睇下蒋世龙咧同埋阿瑞兰嘅爱情故事啦。送上咧有陈少峰加上林小群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禮我長金淚綿，衰年衰年衰年。
1: 哦，妹妹呀、
2: 啊
1: 古道是我妹妹，原来是一位姑娘。
2: 古道是我娘亲，原来是一位上公。
1: 点解佢会认我嘅呢？
2: 点解佢会叫我嘅呢？问下佢至得。

0: 正是难中人如难中人，你我都是一般境遇啊。
1: 请问上公，你也与我一般境遇么？
0: 是，姑娘请停。

0: 哎呀，天时不早，寻找妹妹要紧啊！姑娘，请恕我失陪。
1: 相公，请便。相公，
0: 我急忙寻妹去，你牵散阻拦，因何事啊？
1: 逢急难，我如今危兵。连路已迷，上公既然寻妹去，危途作伴，望提携，望提携。
0: 闻此语，挥愁除，应怜姑父弱女儿，为是，为是我妹妹上顾不来，怎能携带你呀、啊？

0: 哦，
1: 兄妹相亲，
0: 哎呀，
1: 对呀对呀，哦哦，唔得唔得，彼此相貌不同，

0: 我亦无计可施。
1: 不要迎福。
0: 哦，迎作什么？
1: 迎福，不要迎福。
0: 自亲哦。

0: 由来与将至，快些走，自为宜，自为宜呀。你巫山怎能行，不如我张山让与你呀。
1: 贤侧相公你呢？
0: 我不妨事，不妨事。
1: 要你受雨淋，我自问难过，也不如雨伞你自用啦。
0: 何必再推迟呢？
1: 你要啦，
0: 你用啦，你用啦，
1: 你要

0: 风啊，
1: 好大雨啊，
0: 此地是荒郊，都木柱可避雨，不若两人同一散，你以下又何如呢？
1: 你又焉能使得呢？
0: 姑娘，事到如今，暂且从权吧。
1: 如此是有无声。

0: 娘，落群已流干，
1: 但不知浪在何处了。
0: 就浪在雨伞之上。
1: 不敢有龙上岗，
0: 何必推迟呢？
1: 如此有龙上

0: 但得有妻身之所，何妨暂且安居。
1: 请问上公，你府上还有何人啊？
0: 只有父母相望，妹妹也在中途失去。
1: 难道你家中尚未有？
0: 未有什么？
1: 未有，未有别人的咩？
0: 别人？未有。我既无兄弟，又无弟妇和嫂嫂。
1: 哎呀，相公啊，你既无兄弟啦，又哪有弟妇和嫂嫂呢？
0: 我说我妹妹尚无嫂嫂啊，请恕我无妹失。

0: 敢问姑娘，你现在意欲何方而去呢？
1: 正感彷徨无处，待等兵夫稍停，便声回家。
0: 哦，贤侄姑娘，你要返娘家呢，还是要返婆家？
1: 我曾经说过，母女双

0: 我两人。
1: 不

0: 去金钗？哎，小小一支金钗有何要紧啊？此地兵荒马乱，还是快些赶路也罢。
1: 相公，这支金钗非比寻常，乃是我娘亲所赐。我娘亲也曾说过，那金钗落在谁人手上，
0: 你
1: 我的终身大事就落在这人身上的啦。
0: 原来咁重要嘅，咁我帮你揾一揾。

0: 度。这支金钗可是姑娘之物呐？
1: 正是。
0: 既是姑娘之物，便请收回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5亿，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余下刑期之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日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公司丑闻是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之一，特赦决定令到这个党难以接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十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由9月21日开始，
8: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9: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7: 星期三会有学戏，
9: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7: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7: 同你。

好啦，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喺悠扬嘅音乐之下咧，亦都带大家咧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喺戏曲之夜之中咧，当然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啦。你好啊，我系林伟婷啊。咁啊翻嚟嘅时间咧，仲有两个小时嘅粤曲欣赏，加上咧凌晨一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啊。咁啊稍后咧喺凌晨一点钟后咧，陈毡以上海话咧，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沉香线》啊。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埋咧许芬同埋书房会嘅唱段，咁啊有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同埋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嘅，咁啊喜欢欣赏咧粤剧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一齐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翻嚟当然要继续听歌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咧乐舞刺背，咁啊有朱剑丹同埋任冰儿合唱嘅，咁一个现场演唱嘅录音非常之珍贵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叩见娘亲，
1: 叹句何时再爱流年，至今才回家返。
0: 启禀娘亲，闻得康王南渡临安，设立青霞兵马大元帅府，招兵勤和，孩儿得皇头军入吴，以致令娘亲忧担。
1: 叹句。

父之志，素以为国保民为己任，投效康和，亦纵欲救千万黎民于水火，便百姓在铁蹄之下受尽摧残。

贪生怕死，为是出入沙趣，必九死一生。古来圣贤，试问又有几人话？

徒，倘使民臣不爱钱，则百姓爱；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定。孩儿捐躯报国，依

Ken.敢问娘亲，欲赐何事呢？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朱姐朱剑丹同埋细女姐任冰儿嘅合唱啊，乐舞赐背咁一齐欣赏过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0。而家嘅室外气温咧6°C，28°，相对湿度咧70%。听一听宣传声带，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3: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个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1: 星期一晚9:00-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0: 好啦，翻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嚟到晚上11:30啦。室外气温6°C，28°，相对湿度咧70%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咧约28°噶。咁另外咧，日间干燥啦，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3°，咁啊，另外新界咧就会再高1-2°嘅，渐转咧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是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是会有骤雨的。好了，跟大家讲个天气情况，回来我们继续一起欣赏歌曲，带来当年的一个黑胶唱片版本的歌曲《活命金牌》，也是当年在唱片封面写着新编舞台锣鼓粤剧，也讲到一对有情人华英太子和他的爱人子玉之间的爱情故事，挺难得太子能够和自己心上人子玉成亲，谁不知在新房敬奉这个茶酒给太后的时间，太后最后因为这一杯酒被毒死，最终牵连到有命案的时间，在唱片的下卷楚王也都出来，也都出手了，情战各人也都撮合华英太子和子玉的一对爱情故事啊，咁啊，波叔梁醒波咧就先识太后，后识楚王啊。咁啊，华英太子咧就系威伯梁汉威嘅歌声，子玉咧就系心姐梁少心嘅歌声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活命金牌》嘅上卷先啦。

你父王似有帝主位，难怪得咁火气猛噶咯。你太后当朝，佢都唔放在眼噶，要斩要杀一乱执行，是谁有似包天胆呢？咁张华英。

0: 看你都一定是引诱我王孙儿了。左右，快把这个贱人推出闸！
1: 又要冤枉子玉，子玉，你还不把真相对太后禀明？
2: 太后啊，子玉冰清，
0: 冰清，
2: 未敢任邪幻啊！
0: 哦，你名唤子玉是吧？来，我而家先嚟问你，你可知此处是什么的所在呀、啊？
2: 养心殿是殿下独书家、
0: 啊。你记住养心殿是殿下的读书所在，你到此何为？
2: 献茶席将王孙探。
0: 哦，原来你奉茶到嚟侍候王孙系嘛？倒也使得，倒也使得。咦，就唔系呀，各宫各殿啊，俱有专责之人侍候啊。你是何宫洗碗之人啊？
2: 战役西宫披薄
0: 衫。哦，原来你是西宫嘅披薄咩？子玉，我睇你是有意到养心殿直进茶为名。就故意把我王孙嚟挑衅，好来拜佢嘅清誉啊！咧
2: 系啊，太后，子玉无心播下乡人喊啊！
0: 既是无心引诱落，咁然后又会有春光泄漏之句啊！
2: 是殿下要我相伴啊，游园落楼间
0: 游园。乜游园又本属平常之事啫噃，如非有事咯，又何来有恢弘意趣呀、啊？
2: 因见牛绿花红，因而有感之，自怜身世不敢悲从中来，所以奴婢感谢花钱来迎眼
0: 啊。咁那时你哭将起来啦，咁王孙佢。

良心公得不准行人道，你是西宫皮薄，更不该到此行。离天罪都祸在你一人，我要责打这个贱人，都露举龙头。

0: 王孙儿，看来你是爱信的小公人吗？
1: 望太后见谅，可怜于他。
0: 咁嘅啊，见他又行。

0: 工人，你休要惊慌，过来在哀家上针你一掌。
1: 太后可怜啊！
0: 啊，孙儿啊，你嘅眼光都倒也下不

0: 哀家明白晒咯。啊，唔错唔错，佢哋心相关得更重情相关。原来情字的魔力大得咁交关，宣儿色欲又怜香，甘愿担刑受棍棒，可知他二人心相印，处弟爱上个小云云，这一个小公娥哀家的婆合眼。好了，就由哀家扎主意同你哋做一个撮合衫，
1: 都好似太后成全
0: 乖。好趁今日良辰吉日，等孙儿佢思维。

0: 此刻欢欢暂且放下，先随小王出营嘛。
1: 好啊，
2: 快啲扶住我，
1: 嚟啦，行起啦，嚟到啦，嚟到啦。

0: 三殿太后，
1: 乖乖乖，起来起来，
2: 谢太后，
1: 有啦。喜见佳儿和佳婆，表却心事五中烦。大喜之夜贺新房，未大贺而怎样？

呀，我行起身伴有只玉环。华英啊，今日你嘅大喜日子，好应该有件礼物送俾你嘅。嗱，呢只玉环送俾你。

0: 真系乖啦，阿华英啊，指约你两个嚟。
1: 系
0: 好。嗱，我讲啲好说话吓，嚟恭祝你哋噶。我一祝你哋好合百年，情无限；二祝你哋齐眉白发，直到两鬓斑。子玉啊，你生性一副好儿范啊，三从四德更优闲。咁啊嗱，你莫个恃宠生骄，行为放胆，莫作祸水红颜，败江山。有一个朝阳声势猛啦，你莫作功残善刀去划那龙眼。
1: 神识字当永字啊，
0: 乖啊乖啊乖啊，唉，饮咗佢啫。子玉啊，你献上一杯酒，哀家饮过之后，一边把沉功还。哎呀哎呀
1: 你怎么
0: 哎呀哎呀，饮过后做乜托腹，做乜腹痛难支。哎呀，好辛苦啊，我觉得地转天旋都揾你拍散。
1: 哎呀
0: 子玉，我杯酒，我杯酒系你。
1: 哎呀，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活命金牌》嘅上卷啊，带俾大家咧就有梁醒波、梁汉威加上梁少芯嘅歌声啊。
1: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耳声词，茶系拔声，督系督鱼嘅声音，而唱就系锣声啦。
2: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0: 好啦，预告一下先，一阵间咧喺凌晨十二点咧，我哋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啦。转头翻嚟咧，婷婷约定你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活命金牌》嘅下卷，咁啊，以及咧有啊郭少文前辈咧主唱嘅华容道一首大喉嘅歌曲啊，咁啊两首歌曲咧经已预备好约定大家。咁另外咧喺凌晨一点后咧为大家送上咧粤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沉香线》啦，当中可以欣赏到咧，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加上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嘅。望下大钟，同大家对时听新闻先啦。
3: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唔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唔希望让佢哋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架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当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政策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 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8: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9: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10: 你哋眼中嘅嘢就系
11: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12: 怪魔，我即刻见大哥。
13: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4: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
16: 同你 level up。
17: 何玉芬、
18: 黄淑仪、
17: 李浩辉，
19: 我的成长号。
2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听过咧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啦，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欢迎你，亦都感激喺呢个时间咧有你继续支持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十二点零八分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噶。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当然系继续听歌啦。除咗有粤曲欣赏咧，喺凌晨一点后带俾大家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詹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沉香线》嘅唱段，有邵月英啦、刘丽华啦，以及咧有邵文娟、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凌晨一点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翻翻嚟咧，我哋继续活命金牌啦。呢块活命金牌到底是谁咧？就系、是、楚王嘅出现咧，就能够救得华英太子同埋佢嘅爱人啊子玉啦吓。咁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咧活命金牌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当年唱片嘅版本，黑胶唱片版本啦。咁我哋一齐欣赏就活命金牌嘅下卷啊，带俾大家继续咧就有波叔梁醒波嘅出现。咁啊，头先听到佢饰演太后啦，咁啊喺太后身故之后咧，咁佢就后饰呢个角色就系楚王啊吓。咁啊，撮合嘅咧就包括咧有梁汉威所饰嘅华英啦，加上咧深知梁小心所饰嘅子玉啦。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活命金牌嘅下卷啦。

王赵春辉，奉了先王之命，镇守边关，十年来未理中原，自问有失为臣之道，今时边关宁静，因此偷下回京，传令万应中的将军斩立亮牌，听爷号令。

0: 父为看我不壮似丞相。
1: 哦，你倒要壮似吧？好好好，快把壮似丞相人来端衣开来，带本分下马一观呐。你不要去干，哼！血壮陈词逐清平，发生惨案在帝京，为救无辜今抗命。

亲儿来杀命，刮墙斩首判极刑，又恨帝郎有天性，私奉使囚出帝京，要上覆盘临超雪，除非楚王发宫廷，除非楚王发

我十年不问朝中事，掘生拆案的在一王城，可怜楚帝。

0: 婚之日，太后赠我一隻玉環，說是由楚王所送，似一隻翡翠玉環，真偽當能辨認嘅。
1: 嚇！此玉環正是本凡的舊物，呈上本凡一看一辨之分明。哎呀，你果然是楚帝，
0: 楚王
1: 啊，
0: 叔公，申冤啊！楚王不辞千里关山，无非为见楚王，望你把铁案重发，一救无辜性命啊！
1: 太王侄孙，你不用悲伤，你慢慢把冤情讲落，本凡一定为你昭雪。

0: 请。
1: 啊，原来你奉太后之命联军嘛？哦，正是大喜之事啊，谁家淑女得贵位，除非呢
0: 就是西宫宫人子玉。
1: 哦，娶妻求淑女，宫女的也是人啫，咁婚事后来有怎样？

0: 哎，婚事正孩，为何又情何欢乐？难道太后悔婚不成？
1: 啊，是呀，我妻合

0: 了太后啊，此酒从何得来呀、
1: 啊？太后饮酒之后，一命赐阳，显然是酒中有毒啦。但系谁是下毒之人呢？无人知，可怜。

谁个合欢酒中来下毒，乌龙面目太狰狞，照妖镜，我要去现那原形，不许辣手之人。

明，有此活命金

0: 小王乃是你父华英，不过并未死去啫。你莫当我们是地狱鸳鸯啊，子哦。
1: 你当真未死？
0: 系你都未死噶。
1: 我哋真系未死噶，但系我睇住佢哋竟然压咗你出去噶噃。
0: 系啊，想当日父王佢。

0: 开皇陵，放出御范，更是罪不容诛。老臣大兵未来，殿下爷，你速速逃走吧。
1: 小王不用逃走啦，有活命金霞一面，领他们来我府河。
0: 你得了先王御赐的活命金霞？
1: 系啊。
0: 从哪处得来呀？
1: 是楚王所赐。小王在路上与他相遇，将冤情告知他，遂了楚王去吗？

史史等闲事，只怕世上空留多苦命啊。心清理直可以正鬼神，坐王面前。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活命金牌》嘅下卷啊，啱啱欣赏过咧有梁醒波、梁汉威、梁少芯嘅歌声，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咧凌晨4:38。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3: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各有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0: 好啦，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婷婷林伟婷为你拣选咗咧，亦都系今晚为你播放嘅最后尾一首粤曲啦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当中有郭少文咧为大家主唱嘅《华容道》，喺呢个时间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啊。

0: 啱啱同大家收听过有郭兆文主唱的《华容道》啊。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9月21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4: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2: 星期三会有学戏，
4: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3: 同你一起同行。
5: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4: 黄淑仪、
2: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7: 同你呢度啊！
8: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9: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8: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0: 请你在15秒内讲出最多的。
11: 咦，个信封里面冇嘢嘅。
2: 因为啲题目收埋咗啊！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题目同答案都收埋咗喺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度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噶。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0: 好啦，咁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咧喺听新闻之前预告一下啦。一阵间咧，我哋听过1点钟新闻咧，翻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粤剧时段有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沉香扇》嘅唱段，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同埋张小巧嘅歌声啊。望下个大钟，接近1点钟，同大家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12: 凌晨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教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嘅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埋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一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本港未来10年嘅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楼供应的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价比例，当局会再调节。 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十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消闲，是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也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不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昨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15: 1234567，
1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8: 一宗命案，
1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1: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泉小学郑俊杰校长。
22: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嘅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各有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20: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5: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5: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23: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5: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23: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5: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23: Home away from home.
5: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5: 你有一个新信息。
1: 由9月21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4: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1: 星期三会有乐器，
4: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3: 同你一起同行。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1: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0: 黄淑仪、
2: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26: 同你叻啦！
19: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9: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19: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8: 一宗命案，
1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5: 新光暖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15秒啊？
27: 我怕我不懂答、啊、
25: 今次的极速15秒特别版你一定懂答。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由9月21号去到10月2号一连10日，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28: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29: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2: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29: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2: 那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29: 早上8点的好歌安歌啦，10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2: 你都挺好睡、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是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今朝呢，为最后一次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沉香扇，也会得送上的是大结局。搿出戏呢是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曲汇演辣香港现场演出的录音。上司小姐蔡丽英呢，因为伊的母亲硬劲要拿囡恩啊许配拨太守之子，为了逃婚而女扮男装逃离家乡，离家出走。离家之后啊，丽英是受尽了艰苦，不但金榜题名，得中探花，还仰仗文秀舅父陆兆龙的力量，终于和文秀再次相会，结成了美满良缘。接下来阿拉就来欣赏沉香扇的大结局，是由小月英演蔡丽英，刘丽华演徐文秀，邵文举演苍艳梅，张小乔演蔡德清。接下来阿拉就来欣赏越剧沉香扇的大结局。

0: 问我是谁呀、
1: 啊？哎呀，

是何人唱？他就是唱什么？唱什么？唱什么？真正从我失去。我说他是笑，他就是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真正岂有？

难寒心。

0: 臣救命大救小啊。
1: 哦，好啦，莫非你得罪了表兄？
2: 没有。
1: 没有。外甥啊，是你欺负了表弟？
3: 也没有。
1: 也没有。为什么这样大惊吓怕呢？
0: 哦，我知道了。进库告终，你们弟兄二人在此方都吃了几杯酒，像是将了酒啊。哎呀呀呀呀，万圣人，你不会吃酒吗？就少吃几杯哟。
3: 弟弟生人就在这是那五里地。
0: 哎，生日长月日退化，家庭幸贵威望他。大领袖从虎将，西龙老虎定不杀。
3: 听听生儿十九啊，
2: 此话是来无常他。
0: 有话起来慢慢讲。不轻大物也不怕，
3: 多谢救我。
0: 你讲啊，你这样，
2: 你谁这样？
3: 你讲讲，
0: 你哎，叫你讲你不讲，叫你生你不生，你们再不讲，老夫真的要生气了。
3: 救我，你可他是谁呀？
0: 哦。你问的是他吗？他们是你的表弟，是我的儿子。
3: 他不是你的儿子，他是我的妻子。
0: 啊呀，万圣，我非你疯了不成？
3: 他确实是个女的，自大不幸，请求夫差可。
0: 哦。

0: 也不会有见识之无聊。这是你母某一女照料善心，此事是我了解。
1: 是，你爹爹做事，你做

0: 来得正是时候，妾身等候你多时了。
1: 夫人，买你家账，老夫倒是要向你贺喜才是呢。
0: 啊，
1: 恭喜夫人，贺喜夫人，我家娶了东朝夸婿。
0: 哪个？侬来了，今年也晓得了。

0: 像俺们中山许配亲故人，好呗，操你吧！
1: 哎呀，夫人啊，一既要许亲，谁给谁心与我商量商量啊？
0: 哎呀，老爷，侬既要招亲，还要媳妇回来。
1: 陆家将领就要来娶你，
0: 曹家高中没人来采过媒了。
1: 我是一家之子，女儿婚事与我做主。
0: 阿南是我生，阿南终生由我做主，由我做主，
1: 由我做主，
0: 由我做主，
1: 由我做主，
0: 由我做主，
1: 由我做主。
2: 见到为啥干年老、哦、原来进城阿不到
3: 一只八戒阿不掉五万年
1: 出生回到你心为老。
3: 哎呦阿不掉今朝侬一路回来俺是卢龙香多吃了辣椒呼气毒嘞，看见你自己磨动妈娘就吵啊！
1: 小畜生，你哪里知道你娘做的好事？
3: 哎呦，不亲生啊，妈娘做啥个娃子了？
1: 他会与我商量，嫁你妹妹许吉昌家。
3: 哎呀，许嘛老早许嘞，昌嘛昌一做啥？
0: 阿亲，阿虎嘞，
3: 妈娘做啥？
0: 侬不晓得个，侬阿爹做个好事。
3: 哎呀，不记得阿爸爹也做啥个坏事？
0: 伊不同我商量，来拿阿妹终身许配陆家。
3: 啊！哎呀呀呀，许配不陆家，唱家唱家陆家，哎呦，难怪好不相来。
1: 都是你的不是，
0: 都是你，
1: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
3: 哎呀，那不要吵了呀！那。我妹妹来了，我里想大家晚上商量商量。哎，现在我妹妹都不来了，我里那就是吵得来天翻地覆嘛，也是不吵了。
1: 赵家，
3: 哎呀，阿伯爹，侬还不晓得，我妹妹已经不来了我里嘞。
1: 你叫什么？
3: 老早逃出去嘞。
1: 哦，你这个老妇人，忠实在家，包杀无私，连一个女儿都感觉不成。
0: 哎呀，侬个老糊涂，出门半年不回屋里，里里外外有我操心，侬还要怪我？
3: 阿伯爹，阿伯爹，侬怪我妈娘们也不要怪了呀。上一道墙有个过不的，俺做个鸡要飞，就是侬阿伯爹来了屋里嘛，我妹妹怀疑。只要飞开了啦！
1: 出生，你妹妹出生，谁给出生？
3: 哟，侬哪能晓得我不去摘呢？哟，
0: 醒了半夜夜无影踪啊！
1: 难道就怕又不成？
0: 只怕怕也不能，厂家已经告状，媒人已来采访，侬看哪个办？
3: 我看你呀，真生得了哦！
0: 就等侬回来照亮。
1: 你这个老婆你竟将他们污水泼在我的身上啊！
0: 龙虾杀水不管，
1: 怎么管得了？
0: 你！
3: 哎呦，那还是闹忙的了呀！
4: 啊！贵府顾老爷不文秀，高中一帮三家三名翠花。
0: 啊！没有了，叫你去退位。
1: 真是的。老文秀是我的女婿，谁想谁想
0: 黑位黑位
1: 谁想谁想黑位
3: 妈娘妈娘，哎，这个是俺阿伯爹做事要修那个，啊，你也能上。
4: 贵府顾老爷唱一番，告诉你帮儿家儿命帮你，
1: 我家没有仓家的女婿。退位退位，
0: 啥人讲啊，抢你位是我女婿，走下来走下来
1: 退位
0: 走下来走下来。
3: 阿伯爹呀，这个是俺妈娘做主，这也要修的，里面领上。
4: 秀，高中得名当官。
1: 女婿一个，哎呀呀呀，女婿一个比一个，
3: 男女一个比一个多啊！哎妈呀，阿伯的啊，哪晓得女名状元几分秀啊？
1: 真正是他，哎呦，
2: 跟您讲起来，说不定就是俺妹妹是。哎呀，不结棍，我也得笑嘞。你也能上？
1: 妈呀，
3: 阿伯爹妈呀，哎，哪不要搞错啊？喏，你是头名状元，俺都在地拉头，让你是笑嘞，过起来，娘哪么也好光彩光彩啊！今早来了三丁奖，我的那香香呀，我接生了。
1: 有请。

0: ಇಳಿಗೆಗೆ
1: ಯಾವು

不知方言文书。

0: 成情侣，你真情。
1: 我老婆几个应该鱼毛成亲啊？
2: 啊，有木有木？就是应该鱼毛成亲。
1: 哎呀，鱼毛成亲！哎呀，不要不要不要！哎呀，不要！哎呀，好了呀。那三位老爷，哎，我是讲的才有道理的。不过吵没吵一做啥呢？大家才要商量商量嘛才好喽。
0: 一女三计，万商量什么？
1: 哎，干嘛侬这位通过老爷请过来？我倒要问，哎，侬？侬这位通过老爷，我都要请问侬了，侬是啥人做主，啥人为准啊？
3: 我乃是由吴大人亲口许婚，弟弟做主。
1: 哎呀，跟侬用不着解释的呀。既然那阿伯爹亲口做主派不来侬，哎，跟那阿伯爹总会得侬霸道的。
0: 啊，你滚走！
1: 哎呀！侬这位宝奶老爷请过来，我都要请问侬了。哎，哥们，侬是啥人做主，啥人为神啊？
4: 我是岳母大人亲口许婚，有三妹六聘啊！
1: 哎呀，跟侬更加非要解释嘞。侬既然那妈娘亲口做主带不了侬，那妈娘是说我算数啊，跟俺妈娘怎会得弄成亲？
3: 你靠你，
1: 不用俺有一个来拿的。跟俺弄这位常云老爷亲过来，哎，我都要问啊，弄面熟嘛，三个朝没有老爷。哎，这侬是啥人做事，啥人为准啊？
5: 我有小弟亲口许婚，有责任相算为真。
1: 丞相，哎呀，难来，原来这个里面还有这个道理来了。好。那么侬这位面熟嘛，三个状元老爷，侬啊用不着急了。既说丞相算可以为证，哎，跟侬去得丞相算七八糟去。
0: 你看姑爷，
1: 是啊。

0: 成亲，
1: 就不应该与我成亲。
0: 啊，你爸既然应该与我成亲，
1: 应该与我成亲，
0: 应该与我成亲，应该与我成亲。
2: 你等三人休得争吵，面上白手起。你等三人牵到花厅上坐，待我与吕外商议商议。
0: 把亲爷骂掉。
3: 哎，这个好人，这个好人，这么三位老爷跟我来啊。

0: 有父母之子、妹子之意，这是有女儿死机之子，岂必以孝他人啊？
1: 那么这婚姻当时还是有你之子，还是有你之子呢？
0: 有我之子，
2: 有
0: 我之子，
2: 有我之子，
1: 有我之子，有我之子，有不可开讲了吧？不困这婚姻大事，只有娘小姐自己做主。
0: 这，
1: 啥是小姐自己做主？是现在了，谁有更苦良尽勇洽，美貌两全，岂不是好啊？
0: 话倒是不错啊，
1: 那么就该请这小姐早出银坛。
0: 这个。啊，老你兄是尽家丑之好还阳了，我家女儿她已经告出夫去了。
1: 不知道了，上次为一女杀妻难以了解，故意太强，小姐不在吧？
0: 啊，女儿确实不在呀。
1: 我知道她在楼上呢。
0: 哦，
1: 好，这件事情一切还是由我来调定吧。家妈妈，把小弟送葬上办公室下来，有请三位。

0: 我与二位商议，别无他法，只有千次小计，抛球引亲。不知三位意下是何？
1: 我家一女三婿，争执不清，自古各自己见，去比上了三家五妻。既然抛球跟亲，倒也是得。
2: 那要一个人，倒也是得，
0: 是得的，是得的。好，二位战斗，咱们唱一战。

青龙团我跨不开啊，看来我有

0: 什么呢？哎，今早子还没泡菜，就还是弄泡菜的。
1: 你嫂，
0: 阿妹，换那种菜就泡出来。一、二、三。哎呀，牙不中的，这么轻用光哎，哎，牙不好看。

0: 也没有言的娇气，而门王上千里中乘龙快婿，外舅自不得了，
1: 也罢，屈下了。
0: 哎，叶臣老夫说的句句实话，哪有屈下之理？言辞上用得着老夫之词，我当为内经理。
1: 此次多谢也罢，臣儿告退啊。
0: 圣言在。

0: 容嘞？
1: 啊，小事拜见岳伯母啊！
2: 妈妈叫妈妈叫，侬不要高兴得太早，还要问公阿囡嘞。
3: 你嫂子的嘞，既是跑去进亲，应

0: 少，是今晚谁爱谁是命，当面是非，竟是王道之身，就与他们成婚吧。
1: 好，一起龙凤花。

各位听众朋友，月结神相数已经全部为侬介绍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当中再会了。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观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武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一回，现在开始。岳飞叩见徐大老爷。
3: 岳飞，你嚟咗啦！
2: 在下接到大老爷诏令，立即赶嚟衙中等候叩见大老爷。
3: 好，好啊，好啊，请坐，请坐。
2: 在下不敢。
3: 坐低再倾。
2: 谢座。
3: 岳飞，你知道本院请你嚟有咩事吗？
2: 自从在下返回汤阴耕田奉母，一直都不问世事，所以一切都唔知。
3: 好，如今本院就讲俾你知，九殿下康王赵构已经由藩邦逃返封丘县，封丘县知县都宽辅助九殿下发出诏书，召集各路兵马赶到封丘勤王啊。
2: 哦，原来系咁。咁目前封丘嘅形势又点呢？
3: 本院接到探报，首先赶到封丘勤王嘅就有大元帅王渊同埋金陵张所大元帅。
2: 啊，张所？张所已经好大年纪啦噃。
3: 冇错，张所已经七十几岁，但系仲系威风凛凛、勇猛过人。由呢两位忠臣到封丘勤王，令人非常之兴奋嘅。如今召集四方兵马，以图恢复宋室啊！
2: 虽然咁讲啫，但系如今汴京岌岌可危。张邦昌有卖国求荣，恐怕
3: 冇错。张邦昌居心叵测，所以康王不敢妄动。他接纳张所大元帅奏品，话金陵是祖宗受命之地，可以见到。所以如今他们一干人等护送康王抵达金陵，并且暂时在洪庆宫驻跸，诸臣上朝朝见，已经是五月初一，即位于南京，国号高宗皇帝，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并且发诏广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啊！
2: 哦，咁讲一定有好多人赶去勤王啦。
3: 当然啦。有赵鼎、田思宗、李纲、钟泽同各路节度使同各种兵都去护驾勤王。如今金陵嘅朝廷又遣官往各路催收粮草，如今我哋汤阴县亦要筹备一啲粮草介上京都啊。
2: 嗯，本来介送粮草去接应是应该的，唉，但是新君即位偏偏遇啱米珠新贵的时候，那又怎算呢？没有粮草不得的吧。
3: 你放心啦，本院自然会亲自下乡催收粮米，又劝喻本院之内的富户乡绅各人捐助，只要筹足一千担，我就亲自介送去京都噶啦。
2: 啊，亲自介送？
3: 系啊，
2: 大老爷，由呢度去金陵条路唔系好近噶噃，大老爷点解唔派人去咁啊？算，
3: 唉，你有所不知啦，本院仲要亲自见一见王渊元帅，有事要禀上噶。
2: 啊，咁到底系
3: 今日我请你前来？就是要讲俾你知，呢次我要去见王元帅， 目的就系要亲自保奏你，为国家效命啊！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宋室衰微，二帝被掳，正是大丈夫报国之时，一切但凭大老爷定夺咧。
3: 好，好啊，好啊。本院就系要你哋准备下，话唔定到时有皇命到此，召你进金陵啊！
2: 全靠大老爷你提拔啦。
4: 喂，你系咩人啊？胆敢闯入辕门？
3: 下官系烫阴之员，如今介送略米到此，敢犯禀告大元帅。
4: 哼，你要禀告边位大元帅啊？
3: 下官想劳烦你禀告黄渊大元帅啊。
4: 哼，黄元帅如今正在忙于公务，不便通报啊。
3: 将军大爷，请你多多帮忙，是一件大事嚟的，下官一定要面见黄元帅的。
4: 哼，一啲规矩都唔识，有咩大事啊？我嘅事都唔少嘅。
3: 我明白，我明白。你等一阵，等一阵啊！
4: 哼，
3: 你个人一定系想攞钱嘅啫。好，我呢度啱啱有6000银，就算系讨好佢，作为酬劳系啦。中军大爷啊，
4: 咩事啊？
3: 呢度有些微薄景，望你笑纳，万望你通传一声俾大元帅知啦。
4: 嗯，哼，我接到你呢个红包，觉得里边轻飘飘嘅，就算系赤金啊，都唔会值好多钱嘅。哼，呀，
3: 啊，你掟咗红包喺地下，
4: 你真系不识抬举啊！走啦，将米粮交低，唔使旨意见元帅啊！
3: 啊，哼，唔怪得如今宋室朝廷咁多难啊！唔好讲话奸臣当道，为所欲为，就算一个

0: 下官是汤阴知县随人参见大元帅，得送粮米一千担到此，守本呈上。
1: 哦，原来是这样吧，咁真係难为贵县。不过佳良虽然係大事，亦好应该由中军进品，你唔应该擅自击鼓惊动全营。本帅知你係个清官啫，如果係第二个，岂不是判你有罪？
0: 回禀大元帅，就係因为中军大爷向卑职要赏，卑职俾六千银见面礼过佢，佢竟然嫌少，掟咗喺地下，唔肯待卑职通传。卑职一时情急，因此斗胆击鼓，冒犯虎威，求大元帅恕罪。
1: 嗯，有啲咁嘅事，人嚟，
2: 追！
1: 绑起中军，退出辕门斩首。
0: 梁元帅，请慢。如果元帅杀咗中军，卑职就结咗冤仇，到时就报唔清噶啦。求大元帅开恩，饶中军一死啦。
1: 嗯，好啦，既然徐知县你为佢求情，咁就免佢死罪。人嚟，将中军拉出辕门外边，重打四十大板，赶出辕门。徐知县，请起，请起，请起。
0: 系，卑职仲有事禀上。
1: 哦，仲有事干。好，本帅亦有事要问你，你起身先慢慢讲。
0: 系，多谢元帅。
1: 系啦，徐知县，
0: 在
1: 本帅有件事问你，因为本帅久闻当年桂园有个岳飞，别致鹏举，佢如今点？桂园一定知道好详细，希望你讲明白。
0: 回禀元帅，岳飞只因当年喺武场之内唱跳小梁王，功名不就，后来又喺南分门力剿太行大盗，皇上只封佢为诚信郎，佢唔肯就聘，如今闲在家中务农养亲。
1: 哇，咁真係好极好极，原来岳飞仲係汤阴县，咁就好啦好啦好啦。
0: 啊，点好法呢元帅？
1: 啊，请桂县暂时喺驿馆休息一晚，听朝一早本帅同你入朝见驾。
0: 吓，入朝见驾？
1: 嗯，桂县，你唔需要惊，本帅要奏请圣上保奏岳飞，礼聘岳飞入京，共赴社稷，共保大宋江山，你意下如何？
0: 卑职想讲嘅就系呢件事，若果得到大元帅你保举，咁先至不顾佢一身本领，卑职就此拜谢。
3: 臣王渊叩见圣上。
4: 王卿家，
3: 臣在。
4: 自从孤王登基以来，你每日都嚟朝拜嘅，咁今日有冇重要嘅事啊？
3: 臣启奏圣上，有商州汤阴县知县随人佳良进京，臣问及佢当年岳飞如今是否仍在汤阴。徐知县话如今岳飞尚在汤阴，所以臣特来启奏。
4: 哦，原来那个少年神勇将军岳飞仍然在汤阴啊。哦，那就真是好啊。是啦，王卿家，咁你仲有咩事要启奏嘅？
3: 因为岳飞文武全才，堪为国家栋梁，臣请圣上礼聘佢入京，功夫社稷。臣已经带同随人志远在午门候旨，复恳圣裁。
4: 好，记得当年岳飞枪挑小梁王，大闹武场，又同中泽刘秀斩除咗金刀王善，佢已经是立咗大功㗎喇。可惜父王

0: 听咗张邦昌之言，已知埋没言事，姑家对呢件事已经早有所闻。好，同姑家宣召随人上殿听旨。
1: 臣领旨。
2: 相公，点解你最近总系闷闷不乐咁嘅？
3: 娘子，为夫谂翻起以前嘅事，又点会唔闷闷不乐啊？
2: 以前嘅事，相公系指边一件事啊？
3: 自从遇见师传之后，就一齐返家，一齐习练武功。唉，但系到如今，只觉得门庭衰落，除咗教我哋嘅仔岳云之外，根本连人影都唔多见一个。
2: 相公，算啦，开讲都有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嘅，离离合合系早有定算嘅。如今你养亲教子，清清闲闲咁，咪仲好。不过当年瘟疫盛行，王员外夫妇相继病亡，汤员外夫妇已因前来送丧染咗瘟疫，亦都双双去世啦。咁啱又遇到天旱，米粮腾贵，只有搞到汤阴院咁荒凉嘅啫。
3: 系提起呢几年嘅天旱，有件事令我更加嬲。
2: 有咩事令到你咁嬲呢？
3: 因为牛高兄弟食惯饮惯，佢唔捱得清贫，竟然做起嗰啲不法嘅行为。
2: 呢件事我都知道，牛安人屡次规劝不从，竟然激死咗添。如今冇人管佢，当然更加放肆啦。
3: 都好，我哋一家人个个都可以俯首清贫，虽然凄凉啲，但系都自得其乐啊。
2: 大丈夫系应该咁样嘅。不过相公，你最近捱到瘦咗好多啦。
3: 冇乜嘢，昔日恩师临死嘅时候吩咐我唔好荒废学业，所以我平日一冇事做，我唔系读书就系练武，所以体力消耗多啫。
2: 咦，外边点解咁嘈嘅呢？
3: 一定又系郭兄弟嚟啦。好，等我出去睇下佢哋做咩咧。你哋做咩？
4: 岳大哥，冇乜嘢，我哋只系想出去做啲买卖咁啫。
3: 王贵贤弟，哎呀，你哋呢啲样啊，梗系又去做嗰啲不法嘅勾当啊！
4: 岳大哥，你何必咁样讲啫？你都应该知道噶，自从我父母伤亡，一直系无依无靠，咁样嘅荒年，如果唔去做啲买卖啊，叫我哋点样过生活啊？
5: 冇错啦，
3: 我已经劝过你哋好多次嘅，叫你哋唔好再去取嗰啲不义之财。点解如今你哋一定要做盗贼嘅勾当啊？
4: 唉，大哥，你唔好开口就盗贼，埋口又盗贼啦。而家世情咁乱，官兵同盗贼都冇咩分别噶啦。细嘅有小贼，大嘅有大贼。就算系当朝宰相啊，佢咪一样大贼咁样。
3: 王贵，我唔同你讲咁多道理。总之以后我唔准你哋做啲咁嘅事。我哋宁可挨穷，有粥食粥，有饭食饭。我岳飞自然有办法，唔会饿死你哋嘅。
4: 唉，大哥，你就讲得好听啦。虽知道饿唔死啊，但系饥寒呢两个字都难挨噶嘛。
5: 冇错啦，
3: 王贵，枉你读咗咁多书，你记唔记得当日邵康节先生有言：为人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
4: 岳大哥啊，呢啲都系迫于无奈嘅啫。
3: 好啦，既然系咁，你哋唔肯听维兄嘅说话，大家就分手啦。
5: 吓、啊，分手？
3: 系，既然你哋唔挨得贫贱，你哋就去寻求富贵，唔好跟住我岳飞，令到你哋食唔饱着唔暖。
4: 啊，咁啊，咁都好嘅。
3: 好，嗱，你哋各奔前程，
6: 如果将来你哋得到富贵，亦都唔使翻嚟揾个岳飞；如果不幸俾人捉咗去官府，亦都唔需要讲出个岳飞嘅名，咁样先至够义气嘅。
4: 呢个你可以放心啦，就算我哋有三长两短啊，都唔会累到岳大哥你嘅。
7: 冇错啦，岳大哥你为人正义，既然你唔肯做呢啲事，我哋又点会拖你落水啊？
6: 好，如今我用手上呢一支枪喺地下画一条界线。咁多位兄弟，为兄画地为界，同你哋绝交。
7: 绝交？
6: 系。既然我哋道不同，又何必再厮守啊？如今我画地断义，彼此各自努力，各奔前程啊！
4: 哦，既然咁样，我哋都唔顾得咁多啦。有咩事，以后先再算啦。啊，
7: 哦，既然系咁，我哋就同岳大哥拜辞啦。
6: 好，你哋去啦。你哋做贼亦好，做小偷亦好，都与我无关嘅。你哋去啦。
2: 相公啊，好夜噶啦，你仲唔瞓？喺度想紧乜嘢啊？
3: 我写咗一首诗，纯粹系有感而作噶。
2: 俾我睇下。
3: 嗱，
2: 原系相公所作嘅新诗。本是同林鸟，纷飞景失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结义胜关张，喜其中道绝。情深不忍抛，无言泪成血。哦，原来是两首小诗。相公，为什么你流起眼泪上来啊？
3: 是我想起我们一班兄弟最意在先，今日不能够志同道合，竟然就此分手。
2: 相公，所谓人各有志，你咪由得他们咯。
3: 诶，
2: 奇啦，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人来敲门呢？
3: 方才我由窗口望出去，见到一个人身穿便服，孭住一个黄包袱，气喘喘咁走过嚟呢边，我谂梗系佢。等我开门睇下咧。请问呢位大哥，你敲门究竟揾边个？
8: 哦，在下有意嚟拜访岳大哥嘅，唔知岳飞岳大哥喺咪呢度住咧？
3: 哦，在下就系岳飞，大哥有何见教？
8: 哦，原来阁下就系岳飞啊！啊，咁就好啦。小弟就此下拜。小弟因为久仰岳大哥你嘅大名，特来相投，想学啲武艺，若蒙见允，定当拜为师尊嘅。
3: 我哋大家都系少年人，何必行咁嘅大礼？请起身慢慢讲啦。
8: 哦，好啊，好啊。
3: 请问尊姓大名，尊庚几何？
8: 啊，小弟姓黄名座，系湖广人士。行年22，如果岳大哥唔嫌弃嘅，我哋可以结为兄弟噶。
3: 你远道而来，无非系想结交小弟。小弟可以同你八拜纳誓，各不相扶，不过一定要志同道合，挨得贫穷吧。
8: 挨得贫穷啊？哦，咁啊，唔需要挨穷。嗱，我呢度有白银200两。是专程带嚟送俾岳大哥作为拜师之礼嘅。
3: 咪住，呢200两我唔可以收。如果我收你嘅银两，就有失我岳飞为人嘅性格。你收翻佢咧？
8: 你唔肯收啊？
3: 我一定唔收嘅。
8: 你既然肯同我结为兄弟啦，又点可以唔收呢？仲系唔好推迟啦。
3: 我唔会收嘅，你攞翻啦。如果一定要我收，咁就请你离开呢度。
8: 阿岳大哥啊，你又真系一个忠义之士。好，既然你唔收嘅，小弟就要攞啲嘢出嚟俾你睇下啦。
3: 哦，呢个黄包袱
8: 啊，系啊，岳大哥， 嗰边有个大盘啊，请你拎过嚟用一用呢。
6: 大盘？你想用嚟装乜嘢？
8: 总之你攞过嚟先啦。
6: 好，我攞过嚟。王兄，你亲手将台摆喺中间，将个大盘摆喺台度，打开个黄包袱，攞啲乜嘢？
8: 莫大哥，你睇下，如今我拎咗十个马蹄金放喺呢一度。
6: 王兄，方才你攞200两，我已经唔要。如今你再攞十个马蹄金出嚟，我一样唔会要。你唔好以为我岳飞今日贫穷清淡，你就用金银嚟诱惑我。我明啦。你一定是奉了什么人之名前来利用我的。
8: 岳大哥，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啊。你看看，如今还有几十粒明珠都装在这里啊。
6: 就算明珠宝石我都不会稀罕的。
8: 那你不稀罕明珠宝石，但是这一件猩红毡袍、一条羊脂玉玲珑带，相信你应该高兴的吧。
6: 你究竟是贼人以为是什么人？你在哪里得到这些物件的？王兄，你小心一点，随便拿了人家的物件，将来被官府知道，不止有罪，还会斩头的。这些是官家之物，朝廷之宝。
8: 岳大哥，你放心啦。嗱，如今我再拿这一封书简出来，放在这张台的中央。岳大哥，难道你还不明白？
6: 我明白了，这些是奸臣诱惑或者是国策弄权。不过我再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岳飞忠心赤胆，绝不会做卖国的勾当。你知机的就快点烂，如果不是，我这把宝剑就无情。
8: 岳大哥，为什么你这么认真啊？
6: 我不认真，你这种人还以为很得意。
8: 岳大哥，其实方才我是奉了皇命来试探你啫。等小弟如今讲明啦，呢一封系圣旨啊！
6: 圣旨。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燕舞训精忠报国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呀？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是山火，可能整伤人㗎。
2: 边会咁易啊？
3: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现在开始。
7: 王大哥，小弟如今将手上攞住嘅书简就放喺呢一张台嘅中央，请岳大哥快啲接旨啦。
8: 王兄弟，你做人唔好太过胡闹，开玩笑都应该适可而止嘅。接咩旨啊？你呢啲嘢系喺边度得嚟嘅？快啲讲清楚，如果唔系，你即刻攋出去。
7: 岳大哥，实不相瞒，小弟乃是湖广洞庭湖通胜大王杨腰驾下，官封东胜侯的王座。
8: 啊，你就是东胜侯？
7: 冇错，只因昏君无道，信任奸邪，劳民伤财，万民离散，目下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国家无主，所以我哋主公应天顺人，立志恢复中原，以安百姓。我哋大王久无大哥文武全才，所以特命小弟前来聘请岳大哥同往洞庭湖嘅。
8: 啊，哦，原来系杨大王派你嚟嘅。咁你哋嘅大王志向又点啊？
7: 哦，我哋大王嘅志向就系扶助江山，同岳大哥你共享富贵。请岳大哥，你收咗啲礼品呢？
8: 原来系咁，王座。你真是好计谋，首先同我提起兄弟之情，如果唔系，小弟一早就捉你去官府啦。
7: 吓，
8: 嗰阵你就性命难保啦。
7: 岳大哥，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8: 虽然我岳飞无德无才，但系生长喺宋朝，况且曾经受过诚信郎之职，焉肯背国投贼啊？王座，你快啲收翻晒呢啲嘢，即刻离开，不必多言。
7: 咁。岳大哥，古人有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二帝无道，如今被押术老去，天下无主，人心思乱，未知六死谁手。岳大哥，点解你唔趁呢个时机建立功业呢？
8: 王座，为人立志，如女子之守身。我非生系宋朝人，死系宋朝鬼。你受咗反贼杨腰之命，想嚟贿赂我，你咁做真系令我好难堪。你都系快啲翻去拜复你嘅主人，话我岳飞呢世都唔会帮佢嘅。王座，难得今日你同我口头讲过结拜一场，他日岳飞若果有寸进，上阵交锋之际先至同你相会咧。
7: 岳大哥，你义正辞严。我都冇说话好讲，如今我就收起礼物，就此拜辞啦。
8: 咪住，呢二百两你都要收翻。
7: 吓，呢二百两都要我收翻？岳大哥，呢啲聘礼那系我主公俾你嘅，你点可以唔收啊？
8: 我知道你一番好意，方才你送俾我嘅二百两摆喺呢张台度，其实我已经收咗啦。
7: 咁你又叫我收翻？
8: 你二百两是我借给你做盘村的。
7: 啊咁好啦，你都唔会收㗎啦，我就收返喺啦。
8: 奉送。
9: 太儿拜见娘亲。
10: 客人走咗未呀？
9: 禀上娘亲，客人走咗啦。
10: 嗯，方才我听见你话嗰位朋友要住几日，点解忽然间连饭都唔食就俾佢走呢？究竟点解呀？
9: 娘亲，方才嗰个人叫做王座，佢首先话要同霞儿结为兄弟，学习武艺，所以要住几日。点知佢系湖广洞庭反贼杨妖派嚟嘅。
10: 嗯，
9: 王座代杨妖聘请霞儿前去为官，俾霞儿讲咗佢几句就打发咗佢扯。
10: 哦，原来系咁。夏妃，你出去准备香烛，在中堂摆开香案，等为娘出去自有道理。
9: 夏儿遵命。
11: 咦，相公啊，做乜嘢啊？
9: 哦，冇乜嘢。点解娘子咁问呢？
11: 我见相公喺呢度摆开香烛，走到中堂又拿了一个烛台、一个香炉摆列端正，而婆婆又叫我出来望望。相公啊，到底什么事呢？
9: 这些是娘亲吩咐，为夫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11: 是婆婆吩咐的？
9: 是，如今已经摆设妥当，我入去请娘亲出来。
10: 阿妃，媳妇，你们在神圣家庙之前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然之后听为娘吩咐啦。
9: 孩儿知道，娘子，我哋诚心叩拜。
11: 系相公。
9: 禀上娘亲，孩儿等已经依从娘亲吩咐做妥啦。
10: 好，阿妃你跪低啊。
9: 系娘亲。
10: 唔系。为娘不是要你向着我跪，而是要你当天跪低啊。
9: 哦，娘亲，霞儿经已向当天跪低，请娘亲吩咐。
10: 阿妃，记得你在幼年的时候为娘亲自教导你所学何事啊？
9: 霞儿记得幼年跟随娘亲所学的是圣贤之道、礼义之言。娘亲仲教过霞儿，将来长大成人要忠于国、孝于亲。
10: 冇错，如今为娘就亲眼见到你唔肯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俗苦，你咁样做真系好啱。
9: 全赖娘亲教导。
10: 但你恐怕为娘将来死咗之后，又有嗰啲不法之徒前来勾引，如果你一时失信，做出啲不忠之事，咁岂不是将半世清明丧于一旦？故此为娘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喺你背上刺下几个字。
9: 啊，要喺霞儿背上刺字？
10: 系，媳妇，墨磨好未呢？
11: 禀上婆婆，墨已经磨好啦。
10: 嗯，咁攞银针嚟啦。
11: 系，媳妇知道。
10: 阿妃，为娘要在你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愿你将来做个忠臣。为娘死了之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都会说，唉，好个姚氏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百世流芳。那为娘就含笑九泉了。
9: 娘亲，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的言分，霞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霞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10: 乱讲，如果你日后做出不肖的事，被人捉去公堂挨打受刑，你都对官府说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咯噃。
9: 娘亲讲得有道理，就请娘亲替孩儿赐字。孩儿一啲都唔怕痛。
10: 好，咁你啊卸下半边衣服，等为娘喺你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先，然之后用绣花银针喺你背上刺字咧。
9: 系，一切依从娘亲主意。
10: 夏妃，你觉唔觉得痛啊？
9: 娘亲都未刺，点解问起孩儿痛唔痛呢？
10: 夏妃，你怕住为娘手软，故意话唔痛啫。好，我就替你刺啦。不过你要记住，喺墨字上边刺咗背，就永远都唔会甩色噶啦。
9: 一切但凭娘亲主意。

0: 哦，原来是徐大老爷嚟。徐大老爷，你同咁多牙差带埋咁多礼物嚟，为咗乜嘢？又有洋酒、花红等物，究竟系咩原因？
1: 恶言契，你快啲排列香案接圣旨啦！
0: 哦，
1: 本院系奉咗圣旨，带埋礼物嚟见你噶。
0: 奉咗圣旨？
1: 系啊。
0: 唉，唔通我岳飞命中偏偏要受啲咁嘅折磨？寻日王座嚟叫我接圣旨，今日徐大老爷又叫我嚟接圣旨。如今二帝被掳，朝内无君，必定是张邦昌那个奸贼潜位，放心不落，想来谋算于我呢。
1: 岳言契，
0: 啊，
1: 你低手沉吟做乜嘢啊？
0: 回禀大老爷，未知是何人的圣旨，请你讲明先，岳飞先至敢接旨。
1: 啊，岳言契，你唔记得咗啦咩？木下九殿下康王召旧，泥马渡江，即为金陵。呢度就系大宋新天子嘅懿旨啊！
0: 哦，原来九殿下真系即为金陵。
1: 系，圣旨在此。
0: 系，岳飞下跪叩接圣旨。
1: 好，等本官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多难所以兴邦，因忧所以启城，诏旧遭蒙不幸，今求猖獗，二帝不受，九庙幽虚，朕何天眷，不绝宋造，泥马渡江，诸神拥戴，自为金陵，但日有雨书之报，夜有落烟之景，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秋，屠服中兴，报仇雪耻之日也。必有阴阳之象，急压滑怒之侵，知以岳飞有文武全才，正堪大用，故命徐人来赐黄金彩缎、洋酒花红，即着来京受职，率兵讨贼，歼灭星战，迎二帝于沙漠，救生民于涂炭，以其倍度兼尽，以慰朕怀，任在得子。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如今圣旨就交俾岳言契你啦。
0: 好，等小子供奉喺香案之上，有劳徐大老爷啦。
1: 唉，乜说话？
0: 徐大老爷，请过去嗰边用茶。
1: 唉，唔使啦，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如今军情紧急，今日你就要起程噶啦。本院只有在此等候。言契可以将家事料理一下嘅。
0: 好，既然系圣旨，又点敢延迟？就请徐大老爷稍坐，等小子将啲礼物收入后堂，请娘亲出嚟拜辞咧。
1: 岳言契请便。
0: 娘子，你喺度忙啲乜嘢？
2: 相公。方才徐大老爷带旨到来，唔系召相公进京嘅咩？为妻如今要赶紧为你执拾啊！所谓君命召，不自驾而行啊嘛。
0: 系，娘子真系我嘅好贤妻，只系今日一别。
2: 相公，男儿志在四方，你又何必作此儿女态呢？
0: 娘子深明大体，为夫就心安。只是家中事务，
2: 家中事务自有婆婆主持，亦有为妻料理。如今相公都是向婆婆辞行先呢。
0: 好了，娘子就陪同为夫向娘亲拜辞。徐大老爷等紧为夫上道的。
2: 好，我哋出去呢。 阿飞，原来你接咗圣旨啊！
0: 回禀娘亲，孩儿系接咗圣旨。
2: 如今正是你报国之时啦，但系为娘唔明白，二帝被困金邦，咁到底系边一位君主发下圣旨呢？
0: 回禀娘亲，当今九殿下康王赵构，自从泥马渡江逃返金陵，如今喺南京接位，特赐金银财帛，命徐知县前来召聘孩儿进京。如今就要起程，孩儿系特来拜别嘅。
2: 阿妃，你就咁向为娘拜别就算啦咩？
0: 孩儿已经拜过天地祖宗，向宗亲告辞，如今特来向娘亲辞别。
2: 哼，你真系忘本啊！
0: 啊，孩儿忘本？
2: 系，为娘问你，你今日能够文武相全，到底系边个教训之功啊？
0: 啊，系
2: 呢啲都系传仗你义父周老师教训之恩。今日你离家赴任，你都唔喺义父灵位之前拜辞一番，咁样仲唔系忘本？
0: 娘亲在上，孩儿知罪，只因孩儿奉咗皇命，一时心急，所以
2: 好啦好啦，你奉咗皇命，未免系心急，一时忘记，为娘都唔怪你。嗱，如今你就将皇上所赠嘅御酒打开，喺义父灵前拜殿啦。
0: 系，孩儿遵命。娘亲，孩儿已经拜辞义父，如今向娘亲拜辞。
2: 阿妃，你今日离家赴京，你话我做娘亲嘅心情点啊？
0: 娘亲平日教训孩儿要精忠报国，今日受皇恩宠召，孩儿就有报国之机，娘亲一定好高兴。
2: 冇错啦，为娘真系好高兴。
0: 呢一杯系御赐美酒，孩儿就此跪下，敬娘亲一杯。
2: 乖仔，我做娘亲嘅，今日饮你呢杯酒，但愿你此去为国家出力，唔好眷恋家乡。只要你能够精忠报国，名垂青史，咁为娘就心愿足矣啦。你千万要记住啊！
0: 娘亲，孩儿谨遵慈命。
2: 好，阿妃，你喺路途保重，为娘就饮呢一杯啦。
0: 娘亲高兴，孩儿就放心啦。
2: 为娘已经一饮而尽啦，你仲唔同媳妇辞行？
0: 系，娘子，呢一杯系皇上赐嘅美酒，唔知你可唔可以饮咗佢呢？
3: 相公，正如婆婆所讲，相公你得有机缘出身为国，我做妻子嘅亦都有光荣。今日你奉召进京，将来妾身自有五花风告，唔通呢杯辞行酒妾身饮唔落咩？
0: 娘子，为夫唔系咁嘅意思，只系我岳飞只得孤身一人，并无兄弟。如今为国远去，家中就留低慈母在堂，此后娘子你就要代为夫孝养侍奉，我哋嘅仔岳云年幼，亦都必定要教训成人，所以为夫问娘子饮唔饮得呢杯酒啫。
3: 相公放心啦，孝亲教子呢啲都系妾身份内之事，相公又何必嘱咐呢？相公即管放心前去，唔需要挂住我哋嘅，家中事务妾身自会打理嘅啦。呢杯酒多谢相公啦。
2: 好啊好啊，贤媳妇毫不犹豫，接过杯酒一饮而尽，真系贤媳妇咯。
1: 好，下官见你哋母慈子孝，夫妇相敬，真系一门忠孝。 如今皇上得到你呢个贤臣，真系宋室中兴有人咯、
0: 啊。徐大老爷过奖啦，时辰都唔早啦，我哋起程啦。
1: 系，拜别老夫人，拜别夫人。
3: 徐元尊礼重啦，徐元尊礼重啦。

0: 恶言契，请你上马。
1: 哦，徐大老爷，你一手拖马，一手执鞭，咁样请我上马又点得呢？
0: 理应如此嘅。
1: 徐大老爷，你系我嘅恩师，岳飞只系你嘅门生，又点会咁呢？
0: 言契不必行气，当今天子本来要亲自前来请你上京，只因初登大位，不能远出，故此在金銮殿上赐本官御酒三杯，命本官代劳前来请你。
1: 啊，皇上真是对岳飞咁客气？
0: 是，正如当年萧相国推论捧谷的故事啫。言契不必谦逊，请上马啦。
1: 咁好啦，恩师，门生告罪上马啦。
0: 请便，本院跟随在后得啦。汤阴之院随人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徐卿家，
0: 微臣在。
1: 你翻咗嚟啦？有冇帮朕传嗰个岳飞嚟啊？
0: 福奏皇上，岳飞已经来京，在午门候旨啊。
1: 哦，原来岳飞已经嚟咗。好，内侍臣
2: 在。
1: 传旨宣召岳飞上殿。
2: 遵旨。皇上有旨，传召岳飞上殿。
1: 有劳徐卿家为朕奔劳了。
0: 启奏皇上，这些是微臣份所应为之事，何敢言劳呢？
1: 如今朕就赐你黄金彩缎，你即日回返汤阴治事，朕不日会再加升赏的。
0: 多谢皇上，微臣告退。
2: 岳飞到。
3: 臣汤阴县岳飞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哦，岳卿家，唔怪得人哋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啦。众卿家，你哋睇下呢一位岳飞，状貌魁梧，身材雄壮，真是一个大将之才。朕今日真是好高兴。岳卿家，你肯为国辞区，将来一定可以马到功成，金兵亦定必闻风丧胆。希望岳卿家你唔好有负朕嘅所托就好啦。
3: 皇上厚爱，臣自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命。
1: 好，咁如今朕就封你为副总制，等你立功之后，朕会再加升赏噶啦。
3: 谢皇上圣恩。
1: 好，岳卿家，如今朕响宫廷设宴，作为招待卿家你。一阵响酒宴上，朕会命人将朕亲手画嘅五幅画像俾你睇。
3: 啊，请问皇上到底系啲咩画像？
1: 当日朕被困金邦，我见过詹罕兄弟五人，我就从想象之中将佢哋画低。卿家到时可以仔细睇清楚，他日如果相逢，千祈唔好放过佢哋，一定要为朕报仇雪耻。
3: 臣领旨。
1: 仲有一件事，如今大元帅张所掌握天下兵权，岳卿家，你听日就到佢嘅营前效命啦。
3: 臣领旨。
1: 内侍臣
2: 在。
1: 传旨设宴。
2: 领旨。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三回，现在开始。禀大元帅，副总制岳飞将军求见。
7: 传。
8: 大元帅传岳将军。
6: 小将副总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7: 啊，面礼。岳将军，你嚟咗啦咩？
6: 回禀大元帅，小将一早就嚟咗啦。只因大元帅尚未起床，故此小将首先依照大元帅的命令往教场中挑选兵马，事故来迟，望乞恕罪。
7: 啊，好好。岳将军，本帅叫你挑选兵马，你挑选到几多啊？
6: 回禀大元帅，下属已经选得600壮士。
7: 啊，600名？只得600名？
6: 是，只得600名。
7: 岳将军，本帅营中你都可以挑选的，本帅营中仲有不少壮士。
6: 回禀大元帅，在大元帅营下下属选到200名，一共有800名。
7: 啊，你在我这么多兵士之中1000名都选不够？
6: 请张大元帅见谅，不是下属苛求，实在是
7: 是咁难怪嘅。本帅已经70过外，沙场征战多年，我嘅手下又点会话唔老啊？宋实积弱，如今做将军嘅都已经系骨气之龄，部属当然是老弱残兵，难怪你选不中的。不过能否选够1000？
6: 张大元帅，下属认为选800就好了，如果他们是战斗力强的，800人已经很威武，如果他们力弱无能，就算选够1000亦都是徒费军粮的。
7: 是，你说得对。岳将军，其实我早已经闻得你当年跟随周同老师学习武艺兵法，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将之才。如今听你这番说话，同埋睇你咁样选兵，可见你嘅兵法真系与别不同。好啦，你就用呢800兵翻去加紧训练，希望喺短期中你就作第一队先行部队去抵抗金兵。
6: 末将领命。
7: 好，各位同袍，如今先行部队就系岳飞将军，请问有边一位将军愿作第二队救应呢？本帅问你哋，边一位敢作第二队去讨伐金兵？唉，都系贪生怕死之人，唔通朝廷就从此冇人出力去应战， 我张所属下武将才。好，你哋冇人缘去，本帅就亲自提名，提到就要去，睇你哋点样避得过。山东节度使刘瑜，
9: 有
7: 你带领本部人马为第二队先行，本帅亲率大军随后就到。
9: 领命。
10: 启奏皇上，神岳飞如今领兵出征金策，得来持家。
11: 岳卿家，你来得啱啦。刚才有秦城指挥来就，话有一班土匪要闯怡凤门。
10: 啊，有土匪嚟闯怡凤门？
11: 是，本来山野小贼随便派个人去就可以将他们歼灭的，点知那班贼口口声声话要岳卿家来出阵，所以秦城指挥得来请旨定夺。如今你既然来到，朕就命你去擒贼了。
10: 是，既然有土匪来犯金陵，臣就负责去擒拿啦。
12: 呢啲就系土匪强盗。
13: 奇，我睇唔系强盗噃，佢哋手中揸嘅唔系刀枪，多数都系锄头、木棍、面刀之类，乱糟糟咁。好，等我睇下系咩人先。
14: 诶，边度嚟嘅无贼，胆敢在此喧哗？本将军就系岳飞，快啲上前。
15: 岳大哥，系我啊！岳大哥，我系吉青啊！
14: 我以为系边度走出嚟嘅强盗，乜原来系你啊？
15: 岳大哥，你唔好嬲。小弟是专程来找你大血的。
14: 哼，吉青，你这个狗强盗，你甘心为贼，还来这里做什么？人来，快点捉住他。
15: 岳大哥，你要捉拿我？
14: 当然
15: 了。岳大哥，我们到底都是结拜过的兄弟，有手足之情的。
14: 没得说，记得当日你和牛高、王贵等人一起沦为盗贼，我就同你哋划地绝交，当日恩情已经一朝断绝。今日你嚟骚扰京都，我就要捉你。
15: 好啦，既然岳大哥你唔念当日情义，亦都不必岳大哥你喐手啦，即管叫士兵嚟捉拿啦。如今我吉青落马，束手就擒咪啦。
14: 好，人嚟，捉住佢。
15: 岳大哥，开讲都有话擒贼先擒王，你亦都不必为难他们。哎，众兄弟，你们回去先，各人过各人的生活，我是罪有应得的了。
14: 捉他入城。
10: 启奏皇上，臣已经捉拿强盗，在午门候旨。
11: 哦，岳卿家，乜你咁快已经将强盗捉拿到啦？好，来侍臣。
16: 在。
11: 吩咐将强盗带上。
16: 领旨，皇上有旨，将强盗带上。
11: 你呢个强度真系好大。

0: 启奏皇上，呢个人虽然是微臣结义兄弟，但是微臣已经同佢划地绝交。
1: 哦，佢究竟做错咗乜嘢事，岳兄家要同佢划地绝交呢？
0: 皇上，正当二帝被掳之时，天下民生疾苦，安分嘅良民唯有挨穷挨饿，但系佢哋呢班人唔肯甘心食贫，沦为强盗，所以微臣就同佢哋绝交。
1: 原来是咁嘅，唉，四海不安，五谷失收，佢一时做错亦情有可原嘅。系啦，呢次佢闯而奉门，到底有冇伤害到官兵？
0: 冇，微臣出城之时，佢就落马束手就擒，而且佢哋一班人所带嘅都唔系刀枪兵器，只系锄头木棍之类嘅。
1: 哦，原来佢哋都系啲百姓农民嚟嘅。好，朕睇佢亦不失为一名英雄好汉。况且如今朝廷正系用人之际，好啦，朕就赦免过佢嘅小罪，等佢将功赎罪。
2: 拜谢万岁爷大恩。
1: 内侍臣
3: 在，
1: 传令松绑，命佢响岳飞将军嘅营前效命，等佢有功之日，就唔会再加升赏噶。
3: 明子，
2: 万岁爷，小人多谢圣恩啊！
0: 吉清，今日你行运，如果以后你仲唔痛改前非，为兄唔会放过你嘅。
2: 知道啦，小弟以后一定谨遵岳大哥嘅教训。
4: 岳大哥，呢度到底系咩地方啊？
5: 吉清，为兄咪一早对你讲过啦，呢度系八盘山。
4: 八盘山，岳大哥，你知唔知道金牙实嘅贼兵如今驻扎喺边一度啊？
5: 唉，点解你咁糊涂呢？一早已经听人讲过，金牙实嘅贼兵如今驻扎喺河间府啊嘛。
4: 岳大哥，你必须知道呢度八盘山离河间府唔系好远。我哋同贼兵嘅距离只系争一日路程啫。
5: 嗯，呢层我知道，而且我仲查到，如今金牙术已经知道康王喺金陵即位，用尖罕为大元帅，佢已经命令金牙忽、银牙忽两个大将领兵五千做先锋，不日就会杀到嚟呢度噶啦。
4: 所以啫，佢哋嘅先锋都有五千兵，听闻尖罕带住精兵十万要杀入金陵，而岳大哥只系得八百人。如今你嚟到呢一度，
5: 哦，我嚟呢度系想睇下山、睇下水嘅。
4: 咩话？岳大哥，你点会仲有闲心嚟游山玩水噶？敌人就快要嚟噶啦，我哋应该严阵以待啊！
5: 我自有主张噶啦。呢座八盘山真系一座好山地。
4: 吓？好山地，唉，岳大哥，你究竟要嚟睇风水啊，抑或要嚟买山地噶？
5: 诶，你唔好乱讲。为兄睇呢座山嘅形势非常曲折，如果金牙术大兵到此，佢一定俾我哋杀到片甲不留。
4: 吓，岳大哥，你唔好唔记得噃，金牙术嘅先锋有五千兵，佢嘅主力有十万，而我哋只系得八百人。我真系唔明白，皇上只系俾你率领八百兵，你都够胆去抗拒金兵嘅？
5: 吉清，你有冇读过兵书？
4: 咁兵书我就冇读过啊。
5: 咁你有冇听人讲过世上有万人敌啊？
4: 吓，万人敌？
5: 冇错，咁即系话一个兵可以抵抗一万个敌人，我哋有八百个。咁就可以抵抗好多敌人㗎喇。你仲驚乜嘢？
4: 小弟只係聽過以一敌百，乜原來真係有萬人敌呀？咁到底
5: 我話你知啦，雖然我只係得八百名兵士，但係呢八百個兵非常之精锐，只要我哋動下腦筋，利用呢座八盘山，如果金牙術嘅大兵入咗八盘山，入咗我哋嘅陣內，我就會

0: 到佢哋片甲不留。
1: 哦，岳大哥，唔怪得人哋话你好兵法，又听见人哋话周同门下个个都系将才啦，原来系真嘅。
0: 好啦，我哋已经游完山换完水啦，都应该准备下啦。
1: 好，一齐翻去啦。启禀岳大哥，如今探军来报，话翻兵嘅前锋已经抵达八盘山外两里嘅地方啦。
0: 真系好。
1: 吓、啊，岳大哥，你仲话好？五千兵杀到嚟咯噃。
0: 我听清楚啦，系金兵五千杀到嚟啊嘛。呢啲系皇上嘅鸿福啊。
1: 咁，
0: 吉清，你唔使惊。你在维卿帐下应该有信心吗？
1: 是的。
0: 如今我命令众兵士准备强攻硬路，在两旁埋伏，你就去同金兵打头阵先。
1: 啊，什么话？要小弟打头阵？
0: 没错，我命令你带50名士兵迎敌。
1: 50名？岳大哥，金兵有5000人噃。
0: 吉清，你本来都是一个勇猛之人，点解今日咁冇胆呢？
1: 系唔系小弟冇胆啊？开讲都有话啦，寡不敌众啊嘛。
0: 方才我已经讲过啦，一个威勇嘅将军应该以一敌百嘅。
1: 系，不过
0: 吉清，今日呢一场仗，如果你依照维卿嘅吩咐去做，呢、這个功你系立紧嘅。
1: 岳大哥，50个人去打5000个人。小弟真的没有这个信心立功劳了。
0: 为什么没有信心？如今我只是叫你去打败仗，并不是要你打胜仗。
1: 啊，叫我打败仗即是任人斩任人杀的。
0: 不是，我不是叫你打败任人捉任人斩任人杀的，只是叫你许败不许胜，引敌入山谷，维卿就在这里接应，你明白吗？
1: 哦，我明白啦，其实大哥嘅吩咐我一定照做嘅。你叫我打胜就冇把握啫，你叫我打败就有把握。系啦，岳大哥，你系咪用诱敌之计啊？
0: 冇错啦，吉清。虽然你冇读过兵法，原来都识得诱敌之计。好，你就点50人马，立即冲过金阵啦。
1: 领命。
2: 想我金牙忽乃是大金名将，勇武过人，这次奉大元融之命为先锋，两兄弟率领10000兵马直攻金陵，看来都快到金陵了，这个功劳真是不少啊。
3: 小弟银牙忽拜见大哥。
2: 啊，贤弟，你这么匆忙入营什么事啊？
3: 大哥，因咩事按兵不动啊？
2: 是这样的，因为前面有小山阻路，维卿派了人去探下前面有没有大路，如果有大路的可以越山而过，如果绕山路前行要行多一日路的嘛。
3: 大哥，不用探了，前面就是八盘山，山上面有宋军驻守。
2: 什么话？这个山没水没粮怎样驻守啊？
3: 一定是宋兵鼠辈在落草的。方才小弟见到有一队宋兵冲过这边大路，所以请大哥出去看
2: 看。啊，前面八盘山有宋兵冲过来这里？
3: 没错，小弟来是想请大哥出去看看
2: 的。好，出去看看。
3: 是。大哥，你看看由那边大路一定走紧过来。
2: 哦，好啊，真是好啊。
3: 大哥，你笑什么？
2: 你看看前面的宋兵不过是几10人，你叫维卿为什么不笑？
3: 是听闻宋室如今没有大将，而且只是剩下老弱残兵，所以这几10个人看来是宋室的先锋顶了。
2: 以前我以为南蛮宋室有什么3头6臂，原来就是这样的啫。
3: 没错了，他们盘踞这个山好像是山贼一样。
2: 好，唔好多讲，我哋行上前面啦。
3: 系。喂，前面嘅贼人听住，我系大宋将军吉清，如今系嚟将你哋呢班金贼杀死嘅。
2: 你就系吉清啦嘛？你真系好胆！我等乃系大金国将军金牙分，呢个我弟郎银牙分，我哋大同征兵一万，到来攻打金陵。你凭乜嘢兵力喺呢度拦咗我哋？仲快啲下马投降！如果唔系，你有命离事，冇命返去。
3: 哼，好胆，嚟啦！有胆嘅就嚟战个你死我活啦！
4: 大哥，唔好同我讲咁多啦，过去杀咗佢先。
2: 何必要为兄喐手啊？呢个头功有贤弟你领啊！
4: 好啦，大哥，就由小弟去啦。哎，大金国将军银牙分嚟啦！我猜，哎，嘿，嘿，哎，嘿，
1: 哎，嘿。呢个人武艺唔系好高，我吉清本来就可以将佢哋斩杀嘅啦。但系大哥有命，叫我诈败入山。哼，今日我既然唔能够亲手杀敌，唔应该败而败，真系激死人。但系军令难违，我只有向后逃走。
4: 嘿，走！嘿，阿曼，你真系冇用，交战未到两个回合，竟然就走啊！好，快啲走到去边追！哎，小弟，我哋一

0: 贤弟，你要小心啊！嗰边山谷里头竟然有人马呐喊之声，小心中伏啊！
1: 大哥放心啦，我一定要捉住嗰个难民，复消心头之恨，等小弟立咗呢支头功先啦、啊！
2: 诶，番路，我非十万大军在此，领住你哋班番贼嚟嘅。
1: 啊，大哥啊，我面有一员大将杀紧过嚟啊！
0: 唔理佢点样，打阵再讲。系，系，系，系。
3: 系，
0: 贤弟，呢个人好厉害啊！我哋快啲等啊！
1: 好啊，我哋快啲等啊！
2: 张秋啊，试下本将军嘅力全枪啊！系、啊，
4: 王大哥，你留低一个，等我嚟立功啊！
0: 好啊，
4: 系，
1: 系，
4: 系，
1: 系，
4: 系，系，系，王大哥，你睇啊，你一枪刺中咗嗰个贼人嘅心口，翻身落马。如果那个番贼被小弟当头一棒打到个天灵盖粉碎，如今我哋点样啊？
2: 仲使问？如今我哋一齐指挥建议，乘胜杀过去，杀个畅快啊！
4: 好，诶，走得慢嘅就要死，走得快嘅就去报信啦！岳大哥，我哋立呢个功劳真系唔少啊！
2: 你唔好开心住，开讲都有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呢两个首级系金将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佢哋素有勇猛之称，系金牙术嘅前锋大将。如今你揸住呢两个首级，收拾旗鼓、马匹、兵器等物，然后将首级送去刘裕将军营前报功咧。
4: 末将领命。
5: 哎呀呀，果然厉害呀！呢、这个岳飞真系好身手啊，初初出马，一日之间啫，就能够立此大功，杀咗金国两员先锋。哇！如果一路咁落去，真系唔知佢要攞几多功劳啦。如今呢个第一功都系等我要咗佢把啦，下次佢再有功劳先至代佢报上啦。好，

0: 一於咁做。一陣我將文書寫好，寫明係我留餘嘅功勞，我要咗呢個第一功，張大元帥未必會知嘅。
1: 劉將軍，
0: 吉青，做咩咁大聲啊？
1: 回禀劉將軍，小將係奉咗岳父總制之名，攞呢兩個金兵大將嘅人頭嚟到領功嘅。劉將軍點解你唔出聲啊？
0: 吉將軍，功勞係你哋嘅，咁始終都係屬於你哋嘅，何必暴躁呢？方才本將軍低首沉吟，就係諗到你哋先勝咗一仗，咁下一場仗應該點打都應該諗下㗎嘛。
1: 係，岳父總制正在等候劉將軍命令。
0: 好，呢一記頭功本將軍會記低，待你哋報上將所大元帥㗎啦。你可以返去告知岳父總制，如果有金兵再嚟，就要隨機應變，一於照打。
1: 是，小將領命。
0: 如今就送啲豬牛羊酒肉等物俾你，返去犒賞三軍。
1: 小將領命。
2: 剛才一節民間故事言武訓精忠報國第三回，是由何楚雲編導，蘇婷之編劇，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5: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4: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6: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8: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现在开始。吉清，你跟我过去那边的小山岗看看。
9: 啊，岳大哥，那个山丘之上无花无树，水旱草焦，有什么好看啊？
8: 有，如今风高物燥，矮树野草都已经干到焦晒，我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过去啦。
9: 是，岳大哥的为人就真是古怪的了，这个小山丘光秃秃的，只是有一些枯草，又有什么好看啊？唉，北风又猛，天气又咁冷，真是难挨。
8: 吉清，
9: 吓，岳大哥，你来到这个山上又停低四周围看什么啊？
8: 嗯，照看地图，这个就是青龙山。真是好，真是好啊。
9: 吓，岳大哥，有什么咁好啊？
8: 哼，青龙山比较八盘山更加好，维兴要在这里扎营，等番兵来到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9: 昨日八盘山那阵，岳大哥你还未满足吗？
8: 当然啦，只是杀到他们两个先锋算得什么？我要今日率大兵一起到此，然后招杀。
9: 大哥，你心知兵法，就请你快点吩咐啦。
8: 如今我吩咐你立即去后营见刘豫将军。
9: 吓，见刘豫将军做乜嘢啊？我哋又要班兵啊？
8: 我哋唔系班兵，你照我嘅吩咐，向刘豫将军借400个大麻包袋，另外借100担火药、牛钩300支、火箭炮等物各一车，送嚟应用啊！
9: 吓，借咁多，刘将军佢……
8: 你放心啦，你话我哋借咗呢啲物件，先至有取胜嘅把握，咁就得啦。
9: 系，末将立刻去。

0: 小将狐仙拜见张大元帅。
1: 狐仙
0: 在，
1: 今日本帅喺后营接见你，你知道为咩吗？
0: 或者系张大元帅筹划退宅之策，所以召见小将。
1: 唔系，筹划退宅嘅人前方有岳飞、吉青，中路有刘瑜，喺呢处不必本帅操心。
0: 哦，咁张大元帅系？
1: 我讲你知，寻日刘瑜派人借大麻包袋同火药等物件，唔知有咩用，本帅正在怀疑。今日又想起一件事，令本帅更加怀疑嘅，就系刘瑜前日曾经派人到来报功。
0: 哦，报功
1: 系刘瑜话杀咗金国先锋金牙佛同银牙佛，因此特来大营报功。呢件事本帅甚有怀疑。
0: 大元帅，你怀疑乜嘢啊？送嚟嘅明明系金将嘅首级。
1: 本帅细心一谂，岳飞领队先行喺前方，未曾打过败仗，亦冇派人到来报功，咁何以第二队刘瑜反而会杀败番兵，斩咗金牙佛、银牙佛嚟领呢个头功？呢件事任何人都估到几分。
0: 大元帅讲得啱，岳飞并冇嚟报功，而刘将军喺第二路又点会系头功？其中必有内情。
1: 冇错，如果刘瑜有冒功等事，咁岂不是令岳飞英雄气短？以后仲有英雄为国家出力嘅，因此本帅叫你嚟，系特别由一命令派你去，
0: 请大元帅吩咐。
1: 好，如今你扮作兽医模样，去前方探听消息，睇到乜嘢，速速回报。如果得知真相，重重有赏。
0: 小将领命。
1: 不过你要记住，你扮作兽医模样，千万唔好经过刘将军嘅军营。如果俾刘将军见到，佢一定会怀疑嘅。你一定要直往青龙山，喺岳飞住宅嘅地方暗中打听，睇到乜嘢，速速回报，不得有误。
0: 系，禀上大元帅，以前八盘山一场战事，我知道岳飞曾经得过一场胜仗，但系今次佢百百人点样同金兵对抗，小将真系想去睇个明白。
1: 好，你速去速回报。

0: 小将文郎启禀大元勇。
1: 文郎将军，你有咩事要禀上？
0: 禀上大元勇，前边山头上又有南蛮喺度扎营，请令定夺。
1: 啊！前边山头又有南蛮扎营，
0: 系
1: 真系岂有此理！我詹翰身为金国大元帅，自从奉咗老郎主之命，带领十万人马向金陵进发，想唔到前日喺八盘山上遇到嗰个恶南蛮，杀咗我两个先锋金牙忽同银牙忽两兄弟。佢哋所带嘅一万金兵死咗一半，伤者不计其数。此仇仲未报，我又点肯俾南蛮兵马喺前面挡路啊？
0: 所以小将特来禀知，望大元勇立即下令出兵，为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报仇。
1: 啊！报仇？前边有南蛮阻路，如今天色已晚，南蛮有几多人仲系未知之数。金牙忽、银牙忽，佢哋带领一万大兵，亦都败喺佢哋手上，佢哋嘅实力不能轻估，所以黑暗之中不便进兵，都系
0: 大元勇，都系点样啊？
1: 都系先行扎营，等到天光再行起兵。你快全令安营，
0: 领命。
2: 岳大哥，你喺青龙山顶上望咗大半晚，明明睇住詹翰安营，点解你仲唔去抢营啊？
3: 系你提醒咗我，睇嚟要去抢营。
2: 岳大哥，你唔好忘记噃，呢个金国大元勇詹翰大有十万雄兵，佢驻扎喺山前，真系敌众我寡，睇嚟冇办法抢营嘅噃。
3: 冇办法抢都要去抢噶啦。如果等到听日天光，嗰阵佢就会见到我哋兵力微小，咁就更加难于应付。
2: 吓、啊，咁你
3: 吉清贤弟，这个任务我唔会交俾你，这个险就等我自己去冒啦。
2: 岳大哥，你唔可以去冒呢个险嘅，我睇中系。
3: 不必多讲，这个系军令。嗱，你带住200个兵勇喺呢度看守住，唔可以乱动。你一定要记住，等我去引詹翰翻兵嚟到呢度，然后只好依从我今朝早讲过嘅妙计行事。你记得未？
2: 记得啦，而且一切已经布置好啦。
3: 好，如今时辰都唔早啦，我都应该提枪上马，杀入翻营。
0: 哎呀，弊啦，大元勇，今次弊啦。
1: 咩事？
0: 南蛮有一员宋将，神勇非常，他提着银枪杀入金营，如今外面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啊！唉，这个人真是勇猛，无人可以抵挡啊！
1: 嗰个是边个？
0: 听闻就是南蛮岳飞啊！
1: 哼，真是岂有此理！我哋十万大军，竟然被一个南蛮闯入营中，横冲直撞，杀死咁多兵将，一个人你哋都捉唔到，怎样进兵中原啊？
0: 所以小将入嚟禀告大元勇，请大元勇定夺啊！
1: 哼，本帅要立即踏平此山，方是本帅心头大恨。人嚟，立即传本帅命令，出动大兵，定要将岳飞碎尸万段，踏平前面的青龙山。
0: 你哋
2: 岳大哥，你点啊？冇事嘛？
3: 我冇咩事，只系俾刘齿所伤，唔算得乜嘢。
2: 唉，岳大哥，小弟真系为你担心啦。你又点可以单人匹马咁杀入翻营，如入无人之境，杀咗大半个时辰嘅呢？
3: 吉清，你有所不知，我初时杀入翻营，佢哋只系用少少兵力向我围攻，冇办法引到佢哋嘅大兵，所以我唯有杀多几个大将。激嬲嗰个大元勇，最后佢出动大军，如今排山倒海咁一直杀紧过嚟呢边。
2: 我睇到啦，灯笼火把照到如同白日，佢哋足足有一二万兵，好似潮水咁冲过嚟。我哋青龙山只得几百人，点样应付啊？
3: 吉清，我一早已经对你讲过，冇咩好惊，一切要保持镇定，依照我嘅计划行事，准备火箭火炮啦。
2: 领命。

0: 小将胡仙叩见张大元帅。
1: 嗯，胡仙，你咁快就翻嚟，到底喺前方探听到乜嘢？
0: 张大元帅，奇迹啊！真系奇迹啊！
1: 咩奇迹？
0: 禀上张大元帅，小将令命上到青龙山，匿埋喺大树上，睇见金国大元帅詹罕，佢带住十几万兵喺青龙山前驻扎，而岳飞佢只系得八百兵士守喺山上。
1: 吓、啊，敌众我寡，咁岳飞点样应付？八百人又点能够迎敌？
0: 所以小将话系奇迹。当时詹罕大兵到咗山下之时，嗰阵时已经系初更，佢就下令驻扎山前。估唔到到咗二更时分，岳飞单人匹马杀入翻营。
1: 咩话？胡仙，你讲多次，岳飞带咗几多人冲入翻营？吓、啊，
0: 大元帅，岳飞系单人匹马，手提力全枪，自己一个人闯入翻营，而且勇不可挡，杀死翻将无数。
1: 嗯，岳飞真系英雄无敌，不过咁样做法，岂不是冒千万危险？
0: 大元帅，当时岳飞嘅神枪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杀到金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激嬲咗詹罕，于是佢带领二万兵士向青龙山度冲去。
1: 咩话？金兵冲入青龙山？
0: 系。
1: 岳飞只得八百人马，点样应付啊？
0: 当时小将见到咁嘅情形都好惊，因为金兵有二万人涌过青龙山，相信岳飞同埋八百兵士都无一幸免。小将当时真系好担忧。
1: 诶，你唔好讲闲话啦，你快啲讲，岳飞到底有咩办法退敌？
0: 系，当时范兵人多势众，就喺呢个时候，青龙山上忽然间放出一啲火箭，跟住一声炮响，当时就好似山摇地动，小将几乎由树上跌落嚟。
1: 咩话？岳飞手下放火箭？
0: 系。
1: 点解会咁厉害？
0: 大元帅，以前刘裕向大营借咗火药，相信系交咗俾岳飞，而岳飞一定喺山上嘅干草堆度摆满火药。咁当金兵爬山直上之时，就将火箭射出，烧着咗山草，再将火药引爆，一时龙炎巨响。咁有咩办法唔搞到山摇地动？
1: 哦，哈哈哈哈，原来岳飞是利用这个时候天寒物燥，摆下这个火药阵。
0: 是，当时金兵有些跌了落马，有些就被打死，而岳飞的伏兵就将火箭火炮打出，当时搞到一片火海，烧到范兵横冲直撞，自相践踏，人撞马，马撞人，他们各自逃命。小将看到这里就不敢再看。
1: 啊，点解你唔敢再提？
0: 因为火焰越烧越大，如果烧到小将身边，岂不是将小将烧成一团焦炭？
1: 嗯，原来岳飞打咗呢一场胜仗，不过我睇事情唔会咁简单。胡仙，
0: 在，
1: 你仲有冇胆？
0: 小将跟随大元帅多年，出生入死，何止百次，当然有胆。
1: 既然有胆，你再去前方探过，然后再回来汇报。
0: 李明，
2: 唉，差，估不到这场仗被那个恶难民一场火攻，令我方十万大军就此冲散，叫我詹罕还有什么颜面回来金邦啊？
3: 大元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如今大元勇好彩得众位平将保护，由小路逃出生天，依我睇返回金国仲可以整兵再嚟嘅。
2: 虽然係，但係老郎主如果知道我嗰十万大军在此惨败，恐怕唉。
3: 大元勇唔好諗咁多啦，仲係坐低休息一阵。啊，係啦，大元勇，你有冇受伤啊？
2: 冇，不过头发同胡须就烧咗好多去。
3: 哦，
2: 唉，如今咁嘅情形都仲可以赶路嘅。
3: 唉，咁真系我哋大金国嘅鸿福啊！ 大元容你平安无事就好啦。我睇如今仲系趁住天色尚早，赶快远离此地啦。
2: 但系前边有山间阻路，我睇
3: 你放心啊，大元容。方才我已经派出小兵探测溪水，如果系浅水嘅，我哋就可以涉水而过；如果系深水嘅，就设法再揾只船嚟啊。
2: 好，探过再讲啊。此地不宜久留。
3: 大元容，小兵探过溪水，水深大约三尺左右，我哋系可以涉水而过嘅。
2: 嗯，好，好彩如今仲未好难。如今所有金兵都喺溪流之中涉水而行，若果天时寒冷，恐怕就好难挨。咁佢突然间一阵巨响，犹如天河喺半空中崩塌咁嘅，唔通系山龙爆发？你睇下，上流大浪滔天喎！
3: 点解上面水势倾泻而下，好似喘急奔流，难于阻挡嘅呢？
4: 宋军士，快啲过河，快啲过河！
5: 你哋小心啊！救命啊！水
4: 又好急啊！你哋听住，前面唔知点解忽然有大水冲下，我哋仲系快啲向嗰边谷口逃生啊！快啲啊！
2: 唉，文龙，点解会咁？我哋到底损失咗几多人马？
3: 大元勇，真系唔好提啦！你睇下，如今除咗我哋几个人可以逃出生天之外，所有人马全部都死喺嗰条溪水之中。
2: 吓、唉，点解会咁？
3: 呢个时候根本冇山洪爆发嘅，亦都冇倾盆大雨，又点会有咁猛嘅溪水嘅呢？我睇。那个恶南蛮一定会在山头之上用了蓄水阵。
2: 咩话？原来他用蓄水阵。我们一班人都估不到，原来中了南蛮诡计。咁如今我们走去哪里好？
3: 大元勇，我们在山谷寻路，一直未能逃出。如今查到前面有个谷口，但是有山峰拦路，无路可通啊。
2: 嗯，弊咁讲法，本帅同你哋都性命难保啦。
3: 大元容唔使惊，虽然呢度冇大路可逃，而且前面有山峰挡住，但系照睇咁嘅形势，一定仲有小路可以通嘅。我哋慢慢揾吧啦。
2: 好，嗰边有好多小溪流，仲有好多野草，一定会有山路嘅。
3: 好，我哋就行过嗰边啦。
2: 冇错。正所谓方不择路，只要有路就走了。
3: 请大元容起程啦。
6: 哦，大元容，你睇下，原来小路尽头就有一条大路。啊，我哋已经逃出谷口啦。
2: 嗯，冇错，冇错。我哋已经出咗谷口啦。已经出咗谷口啦，
3: 大元勇，大元勇，点解你咁好笑啊？大元勇，
2: 本帅只系笑嗰个恶南蛮，虽然会用火攻、用水攻，但系佢嘅兵法到底都系寻常啊！
3: 大元勇，点解咁讲啊？如今我哋十万大兵只系剩翻几个，大元容你仲少？
2: 文王，如果恶南蛮识得喺呢度埋伏一支兵马，咁本帅就插翼难飞啦。
3: 系噃，如果恶南蛮喺呢度据险而守，咁到时大元容你
2: 啊，系咩声？
3: 好似系炮声啊！
2: 哎，弊。你睇，仲未天光，嗰边火把灯笼照到如同白昼， 火光之中好似有个人冲紧过嚟呀。
6: 咁
7: 喂，吉青在此，只望快啲落马受死。
2: 吓，弊弥勒，那蛮果然厉害，本帅今日就要死喺呢度。
6: 诶，大元勇，你何必咁呢？方才你仲笑紧噶，如今事态危急，你又使咩喊？大元勇，小将如今有一个金蝉退壳之计，只要大元勇依照小将嘅主意去做，小将愿意牺牲性命，保大元勇返回金国。
2: 咩话？你肯牺牲自己救本帅？
6: 我愿为大金尽忠，为大元勇尽义。不过小将嘅后代就要请大元勇照顾啦。
2: 呢层当然，你有咩计划？
6: 系咁样嘅，大元勇你可以将马匹衣甲同小将兑换，一齐冲出去。嗰、那个吉青睇见，必定认为小将就系大元勇。小将会同佢交战。若果嗰个南蛮本领有限，小将就可以保住大元勇逃生。若果佢本领高强，小将俾佢捉咗，亦都可以保得大元勇逃返金国。
2: 咁，好啫，好，咁就难为咗你噶咯噃。
6: 大元勇，事不宜迟，我哋快啲调换衣甲马匹啦。
7: 哎，你哋听住，嗰个戴羽帽、着金甲嘅，就系金国元勇，千万唔可以放过佢啊！记住，而家佢只系得几个人，最好系生擒，唔可以伤害佢啊！好，我叫包围。

0: 前面花絮，要命嘅就快啲落马受访，宋将吉青在此啦。
1: 吓、啊，哼，你就系吉青啊！话你知，本帅乃金国大殿下占罕大元容，你知机嘅就放本帅一条生路，将来定必报答。如果唔系，迟早我哋大金国要搭平中原，你就必死无疑。
0: 哼，占罕，如今你死到临头，仲咁自大，
1: 起嚟，
2: 有，
0: 一齐上前，用南欧枪将佢捉啦。
2: 李明，李明，唔好喐啊！本帅吉将军，我哋已经捉到呢个班长啦。
0: 好，立刻回营。
2: 李明。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九龙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五回，现在开始。
7: 下属胡仙拜见张大元帅。
8: 胡将军，你翻嚟啱。方才本帅又接到刘节道士派骑牌到来报功，呢件事到底你又探听到咩嘢？
7: 禀上大元帅，下属抵达前方之时，探到岳飞手下猛将吉青中咗藩邦元帅詹罕嘅诡计，误捉咗佢嘅手下文郎。如今刘节道士就将文郎扣押响营中。
8: 原来系咁。方才刘裕派旗牌到来报功，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岳飞大败詹汉那件事，而且他捉了藩将文郎，都将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他还说杀败了金兵，捉了一个藩将困在营中。他说如果本帅要人的，就介送他过来，如果不要的，就在营中斩了他。这样说，刘裕是第二次占了岳飞的功劳了。
7: 没错，刘节道士冒认岳飞的功劳，如今已经是第二次。
8: 好，如今本帅要派人将文郎介来军营，等本帅详细询问，然后送往京都，后旨定夺。
7: 未知大元帅有没有将这个命令传到刘节道士那里呢？
8: 已经打发旗牌去下令。如今你既然查得清清楚楚是刘裕两次无功，本帅就想捉刘裕到来斩首示众，再奏朝廷，已经为将不忠之罪。
7: 大元帅，不知你这做行不行得通呢？
8: 为什么行不通呢？如今各将领都到了呢处停令，本帅就要向大众讲明呢件事。各位节道士，各位总兵，今日本帅命你哋前来议事之前，本帅要对你哋宣布一件事。呢件事系咁嘅，方才各位都知道刘节道士派旗牌到来报功，说他大败金兵，捉了一名藩将。原来这些又是岳飞和他的手下大将吉青的功劳。
9: 这样讲， 刘哲道士是两次无功了噃。
8: 冇错，本帅派胡忠军去探听，原来两次杀败翻兵都是岳飞的功劳，刘裕就是立心无形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岂容奸将埋没才能，以致想法混淆呢？
9: 大元帅，你要怎样啊？
10: 你要怎样啊？
8: 本帅想捉刘裕到来，斩首示众，再奏朝廷。未知哪一位将军愿意前去捉拿他呢？
9: 去捉拿刘裕？咁
8: 系咯。各位，你哋个个面面相觑，唔敢去咩？
9: 唔系唔敢，不过
8: 咩嘢？
7: 下属胡先有禀，
8: 胡将军，你即管即讲。
7: 是如今大元帅出兵抗金，不便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而且刘哲道士有兵权在手，如果大元帅在这个时候派人去捉拿他，恐怕会有意外。
9: 没错了，大元帅，我们不是怕他，只是怕有意外而
10: 已。没错，元帅，
8: 没错，如果就这样派人去捉他，一定会有意外发生的。胡将军
7: 在，
8: 你又有何良策？
7: 禀上大元帅，以下属的愚见，倒不如大元帅派人请刘哲道士到来大营，话要商议军机，等刘哲道士到来之后，再将他扣押起追查冒功的事，咁岂不是更加好？
8: 冇错，不过咁又要胡忠军你再去一次。
7: 大元帅有命，下属一定遵从。
8: 好，你立即前去，请刘裕到大营商议军机，不得有误。
7: 领命。
11: 哼，你呢个奸细，竟然喺三更半夜摸到本节道士营前，一定非奸即盗。如果你唔快啲招供，本官就将你斩决。
9: 啊、哎呀，刘大人啊，冤枉噶，我系冤枉噶。
11: 冤枉？
9: 系系啊，
11: 你唔系本营士兵，又唔系官家特事，呢度系前方阵地，守卫森严，你点样混入本营嘅？快啲讲。
9: 禀上刘大人，小人系有机密要禀啊。刘大人禀退左右，小人就会直讲。
11: 机密？
9: 系啊。
11: 人呢？搜下呢个奸细嘅身线，然后再叫佢招供。
9: 唔得噶，唔得噶，刘大人。刘大人，
11: 睇住，
9: 你相信小人啦。小人有啲重要嘅文件唔可以搜出嚟噶，如果唔系。
11: 唔可以当众搜出。
9: 是啊，刘大人，你看看小人身材矮小，就算大人你禀退左右，亦都唔会有咩意外啦。况且小人身上有冇武器？
11: 好啦，人嚟，搜下佢身，睇下有冇兵器。
12: 系。
11: 点啊？
12: 搜过啦，冇兵器啊。
11: 好，你哋暂且退出营外，等本官详细询问佢。
12: 领命。
11: 好，如今佢哋已经出咗去，你有咩机密，快啲讲出嚟。
9: 禀上刘大人，小人并非别人，而系曹荣老爷家中一个心腹家人，小人叫曹君。
11: 曹君？
9: 是啊。
11: 你是曹荣的家人吗？
9: 是啊。
11: 你会不会是无形啊？如果真是曹荣的家人，你应该知道曹荣到底是什么人，同本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9: 禀上刘大人，小人当然

0: 派小人嚟禀告大人一声，请刘大人早作打算啊。
1: 嗯，咁李家老爷有冇书函文件啊？
0: 刘大人啊，我家老爷本来已经写好书函噶啦。
1: 嗯，
0: 后来佢发觉喺军营里边带住老爷嘅亲笔书函有啲唔方便，而且事关机密，唔可以留下白纸黑字噶嘛，所以就叫小人口述。就算小人喺半路俾人捉住啊，亦都唔会连累曹老爷啊嘛。
1: 系，都有啲道理。咁你方才话身上有啲嘢不便公开嘅，系乜嘢？
0: 系曹老爷虽然冇写咩字啊，只系将一张空白嘅毡纸同埋封套交俾小人带嚟做证咯。
1: 嗯，好，咁你攞出嚟俾我睇啊。
0: 小人遵命。刘大人就喺呢度啦，请刘大人过目啦。
1: 好。原来真有此事，两淮节度使曹荣真系不枉我同佢一场恩亲，好彩佢喺紧急关头派人嚟通知我。本官真系要及早打算先至得。好啦，曹君，
0: 系
1: 你知唔知道张所大元帅点解要骗我翻大营，将我扣押啦？
0: 呢件事我家老爷对小人讲得好清楚噶啦，系张大元帅如今探听到刘大人你冒领岳飞先锋嘅功劳，因此派中军到来，请刘大人你翻去大营。假说是商议乘机将你扣押啊！我家老爷恐怕你有性命之余，请大人你快作打算啊！
1: 咁好啦，曹君，此地你不便久留，
0: 系
1: 如今有白银五十两，本官送俾你，你即刻翻去，对你老爷话我好多谢佢，咁佢活命之恩，本官自会打点。如果能够逃出生天，他日定必徒步。
0: 是，多谢刘大人，小人告退了。
1: 文乐，
2: 哼，刘瑜，你又来做什么？不用多说了，如今我被你捉住，要杀就杀，要戒就戒，多说无谓。
1: 文郎，你何必咁嬲啊？本官以前唔系对你讲过啦咩？
2: 我记得你叫我将来如果戒上大刑，要我话系你经手捉我嘅，就可以仗住你从中为我减轻罪名，可免一死。呢一件事我记得。如今我已经被擒，话边个捉嘅都系一样嘅啫。
1: 文郎，本官今日嚟。不是这样的意思，本官是来放你走的。
2: 啊，你说什么？你放我走？
1: 是，我亲自为你松绑。
2: 刘瑜，我很多谢你放了我，既然你肯放我，那应该打发我返回金邦。何以四边都有侍卫监视啊？到底仲要讲啲咩啊？
1: 文郎，久闻你系金邦名将，呢次你一时失手，被岳飞所算，系好唔值得
2: 嘅。哼，你唔使猫哭老鼠假慈悲啦。
1: 呢啲系本官真心嘅说话，因为本官睇得出宋朝气数已尽，金国当兴。何况目前有四太子金兀术亲自领军，又有大殿下詹翰从旁协助，宋朝想唔亡国都难啊！
2: 哦，宋朝亡国你又点啊？
1: 亡国之时，我就性命难保啦。下官想趁如今嘅时机，将文将军你放咗。同你一齐逃返金国，唔知文将军你意下如何呢？
2: 你肯投降我哋大金国？
1: 系本官。

0: 亲口讲嘅，唔通仲有假嘅咩？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言神择主而事啊嘛。
1: 刘大人，想我文王系秘掳之人，理应必死无疑。如今蒙你再生之恩，定当逃报嘅。既然刘大人仲想投降金国，我啊不妨直讲啊。我哋狼主爱才若渴，精忠贤能。如果刘大人要嚟金国嘅，我文郎愿意一力保举，将你好好重用。
0: 好啊，好啊！如果文将军你肯咁做，下官正系求之不得啊！
1: 一言为定。咁我哋如今就一齐去金国啦。
0: 咪住，本官仲要点齐兵马，带齐粮草，然后先至起程。如今仲要吩咐整备酒饭，作为我哋杯酒定交，好嘛？
1: 刘大人礼重啊，
0: 何必客气？大金国同我哋大宋国本来并无仇怨，不过
1: 恩恩怨怨嘅事何必再讲？既然有酒饮，咁我哋饮饱食醉先，再返回金国啦。
0: 好啊。好啊

0: 啊，刘大人，如今就走？
1: 冇错，方才我已经接到张所大元帅嘅命令，佢要本官将所及嘅番将押往大营，然后再送往京中，请旨定夺嘅。如果如今唔走，本官岂不是要将你押往大营？
0: 刘大人，你真系够义气，话过放我就真系放我。不过何以跟随刘大人嘅，就只系得翻呢几个人。
1: 本来本官方才明古聚集众将时，讲明新军康王年幼木之，今日有大金国郎主纵然爱才，本官亦已约定金国嘅将军文郎一齐回国投信，叫佢哋速速收拾，一同前去共享富贵嘅。
0: 系啦，何以佢哋唔肯同你一齐前去呢？
1: 唉，点知佢哋听到我讲完之后，各人都异口同声，佢哋话佢哋嘅父母兄弟都喺宋邦，唔愿意降金，所以一齐走晒啦。唉，冇办法，如今本官同文将军大概可以前往金邦啦。
0: 本来我哋大金国系不愁缺少兵将嘅，刘大人你带几多兵马都冇问题。不过如今只系得翻呢几个人，前面又有岳飞嘅兵马阻挡大路，咁点办呢？
1: 文将军，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请咗响度，我哋选山路而行，一定唔会遇见岳飞嘅兵马。
0: 既然系咁，我哋快啲走啦。
2: 狐仙中军求见。
1: 啊，狐仙？
0: 刘大人，点解你大惊失色啊？到底边个系狐仙啊？
1: 狐仙就系张所大元帅帐下嘅中军。
0: 哦，镇定啲，照咁睇嚟，你仲系见下佢先。
1: 咁好啦，传狐仙进见。
3: 末将狐仙拜见刘大人。
1: 啊，狐中军，你匆匆忙忙赶嚟呢处做乜嘢？
3: 启禀刘大人，如今有张大人令箭在此，请刘大人往大营议事。
1: 啊，议事？
3: 唔知刘大人有咩好笑？
1: 狐中军，本官已经知道张所嗰个老头儿叫我去大营议事，明明系一个圈套，系要将我擒拿嘅。
3: 啊，你
1: 胡中军，你奉命来此，本官本来想杀咗你，但系恐怕冇人报信，讲俾嗰个老头知。如今留翻你条狗命翻去，你话俾张所知。你话我刘裕堂堂大丈夫，岂是池中民，要受嗰个老头嘅节制？如今我投信金国，叫嗰个老头等住他日我翻嚟嘅时候取佢嘅首级。
3: 吓，咁
1: 不必多言，人嚟，
4: 有
1: 将狐仙赶出去。
4: 遵命。
1: 走走。好啦，文将军，我哋起程啦。
0: 好，刘大人，请。
5: 吓，胡将军，
6: 在
5: 何以刘裕会知道我嘅计划？到底系边个走漏咗风声？
3: 冇错，照末将睇，一定系有人走漏咗风声。大元帅，如今应该点样办呢？
5: 哼，好啦。刘裕呢个奸贼，就俾佢长多一两年命啦。等本帅收好奏本，送入京中启奏皇上，然后再作打算。
3: 系大元帅，系啦，大元帅。小人睇见呢度排上香案，上面公有圣旨，到底
5: 哦系咁嘅。方才本帅接到圣旨。原来皇上已经知道岳飞的功劳， 所以命本帅把守黄河，并且加封岳飞为都统制，领兵前行，同守黄河，以免金兵来犯。
3: 哦，咁就好啦。既然岳飞被封为都统制，同大元帅你同守黄河，恐怕嗰啲藩兵唔能够再深入中原半步啦。
5: 嗯，但愿如此啊。
4: 都统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5: 哈，岳统制不必行礼，请坐低慢慢倾。
4: 谢座。
5: 嗯。今日本帅请岳统制到来，有两件事。第一，查问前方嘅情形；第二，商谈下把守黄河嘅计划。
4: 回禀大元帅，那个詹翰以前在青龙山被下属杀败了之后，带领残兵取道回返河间府去见金日述。金日述是个好胜之人，他的皇兄有10万人马，亦都败在下属之手，他自然不肯罢休。照睇，金日述一定会亲自领兵渡河以乱中原。
5: 嗯，没错没错，何况更有刘裕投降，咁一定泄漏咗我军军机嘅，所以请岳统制你嚟商议下。
4: 大元帅，下属有个计划，如果张大元帅唔见怪嘅，下属就大胆讲出嚟。
5: 哦，岳都统制，你既然有大计嘅，不妨直讲。
4: 系，下属认为张大元帅嘅大兵同下属喺呢度紧守黄河，亦都唔系善法。
5: 哦，咁又应该点样
4: 呢？下属以为大元帅应该分配节度使到各处坚守，留低下属同吉青二人向北扎下营寨把守，咁就一定可保藩兵唔能够再侵犯。至于张大元帅，你应该自己亲自带领大军尽快退守汴京。
5: 咩话？退守汴京？咩道理？
4: 呢件事已经好明显啦。如今金兵身败，大元帅军威大振，呢件事震动天下，朝中奸党又点会唔知？如果张邦昌喺呢个时候喺汴京作反，挟持康王谋取大位，咁嗰阵时张大元帅就会变成首尾不能兼顾啦。
5: 嗯，冇错，岳都统制所言有理。本帅一直都想不到这方面，我们前方虽然有红丝镇守，但是后方又怎可以任令奸贼胡为？
4: 所以都是请张大元帅立即回返汴京保驾，至于黄河一带就交由下属力保不失了。
5: 好，岳都统制，你真是深谋远虑，智勇相全。
4: 大元帅过奖了。
5: 如今事不宜迟，本帅立即回返汴京，黄河一带全仗岳都统制你紧守，
4: 下属一定不负所托。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奋精忠报国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宾张方昌参叩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哦，原来是张卿家平身
0: 谢太后娘娘，不过臣不敢起身。
1: 哦，张卿家，你这个时候入朝，外家已经觉得好奇怪，如今你仲两泪交流，失声同号，到底有咩事呀？
0: 禀上太后娘娘，臣呢次系为咗宋家天下，为咗赵氏江山，特别嚟冒死求奸。
1: 张卿家，自从二弟被困藩邦之后，外家喺呢度一直宫廷冷落，文武大臣又好少到来叩见，而你今日哀痛哭泣，到底有何事启奏呢？你即管直讲啦。
0: 启奏太后娘娘，自从二弟被掳之后，臣一直寝食不安，无奈手下无兵，以致尽忠无力。今日众闻得金国四太子金日顺率领大兵就要渡过黄河，直扑汴京，所以请太后娘娘定夺。
1: 咩话？金日顺就快杀到嚟汴京？
0: 系，其实金日顺要杀到汴京，一早已有预谋。以前仲有一班忠臣义士为国辞去，但系如今将军老去，大树飘零，保国无人。臣预料汴京指日定会失陷，太后娘娘仲系及早打算好啲。
1: 外家早已料到有此一日噶啦。但是满朝文武，为什么会没有人到来奏闻呢？
0: 并不是微臣乱讲说话，其实满朝文武个个都自私自利，闻得金兵将到就只顾收拾细软，将家小财宝运去帝都，哪个还会来向太后娘娘启奏呢？
1: 那难道张卿家你就不用运走财宝搬走家人咩？
0: 臣张邦昌早已决心精忠报国，甘愿一死以报先皇大德，臣又点敢只顾家小财物？所以今日特别嚟请太后娘娘一齐去金陵投靠九殿下，咁样太后娘娘先至可以平安无事。
1: 张卿家，你系一位文臣，是不明白这件事的了。你要知道这里去金陵路途遥远，如果哀家和宫中人等都离开汴京投靠金陵，恐怕一时之间会人心大乱。这
0: 样都没办法的了，太后娘娘是一国母儿，怎可以轻身留在这里呢？何况太后娘娘仲保存住皇上嘅玉玺，万一金兵入京就会取得玉玺，到时宋失江山就更加难以幸免。
1: 冇错，张卿家言之有理。皇上嘅玉玺仲系由哀家保存住嘅。
0: 太后娘娘，如今九殿下喺金陵即位，一直以来他不能够召集各省各路的兵马勤王，就是因为手上没有赵氏皇室的玉玺，所以不能够号令天下。如果太后娘娘能够将玉玺送到金陵，九殿下有了玉玺，臣相信很快就可以召集九省雄兵赶来击退金兵了。
1: 是吧，为什么我一直都想不到呢？为什么又没有人提起呢？
0: 太后娘娘，如今事态危急， 希望太后娘娘立即起驾，将玉玺送去金陵，神愿无死，保驾随行。
1: 外家到底是一个女流之辈，怎可以间关千里走去金陵呢？就算可以逃过奸人的耳目，但是到玉玺抵达金陵之日，恐怕金兵已经占据了汴京了。
0: 咁太后娘娘有咩高见？
1: 不如咁，如今派一个忠贞之臣带住玉玺行小路运往金陵，送俾九殿下，然后再作打算，咁样先至可以救燕眉之急噶。
0: 系太后娘娘高见，微臣愿冒死护送玉玺前往金陵，然后再翻嚟保护太后娘娘去金陵同九殿下相聚。
1: 你要保驾往金陵呢件事，慢慢再讲。目前最急嘅就系将玉玺运去金陵。不过如今宫中冇人，张献驾，你有忠义心肠，你能否担此大任呢？
0: 臣愿冒死，担此重任。
1: 好，不过你千万唔好失咗个玉玺啊！
0: 请太后娘娘放心，万一路上有咩差池，臣都唔会失去玉玺。臣愿将生命与玉玺共存亡。
1: 张献驾，难得你咁精忠为国，好，咁外家就将玉玺交俾你。
0: 太后娘娘真系放心交玉玺俾微臣送去金陵。
1: 当今天子如今喺藩邦，生死未卜，外家要呢个玉玺又有咩用呢？而且九殿下正需要呢件物件，你就交俾佢啦。
0: 系，微臣领旨。
1: 张献驾，你路上要小心啊！
0: 多谢太后娘娘关注。
2: 主公，
3: 虽然你喺太后娘娘手中取得玉玺，但系呢个时候张所嘅大兵已经逼近汴梁，将来张所听咗太后之言，一定唔会放过你。而且黄河嗰度有岳飞嘅大兵把守，主公你都系应该快啲攞住玉玺逃往金陵。
0: 本官马上就带同玉玺赶去金陵，如果能够及时将玉玺送到九殿下手上，九殿下对本官一定会另眼相看啊。
3: 主公，你送咗玉玺到金陵，九殿下当然对你非常感激啦。但系你要知道噃，如今九殿下身边有李纲太师，仲有其他对你有恶感嘅大臣，佢哋又点会放过你啊？所以如果你想凭住呢个玉玺嚟讨好九殿下，咁仲未够，
0: 未够。孟师爷，你认为啊？
3: 最好嘅办法，仲系主公你同九殿下结为亲戚。
0: 你唔系饮醉酒啊嘛？呢、這个时候我又点同九殿下结为亲戚呢？
3: 主公、非常之简单。主公，你唔系有个女儿嘅？
0: 系，小女叫做冰儿啊。
3: 只要主公你送冰儿俾九殿下做妃子，咁到时你就系国丈啦。
0: 小女冰儿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女子，既非绝色，亦无才艺，点送得入宫呢？ 虽然九殿下是一个好色君主，但是天下美色何止千万，他要封就封，要选就选，几时会选到小女兵儿啊？
3: 主公，奥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0: 哦，奥妙？点解咁讲？
3: 主公家中唔系有一位绝色丫鬟叫做何香嘅咩？
0: 何香啊？
3: 嗯，
0: 系佢冇错，系色艺相传，才智俱佳。但系可惜佢系一个丫鬟贱婢，点可以送入宫中为贵人呢？
3: 主公，你有权有势，大可以将呢个贱丫鬟摇身一变，化作千金小姐啊嘛。
0: 本官明白师爷嘅心意，不过这个何香呢，是本官经过多年挑选，又经过多年苦心教导啊，想要嚟排遣晚年寂寞噶。
3: 主公，大事为重，莫恋女色误时机啊。
0: 咁啊，
4: 奴婢何香拜见老爷。
0: 何香，你入嚟做咩啊？啊，
4: 回禀老爷，奴婢入嚟奉茶的。
0: 何香，由听日起你不要再做这些功夫啊。
4: 哦，
0: 奉茶这些小事等其他丫鬟做好了。
4: 老爷，奴婢不知老爷的意思，是厌弃奴婢啊。
0: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厌弃你，我还很痛爱你添啊。不过由听日起，你就不是奴婢身份，不用几耐，你还是一个贵人添。
4: 老爷，奴婢不知道有什么过失，以致老爷你。
0: 何香，你自细入我张家门，这几年来，我使人教你唱歌跳舞，教你文章礼法。你知唔知道老爷的意思啊？
4: 奴婢唔知道。
0: 哦，呵呵，你当然唔知啦。好多人都话我想立你为妾，其实唔系噃。你今年就只得15岁啫，而我已经年近半百咯，点会立你为妾呢？其实我想栽培你，等你享尽荣华富贵，我是一番好意的。
4: 老爷你太过奖奴婢了，奴婢只是一个民间贱女，又怎可以求得富贵？
0: 不是不是，你不只有知识，还聪明绝顶，而且才艺出众，所以奴夫呢就打算送你入宫做九殿下的王妃。
4: 老爷，
0: 你不用咁惊，你以前都见过九殿下的啦，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难道你不喜欢他？
4: 奴婢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老爷，奴婢上下不配。
0: 何香，你听我说啊，虽然你是一个奴婢，本来就不配送入宫中做王妃，但是由听日起，我就赐你姓张，收你为女儿。
4: 哦，
0: 以上国千金的身份送入宫中，康王一定对你另垂青眼的。
4: 老爷，你认奴婢做女儿？
0: 没错，我相信九殿下对你一定会倍加宠爱，咁到时咯，你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啦。
4: 奴婢叩谢老爷大恩， 但系奴婢唔知道，奴婢又何功何德受到老爷你咁嘅厚待？
0: 你不必叩头谢恩啊！你听我讲，如今我有件疑难之事，如果我唔系咁做咧，就恐怕冇办法解决。
4: 疑难之事？
0: 唉，朝中之事讲出嚟，你都未必明白嘅。民间有句俗语，你相信都听过噶啦，就系、是、伴君如伴虎啊。所以我冇办法唔系咁做。
4: 老爷，奴婢唔明白。
0: 你当然唔明白啦，话俾你知，我想将亲生女儿送俾九殿下做王妃，嚟顾全我嘅官位。但系你哋小姐貌技不扬，才艺又唔及你，就算我肯送佢入宫，亦未必得到九殿下垂爱。所以我就收你为女儿，再送入宫中，希望九殿下宠爱你，咁就你我都有好处啦嘛。
4: 老爷，奴婢总系唔明白。
0: 何香，近来天下大乱，禁兵犯境，朝中得势嘅就系嗰班武将，我哋啲文臣就受尽闲气。以前为咗徽钦而终嘅事，皇上对我不满，九殿下对我亦有多少误会。如今我喺汴京请到皇上嘅玉玺，想献俾九殿下，但系又惊佢仍然怀恨在心，所以不敢措辞。希望送你入宫，如果赢得九殿下嘅欢心，不但老夫官位可保，而你亦都马上得享荣华富贵啦。
4: 老爷，只怕他日奴婢有失老爷期
0: 望。唔会嘅，老夫为官多年，你啲事啊点会唔知啊？你国色天香，就算后宫佳丽，试问有几多个比得上你呢？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入宫。嗱，呢点好意，你千祈咪唔记得至好啊！莫为讲咁多啦。如今我仲要见客，你翻入去休息，等阵我叫姨娘服侍你装扮啊！呢两日之间就会送你入宫噶啦。
4: 奴婢叩谢老爷好意。
3: 主公，你咁样做，机会就快嚟啦。
0: 孟师爷，你认为呢个计策一定得？
3: 当然啦。如今九殿下登基之后，身为高宗皇帝，更加毫无禁忌，终日只顾蒸歌逐食。如果好似何香咁才貌俱佳嘅美人入到宫中，一定得到皇上宠幸。到时皇上只顾得荒淫酒食，不理朝政，你身为国丈嘅就可以大权在握。
0: 就算大权在握，又点瞒得过嗰班老臣武将呢？
3: 主公，你唔记得咗咯咩？你同金兀术有过一个协议，你将来将呢个宋家天下送俾金兀术，你就不愁富贵，亦可以拔除你所有嘅眼中钉。
0: 望系咁望啦，不过如今张所大元帅回返汴京啊，照情形睇嚟，佢会留喺汴京保护皇室中人噶。
3: 就算张所保得住汴京，又有咩用啊？只要主公你快啲同金兀术联络，请佢早日兴兵渡过黄河，到时大势已定啊！
0: 系，本来我都想叫金兀术再次起兵中原， 但系点知汤阴县嗰个岳飞，如今被升为都统制，奉咗张所之命，全权据守黄河。听讲呢个人精于用兵噶，
3: 冇错。听讲以前金国大太子詹翰以500,000大兵渡河，竟然被岳飞800壮士打到佢全军覆没。
0: 系咯系咯，
3: 如今詹翰仲要逃到河间府求救于金兀术，不过咁都系好事嚟啊！如果岳飞唔打败詹翰，金兀术又点肯第二次出兵侵入中原？咁就系主公你嘅大好时机啦。
0: 不过咁啊，岳飞据守黄河，你叫我点同金兀术联络呢？
3: 不才想到一个妙计。
0: 孟师爷，你有咩妙计啊？
3: 主公，你送何香入京先，等到九殿下封你为国将之后，你就可以假传一道圣旨，召岳飞翻嚟，然后杀咗佢，咁咪仲好。
0: 孟师爷，你讲就容易啫，点能够假传圣旨召岳飞翻嚟呢？如今大宋江山都要靠岳飞支撑。
3: 主公，你唔好唔记得
0: 咩？
3: 如今要发圣旨嘅，唔一定要恳求九殿下高宗皇帝嘅，只要主公你起一个稿写好之后，盖上玉璽，咁就系千真万确嘅诏书啦。
0: 系系系系，如今玉璽喺我手上啊，我就写一张诏书，叫岳飞嚟金陵。到时咯，到时又点啊？
3: 岳飞系一个忠臣，佢奉咗圣旨，岂有唔立即还朝之理？只要岳飞肯还朝。不才自有妙计害佢。
0: 有咩妙计？咩妙计？
3: 就等不才话俾你知啦。
5: 夫人，睇嚟呢件事恐怕张邦昌嗰个奸臣又有不轨嘅存心。
4: 老爷，咁就系啦。张邦昌个老奸臣，唔止喺太后娘娘嗰度请到玉璽到来金陵，仲将佢嘅女儿献俾皇上为妃。睇情形，又系奸臣当国啦。
5: 系张邦昌为咗想争取朝政，先至肯献出佢女儿为妃嘅啫。所以为父早晚都要留心。
4: 老爷，如今你系身为太师，有机会嘅，应该劝下皇上啊。
5: 有乜用啊？俗语都有话，龙生龙种，虎生豹儿。九殿下喺未曾登基之前，的确系一个有为嘅殿下。但系登基为高宗之后，就同太上皇同佢父皇一样沉迷女色，如今对于张邦昌嘅女儿何香宠幸不已，一直相对不理朝政，呢啲事讲起上嚟真系令人担心。
4: 唔通皇上唔知道目前金国嘅藩兵随时都会再侵入中原嘅咩？
5: 皇上是知的，但是他沉迷女色又怎理得国家兴亡啊？说起这件事，为夫打算告老归田啊。
4: 自古有云，君无道，臣逃别国。就算老爷你不逃到别国，你这样的年纪最好都是告老还乡啊。
5: 是 所以我想同夫人你商量下，早日为呢个家庭打点下啫。
4: 仲有咩打点啊？儿女都已经长成啦，只要皇上肯放你告老还乡，咁咪就同家人回乡咯。
5: 如今为夫唔放心嘅，就系、是、跟随住为夫咁多年嘅家将张宝，你话应该点样安置佢至啱呢？
4: 嗯，老爷啊，我知道如今岳飞帐下只系得一个大将吉青，张宝为人忠义勇武，点解老爷唔写封战书推荐张宝到岳飞帐下，等佢为国家立翻点功劳呢？
5: 啊，系噃，夫人一言惊醒梦中人，为夫即刻去做。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六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而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方针，并且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你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每次做完運動出身汗之後，整個人都覺得健康咗、開朗咗，就係咁爽，唔好再坐響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齊做運動啦。想參加康文署舉辦嘅康體活動，請瀏覽康文署網頁 lcsd.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陈炳球饰演张宝，罗君佐饰演吉青，刘安东饰演黄横，张志辉饰演朱亮。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小人张宝拜见岳将军。
1: 诶，你唔使行礼啦，你系张宝，起身讲说话。
0: 多谢岳将军。
1: 张宝
0: 在，
1: 方才我睇过你带嚟嘅书信，系李太师推荐你嚟呢度嘅，我啊觉得有啲奇。
0: 哦，点奇啊？
1: 你喺太师身边，想做官并唔系难啊。我呢度面对住金人，随时都会发生战事，系一笪挨苦嘅地方。我睇你都系无谓留喺呢度啦。
0: 咩话？岳将军唔肯收容我？
1: 我唔系唔肯收容你，只系因为呢度非常之清苦。咁啦，你远道而来，就请你入去食餐饭，休息一晚，等我收一封书函回禀太师啦。你路上辛苦啦，早啲去休息啦。引嚟
2: 有，
1: 你带呢位张大哥去小营，便饭之后就休息啦。
2: 领命，张大爷，请。
0: 好，岳将军，小人告退，
1: 请便。
3: 张大爷，小人叫朱亮啊。大爷啊，饭菜已经预备好啦，请随便用啦。
0: 好。朱大哥，
3: 系
0: 呢度就系小营啦咩？
3: 系啊，呢度就系小营啦。大爷，讲起就真系失礼啦。呢度所有嘅台凳同埋器皿，全部都系又旧又烂嘅。我哋一样咁挨噶啦。唉，呢度系军营，又唔系太师府。
0: 朱大哥，虽然我系嚟投靠岳将军，但你要知道噃。
3: 嗯。
0: 我总算是太师傅派来
3: 的，
0: 这些饭菜怎可以给我吃的？
3: 张大爷，你千万要原谅之好啊。如果张大爷不是太师傅派来的，我看没办法吃到这些饭菜。白白的米，有菜又有肉，那已经算是上好的了。我告诉你知啊，岳将军这几天都只是吃斋的。
0: 咩话？岳将军食斋？
3: 系啊，因为近来军中粮饷短缺，而且岳将军又话二弟被掳翻帮，一日未还朝，佢都唔能够安安乐乐咁食饭嘅，所以佢一直都未有好好咁食过一餐丰富嘅。佢又话如今百姓穷困，兵士挨苦，所以要同我哋同甘共苦。决唔会自己食一啲好嘅嘢。
0: 咩话？真系有啲咁嘅事？
3: 真嘅。如果你唔信，咁就请张大爷喺度住多几日啦，你就可以知道噶啦。其实岳将军对我哋下属非常爱护，佢同我哋呢班士兵食嘅系一样，着嘅亦都系一样。张大爷，你系由太师府到来。一定唔习惯喺度挨苦噶啦，岳将军叫你返回太师府系有佢嘅原因嘅。
0: 真系有原因？
3: 系，有边个唔知道岳将军系一个爱民爱下属、精忠为国嘅大丈夫啊？
0: 啊，哦，岳将军嚟，
3: 岳将军，
1: 嗯，张宝，就我嘅复函已经写好啦，你食完饭之后喺呢度休息一晚。听朝一早就翻去禀知太师，你话喺呢度只有挨苦，所以我唔敢委屈你啦。
0: 岳将军，小人唔翻去太师府。
1: 啊，你唔翻去？
0: 系，太师推荐我嚟呢度，我一定要嚟投靠岳将军。太师之命，不敢有违，望岳将军收留小人啦。
1: 诶，你点解要跪低？张宝，
0: 小人一定要留喺呢度。同岳将军你同甘共苦，为国辞区。岳将军咁忠心爱下属，小人咩嘢苦都愿挨嘅。
1: 哦，好，咁你就喺营中留多几日先，睇清楚营中事务，试下营中嘅伙食，然后至打算啊。
0: 唔使啦，小人已经睇清楚，原来岳将军系一个爱百姓、爱下属。精忠为国的大丈夫，我张宝生在天地之间，早有这个志向。虽然在太师府有好好的享受，但是 总未符合小人嘅心意。岳将军，就请你收留小人啦。
1: 咁你识得做啲咩？
0: 讲起上嚟就好惭愧，小人自小家贫，未读过书，乜嘢都唔识做，只系跟随太师，保护太师。曾经有一次，我单身闯入贼营，大杀一轮，呢啲系我张宝所长。如果岳将军愿意收留我张宝，我愿意喺岳将军麾下做一名马夫。
1: 马夫就唔使你做咧，你就做本将军嘅随从啦。
0: 多谢岳将军。

0: 拜见岳大哥，未知有何差遣？
1: 吉清，你嚟咗就好啦。方才我接到一道圣旨，如今我要翻去汴京一次。
0: 吓、啊，圣旨？边度嚟嘅圣旨啊？
1: 系金陵高宗皇帝颁下嘅圣旨。
0: 岳大哥，你而家守喺黄河，正系军机紧急，对岸嘅番兵随时都会杀到嚟呢度，你点可以就此离开呢？
1: 冇错，维兄接到圣旨都觉得奇怪，点解皇上会喺呢个时候召我回京？我谂呢句一定系奸人嘅诡计。
0: 冇错啦，听讲张邦昌已经去咗金陵，一定又系唆摆皇上召你返京，唔知又有咩诡计。岳大哥，你千万唔好轻身前去。
1: 唔得嘅，有圣旨相召，又点可以唔去呢？而且圣旨之上明明盖上玉璽，如果我唔立即回朝，咁就系犯咗国法，犯咗欺君大罪，所以我一定要翻去。
0: 岳大哥，如果你一定要去嘅话，就由我吉清陪同你去啦。
1: 诶，唔得，吉清，维兄今次奉旨回朝，真系怕金兵会渡河，所以维兄有一句紧要嘅说话，唔知贤弟你肯唔肯依从？
0: 大哥嘅吩咐，小弟又点敢唔依从呢？
1: 我要你留喺呢度，帮我守住黄河。
0: 吓、啊，你叫我看守黄河？
1: 系，呢度唔可以冇人把守。今日维兄奉旨回京，如果金兵渡河，遗祸就好大，所以我派你喺呢度看守。不过你平时贪酒误事，维兄今日就要你戒酒，等我翻嚟先至再饮。你认为点？
0: 好，大哥委此重任，小弟就戒酒去啦。
1: 你真系肯戒？
0: 如果大哥唔信嘅话，我可以以茶为誓。嗱，我而家斟一杯茶，当天发誓。

0: 事务，有劳你啦。
1: 大哥放心，路上珍重。
0: 唉，张宝
2: 在，
0: 我哋行错路啦。
2: 吓，行错路？
0: 系，我哋应该由南山行，唔应该由呢一边行。
2: 恶计，由呢处去金陵。渡过呢条西之河，好快就到达金陵噶啦。点解岳大爷你话？
0: 你睇下条桥啊，已经断咗啦。我哋又点可以渡河呢？
2: 系噃，点解西之河条桥会断咗嘅呢？
0: 系啦，张宝，前几日你系点样渡河噶？
2: 小人前几日渡过西之河之时，呢座桥仲系好地地，小人记得清清楚楚，系由呢条桥过河。今日唔知点解竟然间会断咗。
0: 嗯，咁一定系最近至断，冇办法啦。如今唯有揾一只船嚟，咁先至可以渡河啦。
2: 系，揾只船啊！啊，有啦，对河芦苇之中有一只船喺度，船上仲有个艄公添。
0: 嗯，系吧？嗬，好，叫佢过嚟渡我哋过河啦。
2: 系，艄公啊！
3: 哎，
2: 唔怪你撑只船过嚟渡我哋过河啊！
3: 嚟啦！
4: 原来系两个人一隻马要过河。今日我呢一笔财发紧啊！呢一匹马唔错啊，睇嚟值唔少钱噶嘛。咦？嗰、那个拎住大棍嘅军汉，面目横生，哼！睇嚟都唔容易对付，但系骑马嗰位将军就一表斯文，好似系一个武职物官，好容易对付啫。好，我就将佢哋两个人分开两次度，隔开嗰个拎棍嘅军汉，就可以喐手做呢一单买卖。
2: 喂，快啲啊！我哋赶住渡河嘅。
3: 啊，嚟啦！哎，两位，你哋要渡河啊？
2: 系啊。
0: 哎，张宝啊，在呢个人生得粗眉大眼，系一个凶恶之相嚟嘅，我哋要小心啲。
2: 系。
3: 哎，你哋要渡河系嘛？咁倾下价钱先啦。
2: 哎，你做咩咁婆婆妈妈噶？渡河梗系要俾钱你噶啦。
3: 你哋两个人系一共十两。匹马都是十两啊。
0: 张宝，他开得咁嘅价钱，睇嚟呢一座桥是他整断的。
2: 哼，一定是。喂，艄公啊，你真是识做生意喎、啊、你要二十两银渡河？喂，平啲得唔得啊？
3: 对唔住啦，铁价不宜，你肯呢我就撑隻船卖岸。唔肯咧，我就翻去瞓觉。
2: 咩话？你，
0: 唔好同佢争啦。二十两就二十两啦。
3: 点啊？
2: 咁啊，好啊。好啦，二十两就二十两，你渡我哋过去先，然后就俾二十两过你。喂，快啲撑只船埋我啦。
3: 好啊。
4: 你想渡河先至再俾钱？好啊，我就渡你过去先。唔通怕你飞得去咩？睇你嗰个包袱都有啲银两噶，仲有匹靓马，拎去买都值唔少钱。嗰个军官一表斯文，好容易收拾嘅啫。反而系呢一个军汉，面肉横生，睇嚟都有铺牛力噶。好，等我首先对付佢。呢一匹马就系我噶啦。
3: 哎，客官啊，要到你哋过去先至再俾钱都冇所谓。不过我只船好细噶，两个人同一匹马点可以一齐过河啊？
2: 咩话？你只船细？
3: 系啊，不如咁啦，我到一个人同埋一匹马过去先，然后再过嚟到你啦，好唔好啊？呢位将军一定系等得唔耐烦噶啦，我啊渡咗佢先，同埋只马过去先啦。
2: 喂，艄公啊，你既然再得一个人同一匹马，得我一个人啫，占得几多地方啊？咁啦。

0: 唔入船舱，就喺船面踎喺度咪得啦。
1: 如果你踎喺船面咁嘅二扮啊，一脚就可以送你落水。
2: 好啦，你哋小心啊！我撑船埋岸啦。诶，你哋上船啦，小心啊！
0: 得，
3: 我哋会噶啦。我会拉匹马入去舱入边嘅，我同我嘅兄弟就喺船头坐喺度得噶啦。
2: 啊，好啦好啦，快啲上嚟啊！
1: 好啦，呢位大哥啊，
2: 嗯，
1: 你呢支大铁棍呢，我睇仲系放喺舱底度啦，爬喺船上嚟都方便啲啊嘛，免得左摇右摆，我嘅船就唔稳阵噶啦。
3: 咩话？你诶，张宝就摆咗支铁棍啦。
0: 好啦，
1: 嗱，你哋企稳啊！我开船啊！

0: 两位啊，好对唔住啊，头先咧我啊将只船泊喺芦苇旁边，啊打算食饭嘅，点知你哋啊叫船，如今我好肚饿，冇咩气力，不如我去舱底攞几个馒头上嚟食咗先至再撑啦，好嘛？
1: 好，你去啦，快啲啊！
0: 好啊，好啊。
1: 诶，收工。你话攞馒头，点解攞咗把刀出嚟噶？你想做咩？
0: 朋友，我话你知啊，老子喺呢条河已经做咗半个月买卖，最近生意淡薄，冇办法唔敢做嘅。
1: 啊，
0: 你识相嘅就放低包袱同埋匹马，如果唔系咧，我要你两个都挨我一刀先，然后再死喺江入边。
1: 系咩？啊！原来你是个海贼，专做无本买卖的海贼是吧？少公，看来你行衰运了，你知不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好了，等我教训你。
0: 不用啊，你再行我一刀劈死你了。
1: 哼，死啊！怎么你把刀给我踢了落河，你仲想做无本买卖？
0: 你
1: 唔使讲咁多，你快啲摇我哋过去，咁仲可以保存呢条命。如果唔系咧，
0: 你真系好胆啊！你啊，
1: 嘿，
2: 张宝，
1: 在
2: 你嘅武艺真系好。其实呢个艄公嘅武艺都唔错噶啦，不过佢一时唔小心俾你踢咗佢把刀落河。拳脚大乱，只会俾你踢埋佢落河嘅。睇嚟佢今日唔止赚唔到我哋二十两，仲蚀本添。
1: 哼，呢种人打佢唔死算佢够运啊！
2: 张宝，
1: 在
2: 你唔好开心住，佢系水上人。如今佢跌咗落河，你小心佢喺水里边会出啲咩花样噃？
1: 莫大爷，咁你放心都得啦。
2: 啊，
1: 我行走江湖咁多年。呢啲事我识得点应付嘅。嗱，如今我攞翻呢条铁棍，当做船长用，喺船尾乱摇，你就用你嗰支力船枪喺船头水中乱插，睇嗰个艄公敢唔敢喺船底做手脚咧？
2: 咁边个人撑船啊？
1: 我一手拎住铁棍向水中乱打，另外一只手仲可以摇橹嘅。
2: 嗯。咁就好啦，一於咁做啦。
1: 嗯，
2: 上咗岸，我哋仲要行几十里路㗎。

0: 岳大人，我哋行咗将近20里，后面就有人追紧嚟。
1: 我一早就发觉到咧，咪就系头先嗰个艄公啦。我睇佢梗系唔服气，可能班齐人马嚟找晦气。好，今次等我教训下佢。
2: 喂，你哋两个死囚唔俾船钱，就想走啊？
3: 啊，原来你翻去攞翻条赎同棍嚟，好啊！你用嘅系赎同棍，我揸嘅系混铁棍，我哋都要比试下啦。
2: 哼，我哋唔一定要比武嘅，大家讲下道理啊！你坐船俾钱，我就唔放你哋走。
3: 哦，朋友，你想攞船钱咩？问下我呢条混铁棍啊！
2: 哼，你居然敢喺太岁头上动土啊！老子走遍江湖，除咗两个人可以唔俾钱之外，就算当今皇帝想过河啊，一厘银都唔少得嘅。
3: 哦，
1: 你话只有两个人过河可以唔俾钱啊？
2: 冇错，任何人想过西之河，都要俾10两银过我。早就有歌仔唱啦。
1: 哦，请问艄公呢首歌仔系点唱噶？
2: 好啊，你既然唔知，我就话你知。呢支歌仔系咁嘅。
3: 老子生在河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任是官家来渡过，也需送我10千钱。
2: 你唔俾钱就想走啊？
3: 哼，既然你话有两个人可以唔收钱，咁连埋我就系第三个啦。
2: 混账，你系咩人啊？咁惹起老子把火，一于照打，睇下我呢支赎同棍啊！
1: 诶，咪喐手，咪喐手。
2: 哼，你想我唔打就俾钱？
3: 好啦，既然一定要打，就等我教训下你啦。
2: 嘿，
3: 嘿，嘿，嘿，
1: 嘿，嘿，见到我支力全枪，如果边个敢再打，我就杀边个。
2: 呢位将军，睇你头先出手，呢支枪力度唔少啊。
1: 无谓讲咁多废话啦。总之，如果你想再打，就同我打。你要攞船钱，就要讲道理先。
2: 仲有咩道理好讲啊？我早就讲过，只有两个人可以过河而唔收钱嘅。如果唔系，任何人想过河都要收10两银。
1: 哼，好汉，咁我就想问一声，嗰两个人系边个？点解过河唔使收船钱？
2: 你听住，除非系朝中嘅李纲太师，佢系一位大忠臣。如果佢要过河，我就肯渡佢过去，一文钱都唔收。
1: 哦，咁另一个呢？
2: 另外一个就是商州汤阴县嘅岳飞。
1: 啊，
2: 佢系英雄豪杰，所以我亦都唔收钱。
3: 啊，咁讲法，你就连我都唔使收钱啦。啊，
2: 你系咩家伙啊？够胆要我唔收钱？
3: 喂，朋友，等我讲俾你知啦，呢位将军并非别人。就是汤阴县的岳飞将军啊。
2: 啊，你这个家伙不要乱讲啊，想呃我啊。
3: 喂，朋友，你到底有没有走过江湖的？如果不是，你应该知道岳大爷骑的是什么马，用的是什么枪，还有用的是什么弓的呢？这匹马就是岳大爷的神驹，这支枪就是名闻天下的力全枪，岳大爷背上的弓就是300斤重的神臂弓。江湖上除了岳大爷，还有哪个开得这么重的弓啊？咁你都不识，枉你还说跑惯江湖的。
2: 啊，这位就是岳大爷？
1: 没错，我就是岳飞。我在黄河口防守金兵，如今接到圣旨赶入京中，所以只会在这里经过。好汉，为什么你对我岳飞这么错爱啊？
2: 哦，原来你就是当年在汴京枪挑小梁王的岳大爷。
1: 没错了。
2: 哎呀，小人真是该死，小人如今下跪叩头赔罪。岳大爷，老实讲，小人狗肉伤头，今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望岳大爷你收容小人，情愿终身为岳大爷你服役。
1: 啊，壮士请起，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啊？我还要问清楚你为什么要投靠我岳飞的。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刘安东饰演黄横，陈炳球饰演张宝，曾永强饰演张邦昌，车心梅饰演何香，陈永亮饰演康王，莫家驹饰演李刚，罗君佐饰演赖士臣，张志辉饰演将军。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啊，壮士，你识得我岳飞？
1: 岳大爷英雄盖世，天下皆知，小人早已听闻，又点会唔识啊？只可惜未见过面啫。
0: 咁点解你要投靠我啊？
1: 天下英雄都想投靠岳大爷你啊，小人要走一条正路，唯有咁样做啦。
0: 壮士请起，你叫咩名？出身何处？你讲清楚我听先啊。
1: 禀上岳大爷，小人生长喺扬子江边，姓黄名横，一向喺河边做啲私商勾当，只因好赌好食，钱一到手就用晒。收尾小人谂到，人生在世系需要做一番事业，先至不枉此生嘅。不过小人并无手艺，所以冇晋身嘅机会。久闻岳大爷嘅威名，欲来相投，但因为冇盘串，故此拆断桥梁，诈取银两，准备做路费去投靠岳大爷你嘅。估唔到会在此相遇，小人真系该死啊！
0: 黄华，难得你一片诚心，忠心为国，我就同你一齐保护宋室江山，慢慢揾个功名咧。
1: 小人不愿富贵，只要一生侍候岳大爷你。
0: 哦，咁你住喺边度？仲有冇亲人？
1: 岳大爷，小人自有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妻子同小儿黄彪，住喺呢度沿河树林入边嘅破屋嘅，依靠住舅父过活。我呢一只船舱里边仲有几两碎银，不如等小人攞翻去交俾佢哋做家用啊！
2: 哎呀，咁快啲啦！我哋要赶路噶，唔好耽搁太耐啊！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噶啦，我即刻去，即刻翻嚟。
0: 王横，咁快就翻嚟啦？
1: 系啊，岳大爷，我哋可以起程噶啦。
0: 你有冇安顿好你啲家人？
1: 小人经已交晒银两俾佢哋，又卖咗嗰一只小船，所有嘅银两都已交咗俾我妻子做家用，可以放心去噶啦。
0: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起程噶啦。如今都就快天黑，我哋仲要赶去站头。我骑马就易啊，你哋两个人行路，咁恐怕
1: 岳大爷。你唔讲起呢，我黄横就唔敢自夸。其实方才你行咗将近20里路，而我喺河边赶嚟，都可以赶得上你哋嘅。我黄横喺江湖上绰号叫做快腿将军嘅。
0: 啊，快腿将军？
1: 冇错，我行路仲快过跑马，你话厉唔厉害啊？呢位张宝大哥都唔及得我啊！
2: 哼，你乱讲啊！如果我张宝唔系奔走如飞，以前我点可以跟住李太师啊？
1: 哦，
2: 如今咪点跟得岳大爷啊？啊？
1: 原来你都系李太师嘅家将啊！真系失敬。
2: 好啊，我就可以登山越岭，如飞蝉走壁。岳大爷，你就可以飞马向前，我哋喺后边跟住就得噶啦。
0: 好啦，既然你哋两个都有咁嘅本领，咁就可以试下你哋嘅脚步如何啦。
1: 好啊，咁请岳大爷你飞马前行啦。
0: 好啦。我哋去到站头再见啦。
3: 好啦，吃。
1: 张大哥，我要试下你嘅脚力啦。
2: 黄横，睇下你有冇夸口先得。
1: 既然系咁，我哋行啦。
2: 好啊，一齐行啦。
1: 岳大爷，我到咗啦。
2: 我都到啦。
0: 你哋两个行得真系快，我到咗站头，啱啱投咗客店，饮咗杯茶啫，你哋就已经行到嚟啦。不愧为飞腿将军啊！你哋两位以后都可以跟随我出差啦。
2: 得岳大爷提拔，小人定当追随。
1: 冇错，我哋一定追随岳大爷嘅。
0: 本来你哋两个都应该领一匹马嘅，但系如今宋室天下非常之贫困，百姓疾苦。军中系不宜多养马匹嘅，咁委屈你哋两个步行出差啦。
2: 我唔紧要，
1: 唔紧要嘅。我哋行路啊，等于骑马一样。以后岳大爷出差，一定随驾护卫。
0: 咁就好啦。以后我出差嘅时候，张宝就喺马前边行，黄横就喺马后边跟住，好唔好啊？
2: 当然好啦。
0: 咁就叫做马前张宝，马后黄横。嚟。我谂你哋都行得好辛苦噶啦， 今日破例叫几味小菜打两斤酒饮下啦。
1: 好啊，好啊，
3: 好啊，好啊！
0: 嚟，我哋过去嗰边啦。
2: 好啊，
0: 不过咁噃，你哋要记住我嘅命令。本来军中系唔准饮酒嘅，但系亦都有三可饮嘅规矩。
1: 啊，咩叫做三可饮啊？
4: 系咯，
0: 第一，上级号上，皇上恩赐可以饮。第二，完成任务得胜回营可以饮。第三，有我命令可以饮。
2: 哦，岳大爷，如今小人就系奉岳大爷之命去饮酒啦。
0: 但系咁，三可饮都有一个规限嘅。
4: 咩规限啊？
0: 就系唔准用碗，只可以用杯。饭前四两，饭后半斤。
2: 哦。

0: 好香。
1: 张太师，原来你嚟咗。
0: 你唔好叫我做太师啊！你唔记得啦咩？如今我同你系父女身份啊嘛，你入咗宫贵为妃子，仍然要叫我做阿爹噶，啊？
1: 系阿爹。
0: 系咯，你叫我做太师，俾人听到就会失仪。如果皇上知道你本来系我嘅丫鬟啊，嗰阵我就犯咗欺君大罪噶啦。
1: 女儿知道。
0: 啊
1: 唔知阿爹入到宫中有咩事呢？
0: 我话俾你听，岳飞同两个属下已经嚟到京师。
1: 哦，阿爹，
0: 嗯，
1: 你打算点啊？
0: 我一早就话过啦，岳飞系我嘅仇人，如果俾佢见到皇上啊，对我对你都好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咗呢个人。
1: 你怎可以铲除他呢？我非武艺高强，恐怕爹你
0: 你放心啊，他虽然是武艺高强，但是如果单人来到宫中入到宫廷，就算武艺怎高强法都是难逃一死。
1: 那爹你想怎样？
0: 我如今就是来通知你，我已经派人冒充内监去到城门口接岳飞入宫。
1: 冒充内监？
0: 嗯，
1: 呢度唔系有好多内监咩？
0: 你有所不知啊！如果我叫一个内监去带佢入宫，万一将来俾人发过，就知道系我设计陷害岳飞啊！但系如今我派一个心腹假扮内监去带佢入宫，咁事成之后，我就打发嗰个心腹远走高飞，咁就苦无对证啦嘛。
1: 嗯，
0: 所以为父呢次杀岳飞，可以讲得系易如反掌啊！
1: 既然阿爹咁有把握，点解要嚟揾女儿呢？
0: 哦，你听我讲，我打算今晚初更时分就带岳飞入去分宫楼。嗱，你记住啊！在初更时分，你一定要小心伺候皇上，令到他开怀畅饮。
1: 嗯，
0: 当他饮到有几分酒意嗰阵，你就想办法带他去到分公共楼嗰度游耍。到时我就自有妙计。
1: 嗯，啊，好啦，咁女儿就依照我爹你嘅吩咐做啦。
0: 系咯，嗱，记住啊，如果呢件事成功，日后你好快就会被封为皇后，我亦会凭你的福气而光耀门楣。诶，但系如果万一失败啊，就对你对我都非常不利啦。
1: 女儿谨遵啊，爹吩咐。
0: 嗯。

0: 爱妃，你朕再同你饮多杯。
1: 皇上啊，臣妾酒量浅，唔可以再饮啦。
0: 爱妃，朕见你昨晚有三分酒意，真系有七分迷人，所以朕今日要再见下你面泛红霞嗰种娇羞醉态啊！
1: 皇上啊，你太过奖啦，臣妾酒量不升，但系皇上酒量大，咁点解皇上唔饮，要臣妾饮啫？
0: 唔得，爱妃你要饮，朕都要饮。来侍臣，
2: 在，
0: 快啲斟酒。
2: 令子，
1: 皇上啊，臣妾唔系唔饮啊，不过臣妾有个主意。
0: 哦，爱妃，你有乜嘢主意啊？啊，
1: 今晚殿上太热啦，皇上你已经有几分酒意啦，喺呢度饮酒。唔通你唔觉得热嘅咩？
0: 嗯，
1: 你睇下，雨扇泼极都泼唔到清风出嚟嘅。
0: 系啊系啊，冇错，呢度啊系热一啲。啊，外兄，咁你有咩主意呢？
1: 臣妾认为，如今初更时分，明月当空，皇上点解唔去分宫楼嗰边嘅御花园游玩下？一边游玩一边饮啫。
0: 嗯，冇错。不过爱妃，分宫楼嘅御花园啊，有乜嘢咁好游啊？
1: 臣妾大胆讲一句啦，皇上你太自私啦。
0: 哦，朕又点样自私啊？
1: 臣妾入宫侍驾以来，都未曾细心睇过宫闱各处，亦都未去过御花园嘅。原来皇上唔高兴喺御花园游玩，不过皇上都要体谅下臣妾，至少就生长喺民家，从来都未去过御花园嘅。皇上啊，
0: 嗯，
1: 不如你带臣妾去游玩，赏览下。
0: 嗯。原来是这样啫，是吗？爱卿既然要细看宫廷的御花园，咁好意思啊！来侍臣
2: 在，
0: 传朕的意旨，摆驾御花园。
2: 领旨。
0: 爱妃，呢度就是分宫楼的御花园，你睇下。地方优雅嘛，啊，
1: 好优雅啊，果然令人神往。啊，皇上啊，
0: 嗯，
1: 不如我哋就喺呢个小亭之内再饮多杯啊。
0: 好，好啊，来侍臣
2: 在，
0: 将酒筵设喺呢个亭之上。
2: 领旨。
3: 啊，奇啦。方才张邦昌叫嗰个公公带我入宫，行到嚟呢度，点解唔见咗嗰位公公嘅呢？哦，原来呢度就系分宫楼。嗯，皇上同一名妃子好似喺嗰个亭度噃。好，等我上前参拜先。
4: 微臣岳飞参见圣驾。
5: 死啦！有刺客嘅，有刺客
0: 嘅，有刺客，边个？快啲将佢捉住！
1: 真系吓死人啊！哦，跪喺地上面嗰个人就系刺客啦！哼，佢到底系咩人啫？
0: 好大胆！你系边个？竟敢闯进御花园嚟行刺孤家系咪？啊，
4: 皇上冤枉啊！臣岳飞是奉旨召入宫中，方才仲有公公带领。
0: 乱讲！朕几时有传召你？你到底为乜嘢要闯入宫来？
4: 呢件事
1: 是皇上啊，真系扫兴噶啦！臣妾仲以为今晚可以开开心心陪皇上饮下酒添，哼！点知就走咗个刺客入嚟， 唉，如今已经是深夜时分了，皇上龙体要紧啊，都是早点休息啦。我想这个刺客就暂且押下，听日先再审啦，好吗皇上？
0: 嗯，好。人嚟，
5: 在
0: 将刺客押下，慢慢再审。
5: 领旨。
0: 真系扫兴。
1: 原来那个就是岳飞啦。
3: 是啦，
0: 那个不是就是岳飞啦。又说他是什么英雄盖世，文武相传。估不到啊，今天竟然来做刺客。朕真的好失望
1: 啊。皇上啊，你打算怎样处置岳飞啊？
0: 岳飞啊，竟然敢闯进内宫来行刺朕，看来呢朕一定要将这件事交给刑部审讯才得。
1: 皇上，你何必要交给刑部审讯啫？臣妾以为皇上传口谕，将他斩首就得咯。
0: 将他斩首啊？
1: 当然啦。臣妾虽然不懂事啊，但是臣妾都听过以前皇上宣召他入京，他不理。今日他无故入京，直闯深宫，密谋行刺。如果不是御林军及时发觉，恐怕皇上和臣妾都这些这么可怕的事，臣妾都是不敢明言啊。
0: 是岳飞竟然这么大胆，这么深入内宫来行刺朕啊，真是罪该万死。
1: 冇错啦，皇上点解唔即刻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啫？
0: 冇错，朕要立即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好，朕就下个口谕啊。来侍臣
5: 在
0: 传朕口谕，命人将岳飞拉出午门，立即斩首。
5: 令旨。
2: 哎呀，张宝大哥，
6: 嗯，
2: 你睇下，点解午门上边一大班人将岳大爷绑住嘅，绑喺旗杆下边？
6: 哎呀，弊，原来真系岳大爷俾宫廷守卫捆绑住，睇情形系要斩岳大爷噃。
2: 啊，岳大爷犯咗咩罪要咁样做啊？哎呀，我哋要救佢啊！
6: 诶，唔得啊！呢度系宫廷地方，而且御林军众多，我哋点可以救得到岳大爷先得噶？嗱，就算救咗，亦都犯上欺君死罪噶嘛？
2: 咁点办呢？哎，岳大爷究竟犯咗咩罪名要被斩首？
6: 嗯，王华，唔好讲咁多啦。嗱，你喺呢度看住，千祈唔好俾御林军动手杀岳大爷啊！
2: 咁御林军要动手又点啊？
6: 咁你就上前同佢哋拼过啦。
2: 好啦，我会做噶啦。张大哥，咁你又去边啊？
6: 如今我唔方便讲清楚俾你听噶啦，我要即刻去见李光太师。
2: 吓，你可以去见李光太师？
6: 系，李光太师系我旧主人。嗱，你喺呢度看住啦。
2: 吓，我会噶啦。咁你快啲去见李太师啦。
6: 得
7: 张宝
6: 在，
7: 乜原来系你啊？
6: 系啊，
7: 你真系好胆啊！
6: 请太师开恩，小人实在有十万火急之事，冇办法唔系咁做噶。
7: 混账，你有乜嘢事咁急啊？你睇下你，手执混铁棍冲入嚟太师府，连巡夜兵马司都俾你打走，你一直走入嚟本太师府邸，又唔等候通传，就将本府府门打开。啊！你以为以前曾经喺度做过事，就可以一直闯入本太师休息嘅地方啦咩？啊！你将本太师寝室道门都踢烂，你到底想点啊？
6: 李太师，请你快啲起身先啦！
7: 混账混账！哎呀，张宝，你而家作反咩？你拉我起身做乜嘢先得啊？你咁做太过无礼，太无礼！
6: 又似你，混李太师，
7: 混账，
6: 冇时候噶啦！呢件就系你嘅衫，唔该你着起佢先啦。
7: 哎， 我孭你走去嗰笪地方。
6: 哎呀，呢件系朝服嚟噶，系我上朝着嘅。你咪救啦，咪救啦。
7: 今就系要你上朝去救人啦。
6: 哎呀，混账混账，张宝啊，你唔讲明白，本太师唔会跟你去嘅。
7: 好啦，李太师，小人讲啦。如今岳飞大爷被人绑喺五门之上，就快要斩首啊！
6: 张宝啊，都系你话咩话？岳飞嚟咗京师咩？
7: 系，如果唔系，小人啊点会嚟到呢度先得噶？
6: 你方才话岳飞被皇上绑喺五门斩首啊？
7: 系啊，如果唔系，小人点会漏夜闯入太师府惊醒太师啊？
6: 咁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即刻叫人备轿，即刻入宫，
7: 嚟唔切备轿噶啦，嚟啦，太师，小人孭你飞步进宫咧，嚟啦，嚟啦，咁诶。

0: 岳飞，原来真系你啊！系啦，岳飞，你几时翻嚟噶？
1: 原来系李太师，李太师在上，小将拜见。
0: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你俾人绑住，仲行乜嘢大礼啊？我问声你啦，你到底几时翻嚟京师噶？皇上又点解将你绑喺午门度啊？
1: 哦，小将喺营中忽然接到圣旨，召小将进宫见驾。咁嚟到城中，就有一个打扮似公公咁样嘅人，带小将去午门，直入分公楼下，叫小将就喺嗰度等候圣驾嘅。点知等到初更时分，就见到皇上驾到，于是小将就上前叩见啦。点知当时内监齐声叫有刺客，咁就捉住小将绑喺午门之上。如今准备将小将处斩，求太师为小将证明呢件事，咁小将死都甘心噶啦。
0: 哎呀，岳飞，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噶？
1: 太师，小将唔系怕死，一个人始终难免一死，但系小将认为死都要死得明明白白，唔可以咁样糊里糊涂咁死嘅。
0: 嗯，冇错，你讲得好啱。哎，你哋奉咗何人之命？要斩岳飞啊！
2: 禀上太师，小将等系奉咗皇上之命，要斩岳飞呢个刺客。
0: 诶，佢唔系刺客，你哋唔好伤害佢。啊，本官如今去见圣驾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好痛啊！
0: 太师，咩事啊？咩事啊？
3: 哎呀，
0: 咩事啊？哎呀，真系冇阴功啊！边个暗中将一块钉板放喺东华门外，嘿，本官一脚踏落去就踩住块钉板，如今双脚被钉板插穿，哎呀，好痛啊！
3: 太师啊，哎、你双脚流血啦、
0: 啊，哎呀，好痛、啊哎！
3: 到底边个摆下呢块钉板先得噶？哎，人嚟啊！太师爷受伤啊！哎，人嚟、啊哎，人嚟、
2: 啊啊！李太师，你点解双脚鲜血淋漓，瞓喺金阶之上啊？
3: 哎、你哋快啲去禀知皇上啦、啊！
4: 系、啊、皇上啊，点解你要如今起床啫？
5: 唉，你刚才唔听见咩？李纲太师进宫，唔知点解受咗伤，值夜内监嚟报知朕话众大臣齐集响午门，请朕升殿啊嘛、
4: 嗯。皇上，如今系更深夜静。在这个时候升殿不好了，不如听朝早先升殿都未迟啊。
5: 唉，外卿你真是有所不知了，如今众卿家齐集大殿，朕又怎能够不去坐朝呢？
4: 但是皇上你醉了噃，咁
5: 朕现在没事了，刚才虽然有几分酒意，但是现在朕已经睡过片时，已经回复清醒了。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埠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来，是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咯。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
9: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Ashley 承認以前的自己都是一個 emo songwriter 來的，很容易會沉溺在一些不開心的情緒裡面，但這首歌就是他的成長，說的是學習將事情放輕，將情緒調和。
1: 來的故事美麗結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祝福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Curtis Le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哇，眨下眼嚟到9月20号啦，时间嚟到6:10。今个星期你好嘛？忙唔忙呢？嗱，首先咧都要留意翻，之前如果咧你准备要出街或者今日咧都有节目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天气啦。咁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吓。咁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咁啊，然后咧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咁啊，留意翻啦。嗱，咁喺中秋节之前嘅呢一个礼拜日啦，或者嚟紧呢一个礼拜会唔会特别忙碌咧？因为咧，我见咧身边嘅朋友啦，或者长辈啦，喺我今个星期约佢哋话想啊俾啲月饼佢哋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就话啊，其实咧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时间都约咗朋友啦。跟住我就谂啊，即系可能今个星期咧，大家真系会比较多啲聚会。咁你呢？你係會見朋友多啲啊，定係屋企人多啲呢？今個星期有冇啲咩要特別準備嘅呢？咁首先呢，今日嘅话啦，咁我哋都係歡迎你哋打熱線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咁啊，首先都鼓励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咁如果你有時間嘅话，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你想送上嘅頭先讲嘅呢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嘅小故事啦。咁跟住落嚟呢，就再同大家分享下今个星期嘅主题啦，就係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噶噃，咁啊最近咧亦都买咗一啲新鲜嘅有趣嘅物品啦，去保持我嘅正能量。咁首先都谂下先啊，平时令到自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有啲乜嘢咧？跟住咁啊，接近中秋节啦，亦都拣嚟有第一首呢一首嘅。觉得中秋咧真系之前啦吓，呢段时间咧都好啱听嘅，送俾你有邓丽君小姐嘅月亮代表。

运动噶，有时可能系快行啦，或者瑜伽啦，或者伸展嘅运动咧，都可以帮助身体去释放一啲嘅压力嘅荷尔蒙，可以提升你哋心情嘅一啲愉悦或者系一啲愉快嘅感觉啦。咁另外啦，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网上短片咧，佢系一位老师嚟噶，咁咧佢又讲到啦，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外语会比较好啲咧，咁咧佢其中提议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同自己讲嘢。咁咧佢话，因为咧你冇办法咧，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个外语嘅朋友去同你练习噶嘛。我当系英文又好啦，或者系我当你可能好中意K-pop 嘅话，有韩文啦、日文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同自己讲嘢。佢就话啦，咁你每一日咧，当你望到唔同嘅物品嘅时候啦，咁你又可以諗下啊嗰个外语究竟係點樣讲呢，咁或者係假设可能你遇到一啲事情啦，咁你可能呢就用外语去讲一次啦，咁喺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对话呢就唔需要一定要搵个人嘅，咁你可以自己同自己讲嘢亦都可以，咁慢慢呢去到讲多咗啦，你真係日日都有一个自然去用呢一个外语嘅习惯呢，咁你突然间会回首之后发现啊，原来嗰个语言你已经应用得咁自如喇喎。咁啊，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嘅，我而家都开始尝试緊，咁希望自己有时呢用外语可以流畅啲去同唔同嘅人沟通啦。因为呢真係我哋可能平时自己讲开广东话啦，咁但係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假设可能旅客问路啊，或者是可能要同外国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啊，那一下呢其实真的好像有很生疏的感觉啊，在说话上面就算我听得明都好。咁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需要练习多一点的部分啦，或者这样可以熟悉一点。咁另外啦，就是同自己对话呢其实都好紧要嘅。当你真係可能有时做错咗，或者係有啲嘢可能做得冇咁好嘅时候，试下呢就将啊点解我咁蠢㗎改成一种当成係學習嘅机会啦，下次一定会更加好嘅，将呢一啲嘅諗法呢可以转换一下，将呢一个批判性啦变成鼓励呢，都可以提升你哋嘅韧性啦。或者是可以令到自己的性能量可以增加多一点。另外啦，就是呢最近就买了一本的小书仔，都挺得意的。首先呢不是说任何的宗教的推广啦，纯粹是真的这一本书仔它是这个主题。它就叫做这个佛祖的答案。人生总是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啦，可能呢不同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希望有人可以指点自己迷津。这本小书仔呢很搞笑的。咁佢咧就系每一页咧都系一个答案，就好似我哋平时咧求签咁样咧，咁佢就变咗咧系每一页嘅每一版啦，就系一支嘅签文，咁嗰支签文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譬如话咧我嗰次就系、是、啊。究竟我星期六日做咩好呢，跟住一打开咁呢佢个答案呢就係、是、你必须立即行动咁样啦。咁或者呢有一页嘅就係讲緊你可以心里面呢諗下啊你而家嘅答案你而家问题系啲乜嘢先。跟住我就打开本书。跟住其中一个就系话啊，结果可能令人吃惊咁样，咁样每一页都系一个答案，咁我就觉得几有趣啊！有时咧真系无聊咧，我今日好攰啊，我仲继续 O T 好咧，跟住一打开，跟住之后啊，享受这次体验咁样，咁好似都令到自己突然间有少少冲击啦，有少少增加力量嘅感觉。咁你哋咧平时如果真系要补充一下啲正能量嘅话，又会用啲咩方法咧？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可以一起聊聊天，亦都非常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你想在九月跟大家分享的祝福或者一些好人好事，非常欢迎你转头一阵打完电话，我们晏啲新闻过后就可以聊聊天，跟着下来送给你有你手。应该都很久没听我好静女的月光，静静地享受一下不同时刻城市给你的感觉，都是一种提升正能量的方法。

嗱，如果讲到咧增加呢一个正能量嘅方法咧，其实咧我成日都会买一啲好无聊啦，或者系都觉得自几得意嘅一啲物品啦。咁最近咧，另外咧仲见到咧一样就系正能量小卡啦。咁即刻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会送我哋一啲小卡仔啦，后边咧就会写一啲勉励嘅说话，而嗰啲嘅小卡咧前面咧都系一啲鼓励人嘅一啲句子啦，或者系嗰阵时咧有两只嘅红啤啤，我记得嗰阵时好期待系收到嗰两只红啤啤，跟住咧就上边咧会有一啲好靓嘅英文嘅一啲字句啦，即系都系有啲诗意嘅，通常啲卡卡，咁咧而家咧就再次见翻嘅时候啦，当然咧我呢一 set 嘅卡咧就系同以往嘅嗰啲好有诗意啦，或者系好靓后边可以写嘢嘅卡有少少唔同啊吓，但系另外有少少回想翻过去嘅呢啲小卡，咁呢一搭嘅一啲正能量嘅小卡咧，咁佢其实咧就系每一张咧，你当好似啤牌咁样，咁后边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写住正能量句子咁样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每日咧就抽一张嚟睇，咁佢每一张咧都系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有唔同嘅排版啦，咁然后上边咧都系会写住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说话啦。咁其实唔系一句嘅，咁譬如话我随便抽一张啦，咁咧就系我的未来会很好嘅呢一张卡，咁咧佢就上边啦，除咗写中文啦，佢亦都有写住有英文啦，跟住另外仲有周边嘅一啲小嘅句子，写住哇我会越嚟越强大，或者放下控制准许一切嘅谂法咁样啦，跟住另外仲有几句嘅，即系佢系咧一张卡上面有好多句鼓励你嘅说话，咁每日一张就攞嚟鼓励下自己啦。有时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容易噶，所以有时真系要揾啲方法令到自己增加下力量。

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新闻过后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啊！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啲正能量故事啦，或者系你想送上嘅祝福，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報道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不會採用極端或高壓手段取締劣質劏房，會按程序有序處理，顧及住戶需要，不希望讓他們無瓦遮頭。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無人管的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今天是9月20日，我们即刻听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丁先生你好。
1: 哎，早晨啊，思培，早晨你好。
0: 哎，你好嘛，今个星期忙忙啊？
1: 搵紧嘢做系啦，因为做饮食业都难少少啦，系啦。
0: 哦，确实系啊，而家即系啊，你嗰、那个部门系边一个啊？介唔介意讲下？
1: 唔介意，我之前做酒店嘅系，系、
0: 哦，明白明白。
1: 做潮州师嘅系，系、
0: 哦，
1: 不过啊，师培呢啲题外话，我唔知唔知你记得我上个月打过嚟，啊啊，啱啱又系做打金咏春嗰、那个姓丁嗰个咧。
0: 哦，我记得记得，梗系记得啦。好，先讲咗你今日想讲嘅嘢先。
1: 其实你就你个 topic 系好好嘅，正能量，即系做咗啲运动，即系嗰啲大得氨基酸嗰啲咧，系。是同埋呢你做完运动呢冇咁多负面嘢嘅。同埋呢
0: 係呀、
1: 啊、嗯。係啦係啦。同埋呢做鍾意自己做嘅嘢係啦。係啦。
0: 嗯。
1: 係係。
0: 係。
1: 同埋係係师傅上次唔好意思我语无伦次啊。
0: 唔会呀、啊、唔会呀、啊。觉得好好喎係。做运动啦、啊、即係你恒常都有做运动嘅習慣啦係咪都係打咏春啦係咪如果我记得冇记错嘅话。
1: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0: 嗯。
1: 係。
0: 咁你而家呢係请讲你讲埋先。
1: 我啱啱做完啱啱开电台即係我个礼拜都听你节目嘅係。
0: 多谢多谢。
1: 是是唔好咁讲你把声好 sweet, 是。是, okay,
0: 是每个星期早上大家回一回嘅呢两个小时。
1: 是啦是啦。是啦。你是咪真系记得我正丁嗰个系。
0: 记得打咏春嘛。
1: 是
0: 我觉得几好喎、啊、是请讲做乜嘢呢
1: 同埋我想分享一样嘢呢今朝我就出门口啦咁就我住竹园北村嘅。
0: 嗯。
1: 咁就落到樓下我落去食嘢啦咁啊见有兩隻馬騮因為秋季呢有野豬有馬騮嗰邊係係咁就有兩隻馬騮呢、
0: 嗯、
1: 有個女士呢就攞住袋嘢即係膠袋嗰啲呢並下並下咁馬騮以為
0: 嘢食
1: 係啦俾佢食咁一撳撳咗去個女士就尖叫啦咁啊我一望到诶、欸，咁唔对劲喎、啊，系咯。虽然我都惊惊地马骝系啦，系啦。
0: 系。
1: 咁啊，只马骝一抢抢咗去，擒咗上去嗰度，大概两米高嗰啲，即系嗰啲檐缝嗰啲啦。咁、
0: 嗯、
1: 我帮手去执翻落嚟，咁样咯，系。
0: 系。哇！你喺马骝手上面捉翻落嚟啊？
1: 系啊。
0: 哇！要小心啲、啊，有银包啊？
1: 系、哦。如果佢話生果啊，小姐，唉、哎，算啦，生果俾馬騮啦。唔係啊，入邊有個銀包咁樣。
0: 係、哎、呀，
1: 係銀，係咁我，係、哎、我二話不說，即係我丁仔二話不說，即係即刻幫佢手擒上去，因為我即係做開運動咁樣擒上去幫佢執翻落嚟啦，係咯。
0: 哦，好彩有你，多謝你。
1: 咁、那個女士都好話，係咁多謝我，多謝我，話唔使客氣，我边个都帮系咯，即系我见到咁即系咁嘅情况系咯，
0: 好啊，
1: 或者你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女士，吓到你咁惊只马骝系咯，
0: 嗯，我喺早上啊，几时啊 ？Sorry，
1: 早上11:00到啦，系咯，
0: 哦，又好彩遇到你，如果唔系一个女士都唔知点算。
1: 其实啲途人都几好嘅，喺度望，
0: 哦，有其他途人，嗯，
1: 就咁喺度望咯，系，
0: 唔知点算好。
1: 开埋包薯片喺度望咯，系
0: 哦，冇
1: 乜特别嘅，
0: 唔知点做。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我谂都你有顾及你当时嘅情况都系安全啦、
1: 啊。我冇顾及我安全
0: 啊，系
1: 我冇嘅，
0: 哦，
1: 我冇嘅，冇嘅，
0: 系都要啊，都要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
1: 系
0: 咁，但系都。多謝你去幫助呢一位女士，我覺得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即係你嗰下啊，好多人都見到，咁但係你願意去即係出手幫助佢，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嚟佢一定會好感動啦，二嚟就係呢件事都唔容易嘅，即係
1: 佢話，
0: 嗯，你講啦，
1: 請講啊，師輩，佢仲話我請你食嘢好唔好啊？ 哇唔好啦，係啦係啦。唔係咁好意思我啊。
0: 係。
1: 跟你男朋友合作啊。
0: 喔、
1: 哦。唔會喎，咁我行咗去啦，係啦。
0: 啊。
1: 因為幫人唔需要，即係上次師傅我哋講啦，幫人唔需要合到啲咩嘅。
0: 嗯。
1: 係幫就幫。幫完、嗯、我就轉個身。你望唔到我的樣子啦，
0: 哇，好型喎！即刻令我諗起一啲電影嘅情節啊！多謝曬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一個正能量嘅故事，同埋幫助咗呢一位嘅女士啦。咁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幫佢揾翻個哇，好重要，銀包真係好緊要啊！咁亦都即係希望你啦，盡快揾到你理想嘅工作啦，繼續保持住呢份正能量。多謝你幫助，即係我哋嘅城市令佢變得更加好。謝謝你。再聽聽下一個電話，早晨。
2: 早晨，
0: 喂 ，Roof， 你好啊，
2: 你好啊，
0: 喂，今日唔使出街啊，你
2: 啊，唔系啊，晏少少，今日可以晏少少，系、
0: 哦、
2: 啊，
0: 咁、嗯、就可以打上嚟同我倾下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咁啊，都好忙、啊，你平时咁最近点样呢？
2: 我最近都真系好忙，工作开始有啲嘢，有啲嘢要转变，咁就即系有个 project 咁、嗯，就要尽即系要做咯。
0: 哦，生活上面有啲转变啦，工作有啲转变啦，咁啊，哦，咁加油，希望顺顺利利啊吓。
2: 好啊，
0: 系，咁有咩今日系打上嚟想讲嘅咧？
2: 今日打上嚟咧，就想祝福我身边嘅人。
0: 系，请讲。
2: 因为咧，由今日啊，今日二十号，
0: 二十
2: 系啦，系啦，今日二十号开始咧，打后咧都有屋企人生日啦，同埋咧。上个星期日呢我又做三叔婆啦。
0: 好、哦、恭喜恭喜。
2: 是啊咁呢、这个小朋友即我未而家仲未有机会见到迟啲啦希望唔有机会去见到囉。
0: 是 啊, 啊哇三叔婆都唔係好清楚呢个关系即係话係
2: 我侄仔个小朋友咯，
0: 侄仔个小朋友哦，厉害哦，
2: 第三胎咯，
0: 哦，开心开心，但系你哋关系都系好 close 嘅，即系都好密切嘅系嘛，见唔见得多咧？
2: 其实咧要见咧都见到嘅，因为住对面街啫，
0: 好好喎、
2: 哦。咁样，但系咧就咁而家呢啲时间咧就。比较尴尬，因为要妈妈要休息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咁快打搅，等迟啲啲，因为系咯，迟啲先，等佢精神好啲，同埋等，因为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咪整嗰啲姜醋啊嗰啲嘢嘛，咁、
0: 嗯、
2: 所以咧我都唔想。即系骚扰得太紧要啊！
0: 等佢休息一下先，准备好见大家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邀请大家噶啦。
2: 系啊，
0: 不过好开心嘅，即系成个家族都变成咗好似即系充满住欢乐同埋期待咁样咯。
2: 系啊，因为即系啊，好难得而家仲即系肯生小朋友，第一啦，第二咧即系本来点讲啊？我哋屋企本身都唔系人。即係比較人精比較單薄嘅啦，已經咁而家多咗小朋友嘅話咧，就熱鬧好多咯。
0: 嗯，咁啊，亦都祝佢早日康復啦，即係快啲去康復好啦，跟住之後就出嚟見大家啦。
2: 係啦係啦，咁媽媽就出啦，咁我就係啦，咁、我保祝即係喺度預祝啦。嗱今日嘅二十號嘅彭彭我妹夫生日啦，咁23號咧就係我兒生仔基基嘅生日啦。最紧要咧就25號就肥仔得生日啦、
0: 哦，
2: 所以我就即系祝佢哋咧个个咧都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每天都咁开心啦。咁嚟紧下个礼拜日咧，唔系就下个礼拜咧2號咧就系、是、我同肥仔结婚21周年啦。
0: 嗯，
2: 系啦，
0: 好祝福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啊。
2: 嗯。好啦，
0: 好，咁啊，亦都祝你头先所讲啦，生日之星，九月嘅生日之星啦，生日快乐！好，我哋就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3: 早晨，
0: 系你好，我系师培，
3: 师培早晨，
0: 系点、样称呼你啊？
3: 啊，叫我伊法，
0: 伊法，系你好嘛？
3: 你好，
0: 有咩想讲咧？今日，
3: 下个星期日咧，9月27號咧，就我同先生咧。 40周年。
0: 哦，恭喜晒。好，咁有啲咩好想同另一半讲呢？
3: 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最近佢啲脚啊，有啲脚玩啊嘛，我哋都系长者啦，系咪？咁就快啲好返啦，咁
0: 都会有啲即系去到即系大个啲啦，咁始终身体上面都总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小毛病咁样。
3: 系啊，
0: 咁啊，但系
3: 有脚痛几年噶啦吓。
0: 哦，明白。咁但系有 keep 住睇医生系咪啊？即系
3: 有
0: 观察住个情况。
3: 有睇，同埋做下运动啊，游下水啊咁啦。
0: 系，咁或者可能饮食上面又有少少嘅调节啦。
3: 是啊是啊。
0: 咁我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幸福快乐。
3: 咁啊补足返上个礼拜日我先生个大嫂呢就生日快乐，係78岁生日啦。
0: 係咁祝佢身体健康。係
3: 啦，咁同埋下个月呢10月呢就我个仔啦同我新抱呢都係10月星辰嘅。我新抱就係10月14啦，咁我仔係10月31号啦，咁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两个孙呢就读书即係聪明伶俐，身体健康啦。
0: 哇，又咪孙，恭喜恭喜。好，
3: 咁唔阻大家啦。
0: 唔会唔会，
3: 师傅我好开心啦，听日同你讲到电话。
0: 多谢晒 Eva， 咁亦都头先听到啦，亦都有十月之星嘅朋友，哇，真係一年去到好快喎，可眨下眼又下一个月就係十月啦，咁亦都係啦，预祝呢一位呢两位嘅十月之星啦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早晨。
4: 早晨啊，你好。
0: Hey Helen。
4: 是呢就先听你讲正能量啊。咁我呢就有感于呢近年呢听到有啲人呢见到人哋唔敢面对逆境而轻生咗就闹啊批评，见到人哋喺面对现实唔放下身段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以讲话即系低级啲可以啊，我唔系低级啊，即系譬如人哋做下售货员啦，或者一啲杂役啊咁样，又批评人哋嘅，呢个系非常之冇道德嘅。咁人哋自食其力有咩问题咧？
0: 冇问题啊，
4: 工作冇分贵贱啊嘛，我系应该佩服佢先啱啊。咁我讲下我自己啦，1984年。咁我就穷到咧，得20蚊喺个袋。
0: 哇！
4: 咁我点样做咧？咁我当时咧就做车衫嘅。咁嗰阵时制衣厂咧，好都叫做
0: 好蓬勃啊。
4: 系啦，搵工好容易嘅啫。我咧就睇下自己个袋有几多钱，系20蚊。咁我就第一件事咧就去屋企附近搵咗份工先，系车衫嘅。咁当其时制衣厂呢就15日一期粮，然后呢就隔5日先出粮嘅，即係20日先可以出粮嘅。
0: 哇，咁点算啊？好紧张喎。
4: 係啊，好紧张啊。咁当时呢制衣厂出粮呢好多都唔准㗎，即係粮期啊。
0: 哎呀。
4: 唔准嘅，会拖延嘅。咁我呢就搵咗份工之后呢係第二日返工嘅。咁我就即刻去超級市場睇一睇，咁開始有超級市場啊。新明麵包當時係賣3蚊一條嘅。
0: 哇！
4: 咁我就買咗6條。係。買咗6條，仲有2蚊摘下個袋啦。
0: 哦，好緊張啊！我聽到都覺得係。
4: 咁我翻屋企咧就拆開一條，睇下數一下，咁咧原來咧計算到咧6條咧就可以。維持呢25日呢每日食6塊嘅。咁我即係從5下可以3塊啦，係咪呀？
0: 係。
4: 咁但我唔食到咁盡。咁我呢就即係好食2塊，午餐食2塊，夜晚食1塊。咁但係當時呢連買火水煲滾水嘅錢都冇。咁我飲水喉水嘅。
0: 哎呀，嘩，我真係聽到好唔容易啊，你嗰段時間有一個月係咁樣係咪呀？
4: 當時撐過咗到25日呢就有糧出啦，就出咗差唔多2000蚊。嘩，我第一件事你估我做乜嘢？
0: 食返碗熱嘅麵先係咪呢？
4: 唔係呀，我即刻呢放工之後呢屋企沖乾就換乾淨好市淨嘅衫， 就走去西餐厅食咗两个 set dinner。
0: 哇、哦！你一个人食两个啊？咁厉害。
4: 当时系咁样食嘅，一个咧就系菠萝火腿扒，
0: 系
4: 一个咧就系猪骨扒。咁咧。
0: 哦
4: 因为嗰啲都唔系好饱咁样啦，系咪？猪骨扒其实唔好多肉系咪？咁点解要咁样做咧？一个人咧面对苦，但你都要面对甘噶嘛。你面对苦难之后，你有能力你要奖赏下自己，安慰下自己，自己寻下开心啊嘛。咁啱唔啱咪啱噶嘛？咁但遇到件咩事咧？我埋单嗰时攞咗500蚊出嚟。
0: 哦
4: 嗰、那個伙計咧，即刻拎500蚊舉起俾其他同事睇，嗱500蚊啊，唔好話冇錢食霸王餐啊！
0: 啊，居然有人喺咁樣背後講股啊嘛！
4: 系啊，佢话呢样你咪放监出嚟冇钱啊！
0: 哦，吓、啊，
4: 咁以为你点解食两个？一天嗱咧，系咪咪食霸王餐咧？放监出嚟又想翻入去食个皇
0: 家饭，即刻拎出嚟威俾佢睇先系。唔系，我觉得咧，有时即系有时真系嘅，即系经过一段咁长嘅时间，即系挨过咗啦，即系都唔容易噶。头先听到你。每日都系食面包嗰、那个日子系你都顶得顺，我觉得嗰份正能，即系嗰份力量或者嗰份坚持，我系好佩服嘅，真系唔容易。
4: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条命啊，唔好以为净系你自己噶，唔系噶，除咗父母赐俾你之外咧，仲会经过社会好多人力物力资源。才可以你茁壮成长的，你要有个责任在这里，不是随便完结这样就是的，不对的嘛。
0: 嗯，多谢你。
4: 那你苦完之后都要令自己开心一下，为什么啊？那你才有能量继续坚持下去活下去嘛。
0: 讲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啱啊 ,Helen。即是真的要奖励下自己的，有时是。还有你奖励自己那样东西都不是什么很贵的东西啊，即是你不是即刻去很花费啊，我觉得你去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哇！去到等咗20几日啦，咁啊，终于可以出粮啦！哇！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嘅上班族都系噶，即系咧去到月尾啦，终于出粮啦，好感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奖励嘅方法唔同，系
4: 同大家共勉分享啊！
0: 嗯，
4: 好，
0: 多谢你，多谢你。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真系好俾到我哋力量。即系其实真系有好多人都亦都过得唔容易，但系透过呢一个 Helen 嘅故事，同你讲啊，就算系几难，去到头先嗰个嘅，真系个银包里边得翻好少嘅金钱，点样都去度过咗呢一段日子，然后。同时间好努力咁去工作，即系我觉得哇，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下，亦都希望呢一个嘅小故事可以带俾我哋一啲嘅力量咧。可以当头先亦都听到啦，有唔少嘅有朋友系揾紧工啦，咁我身边都真系有朋友亦都系揾紧工喺呢段时间，咁希望透过呢个小故事可以令到大家，又俾翻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继续向前啦。

无论多困难都好啦，总有办法去解决嘅。咁喺呢一度想同大家打打气，加油加油！真系，如果突然间有啲迷失嘅时候，记得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分享下。相信咧喺需要力量嘅时候，旁边嘅朋友咧绝对可以帮到你。记住，一定要同佢哋讲啊！咁啊，另外啦，喺呢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咧，咁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喺呢一个时间仲有少少时间就分享下啦。咁啊，亦都有呢个小钟啦，有 Andy 啦，有 Howie 啦，有嘉琪，有 Ben Troy， 跟住仲有 Connie， 亦都有黎君，跟住有 Ruth， 有 Tag， 跟住有。Paul， 跟住有 Hogan， 有汉中，咁啊，另外有 Anna， 咁亦都有 Cardi， 咁亦都祝大家，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早晨早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組織發言人薩雷亞在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發聲明說，武裝部隊在有關軍事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兩次行動都是回應沙特的空襲，都取得成功，目標區域發生大規模火警。薩雷亞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颱風戰鬥機從兩處基地發動空襲，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 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5: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4: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6: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7: 大家好，刚刚听完7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再从大家见面，好欢迎你们。今天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9月20号。是啊，因为来紧的星期五就是我们是中国人的节日之中其中一个大节日会来紧，当然就是大家很期待的中秋节啦。咁啊，中秋节可以讲是很多人呢心目中是最喜欢的一个中国节日，除了是可以享用一些一年才会一次的月饼之外呢，我们通常都想住中秋节就是说比较爽朗一点的天气会来紧。虽然这排香港的天气预算去到中秋节都是比较闷热，但始终比较凉爽的天气都应该不会离开太远了。为了庆祝将会来紧的中秋节，今早有两个小时的歌曲，是啊，你会好易估到我的主题，全部歌名或者是题材都是围绕住 Moon 啦、月亮啦，或者 Moonlight 月色。可能你一想就想到第一首我要同大家播嘅歌曲，经典中

首歌经典中的经典，家传会胡晓的 Moon River， 是我们今早是迎接的一个歌曲。是我们迎接是将会来临的中秋节，这两个小时的节目都是全部关于月亮或者月食的。咁啊，当然就系 Andy Williams 脍炙人口嘅系 Moon River， 系1961年一套电影 Breakfast at Tiffany's， 系中文译做珠江宝器，奥黛丽·夏平同埋 Gregory Peck 咧系所转嘅一部经典嘅电影啦。咁系由两位系乐坛嘅大师啦，当然就系 Henry Mancini 同埋 Johnny Mercer 嘅合作。而当年呢个歌曲亦都系得到咧奥斯卡金像电影嘅 Best Original Song， 同时咧系喺62年咧亦都得到 Grammy Award 嘅 Record of the Year 同埋 Song of the Year 嘅噃。咁 Andy Williams 1962年嘅版本，当然就系大家最熟悉嘅版本啦。而当年 Andy 咧，佢喺自己嘅电视节目咧，系每逢开始嘅时候咧，系都会唱一唱呢首歌嘅头个八个八个噃。咁但系你估唔估到原唱呢只歌系边一位啊？系啊，我谂你都唔知道啊，就系喺电影里边做主角，头先提过嘅 Audrey Hepburn 啊，系佢咧就最初咧系录唱呢个歌曲先噶。咁啊，但系佢嘅版本出唱片咧，就要等到1993年咧，系佢离世之后先至推出。咁其实当年咧 ，Audrey Hepburn 真系记咗一个好大嘅功劳啊，因为当年导演咧睇咗呢个电影，听到呢个作品咧，本来想话都系唔好摆呢个歌曲喺呢个电影里边，但系 Audrey 咧就坚持要摆喺电影里边啦，竟然成为咧系我哋英文歌之中经典中嘅经典。咁啊，你又以为 Andy Williams 系第一个录制呢个歌曲嘅系歌手啦？其实唔系啊。咁喺61年咧，已经分别有两位嘅歌手咧系录制咗呢个作品先，分别有 Jerry Butler 啦，同埋 Danny Williams。系有位歌手同 Andy Williams 好相似嘅名，不过佢叫做 Danny。不过 Andy Williams 版本咧，我发现咧系最脍炙人口。咁啊，讲起一啲好经典嘅英文歌同中秋节有关，可能你又谂起另外一个经典啦，嗬？1954年已经出现，当年一位歌手大家唔系好熟悉，佢最初演绎《Fly Me to the Moon》。

1954年已經出現啦。當年有一位歌手，我諗香港聽眾嚟講比較陌生嘅，叫 K Blood， 係佢最初係錄製先。咁我諗大家最熟悉嘅版本，或者喺流行榜度做到最好成績嘅版本咧，可能就係嚟自1964年 Frank Sinatra 嘅版本啦。因為剛剛嗰年咧，就正正咧係配合咗咧係呢個 Apollo 咧呢個太空嘅係活動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歌喺十年之間有好多好多歌手都翻唱過啦。包括 Johnny Mathis 啦，係 Connie Francis 啦 ，Nancy Wilson 啦 ，Peggy Lee 啦咁。咁同年1964年剛剛我哋分享嘅版本咧，就亦都係出現咗，係啊，係 Julie London 嘅 Fly Me to the Moon。好，跟住又係有另外一個歌曲，我又肯定中意聽英文舊歌嘅朋友咧，一諗就諗起佢噶啦。到中秋節嘅時分。咁啊，呢个歌更加古老啦。听讲话咧，系1931年咧，有一位17岁嘅一个后生仔咧，系作个噃。咁但系到系1961年啦，跟住出场嘅呢对系乐队 Duo Group 咧，叫做 Muscles 啦，就将佢唱到咧系去到英国同埋美国嘅系流行榜咧都第一位。咁讲到呢度，应该唔需要话俾人提你啦。系啊，当然就系 Blue Moon 的 Muscles。

The Muscles 可以讲是他们的唯一代表作 Blue Moon， 当年就是红霸，是乐坛的是流行榜，是美国和英国都是。其实如果你看回很多英文的旧歌的歌关于月亮的呢，很多形容词的，刚才就说 Blue Moon 可能是当事人是有少少心情不是那么开心，看起个月光来讲好像蓝色就是忧郁那解的。以下呢位歌手是我想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都很喜欢他，拥有很特别的声线的 Joe Stafford， 1958年就这样形容这个月亮。很轻快的吹口哨声，不过他说这个月亮很难度。

0: 猛话呢个月咧好懒啊
1: ，lazy moon 啊，系啊，咁啊月下老人啦，就可能系作媒人啊，咁大家都会好记得呢个咁嘅系传说啦，嗬。咁啊，唔知系咪呢个系月亮系比较懒，做唔到佢嘅系心目中一个系可以等佢认识佢心目中一个中意嘅人嘅媒人嘅情况咧？咁跟住有三人嘅亲姊妹组合 The Andrews Sisters， 亦都有一个作品系话呢个月亮似乎都几唔开心。可能比较深啲嘅一个名字去形容唔开心 ，melancholy 啊。

Alan Kalimun， 咁你都听得好清楚啦，系啊，佢失咗佢嘅爱人，当然啦，系体面嘅月亮，月算好光，佢都觉得一啲都唔开心。咁无独偶有，有另外一个歌曲，亦都系咁话，佢望上天，明明一个好光嘅月亮，但系觉得呢个月亮好似冇晒光彩咁嘅。咁呢个月亮系对佢嚟讲系好黑 ，Dark Moon。唔知你记唔记得啊？1957年咧，当年系将要出场嘅呢个歌手 Bonnie Guitar， 系啊，都几得意啊，个姓叫做 Guitar。咁佢当年系第一个女歌手咧，可以喺 Country Music 界别里边咧有作品成功咁 cross over 去系 Pop Culture 咧，同样可以上到系流榜好高嘅位置。咁当年呢个作品正正就识我哋今朝嘅主题，系啊，系叫做 Dark Moon。唔知你有冇印象？佢又系等唔到佢嘅心上人嚟，所以呢个月光佢觉得好黑，一啲都冇光彩。

拥有好特别声线嘅 Bonnie Guitar， 系啊，好有系品味嘅嗬。当然就系 Dark Moon 啦，你听到啲歌词啊，佢话咧，点解呢个月光明明好多人睇上嚟都好明亮噶，点解佢会觉得好似冇晒光彩咁样样嘅咧？Dark Moon， 咁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喺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足足会有两小时咧，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相聚。系啊，我好相信呢份缘分啦，一齐咧可以回味一啲当年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个。早上两个小时送给大家的全部都是要应一应将会来紧的中秋节的节日，我们送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关于月亮或者月光的一些作品。跟住呢几首歌呢都系形容喺美国唔同嘅地方嘅一啲欣赏月亮嘅感觉，唔知你又觉得点呢？首先 Patty Page 出场。

1956年 Patti Page 嘅一个歌曲 Allegheny Moon。咁啊，唔知你熟唔熟悉美国嘅一啲系地理嘅咧？系 Allegheny 系代表咧喺美国嘅系东部啊一笪系好靓嘅山物嘅地点。咁啊，听讲话嗰啲山咧系山景好靓啦，好多人咧都中意喺嗰度咧系谈情说爱嘅噃。咁啊，头先个歌词都讲咗啦，系啊。Patty 咧又系好似头先讲，系啊，好希望呢个月光可以做一个月下老人，系做个媒人啦，带俾佢一个佢钟情嘅男士。咁我哋又去一去另外一个地方，系啊，去 Carolina， 咁啊欣赏下呢个月光，又睇下点样样啊啦。1959年 ，Connie Francis 有呢、这个。

Trey Allegheny， Connie Francis 系 Carolina， 两个都好似同一个愿望啊，系啊，希望呢个系月光可以带俾佢哋一段嘅姻缘，系咪都好特别嘅一啲题材啊？咁又带大家去另外美国一笪地方啦，一个东北嘅系 state 啊，咁呢个 state 咧系好出名，好靓嘅风景，尤其是系一啲树林。地方名叫做 Vermont， 唔知喺嗰度欣赏月色或者月光系会点嘅咧？听一听 Margaret Whiting 啦。

Moonlight in Vermont 都古老的一首歌啦，是1944年出现的一个歌曲。Margaret Whiting 在40年代、50年代呢是很多后影歌迷都很喜爱的一个歌手之一。当年这个歌曲呢是很受 Vermont 这块地方的歌迷欢迎啦，申请做一个 official 的是那块地方的 state song。但就失敗咗，咁所以而家呢就唯有當佢一個 unofficial 嘅 state song for Vermont。咁喺呢個地方呢，好多時如果你去一啲 wedding reception 呢，都會聽到頭先嗰個作品係 Moonlight in Vermont。好，跟住帶俾大家更加一個古老嘅作品 ,1930 年。我再想請 Bonnie Guitar 出場呢，係去一去美國另外一個地方欣賞一啲月色。Moonlight on the Colorado， 听下有咩感觉啊？

Bonica， 再为我哋演绎一首应景嘅歌曲《Moonlight on the Colorado》。咁啊，似乎无论你喺 Allegheny， 无论你喺 Carolina， 或者系 Vermont， 或者系 Colorado， 最紧要欣赏月色系有你钟情嘅人士陪住你啊！嗬。刚刚是分享了几首几古老关于月光的歌曲，带回自己或者我们近的距离了。记不记得 Styx 里面有一个主音歌手叫 Dennis Dion， 他之后作个人发展，就有这首很受欢迎的歌曲。

有冇印象啊？呢、这个比较近期啲嘅作品啦，1984年啊，咁啊 ，Dennis DeYoung 最初作呢个歌曲嘅时候咧，系预备系 Styx 呢队乐队啦，佢系主音歌手咧，系唱个噃，但可惜。当年因为有某一些问题啦，呢队乐队就解散咗啊。咁 Dennis 咧就系作个人发展啦。咁佢嘅首张个人大碟咧就系录制咗呢个作品咧，就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十位啊。咁其实当年咧佢系为咗呢个歌曲拍咗一个系 music video 啊，系喺呢个系加拿。California 附近一个是旧的火车站取景，不过就不是很小心，有少少意外出了，所以他就不可以好像本来原定计划咁去宣传他这个唱片，如果不是可能个成绩会更加好。嗯，好，跟住又去返一啲比较古老啲嘅歌曲，1944年嘅作品，老牌歌手 Bing Crosby 要出场，好柔情似水咁，令到你好着迷嘅声线，带俾大家一首，亦都系关于 Moonlight 嘅歌曲。

好靚嘅 baritone 嚟自 Bing Crosby， Moonlight Become You。 就將時間帶到差唔多要聽係八點鐘嘅新聞同埋天氣報告咯噃。咁結束我哋第一小時嘅有緣相會，另外一首歌當然亦都係要切我哋嘅主題，係由 Moonlight 或者 Moon 做歌詞啊，咁啊 ，Moonlight Serenade， 可能你都記得呢個好靚嘅音樂，係1944年 Glenn Miller 嘅創作啊。當年佢都好得意啊，呢個歌名咧最初係叫做 Miller's Tune 或者叫做 Wind in the Trees， 之後先至正式改名為 Moonlight Serenade。咁啊，最初只係有純音樂啦，之後就填上咗歌詞咧，亦都好多歌手會唱歌。咁大家都可能記得1944年呢個作品出現呢，亦都正正係當年呢 Glenn Miller 呢係當佢係 serve 緊呢個 Army Air Force Band 嘅時候呢係神秘失蹤咗。好，結束我哋呢個小時帶嚟 Carly Simon 嘅版本嘅 Moonlight Serenade， 我哋轉頭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和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土耳其外长费德